咱所有好朋友，大家好，大家早安，大家平安健康，顺时大赚钱。又搁交了咱官方俱乐部，伫礼拜透早8点到中昼12点4点钟的节目。今仔日有胜利一台 AM774，胜利二台 AM1188，电声电台 AM1071，也搁有咱唯一一台调频的爱乡电台 FM90.7。同步甲咱联播4点钟的节目，感谢大家收听。今仔日是2026年国历5月初3，农历3月24，星期日，嘛是咱母亲节吼。今仔日拄啊正港的母亲节，5月第2礼拜下礼拜日母亲节，祝所有母亲大家拢天天快乐，唔是干那母亲节一天。啊，当然，母亲节即天啊，拢会收到囝儿喜事哦，啊，带你去食物件啦，包一个红包互你啦，啊，买你爱食的物件，哦，买你爱用的物件。啊，不管有囝儿喜事买互咱，还是无，咱是大，只要妈妈拢祝福你，嘛是拢爱快乐，哦，拢爱快乐。啊，放下吼、哦，啊，着快乐啦吼、哦。其实任何代志放下着快乐。伫即个母亲节即天，甲所有母亲祝福，搁再祝福。即、这个时间早时啊8点过5分，先啊播一首妈妈的歌，送予咱所有的天下，所有听官方俱乐部，即个好朋友诶。做妈妈的，这首歌是张龙龙所唱的《送给妈妈的歌》，邀请大家来收听，感谢。

来，今仔日是母亲节吼，在此祝母亲大家拢天天快乐。咱的元丰俱乐部伫咱胜利一带 AM774，一礼拜较一天，伫礼拜透早8点到中昼12点。胜利二台拜一到拜六，早时啊9点到11点，除了礼拜4点钟，伫拜一到拜六共2点钟的节目。AM1188，哦，咱拜一到拜六共2点钟哦，伫透早9点到11点，啊，伫10点第2点钟的时阵，佫有甲建国新化台同步连线，所以咱建国新化台 AM801，早时啊10点到12点，拜一到拜六共2点钟，但是礼拜休困。另外，咱电声电台 AM1071，伫礼拜透早8点到中昼12点，甲咱胜利一台、电声电台、阿雄电台同步连线，以及我拜一到拜六各中昼12点到2点。拜一到拜六中昼12点到2点的电声电台头一点钟，阁甲咱阿雄电台同步连线。阿雄电台 FM9.7。拜一到拜六中昼12点到1点，礼拜时啊，阁甲咱电声电台、胜利一台、胜利二台同步连线。所以咱等于胜利二台、电声电台、甲咱阿雄电台，除了拜一到拜六有时间，礼拜同款无休困。欢迎咱好朋友有时间，拢甲咱转官方俱乐部来收听。由元丰甲阿秀现场甲咱好朋友服务，感谢。啊，咱昨电声电台吼，啊，有1点钟、第二点钟都播即个重播带。第二点钟播重播带吼，都、就是我要赶去高雄盐埕的音乐厅，因为吼，若要提早去，惊袂赴，会真正好佳哉呢。好佳哉，本来讲2点下节目才要去。想想咧，毋通，因为有去到遐个路程爱点半钟，佮行路顶塞车，佮行音乐厅附近，哦，车侪，要佮找停车位歹找，行去挡着时间。好佳哉，咱电声电台吼，啊，第二点钟往重播带，提早1点钟去，等于总啊强啊啦吼，提早。咱本来讲按算讲2点半去，安尼提早到1点半去，因为1点到2点重播，我款款的1点半出发，去到遐吼3点半，哦3点半，啊车停好，哦车停好，并3点40啊，正拄好。哦，啊，昨真正呢，真正有亚克电啊、黄色电啊，哦，啊，即、这个活鱼精啦、啊，啊，佮有苗可丽啦、娇莱亚嬷啦，哦，啊，包括张秀清啊，哦，张秀清、王彩华，啊，佮有迄个邵大伦，哦，陈梦神，抑、啊、佮有即个黄色电因祖囝，哦，钟啊强啊。拄啊，十个歌星啊，哦，十个歌星啊，佮另外迄个我毋捌，哦，总共11个，啊，总啊共啊十个歌星，应该无漏交啦吼，应该无漏交。啊，所以讲，坐伫通头前，套 A 区啦吼，通头前，套 A 区3388块，看十个歌星，有迄个价值吼，有迄个价值。哎，也开店吼，讲即阵啊无出来，就是咧写歌，写套30首歌。伊即嘛要开演唱会啊，哦，啊伊，伊做，前届有唱迄种，毋通算讲向因看啦，还是安怎？等下我报啦吼，伊迄声吼，就是迄喙齿可能无介理想，人即届唱歌拢无啊。可能拢整理好啊，拢整理好啊，吼、哦、啊！也肯定看起来，
我那无啥老啦吼，无啥老，比黄色电看起来较无老嘞啦吼，比黄色电看起来较无老。啊，招来阿妈吼，佫愈少年吼，招来阿妈妈拢无啥变。啊，当然即马诶科学医美啦吼，加减啊时啊个，啊招来阿妈即马嘛较瘦，吼嘛较瘦，身材较水。哦，啊，当然，咱好朋友，伊特当吼，特当即个音乐厅，五月第二，即个母亲节，敢若拢有办啦吼。今年讲第五档啊，今年讲第五档啊，是咱毋知尔。啊，咱听众朋友昨有咧问，迄临时买票买无票？明年若母亲节以前吼，若、有办，我则甲咱讲，吼、咱家去买票，吼、咱家去买票。去迄个洗粉买就有啊啦，啊你若袂晓饲，迄电洗粉的即个电脑若袂晓饲，人迄小姐就会帮你饲，吼、你去洗粉买票就有啊，吼、再甲人报告哈。来，过来听一首歌，听一首歌。咱的今仔日母亲节吼，妈妈的歌给听歌。啊，咱的产品吼、会记得哦，嘛爱去甲咱听收，你有需要，互阮机会。官方俱乐部的节目，较会当久久长长，伫咱电台哦，对一讲哦，除了讲暗时啊，迄无算啦吼，暗时啊，阮即马的节目甲停起来，是因为阮暗时啊的活动足多，活动足多，啊，搁咱较早种的庄园咖啡，我拢拄着爱过看看咧，所以暗时啊六点到八点的时段啊停起来。迄是足无用诶，活动足侪甲停起来。啊，你若日时吼，早时啊九点到下晡两点五点钟，啊有咱胜利二台、电声电台、爱乡电台、建国新化台，咱即几台诶节目，包括咱礼拜时啊同步连线吼，胜利一台、胜利二台、电声电台、爱乡电台，这节目那是。停起来，就是表示咱听众朋友吼，咱听众朋友，你的听收吼，你的支持无够吼，节目才会停起来吼。啊，若无，通常阮搁较忝，阮都拢会做啦吼，无可能讲啊无代无志会甲停起来。而且后背啊，阮会请阮的客囝啦吼来甲我接。来给我接，我也叫人来接啦，无可能讲啊，我要退休啊，都无人接。所以有恁的支持加爱护，咱的产品尔康永乐精人参皂苷胶囊、红枣黑红素、健壮胶囊、肝气用、骨碌二神保加、三生子加乌豆加蓝莓、红花木树异黄酮、女性专用的，包括咱的气膏、私密洁净露、乳液。这十几大产品伫国际顶流榜，一定爱甲阮啊听收支持爱好，有下你用诶，互阮机会，互阮赚淡薄啊，啊赚淡薄啊，阮嘛是有拨一丝仔去做公益咧，吼、替恁去做公益，吼、这我讲，人讲诶这啊伫边啊，吼、人讲天顶啊，吼、这拢有听到，大家公益。公家做，阮赚淡薄啊，啊淡薄啊，替咱这个消费者做公益，啊，互大家拢会当受益啦，吼、受益，大家拢会当功德无量，互相修感情。来邀请好朋友收听一首歌曲，啊，你若产品上的问题，比如讲咱无伫指定药房的咖啡啦，男性专用的瘦肤康、青普林、酸痛药包。一个有咱的啊，搁另外一个什么呢？哦，蔓越莓啦，吼、蔓越莓，这你拢爱卡来公司订单，公司这边才有。来，2479-2929要订单产品的，哦，电话一旦甲卡过来，啊，等下我的2479-2929，我都转接去哦，阮啊，这个邱楚夏，哦，都是咱的。蓝带的烘焙师，哦，即马正讲我的姓吼，伊、今年去改姓，啊，佮改名，哦，邱楚夏。咱电话
2479299，这个是同族亲的啦，药品上的问题啦，吼、哦，啊，买电工商品的，伊这个拢比较较捌，吼、哦，这个比较较内行，伊听较有，哦，你要讲农商，伊听较有。等你2479299，我会转接过互伊听，哦，母亲节，伊讲伊要甲我帮忙，哦，啊，下昼啊买这个。烤鸭来家十二点下节目要来家，叫我做伙食烤鸭。啊，今年母亲节，伊买一个磅啊，好我吼，磅讲看我身体有健康无？迄、那个骨质的密度有够无？哦，啊，体重有超磅无？啊，迄、那个代谢有正常无？哦，啊，包括迄个体内的脂肪有超过无？哦，体脂肪啊。啊，佮有内脏的脂肪，吼、哦，内脏的脂肪有超磅无？啊，包括你肥，吼、哦，能讲的大口肥、肥胖有超过无？吼、哦，还有磅啊，这拢有，甲你这个算你脚若打起来，逐项拢甲你显示出来哦，真准哦。啊，说落去，你今年身体状况是？属于几岁？哦，你几岁的身体状况哦？哦，你今迄个数字代表你差不多几岁？比如讲，我今年68岁，伊若显示讲60岁，哦，表示你身体健康度像68岁，啊，像60岁，哦，就是讲，唔是68岁的身体，是60岁的身体，比如安尼讲吼，足健康。所以讲，伊今年买一个迄个磅啊，好过啊吼，母亲节。所以讲，咱长辈时代，不管你像阮客囝要招我食饭，吼，阮客囝要招我食饭，我甲讲我即阵啊足无闲，我无闲通食饭，吼，早上去看夜客店，早上回来8-9点嘛，吼，8-9点嘛，因为因4点开始。唱啊，甲尾7点，啊，唱啊到7点啦，吼，唱啊到7点，4点开始，到3点钟啦，吼，啊，即马过散会，人过出来过坐，差不多7点半，吼，7点半，较倒转来，啊，因为点半钟的车会落停，所以转来到遮到9点啊，吼，9点啊，所以无用通去食饭啦，吼，啊，今仔日，吼，今仔日。中岛人要来叫我吃饭，哦，早间秋初夏，来我往那播一首妈妈的歌，哦，咱礼拜四啊4点钟加开讲歌，啊，大家互相鼓励。有当你卖讲啊，这拢无重要的哦。其实你听听咧，你就知影讲，咱的人生，咱要爱啥，要互家己较快乐，哦，你就爱想办法互家己快乐，安尼你身体才会健康啦，吼、哦。啊，该开就爱开。啊！你讲啊，真水无活的，咱嘛有真水无活的生活，吼、哦，会快乐啦。吼、哦，我嘛捌真水无活，昨阮迄个朋友，我嘛有请伊去听叶启田的歌。阮迄个朋友就是讲，我做善的时阵无饭通，无钱通食饭的时阵，我去甲借。伊辛苦，伊嘛做善的，边边人讲善的高善的，啊。结果伊辛苦800块，吼、哦，结果摕500块互我，伊留300，吼、哦，迄、那个朋友我长毛，母亲节我毛请伊，伊加我一回啊两回啦，请伊去看，哦，啊，包括个隔壁，吼、哦，阮隔壁店的，即个嘛是当地怎变朋友啊，啊，个有咱啊，保安宫迄个会计，哦，迄、那个怎啊真好，有当啊一寡代志，我若拜托伊。伊拢会帮我服务啦，吼，帮我服务，因为我比较有当下，阮若叫花啦，叫啥，伊离阮啊，即、這个本官家遐厝较近嘛，叫啥，我就拢拜托啥囥伊遐，吼，啊，拜托伊甲我叫，啊，啥囥伊遐，我若等于本官家较去甲伊提，啊，所以讲咱人爱知影咱感恩，虽然讲替咱做诶工课，吼、哦，帮忙咱做诶，拢小可代志。但是迄嘛一种恩啊，咱有机会哦，都爱报答伊。安尼咱人甲人之间哦，才会啊生活哩足快乐。啊，人讲济人恶乐，少人嫌。
啊，咱家己快乐，别人嘛快乐。哦，所以讲朋友那知己的要交，吼、哦，就是安尼。啊，咱这知己的朋友，你嘛是讲听收二三十单，吼、哦，趁这个机会，吼、哦，啊嘛是啊，有能力报答大家，吼、哦，省听有报啦，万一的没啦，有些该回馈回馈啦，吼、哦，啊，该服务的唔免讲爱谈。就甲咱服务，啊，一半行啊，该互阮趁，都爱互阮趁，哦，啊，这都是好朋友，恁来斗三工，才有今仔日的阮。来邀请好朋友收听这首伟大的妈妈，哦，今仔日母亲节，哦，给播歌妈妈的歌，啊，真正妈妈，除了讲无正常的妈妈，啊，迄拢足少的，哦，足少的啦，百分之一个的啊，哦。无，万无百分之一个，凡是万分之一，哦，迄个十万之一，哦，人讲的一百趴啦，吼、哦，差不多0.1%尔啦，吼、哦，0.1%无正常的妈妈，哦，无看重囡仔的妈妈，迄拢足少的，所以咱妈妈足伟大，邀请好朋友收听这首伟大的妈妈王俊杰所唱的歌曲，伊的歌词。

今天时间8:32哈，啊，咱这个高雄杨廷的音乐会，做拿波酒啦哈，拿波酒大歌厅啦，哦，这伊伫这个杨廷，哦，杨廷音乐中心的拿波酒大歌厅，佮有一个施文斌啦，哦，一个歌星我讲无着，施文斌啊，即马继续杀，哦，即马继续杀，啊，咱施文斌，我那有去，哦，啊，因为唱歌佮兼做短剧，吼、哦，佮短剧。咱施文斌的《再会啦，心爱》无缘的人，哦，真正袂歹听啦，吼、哦。来，咱等下较播一首，互大家听。来，咱来啊，报气象、股市啊，甲浮动油价。来看股市拜五的收盘，拜五股市收盘收伫41,603.94，成交量诶，即、这个落来吼，落329.84，成交量12,474亿，过6,600，上季的落6.97。加权指数409.44，成交量3,820亿，过600。电子业落，金融业起，普通油价也无讲要起落啦吼。目前保持92.32.4，95.33.9，98.35.9，差油31.00。黄金拜六有开盘，昨开盘黄金一钱落30.00，一钱要买18,450.00，要卖17,450.50，哦，咱啊黄金落30.00，白金保持8,200的平盘，要卖6,800。另外，气象伫今仔日母亲节。这个气象吼，中央气象署咧讲啊，讲今仔日迎风面的东半部地区、恒春半岛也阁有短暂雨，基南北海岸甲大台北地区冒零星的短暂阵雨，其他的所在多云较好天，但是五后山区冒局部性的短暂阵雨。气温这方面，日时开始东北季风减弱，渐渐会转为偏东风啊，北部、东北部、东部气温会搁较热了，会回升。预测高温，北部、东北部甲东部26度到29度，中部甲中南部30度到31度。中部甲东南部啦吼，毋是中南部，中部甲东南部。啊，若咱南部达到33度以上。南部就真正拢热人的温度啊啦，啊南部近山区平地河谷甚至会搁较悬咯、哦，34度、35度。我讲咱南部拢已经进入热人啊，但是人讲五日节长啊还袂食哦，也搁无一定哦。这古早人讲的真有道理啦，讲五日节长那还袂食，破油都唔愿放哦。五日节长那无食。破晓都唔愿放，啊！那各地低温拢20度到23度，也就是讲早暗拢还可以较凉凉嘞。那正当的热人吼，半暝啊，嘛咧热，无强忍去困未去，透早就咧热啊，透早就规身骨寒哦。今日个早暗也可以凉凉嘞哦。啊，空气品质依然华东良好的等级，高雄、屏东。橄榄石的等级，剩的拢普通级。另外，明仔载转东南风，甚至偏南风。迎风面的东半部地区甲恒春半岛拢有局部性的短暂阵雨。基隆北海岸有零星的短暂阵雨，其他的所在多云到好天。五后山区有局部性的短暂阵雨，高温有七哦，北部。东半部平湖拢28度到30度，中南部32度到34度，金门27度，马祖24度，低温有七，
中部以北宜兰花莲22度至23度，南部台东24度，澎湖23度，金门20度，马祖18度。这是啊，明仔载的温度拢甲你测出来啊。啊，第后日就是拜二，5月12、5月13、5月14到5月19。拜二因为受到方面的影响，连续12、13、14、15四天，华南分河区东移，环境水气增加，北部、东北部、东部地区、甲中部山区拢有局部性的短暂雨，中部、东南部地区甲恒春半岛拢有零星的短暂阵雨，其他的所在多云。五后山区有局部性的短暂阵雨，这是这一礼拜的天气概况。气象报告到这，邀请好朋友收听这首施文斌吼，昨伫演唱会有唱的歌《再会啦，心爱无缘的人》，邀请大家来收听，感谢。

咱这个黄张哦，张个黄思婷啊，因为我正较想着讲，黄西点有叫黄思婷唱一首歌互你考哦，唱一首歌互你考哦，所以讲啊，张拄好十二个歌星啊，吼，十二个拄啊一打哦，安尼有迄个价值无？三千通头前啊，吼，通头前的票是3388。阿姨，讲今年是第五档啊，吼，今年是第五档啊，哦，啊，讲今年第五档的票吼，讲吼卖足济出去的，算卖到要满满，我甲看迄人拢满满，下骹楼顶啦、楼骹啦，拢满满。这个讲第五档的票卖真紧，啊，佫刷落去，迄票几乎拢卖完啦。讲第一档、第二档、第三档、第四档，都是一直咧增加。啊，有个唔知影啦，吼，唔知影通买。啊，今年讲吼，票卖通济出去个，啊，佫刷来通紧都卖。讲伫几工内啦，票都卖一半较过去啊，吼，票都卖一半较过去啊。啊，即个老朋友吼，啊，我昨个看吼，拢是囡仔带四大人去咧看，啊，拢老大人。啊，无到五六十岁、四五十岁、五六十岁的年龄去咧看，啊，为的是囡仔带四大人去看。囡仔若带四大人去看吼，就算袂歹啊。你像阮邱楚夏吼，阮邱楚夏伊讲个讲，其实伊无兴趣，但是只要我若要去对，伊拢会甲我载。只要我若要去对，甲伊讲，伊就甲我载，伊就陪我去。因为我袂晓开车。哦，啊，只要我甲讲，伊就会安排时间。除了讲伊真正无法度，所以讲你若会当有一个这种囡仔吼，你就幸福啊，就幸福啊。啊，当然咱若无这种囡仔，嘛不要紧，卖怨叹，咱想办法家己来。哦，路伫咱的脚啦吼，咱的脚。所以脚路爱顾健康啊！咱常常讲的，你的脚路爱顾健康，买来倒就该来倒。啊，即马请计程车，即马拢跳表的，嘛袂讲介贵啦吼。你也无可能走去足远的，吼啊无得个计程车请嘞，啊无得咱公车。脚路你若顾健康，公车像要来阮北安路遮，迄个公车七号的甲十一号的拢有来到阮遮，吼七号甲十一号。伫阮个公园边啊遮尔，阮公园边啊都有车牌啊，啊，阮个公园边啊就是阮即栋五楼透天个店面，算过来第七间就是阮啦。但是咱时代，你若要来找阮，爱先甲阮讲，啊，无你若一逝路啊，坐公车坐来到遮要找阮，佫找无，哦，安尼就歹势啊，哦，爱先敲电话甲阮讲一下，阮个服务专线。2479299，哦，咱今仔日母亲节拢开讲报道啦吼，啊，咱好朋友吼，我过来报，我先广告一下，啊，再来报一首我互你考，吼、哦，广告小小的广告一下，咱时代好朋友吼，这个胃肠爱顾，我较早吼常常胃痛啦、放的问题啦吼，其实迄拢是消化道机能，包括吸收的问题。不一定是退化较会哦，你若是讲长期咬了伤久，啊食了伤济，去伤着，拢会造成胃病啦。哦，啊肠仔的问题就是讲咱食。

件，吼、哦，食了无清的，啊，你长期去甲伤着，咱的吸收肠仔就出问题。所以不管你囡仔、少年家、老大人，消化道机能吸收的问题，你真正爱食咱即款鹅肝，无安怎甲保养？哦，保养的重要性。哦，唔是讲你有安怎才来食，同好咱人爱健健康康来食这个汉方的，食食药两用，食食品的药材，咱的萃取的技术，哦，泡制技术，佮加上讲你的经验，药材要放偌济，放偌济，迄换一个经验哦，迄、那个量要放偌济，就敢若咱的咖啡浸泡式的。量要放偌济，迄、那个比例足重要，牵连着讲会去甲你伤着啊袂。所以讲，咱的鹅康超级鹅的鹅健康的康，25公斤以上的产品，你甲咱的消化道机能维持着你的健康，吸收的问题维持着你的健康。啊，无健康的人，过年困扰你足久的，定定为着安尼。影响到你的睡眠，影响到你的食食，消化道机能甲吸收的问题，你若咧艰苦，是睡袂去呢，啊食也食袂落呢，啊甚至有诶足够老，怎坐咧马桶，根本都拢爱食止老诶，啊若止诶，就开始碰风啊，怎袂放？咱这毋是，咱这互你自然甲你调整诶。诶，一支好产品啦、啊，针对你咱的吸收甲消化的机能所引起的，不管对一种的无健康，你拢来甲食看卖啊！困扰你足久的，你爱食三顿四顿，西药甲2.5钟至2点钟，食一两罐啊过，你迄种健康，你迄种的健康，无过像较早遐尔啊无爽快。你家己感受会到，你就有信心阁继续买来使用。啊，当然咱卖回无健康才来咧食，食饭饱甲食一个帮助消化，维持着咱消化道机能甲吸收的健康，卖回无健康啊，卖回出现问题啊，迄就是保养的重要性啊。要食饭以前甲先食一个。空白先甲食一个嘛，可以。这支产品较特殊，超级鹅的鹅健康的康。要未食饭以前甲食一个是拍底，拍迄个底底，卖互咱等下要食的物件去伤着咱的胃，伤着咱的肠啊，年久月深，咱的消化道机能甲吸收的问题会无健康，就是拢慢慢啊，慢慢啊，你去甲伤着所累积来，迄毋是一时间。啊，若一时间咧，就是讲你食了伤饱，物件补啊袂油，啊你食了伤紧，吞了伤凶，迄种较会伤着。啊，迄种伤着，你食饭饱，赶紧甲食两时啊，赶紧帮助伊消化。两时啊食完，若讲要改善伤慢，你较等咧，10分钟、20分钟，佫加甲食两时啊，赶紧帮助伊消化，会两解过哦。你有渐渐感受到讲，去伤到，真正渐渐缓和落来啊，渐渐有进步啊，这就是咱的鹅康超级鹅健康的康，内底充足陈皮甘草丁香、苦连，尤其这个苦连胃内底有菌，会当改变着你的细菌的重生态，一个成分啊。啊，这原有的成分就是这几味。后来，咱因为要搁啊，互咱许多一寡消化道机能、甲吸收的问题、胃甲肠啊引起的啊各种无同款的无健康，要搁互咱迄个范围较阔，来甲咱保持迄个健康。咱后来搁加肉桂、川芎、冬瓜、白术、白芍、大茴香。一点点的碳酸镁，一点点的薄荷脑，佮加贝米，都是要甲你保持健康、消化道机能、甲吸收的问题，都是胃甲肠啊，要互伊范围佮较宽嘞，要维持你的健康，佮佮加迄几味。啊，因为我本身。
身就是需要，所以我委托药厂甲咱加的，啊，咱食着就知影，哦，我就知影讲，哦，一加即几味，药厂的技术，药厂的经验，真正有甲咱下落不去，我家己食，我家己知，所以讲，咱有信心介绍即支超级鹅健康的康，25年来一直咧进步的一支产品，一直咧加成分，无甲咱加介绍的产品，囡仔大细厝内底拢甲放一罐咱的鹅康160公克罐装的，预防食了大细肠，预防食了胖巴肚，预防你消化道机能甲吸收的问题，去哦，这个。医生甲你讲，你会无健康，拄着啊，那压起来，你人都艰苦都袂食诶，哦，甚至放诶问题，影响着你做工过困。咱诶学康，你甲照，放一罐，随时甲照顾一下。啊，你出门出外，你着买迄个随身包，120公克，内底30包。哦，出门出外，你甲买随身包。以上算广告。无详细、无了解，电话甲卡过来，2479299，2479299，台南直播，北关区手机啊加06。来邀请好朋友收听这首歌《狐狸课》，啊，这首歌是黄西电，哦，咱张是叫啊、这个合作，迄、那个什么合作，俗名啦、啊、吼，伊姓啥我袂记。这个俗名一个用人吼、哦，叫崩顺吉吼所合唱的，迄、那个敲卡迄个关什么名啊？阿手记无较济啦吼，敲卡恁出去唱迄个崩顺吉合唱，细汉做囡啊吼，等下我甲吹就知影啦吼。但是今仔日唔是电视叫崩顺吾所唱的，我互你去啊，这首歌。做完咱所有电台工商，再过进入咱第二点钟的时间，感谢。

0: 中到暗暝，上些西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
1: 各位农林畜牧业的朋友，大家好，我是沈文成。五月七日到六月三十，请支持114年农林畜牧业普查。普查员到访的时候，会挂着普查员证，而且提出公文。未收到你的雇主，未要求提供你的银行口座，也欢迎上网填报哦。支持农业普查，再现农业风华。以上广告由行政院主计总署提供。
2: 你怎样不？昨天附近有火灾呢。
3: 灾呀、啊！听说好在助警器有响，灾情才没有扩大。
2: 助警器还是响啊？
3: 就是安装在家里的住宅用火灾警报器，当有火灾发生时，能及早侦测到并发出警报，提醒快快逃生。所以讲吼，安装助警器是真重要的哦。
2: 哦，原来是安尼哦，那我要赶快回家去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
3: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4: 全民节水到点来，轻松节水三步骤。
5: 第一步，优先采用省水标章器材，
6: 养成良好的用水习惯，使用省水器材轻松省水。
5: 第二步，定期检查用水设备，
6: 确认用水设备不滴水，资源不浪费。
5: 第三步，水资源再利用，
6: 动手做回收，减少自来水用量。
4: 节约用水不分你我，让行动不只是口号。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这首是吴淑敏啦吼，我拄啊未记个伊个姓，交阮父同姓啦，叫做吴淑敏。吴淑敏的歌啊，初恋的滋味。今日时间九点过三分四十二秒，今仔日是2026年国历5月初十，农历3月24，星期日，也都是母亲节哦，母亲节的正日。啊，今仔日吼爱甲咱报一个无等的搁未记个哦。今仔日阴暗7:30公单日，咱台南市安南区溪心里本源街保安间大庙保生大帝做主神，一个月一届公单日免费，无咧收红包，无事。哦，你若有安尼需要，感觉讲遮济人来啊，你个代志到底倒位啊欠点？你唔知要去对，人讲有钱嘛惊无路，卖讲无钱啦，啊无有钱惊无路都足艰苦啊，佮无钱，含要行出去都无法度行。所以咱遮济人来要替咱听众朋友服务，都是即咱拢有亲身去参与的庙宇，台南市溪心里本源街两段106巷。63号，伫个路边尔，行到咱庙埕就伫路边，大庙保生大帝做主神，无咧收红包，啊是正港的法师来遮咧看不利哦，正港的法师来遮咧看不利，伊嘛是要报答保生大帝法师，伊嘛是有互保生大帝来甲伊斗三工庇佑哦。啊，所以讲，恁无去收红包是免费服务，所以一个月一届的降单日，就是要让咱有钱行无路，佮更加免讲无钱。有钱的人嘛惊去骗啊，骗骗的佮无得到效果啊，啊佮骗一大堆钱去啊。啊，咱这种是大庙正庙，无去收红包，佮法师亲身甲咱服务，阴暗。7:30开始，要收惊的买单来收惊，有心灵坐驾甲咱收惊哦，唔是咱人往里怎么收，是心灵坐驾来甲咱收惊。7:30准时到，才会当甲你收惊。收惊了后，伊就开始咧互信徒问事，去报名咧问事的开始互问事，了就无咧收惊咯。啊！要问事的爱先提早报名，你临时去，临时去要刷单，嘛袂当互你刷单，因为人太济。这个法师伊计工拢够有工课做咧，哦，无法度讲啊！你方向带偌济人来要刷单，啊！你问事的人你爱报名，要报名保安宫的服务电话2468。2468，啊个246，头前246，啊中八，后壁个246，所以中五是八，72当中中五是八，头前后壁拢246，72都多好，前啊246，后啊246，中五。安尼拄啊七二，台南直播北关市手机啊加06，咱是拄啊先打电话去报名，因人你要问事才会付。啊，你若临时报名、临时问事，有当时啊保生大帝会阁叫你走一撮，这嘛正常诶，因为你临时伊无法度甲你查甲足详细。你啊像阮高阳。啊，阮台南的朋友因大姊高阳即个，拢倒伫眠床袂使见光的啦，讲出来若见光，人着艰苦，搁卖讲啥啦，尾啊严重的时阵哦，拢倒伫眠床昏困啦，拄着啊醒起来，叫伊讲两句啊话，着搁倒落啊，你甲看安尼有严重无？来两抓尔，搁叫伊后日后个月若公单你搁来。第一抓三天就爬起来了，一礼拜就叫小妹去高雄，甲载来台南
来甲保安官背上台地，搭下因大姊哦，礼一礼拜尔，小妹载伊来甲背上台地，奉香搭下烧一个金。第二届，搁甲办办的尔，即马一死过去啊！小妹的囡仔发烧，大姊无嫁嘛，发烧感冒，妈妈甲大姊为高阳，妈妈。因就拢家己会开车咯，开车来到台南看这个孙，迄大姊即马安尼活跳跳啊！啊，当然保生大帝安怎咧甲处理迄、那个过程，阮拢知影，因为阮甲报去个，阮甲报去安尼，几冬来一个囡仔险险啊花去哦，险险啊无去，安尼伫即个最紧要的关头，小妹担心大姊，啊，拄啊讲互阮听。啊，阮甲报去安尼，人讲这就是安尼缘分啦，差一点点的时间尔，差无偌久的时间，安尼拄啊好接到咱甲报去保生大帝遐，安尼真人拢活跳跳啊。所以讲，人讲阿多神阿多灵啦，有当时啊，你那是身体上的问题，纯粹身体上的问题，我嘛有听咱听众朋友咧讲啊，讲。保生大帝讲：“啊，你拢坐轮椅坐，但你也无要起来有福建，无要起来运动，无怪你袂行。这都毋是你对位个代价啊！你都无对有缺点啊，无对有欠点啊，这毋免甲你办啊！你若较骨力福建个，啊，拢毋免惊艰苦，爱爬起来行，爬起来福建，你毋只会行。你坐轮椅愈坐，坐伫遐拢无点动，你要叫伊安怎行？”保生大帝会甲咱信徒安尼讲呢，你无问题啦，你都若较骨力福建的，你才会行啦。所以有的人拢惊听，无爱福建，怎坐轮椅？这讲我大家做参考啦，吼。来咱这个时间9:11，阴暗东段日，会记哦，电话2468246。台南直播北关区手机啊加06，来邀请好朋友收听一首为好朋友安排的歌，但是这首歌听完要口音的，就会当卡来哦。点恁爱听的歌哦，今仔日母亲节，啊我其实礼拜时啊我广告嘛拢足少啦吼，啊最主要恁听20多档啊，老朋友也未甲咱买，你想要买嘛拢知影讲对一支咧食啥哦。你要给阮机会，较早少年都无需要，啊，即马年龄到啊，想要保养，啊是讲你身体有啥物状况，想要食的，互官方甲啊是上迄道药品的机会，上海上恭喜的喜边啊，搁一个一字旁，也就是朱喜太后迄个喜啊，红豆绿豆的豆，上迄道上喜豆药品公司，咱12大产品伫国际顶药房。尔康永乐精、连山皂苷胶囊、安泽黑杨素、健壮胶囊、关节用、骨碌丽参宝加、三生子加乌豆加蓝莓、红花木树益黄酮女性专用的，包括咱三大部红光岛的起膏、私密洁净露，也佮有金金花润泽如意，包括咱的无伫指定药房的，你爱卡来公司订购的。蔓越莓酸痛药包，蔓越莓是一罐一罐，啊，咱像咧药饼用干的酸丁酸丁迄哦，还佫有咱的社富康甲青普林，需要的互官方甲也是有机会，你甲阮牵成，啊，阮嘛有加减啊替恁咧做公益，佮甲恁回馈倒转，哦，咱大家互相相牵成。2479299，任何的问题，要订购的，要问产品的，拢卡这线。阮的邱楚夏，迄、那个烘焙师，拢有咧甲咱服务。2479299，台南直播，北关区手机啊加06。来，咱好朋友吼，这首歌，我甲报亚克电所唱的歌，啊，咱等下要口音，口音专线。甲卡过来，2479299，2479299，台南直播北关区，
这是卡给阮小姐啦吼，卡给阮小姐。啊，你要点乖，爱卡700700，吼、哦，我爱去甲你讲个好，啊无吼，啊，我若讲了无好，是我毋对。24729299是卡给阮小姐要订产品，要问产品的。啊，你若是要等下要点乖是7878哦，等下要点乖是7878，24778。吼、哦，等下要点歌，你甲敲即线。啊，即首歌是叶启田吼，昨有伫咱即个红宝石啊，或者蓝宝石啦，蓝宝石吼，蓝宝石大歌厅，昨伊有唱一首古锥的吼，古锥的。但是咱卖甲报迄首啦吼，无咱来报伊的。最后一班也快车，还是报今仔日母亲节啦吼。妈妈，请你唔通听，来报怨妈妈，请你唔通听。哦，妈妈吼，你若是啊，咱的囡仔都较袂晓想，哦，还是讲咱家的翁都较袂晓想，你都唔通听。哦，这是我个人啦，你要放下、看开、想开，将咱的生活甲活快乐。哦，这首歌啊，来鼓励咱所有妈妈，拄到好的，当然咱同欢喜，皆大欢喜；拄到歹的，咱就放下，过咱家己快乐的生活。人讲欢喜，一天嘛咧过，伫啊面球，人讲的忧愁啦吼，一天嘛咧过啦。哦，鼓励咱所有的妈妈。啊，当然不是干阿妈妈，只要咱人拢是爱安尼想，哦，较袂发生一寡种遗憾的代志啦。妈妈，请你唔通听，也可以点所唱的歌，感谢。等下二四七七八七八，要可以点歌，这首歌播完会记得哦，甲敲起来，要听你爱听的歌，起来点。

0: 二四七七八七八，咱好朋友，你若咧听歌，听你爱听的歌，你甲口音。台南直播北关机手机啊，爱甲空六二四七七八七八，来甲咱好朋友服务。喂，你好。嘿。
1: 我阿虎来了。
0: 哦，阿虎，你今天个第一名。你真搞呢。来，啊，你今天要听什么歌啊？
1: 阿母的温情，
0: 这都当顺吉因唱的嘛，吼、
1: 哦。对
0: 阿母的温情啦，吼、哦。好，有甲你记起来了哦，吼、哦。感谢阿母的温情，吼、哦，咱阿虎，哦，新了啊，阿虎，我会认真啦，吼、哦。你甲我讲阿虎，我较会认真。你若无甲我讲阿虎，我嘛袂认真。但是你讲阿虎啊，我就知影讲新了啊，阿虎。哦，来，咱过来接电话。喂，你好。
2: 喂，阿秀。
0: 嘿。
2: 你好，妈妈节快乐啊。
0: 好，快乐，谢谢。
2: 阿英要吃两个包鞋无？
0: 哦，我唔免吃遐好啦。
2: 啊，我想妈妈节食一个较好个咧。
0: 无，迄在人食个，你若无介意食嘛，无一定好呢。
2: 啊，想时间，爸爸节迄阵就走甲无半个啊。
0: 哦，你讲我倒骨吼。感谢你啦。
2: 啊，我送钓一点一条送给妈妈的歌。
0: 送给妈妈的歌，迄文下我拄仔有看到。
2: 啊，文下唱。
0: 嘿，文下唱个，嘿，我拄仔有看到，只是还袂报尔。嘿啊。
2: 谢谢。
0: 好好，感谢，好，拜拜，拜拜。送予妈妈的歌，文下唱的啦吼，咱这位大哥熟悉的大哥吼，要送予妈妈的歌。喂，你好。
1: 喂，阿徐哥仔，你好。
0: 你好。
1: 中天啊，母亲节快乐。
0: 好、哦，感谢。
1: 因为今日补条歌哦。
0: 嗯。
1: 你不贪婪的酒唔对，爱卖乱的酒，贪婪这是在那唱，爱卖乱就是苏金龙作曲。合唱是单建行，
0: 我知影、啊。
1: 甘美俏，
0: 我甲你讲，迄可能阮无
1: 啊，
0: 我着电脑找无，
1: 找无啊。
0: 嘿，我电脑找无
1: 对了。无、啊，你啊播送予妈妈的歌，黄三元唱的。
0: 无啦，啊，这送予妈妈的歌有人有文下唱的啊。你搁黄三元，其实因的调拢同款，会当播一届尔。
1: 哦，安尼哦。
0: 嘿。
1: 哦，好啦，啊无。现在随在你敬啦，敬就好送妈妈歌就好啦。
0: 送我妈妈的歌，诶，这首歌的歌名都人点的呀，都我伫你头前点的呀，系啊。
1: 哦，安尼哦。
0: 系啊，我就是跟你讲，人都我伫你头前迄个点，伊讲要文下唱的，啊，黄三元甲文下唱拢咧调拢同款啦。
1: 哦。
0: 系啊。啊，同这个节目吼，同款的歌未使播第二届啦。
1: 啊，无啊，无你啊播一首迄个。你的第三杯酒好了。
0: 哦，第三杯酒了哈。
1: 嘿嘿，我说老了，你这个报唔对先。
0: 哦，家里老先生了哈。
1: 嘿嘿，第三杯酒
0: 了。哦，第三杯酒了哈。
1: 谢谢啊。
0: 好，好，谢谢，好，谢谢，好，拜拜。家里黄先生了哈。家里老先生了，我刚讲为黄先生，家里老先生。咱时段哈，你同一个时段。同款的歌，未使播第二届哦。这是迄落人这个迄落有规定啦吼、哦，有规定。啊，你唔知啊？阮做电台，唔是随在你要安怎做就安怎做呢？啊，有啊，随在你安怎讲就安怎讲呢？哦，足侪规范哦，安尼大家唔只有一个法律啦吼。喂、哦，你好。
3: 喂。
0: 嘿。
3: 我比较热啊。
0: 哦，新聊啊，都阿勇啊，阿虎啊，恁两个我同熟悉，但是我唔捌包过人。
3: 我新聊阿勇啊。
0: 好，啊，你要听什么歌啊？
3: 妈妈请你夜播中啦。
0: 妈妈请你夜播中，我拄啊敢那有播过吧？敢无？妈妈请你夜播中哦。
3: 阿母阿母的手啊！
0: 妈妈，请你好啦，阿母的手好啦啦，吼，阿母的手，好，阿母的手拢做啊粗白白啦，吼，好，谢谢啊，好，拜拜拜拜。阿母的手，吼，好啦，换一个迄落啦，吼，阿无当重复，唔知影。喂，你好。
4: 喂，你好，我今日收母亲请安。
0: 哦，母亲请安，这红一方的歌啦，
4: 哦，好，谢谢哈，
0: 好，谢谢，好，拜拜。母亲 清安哦，这我都知影，这红一方的歌啦，哦，这是啊，一位咱大姐所点的。喂，你好。
5: 阿秀你好。
0: 嘿。
5: 哦，祝你母亲节快乐。
0: 啊，你嘛是同款，咱互相祝福。
5: 大家拢快乐呗。
0: 对啊对啊，天天拢快乐。
5: 我来点一条歌。
0: 好。
5: 我来点一条《家人好》。
0: 《家人好》这张秀清啊。
5: 对
0: 哦，伊昨伫高雄，伊阁无唱这首哦，吼、哦。安
5: 尼
0: 啊。好，感谢你，母亲节快乐，哈、哦。好，拜拜。喂，你好。
6: 阿秀，你好。
0: 嘿，你好。
6: 我点一首《妈妈，我时常想你》。
0: 好，哦，妈妈，我时常想你哦。妈妈，我时常想你，交妈妈，我想你是无共哦。
6: 妈妈，我时常。
0: 哦，妈妈，我时常想你，这是老歌。哦，
6: 你捧。
0: 时常想你，好，感谢你哈。
6: 啊、
0: 好，谢谢，好，拜拜。喂，你好。
7: 喂，阿是我老早。
0: 嘿，老早。
7: 啊、哦，
0: 真真。那个妈妈节快乐了哈。
7: 啊，妈妈节快乐。
0: 是、哎、啊。
7: 大家快乐啊。
0: 是啊，是啊。
7: 啊，我点一首歌。
0: 好来。
7: 妈妈。
0: 妈妈就好了哈，啊，要上唱的妈妈较侪人唱呢，啊，佮有的无同，无同调。
7: 那像这个张亚文呢吼？
0: 哦，张亚文是妈妈，我想你。
7: 无妈妈。
0: 哦，你讲张
7: 亚文啊？
0: 哦，你讲张亚文啊？张亚文啊？
7: 张亚文。
0: 张亚文是妈妈，我想你。
7: 安尼哦。
0: 嘿。
7: 哦
0: 妈妈，我想你，讲今年的冬天安怎安怎？
7: 有
0: 口白，嘿，有口白，嘿。
7: 无啦，卖口白啦。
0: 无啦，伊个口白就讲妈，伊有讲一个妈妈，我想你，迄就是口白啊。
7: 啊，对啦，对啦。
0: 嘿啊，嘿啊。
7: 嘿啊。
0: 哦，好。
7: 啊，无你报就好啦。
0: 无啊，前晚问诶，妈妈，我想你，我感觉也袂歹听啊。
7: 哦，安尼。
0: 我昨昏敢若有报，因为阮妈妈无伫个啊，九十外岁无伫个啊。
7: 哦，安尼哦。
0: 啊，所以我昨昏有报一首《妈妈，我想你》，前晚问诶，哦。好，谢谢。
7: 好，你生日
0: 好啊。好，谢谢哈，好，拜拜。来，妈妈，我想你。啊，今仔日母亲节吼，啊，妈妈的歌足多，但是啊，咱中福啊，拢会当点。咱时代二四七七八七八，你若要点的，搁起来。啊，若无，我就自家的歌，因为咱十点过，你若点无到十点过，才搁点。来，我搁来接。喂，你好。
8: 啊，阿秀你好。
0: 嘿。
8: 哎。我
0: 请
8: 阿
0: 陈
8: 大哥。
0: 哦，陈大哥，诶、欸，陈大哥，你足济咧口音呢？
8: 啊，
0: 但是有过来人声吼，我拢认做你。电话声叫你买讲买讲了，我就甲叫陈大哥，伊讲我唔是。
8: 啊，迄个我听下，迄个
0: 本身
8: 我水车姑娘
0: 啦。哦，水车姑娘啦，吼。啊，你今仔日拄啊有闲通听呢？
8: 是啊，
0: 哦，
8: 是咧不闲
0: 让
8: 我听啦。
0: 哦，是哦，啊，拢点点啊听呢，吼。好，谢谢您，好，感恩。拄到啊吼，陈大哥拄到起来了，互我知影你有在听啦，啊无你拢唔捌在起来。咱这南区吼，南区陈大哥吼，这陈大哥我熟悉嘞，啊虽然讲无定定在见面啦，但是吼，伊较早拢会安尼骑脚踏车来阮北安路，所以我印象就特别深。这个时间九点过二十八分，来咱先来报一首阿母的温情吼，报阿母的温情。阿母的温情是方顺吉吼所唱的歌曲，伊敢那嘛有别人唱啦，但是吼大多数拢报一首较济啦吼，报一首啊，但是拄啊我有甲咱新聊啊阿父啊，啊讲你要爱听方顺吉，所以我就甲你报方顺吉所唱的歌，方顺吉的阿母的温情。邀请好朋友吼，甲咱这个阿父啊，做伙来收听。邀请阿父啊，甲恁所有好朋友做伙来收听。感谢方顺吉的阿母的温情。

连续两首歌吼，咱含这个送我妈妈的歌，讲你文下所唱的这位大哥，你的歌先煞甲你播，拄啊连续两首歌，啊嘛送我咱这个家里吼老先生吼，送我妈妈的歌，这首我呢送乎你啦吼，因为要点这首歌，结果别人先点去，啊，咱等下家里老先生的第三杯酒。包括新料啊，用来阿母的手哦，咱卡个连续两首歌甲咱播。来，咱也未报新闻吼、哦，今仔拢也未报着新闻。今个时间9:38，来讲着这件吼、哦，这是咱前阵有报啦吼、哦，这个80多岁的中华哦，中华这个前立委啊。即较早做过一位，叫做詹蔡米祖啊，吼、哦，即未输日本名。啊，伫北港朝天宫，诶，即是伊北港朝天宫嘛，是伊做过董事长啦，吼，前诶董事长。啊，甲因后生啦，因亲戚朋友讲，总共七个人，伫初七透早，伫因兜住诶所在，遭受30多名诶人入去甲围咧拍。受伤，啊，佮佮抓起来，怎啊断落？互伊个尾椎骨吼拢受伤啊！啊，昆明检警侦办3天以来，陆续拘提21名，哦，21名涉案人，迄天敢若抓到8-9名啦，即马加起来拄啊21名。啊，其中就是朝天宫个董事长，即马个董事长哦，伊是较早个董事长，啊，即马个董事长个囝，叫做蔡英迪。蔡进财啦，吼、哦，即马会朝天宫的董事长蔡英迪的囝蔡进财，顶5个人因为涉嫌重大污蔑证甲串证的过路，法院将这5个人甲拘押禁见啦。啊，初七透早4点外，这个詹蔡米祖伫北港大东路因住的所在。雄雄走入去30多名穿白衫的白衣人靠近啊！啊，詹蔡米祖行出着因门卡口，就是行出着因家的门，要看卖影嘞。那一群人走来因家，要看是啥物情形。结果就遭受一群人提起着交通的路牌，向因家硬弹硬攻啊！啊，甚至过来的人用拳头骨拍，用脚站。这个蔡，这个詹蔡米祖吼，都、就是前立法委员，啊，包括北港朝天宫的前董事长，这个哦，这个查某人近80几岁啊，我那真搞了吼，去用摔倒伫涂骹兜，我啊怎救伫遐？后生詹维斌。甲5名亲戚朋友身躯顶嘛，过来所在拢叫拍伤啊！啊，这个詹蔡米祖送病咧治疗当中，啊，冲突的原因，嫌犯拢无爱无一个合理的说明啊！哦，冲突的原因拢无爱讲哦，无一个准有讲嘛，拢无合理啊！啊，伊嘛好，你讲伊有所属人去甲拍。并且只讲是看到头前有人去冲突，伊较上战场。

志啦吼，即件代志含即个警察吼，含警察拢有代志啦吼。听讲讲即个被害人吼，咧制作笔录的时阵，只讲有看到蔡进才，也就是讲进朝天宫的董事长的囝伫现场，但是警方拒绝将伊的名写伫笔录顶悬哦，也就是讲被害人去报案咧写笔录。人都有讲到蔡进才，警方无将蔡进才写伫笔录顶悬。对这件代志，北港警分局澄清表示讲，接到报案就到现场处理，同步启动着相关的勤务作为，绝无因果还是稳重啊！啊，但是这个啊，前立委詹蔡米做。伊讲哦，做笔录明明都有甲讲即个，但是警方讲无讲，甲警方无甲记落去。啊，警方讲无啊，阮都拢有照程序咧做。啊，当然啊，即个爱看迄个监视器啦，吼、哦，啊是讲有录音啦、啊。啊，结果人现场讲有监视器哦，吼、哦，家属破门质疑警方讲包庇啊。指出讲厝内底人受伤倒地，请现场的警方叫救护车。警方爱因家己叫，吼、哦，警方爱跟因家己叫。这组笔录被害人讲，伊有看到蔡进才伫现场，监视器嘛翕到蔡进才伫现场的画面，但是警方拢无爱将蔡进才的名写伫笔录，直接讲伊的名袂当讲，安尼啦。哦，警方直接讲，甲因讲，伊个名袂当讲。啊，当然，啊，这若真正事实，安尼警察嘛有代志啊。哦，这是即件，所以咱人甲人之间，不管你做偌大啦，官偌大啦，伫地方拢偌有世面啦，有世面爱讲得神缘啦。有世面，你袂使利用你个权势吼，啊，想要安怎就安怎，啊，去做一寡啊。伤害人的代志啊，你有权有势，是爱去结善缘，去替人服务，利用你的权势讲服务。啊，当然服务未使讲做歹服务啊，人啊做歹要叫你甲服务，你也要甲服务。哦，当然是爱以和为贵，以身来讲啊。啊，这是一件来甲咱好朋友报告。来，过来听两首歌，第三杯酒。啊，甲阿母的手邀请家里老先生，啊，甲新了啊阿勇啊，做伙来收听。啊嘛，邀请所有好朋友同齐来收听。第三杯酒是安排龙千亿所唱的。啊那阿母的手就是江南文啊嘛，吼，无别人啊。邀请大家来收听这两首歌曲，感谢。

0: 这是连续两首歌，咱老先生啊，甲新娘啊用啊所点的歌曲，两首歌，真紧啦吼。啊，第二点钟吼，搁得要到啊。啊，礼拜四点钟，还有当啊拢开讲报道。啊，但是咱的产品吼、哦，咱会使讲广告拢较少。啊，毋过老朋友，咱啊只要咧广告，甲阮注意听一下。哦，你较早无甲阮用到的，啊，即马都有需要，互阮机会。啊，虽然较贵淡薄啊，但是你若有耐心食啦吼，啊，一段时间你会感受到讲对你的健康真正有足大的帮助。啊，那新朋友，咱的节目若听一下，听一段时间，对咱有信心，有下你用的，甲咱买来使用。啊，当然长期甲咱使用的这些老朋友。哦，无恁的支持甲爱护，咱的官方俱乐部的节目无可能维持啊甲即马啦。哦，咱若无讲长期拢咧甲咱使用保养着身体，当地啊咧甲咱使用遮个好朋友，你也像官方俱乐部吼，伊也坐袂掉啦，早都无这个官方俱乐部啊。所以非常的感恩，感谢这种啊的疼惜甲爱护，啊有这个缘分。啊，我们会尽量甲咱回馈，尽量甲咱报答。啊，这个回馈报答不是用嘴讲的，啊是有讲啊。我即马咧做公益较济啊，吼，公益吼啊，拢咧做一寡咱公益啊。这十外当前我做困难的时阵，我都加加减减，吼、啊，有当啊用分期付款来咧做公益啊。哦，当困难的时阵，我都分期付款来做公益啊，去一个啊所在。啊！我想咧啊，做偌济公益啊，我敢会当分期付款，逐个月交偌济？我是用安尼呢，咱是多即个方法，我甲你教，毋是讲你一定爱存足济钱，才会当做公益哦。咱无钱有无钱的做法，啊，咱去共问一下啊，我会当分期付款无？啊，当然爱你看会着啦吼，毋、哦、是乌白寄去好人吼、哦，这是我个人的见解。来进行产品的广告吼，咱产品嘛是爱介绍哦，无生理节目都维持袂落去啊，望咱许多哦继续甲咱支持爱护。啊，咱拄好讲到咱的耳康超级耳的耳健康的康嘛吼，啊，咱要啊这个消化道机能吸收的问题，一定是第一重要的。后壁不管你食啥，伊只消化会调吸收的礼拜，营养啊吸收的礼拜。他袂无采讲你咧开钱呐，产品搁较好，还是讲咱的这个所食的哦，拄啊咱面上讲的讲龙胆、龙虾啦吼，龙虾什么迄、那个，你吸收无礼拜，嘛无采讲你咧食啊。哦，所以讲咱准备时阵，这个鹅汤的重要性，超级鹅健康的康，啊你若是讲。营养已经吃不负了，要怎样？那营养整身骨骨头所有的营养那么多，我要怎样吃才吃得负？已经不负了，有的都慢慢在退化，有的都在出问题了，要怎样？先为体质和营养的问题去调理了。体质不健康，你就搞啰嗦搞破病了。体质不健康，表示你营养不够，营养失调了。你爱啉勇敢的勇，力量的力，情怀的情啊，足好啉的。我即届两克啊加送一克啊勇的精，迄是药厂赞助的哦，一工尔尔。有听到，迄工有听到的人才有听到。拢回报来讲，较早无咧啉，趁即届咧送。听阿秀啊，你讲偌好啉，偌好啉，我拢还袂买来啉。你即届拄啊有送，互你送较济克啊，哎，真正好啉啦。哦，勇敢的勇，力量的力，情怀情。啊，你若元气非常的不足，人虚咧咧啦，倒伫遐爬咧起来都晕的这，你去甲加咱的皂苷，人参皂苷胶囊，一天甲食三顿，一礼拜内你恢复迄个元气体力，未去拍片乌暗片，一礼拜内你就恢复啊家己。
1: 天光到暗暝，上熟悉声音。台南电信广播电台 AM 107.1MHz，
2: 唉，年纪愈来愈大，万一那失智要安怎？
3: 免烦恼，你敢有听过一定更好？
2: 啊， 什么是一定干好？
3: 就是先家你信任的人签契约，等以后因为坐会或者是破病无法度自理生活的时阵，或家己信任的人来做干好人。相关资讯一旦上好无网站查询咯。
4: 家己的干好人先选好，个人照顾免烦恼。
3: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5: 新闻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五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6: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7: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6: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8: 是，老婆大人。
9: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10: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11: 70多岁的美莲姐因病双眼失明了，但仍努力在过日子。其实，在台湾还有许多家庭也正默默苦撑。1919食物银行将食物包送到需要的人手中，一份食物包让他们尝得到暖，多一份安心。
12: 我是1919桃竹苗社工，邀请您支持1919食物银行，一起守护更多需要帮助的家庭。1919要救要救。

诶时间十点正吼，啊，拄啊过超过二十几秒咯吼。啊，咱进入咱第三点钟官方俱乐部诶时间，伫咱胜利一台 AM 七七四，胜利二台 AM 一八八，电声电台 AM 一零七一，也过咱唯一一台调频诶爱乡电台 FM 九零点七，只有即个空哦，九零点七。啊，拄啊迄七七四啊，一零七一啦，一一八八，这拢无电的哦，吼。啊，咱礼拜三台调幅的，一台调频的，同步连线，进入咱第三点钟的时间，非常的感谢大家有时间拢甲咱转来收听。啊嘛，祝所有的母亲啊，不管你啊拄到啊这个良人呐、啊，吼、啊，还是公斤啊。乖的啦，啊是讲拄着啊，较无甲咱体会红晒，啊是讲囡仔较无乖，其实拢爱快乐啦，活出家己吼、哦，咱家己爱要安怎活快乐，互相勉励啦。人生吼、哦、不如意，拢有啊，啊就是看你要安怎去生活的快乐，哦互相勉励。哦，啊，无怪压力嘛足大呢。哦，啊是哎，压力无大吗？哦，不管远方引导，不管阮的兄弟姊妹，啊是我本身，其实大家吼、哦，大家今年远方那边我较稳定啊啦吼、哦，大家较早无钱拢来找我提呢。哦，咱是多你敢知影这种压力偌大？哦，啊，搁说落去，所有的工课拢爱我家己去发到。因为官方吼较小民心啦，吼官方较小民心，所以大家拢讲伊足过伊，啊，所以我爱坚强，所以我坚强，坚强了后，我的性地怎啊变较歹？但是我即马有修炼倒转来，我有一段时间性地足歹，但是你呐啊、有去想吼、哦、去改变，你才有法度去倒转来咱快乐的生活，吼、哦、去活。活快乐，变那活快乐，你爱去想，这是我个人的经验谈。啊，无有的时阵讲，啊，你敢无经历过？迄个讲，大家嘛拢会晓讲，其实爱经历过，要讲苦劝的人嘛，拢爱经历过。无真正用嘴讲较紧啦，要做真正要做到够，无简单。哦，啊，这阿叔伫节目中嘛捌讲过，啊，像。钱，阮妹妹寄伫我家，我当艰苦的时阵，股票啦、金啊啦，迄家家咧有哪一两百万、两三百万的，我就是袂甲买。这嘛是咱互相鼓励，人讲啊、你安怎做，头啊足艰苦无唔对，但是坚持到最后，你会感觉讲福气，你就来。啊，这一定要坚持足困难哦，足艰苦。迄、那个压力有够艰苦，你像阿秀进，虽然讲伫恁的照顾之下，咱只听众朋友一面的能力啦吼，一面的能力，一面的力量来照顾之下，互阮产品机会，我即马经济较稳定，但是较稳定，我嘛无使徛，我拢一直想讲，这拢唔是我的钱，我都有通食，有通穿，有通用，吼、哦，啊，佮有厝通去住。这就足大幸福，啊！佮最重要，身体健康，哦，多即五项。无是健康的身体，你无法度做工课，无法度做工课，你就无法度延续咱的经济，赚人的钱赚开会着。哦，啊，说落去，迄、那个轻松快活的家嘛，啊，剩的拢唔是我的钱，所以倒位啊，那有迄个公益，倒位啊有需要资助。我拢会尽量出手啦，吼、哦，尽量出手。但是我爱看会到的，就是我亲身去参与的，迄我才会做啦。哦，唔是讲人讲我就可以，人讲我就可以，爱我亲身看会到、参与有到的，我才会做。所以讲，咱长辈时代，这个福气我爱收好掉。恁即个听众朋友，恁即个长辈时代，恁即个啊兄弟。姊妹哦，同辈，啊是讲比我较细、较少岁哦，都兄弟姊妹嘛吼。恁的牵肠，恁的疼惜，我趁咱时代的每一点钱，我绝对拢去做有意义的代志，袂乌白开。啊，我嘛无唱西客，
因为我拢感觉讲，这毋是我诶钱，互我健康，我拄啊讲诶，迄个要件拢有得到，我都是足大诶幸福。即讲互逐个做参考，真正要行到即个坎站无简单诶，压力足大，压力足大。啊，即讲互逐个做参考，一路行来，吼、哦、啊，所以咱也是有讲过啊，咱听种朋友较早我咧接电话，无一定恁嘛是有互我，互恁感觉讲啊，是哪脾气遐歹。哦，阿想那敢那口气无好，无一定我甲恁接电话，恁安那有去拄着？迄就是我迄阵压力有够大诶大。啊，但是咱讲诶，即、这个生活当中处处拢是刀啦，迄就是我抑阁修养无够，修行无够，就是爱慢慢仔去改变。迄号做咱出世来到即个世间，讲号做类似咧考验啦，吼、哦、咧考验啊，包括或者咧修啦，考验看你会当修过未，修会过才是厉害啦，吼、哦！啊，伫节目第三点钟开始，哦，啊，甲咱好朋友互相鼓励，哦，活出家己，活快乐，佮安怎压力大，咱嘛爱活快乐。人讲诶，无钱有无钱诶活法。有钱有钱的活法，哦啊，不管有钱无钱，哦，像我拄啊讲的啊，无钱，咱都去参详啊。我一个月交偌济刚好，我嘛想要来做功德。我较早捌讲过啊，诶，时间到啊，啊，这条钱要摕去互植物人啊，时间到啊，我都共讲偌久，都要摕来一届，一个月要摕来一届，啊，无钱啊，要安怎？诶，咱都听种朋友拄啊甲我叫摇啊。拄好迄条钱，会拄啊无加无减，一角钱都无加无减哦。我安尼送去，钱摕咧，全走去日本人遐摕互伊。这就是你困难当中，你还阁有法度做到安尼无？啊，这就是阿叔讲的。我家己本身有经历，我才会当甲大家讲，袂当讲空口说白话啦。啊，用讲的比唱的较好听咧，吼、哦。咱长辈时代互相鼓励啦吼，啊当然个人的评估、个人的这个想法哦，互相看会当求进步无？来，咱好朋友吼，咱的产品嘛是爱甲阮照顾啦吼，我才会当久久长长啊，从恁互我赚的淡薄仔钱，搁去分散哦，啊加减去做公益，来回馈互咱听众朋友安尼轮岗哦，能讲即个窟啊拢是善缘咧轮岗哦，即个窟即窟拢是善缘伫遐咧轮岗哦，毋是讲安尼互我赚，敢若我得去，我去做公益，你嘛得有着啊。啊，搁刷落去买阮的产品，你嘛得到健康，哦，得到健康。咱的上迄度上海上上课上中戏的戏，倒边搁一个一字旁，红豆绿豆的豆，上迄度药品公司，即嘛刷倒来人原地即位，北安路两段206号，台南市安南区北安路两段206号，咱即嘛有徛空档，哦，空档有徛较悬啦。哦，那你是看较有啦，啊，暗时啊，我无咧切火啦，暗时啊，无切火，你着空放着爱足注意看较看有。啊，咱诶，尔康永乐金、灵山皂苷胶囊、红枣黑杨素、健中胶囊、肝基养、古龙利生保加、三生技加、乌豆加、蓝莓、红花木素、益黄酮，高大产品有红关刀、六支关刀、十六支，即咱诶注册商标哦。十六支关刀会当换一罐恁1500块的尔康，所以你等于一罐就甲你欠1250块尔。普通时啊，都拢有咧甲恁赞助啦，是恁无感觉，恁拢敢若听着讲六支换一罐，其实你敢有想讲六支换一罐，你甲平均一罐较甲你欠1250块尔。啊，八支咧换咱的永乐金、红枣黑杨素、红花木素、益黄酮，这拢2000块的。互你选其中一种，四支关刀会当换咱无红关刀的齿膏、私密洁净露，啊，佮有金银花炖做如意，三种互你选一种。12大产品各指定药房拢有，冰冻、膏药的大料啦、南阿克啦，啊，包括美容啦，吼、哦，啊，岐山岐山种安吼，
伊拢无配合，所以你若买无的，哦，你就去美容遐买，哦，美容遐若无，伊有哪服务足周到，你若去买无，伊就随叫货，随叫货，有当仔就讲要甲你送去，啊无叫来，伊就随甲你通知，哦，服务足足慢啦，足轻快啦吼，啊，业务局，啊咱啊高阳阁有慢慢去做呀，啊，那高阳生意同好，就是讲。咱的罗德中宁各个家，甲工山中宁各个中宁有多，啊，那是迄、那个阿联市政大对面烟斗中啊家，哦，这两间中宁甲阿联高雄这两间生意同介好啊。啊，当然，咱台南每一个所在拢有指定药房，你若毋知影伫倒位的，因为也未无广告嘛吼，咱无法度讲每一间的指定药房拢甲你报。大概甲咱提醒一个，啥物所在有指定药房，啊，那偏哦马经嘛是有啊，吼偏哦马经嘛有。二四七二九二九，任何无详细、无了解，还是讲要定讲咱无伫指定药房的产品，都、就是咱男性专用的、世界专利的瘦护康，包括青普林、世界专利的青普林，骨膜足够增强，你就是体内普林伤过济，哦，这个产品的名。或者青普林，啊，这两大专利的哦，啊，这个青普林是两大专利，也够咱的美国进口的蔓越莓，不是果子啊，一粒一粒的蔓越莓，伊是脆脆的，做成饼、油饼安尼，啊，但是内底够骨力味果子啊嘞，吼，啊，也够咱的酸痛药包，包括咱安静的静、芭蕾舞的蕾、健美庄园咖啡的咖啡，哦，咖啡，要定岗的。开来公司定岗，这无伫指定药房。二四七二九二九，二四七二九二九，台南直播，北关区手机啊加空六。会记个酸痛药包，你若单独买爱二十方以上，但毋免运费哦，因为这真正拢咧回馈，吼、咧回馈，无啥物利润。啊，你若挂药啊，吼、人讲买产品。内底甲录酸痛药部，都随在你要爱几方，无咧甲你加运费啊！吼、哦，甲咱提供到遮，过来邀请好朋友收听两首歌《母亲请安》啊，甲《家人好》这两首，拢是咱姊妹仔伴所点的。邀请这两位姊妹仔伴来收听，啊嘛邀请咱所有好朋友同齐收听，感谢。《母亲请安》是洪一峰所唱的，《家人好》是张秀清所唱的，感谢。

在时间十点过二十一分啊，咱来报社会新闻哈、哦，咱来报一个社会新闻。等一下哈，我可以找一个，可以找一个。咱来报社会新闻，来看一件哈、哦，来看一件。这件是母亲节哈，祝、哦。温馨的新闻啦、啊！今年是一年一度母亲节，铁路警察局有感觉未少的少女的行动人爱心兼妈妈的职务甲兼职，啊，家庭事业两头烧啦、啊，相当的辛苦。啊，这个铁路局的局长陈金坤。准备面膜、护手霜、啊、防护霜，这些暖心的小礼物，趁这个母亲节的节日，送予这个局内具有母亲身份的同仁，感谢女性的同仁，无分日时暗时啊，啊，为铁路警局哦来做工课来付出。啊！铁路警察局表示讲，当年普通时啊，维护台高铁治安的处下，守护行李的安全，尤其这个女性的环境，伫工作的岗位啊，甲家庭辛劳的付出，因此透过着这份心意，哦，献上感谢啊，健康啊，甲温暖啊，甲热情满满的祝福啊，吼、哦，这是。啊，足温馨的新闻啦、啊，吼！过来讲另外一件吼，另外一件，这件是咱台南的新闻。伫2023年5月7日透早，也都是前两冬啊，前三冬啊啦吼，今年2023年嘛，台南市吼，歹势吼。台南市北区新公路，哦，新公路离阮遮近近啊，尔嘛，啊，北区离阮遮嘛近近啊。尤其这个新公路遐，较早我常常咧走，啊，甲中二路路口发生一对母仔囝，伫乡邻穿越道遭受着倒滑的小二车撞着，造成老母重伤。啊，这个两岁外三冬前，这个两岁外的查囡仔死亡哦。啊！这件不幸的车祸引起全国重视，说这个台湾人吼、哦，台湾人诶，台湾乡邻第一个有名诶运动啊！啊，说伊诶这个两岁诶查囡仔诶爸爸伫脸书讲吼，叫做微微啦，因爸爸伫脸书伫母亲节即天吼，脸书。长啊吼，算长发布的啦。母亲节的前一天，讲因查囡离开伊三冬啊啦。啊，这个交通事故改善了偌济吼，都、哦就是一个问号啦吼。阮查囡离开三冬啊，交通事故改善偌济吼，都、哦就是一个问号吼、哦。看来距离目标一个非常远的路要行。啊，所以讲，这个做老爸讲交通、虽然有淡薄仔改变，但是同款真侪车辆驾驶人拢无要让这个行人，同款有一挂车辆直接违规停伫人行道，每一天有将近8人死伫马路上啊！啊，交通同款也阁无法度平权，虽然。这个罗马不是一天造成的，但是台湾的交通更加未在短时间内完全改善了，这是一件

条新闻播完，咱赶快吼来播两首咱和平所点的歌，文夏所唱的《妈妈》妈妈，我时常想你啦吼，妈妈，我时常想你，这是咱一位帅哥所点的，也够咱一位美女哦，美女所点的《妈妈》，我想你。妈妈，我时常想你是文夏所唱的，啊，那妈妈，我想你是江阿文所唱的两首歌，邀请咱好朋友同齐来收听啊，同款搁再一次祝咱母亲节快乐啊，同款搁甲咱报告一个永安，咱溪心里台南市安南区溪心里保安局保生大地今仔日公单日吼，公单日永安七点半要收件要准时到啊，咱较袂去错失啊，若收件了后。开始问事，要报名的赶紧一个会付哦。二四六，中午八头前246，后边嘛246，中午八头前246，后边嘛246，拄啊好七字。台南直播北关区手机啊加06，今仔日保安宫公单日吼，佮甲咱报告一下。两首歌邀请咱这位帅哥。啊，包括美女作为来收听，嘛邀请所有好朋友同齐来收听，感谢。

产品的广告哈，咱上许多的产品用了精辣的配零三草干胶囊，啊，你若吸收有力吧，咱的元气体力啊，包括精神体力，拢会当伫安尼一礼拜内，互你感受着讲，你要搁像过去安尼爬遍乌暗云，遐尼啊严重。哦，也是讲倒嘞，好好爬起来都行，甚至严重过兼呕吐。哦，这都是咱啊家己的人，都是不发生安尼。所以咱的产品会用一袂用尽，哦，对咱有帮助无？要维持咱的健康，是不是啊？会当得到迄个改善，人人知影，有信心来介绍给咱好朋友。啊，这个皂苷咱嫌贵啦，吼、哦，皂苷对啊任何身体的问题。总共医生在给你处理，你要会进步未进步，这个皂苷对你的帮忙足大。除了讲稳定糖分，对咱啊慢性病长期，医生在给你啊处理的哦，不管是食西药控制，哦，还是讲啊咱医生拄到啊，拢爱去给你做一个啊仪器的处理。这种的人，你若有吃皂苷啊吼，芳泽的泽，心肝脾胃心的肝，这是心啊内底的一味皂苷。心啊，心啊花，心啊根，韩国心啊，韩国是以心啊是因全国的经济基础呢，所以这个心啊有够贵的。啊，心啊会贵，因为一颗红一个心啊要种啊六担，啊六担就六箬。所以你若心啊，种啊六担，迄较大条、较大颗，迄种较贵。啊，若一担两担的，迄较俗。啊，所以心啊，以心啊花，哦，心啊的叶啊啦，吼，心啊的叶啊，哦，心啊的这个叶啊内底毛皂苷哦，一担一叶，两担两叶，三担三叶，四担四叶。哦，所以五担五叶，六担六叶，啊，六担够你爱采收，你若无采收，伊会烂去，无采讲伊咧种。我这心啊，会使讲足珍贵，就是这个原因啦。啊，这个园采收了，佫袂当水种哦，爱佫晒啦，爱佫做一个处理，几担过开当佫种，都爱佫换白枯，啊，就是伫咧轮耕。所以心啊会贵，就是这个原因。啊，但是伊对咱的人体的健康帮助嘛真大。人参皂苷胶囊，咱从98年卖较紧啊，若无真正有咱时代甲咱肯定，无法度卖啊紧啊。伊无伊可贵的所在，嘛无法度卖啊紧啊。所以啦，用了精配人参皂苷胶囊，要恢复你的精神、元气、体力，对你慢性病的人要照顾身体啊，你的健康，这个皂苷足重要。啊，当然，你若讲有循环的问题，无明嘛引起循环的问题哦。哦，啊，佮何况讲啊，你代谢歹，哦，咱是大好朋友，内底佮佮你看银杏，哦，银杏医生带当开，你若佮他单单银杏哦，医生带当开哦，你若单单银杏，我若直接卖袂使哦，政府都随佮你管制啊，政府都随佮你啊。这个处罚啦。对医生来讲，这个银杏是血路循环的良药啊。所以高味的单单银杏，敢那医生会当开乎你尔。啊，这政府的法规，咱拢要遵照政府的法规。所以咱内底是有红曲、纳豆激酶、绿茶酚啊、红枣虾红素，也佮有红景天等等哦，骨力味。咱才会当放一粒银杏，落去，予咱这支红枣黑红素，要帮助你循环的问题，才会当搁加分啦。哦，但是咱拢无甲咱加钱嘛。哦，银杏是买也较加，红景天嘛买也较加。所以咱足侪产品25担以上，买也拢为着要帮助咱是大你的健康，你要得到迄个健康。会当佮你加分，咱拢加薪分，无佮你加绩效，加技术佮无佮你加绩效。互咱是大好朋友，卖嫌咱的产品贵，哦，有迄个价值，会当佮咱结善缘，红枣黑红素。啊，当然，咱还佮有三大有利好的产品。这三大有利好的产品，会使讲非常非常的重要。
甲咱的耳康，甲咱的体质，其实个人无同款啦，拢足重要啦。但是这三种药理。

元来做。啊，当然做，不是大家两几百百元都拢同款，会有效啊。你爱看每一间油厂伊用的油材，哦，伊用的油材包括咧制作的时阵泡制的方式，迄种爱经验加技术，啊，佮配合着机械，哦，这间油厂有齐全无？设备有齐全无？哦，啊，佮经验，所以咱先啊要佮从两几百波完去申请健康的健臃肿的肿健臃胶囊呢？都、就是要加强咱两几百波完原地的有效，专对咱有机心哦，专对咱有机心要甲咱照顾好健康，会当佮加分呐、啊。啊，咱的健康的健臃肿的肿，最初的入伫高工内底，申请这个药啊名，都是全台湾人袂当叫咱同款的药啊名，这代表咱超人的技术。啊，你食到你就知影。佮甲咱卫生局申请，这个两几百保安，咱另外咱的技术，造成最初的入伫高工内底300粒一罐装。2200块，咱的药啊名代表咱的信用，伊绝对保肝心。虽然讲伊对心卡是最重要的，但是伊肝毛照顾着，佮益精血、人中精、路中血，哦，佮兼强筋骨。有个人有风湿的人，食健壮胶囊毛帮助，内底有一味要去风湿。刷落去，佫会当利水、肝水症的人，内底逼出复神咧利水啊！会使讲食这罐健壮胶囊，你身体都健康一半。但是你爱听咱的话，一天食三摆，三个月去验一摆数字，你腰子的数字难摆。三个月验一摆，三个月验一摆，只要你胃甲肠啊消化道系统。甲吸收的问题，照顾了有健康。咱的健壮胶囊四粒至六粒，一天三顿，吸收有力吧？三个月减一摆，你的数字会讲话，有进步无进步你就知。包括你本人、你本身、你的身体状况，你就知影讲有进步甲无进步。比如讲肝水肿的问题啊，哦。比如讲，诶，食咱的健壮，你内反应酸痛，因为伊会当强筋骨去风湿啊。哦，包括咱血无够，伊会当甲咱益精血啊。这就是咱的健壮胶囊。啊，食咱的肝肌用，肝肌用就是茶乌青肝散，落去萃取的，我那进入的药胶，伊这本来是药粉啊。我那入伫高工内底萃取的，或者肝肌用，肝肌用伊对肝是专对肝，但是伊对心也有帮助。咱的客啊，一边啊卫生福利保准的肝胆心，所以胆汁分泌无正常，胆的问题你若找无中药通食的，食咱的肝肌用。啊，这个肝肌用主要对肝，肝若无健康。规工目睭红红啊，啊，嘴会焦，嘴会苦，哪会焦？啊，你发出来的嘴的味道足歹，哦，包括啊，爬平、弯平啦、失眠、多梦啦、耳啊叽叽叫的啦，甚至目肚变双平，变啊骨下骹两平，拢安尼温温啊悠悠啊做疼，但是袂足疼，袂讲疼，我互你无多做工课，你着爱注意啊，包括耳大。哦，胆汁分泌无正常，会当甲咱利胆，甚至清肝毒、益足肝，佫会当甲咱补肝血、养肝血。因为一支会当利毒的肝药啊，会当清肝毒的肝药啊，必须要爱佫会当甲你养肝血，安尼才袂甲你伤着身体。尤其你若肝毒排尿无出来，累积伤济毒素伫体内。足够生粒的，咱内底迄个脂肪咧排溶啊，哦，啊，连翘哦会当消降利水，连翘脂肪厚植。

咱宵禁离罪，哦，对咱小便不利、放尿未顺呢，原来有帮助，这拢有申请伫文理内底。所以咱的健壮鸟人肝肌用，你有食，伊有互补，就是讲互相加分。佮骨碌里身多加嘛是啊，咱的骨板内底骨板啦吼，骨板除了讲基因的药材，除了讲会当通灵的，伊佫会当补心、补血、补精、精血，所以人重精入重血。骨碌里身多加，除了讲甲咱啊生骨精、补骨髓，就是生精补髓、强健筋骨。伊自我通灵多灵呢，佮会当甲咱照顾病后调理的身体啊，病后复健，好处多多，拢有加分的作用。所以这三支药理号，拢爱申请广告理号哦。你爱照文字内底有写，你才会当讲。啊，若无政府拢甲你罚钱，罚足重的。相信官方，相信阿秀。咱的三大产品有利好的指定有帮甲买，客啊挂用红罐刀。以上算广告。来，咱好朋友啊、南区陈大哥你所点的最后，这算最后一首歌《水车姑娘》，我甲你安排伴随我所唱的。啊，这首歌唱完哦，咱啊剩五六分钟来点歌，吼、哦、点几首啊都好，因为后壁剩一点钟尔吼。来，这首歌邀请咱陈大哥甲所有好朋友来收听。哦，安排音乐啦，唔是本水我音乐所唱的哦，音乐佫较老哦，叫本水我讲迄阵啦，我那无佮我老啦，祖亲的啦吼，爱讲祖亲。啊，这首歌背完二四七七八七八，你口音会佮卡起来。啊，拄好有口音过，咱就让别人啊吼。台南直播，北关区手机啊加公六二四七七八七八。

0: 这是咱柯纯大哥所点的《醉车姑娘》，来咱春几分钟啊，来点几首啊歌，后壁搁一点钟尔吼，卖点伤济。喂，你好。喂。
1: 新年快乐，我贵人杨太太。
0: 哦，杨太太你好。
1: 大家平安，大家拢母亲节拢伟大啦。
0: 好好好。
1: 啊，我来点一首哦，大家拢有点阿母诶母亲节的歌过，我来点一首甲无同的啊。
0: 好好。
1: 这个尖阿妹是想厝的人啊。
0: 好好。
1: 大家平安啊！祝母亲节大家快乐啊！
0: 好，谢谢啊！
1: 拜拜。
0: 喂，你好。
2: 阿秀啊。
0: 啊，王小姐你好。嘿。
2: 点妈妈是歌星。
0: 妈妈歌星啦，吼。
2: 诶。
0: 好，谢谢。拜拜哈，妈妈歌星哦，这是啊，足侪人唱的吼，啊，随着我报啦吼。喂，你好。
3: 喂，阿是你的温暖的，是哇，你是健壮的女性，我把你敬服。
0: 哈哈哈，系啊，系啊，
3: 咩啦？安尼什么代志拢爱健壮，出来爱忍出来，好无哈？
0: 啊，健壮。
3: 我做这种顺序啊，
0: 对
3: 不
0: 哈？对
3: 啊，
0: 对
3: 啊，对啊。
0: 啊，无恁当啥当嘛，袂当顺序。
3: 哈哈，大家拢平安，对日啊，看大开安尼就好啊。对，对，健康上重要。
0: 对，感谢感谢。
3: 啊，家庭平安上重要，对哈，安尼就好啊。
0: 对对对。
3: 你个迄种不管啦。
0: 都无啥啦，对对对，无啦，我咧讲钱花得足重要，无钱，
3: 无安卖东，当啊看钱看个。
0: 无啦，你的意思，我你的意思是卖看钱遐当尔啦，啊无钱足重要啦，无迄个无重要，对对，
3: 对啊，先要保养上好啦。
0: 对，啊福气爱家己去挣啦，吼，福地爱家己挣嘿。来啊，你要听什么歌？
3: 好事啊，
0: 啊，
3: 啊，是我要听。一条春风歌声，
0: 春风歌声啊，哈，
3: 哎，啊，大家来听啊，
0: 好，
3: 拜拜，
0: 好，谢谢，
3: 啊，祝你生日兴旺哈，
0: 好，谢谢，拜拜，拜拜，春风歌声啊，哈，来，过来，甲咱接电话，喂，你好，
4: 哎，阿舅你好，
0: 嘿嘿，
4: 我带林太太，我点一首超妙的《女人的一生》。
0: 女人的一生啊，吼，你关电林太太，足久无看到你啊，吼。
4: 足久无看到
0: 我。嘿啊，嘿啊，嘿啊。好，谢谢哈。好，拜拜，拜拜。女人的一生吼，乔佑系啊，吼，这个林太太，我那足支持乔佑的。喂，你好。
5: 哎，你好。
0: 嘿。
5: 我真想国语的。
0: 嘿。
5: 那个，总有一天等到你。
0: 我总有一天会等到我啦。
5: 对
0: 呀，好，感谢你哈，好好好，拜拜。总有一天，等到您啦哈，总有一天等到您。咱就以念上啊，所点的歌，来，我过来接一首，接一通啦哈。来，喂，你好，喂，
6: 喂，你好，
0: 嘿，
6: 你讲是阿秀吗？
0: 嘿，对对对，
6: 阿秀，我的母亲节快乐。
0: 好，谢谢。
6: 啊，我敢会当点歌？
0: 啊，甲你接就是要互你点啊！
6: 我点红英红一条妈妈。
0: 哦，红英红的妈妈啦，哈。好。
6: 我那久有甲你买起歌，啊，洗了袂歹啦。
0: 哦，谢谢。哦，今无咧广告卖讲，今日进入天庭哈。
6: 啊，就是要生理兴旺啊。
0: 好好，谢谢，感恩感恩，拜拜。喂，你好，这通接袂就好啦哈，因为时间到啊，来，咱就以。这位好朋友，你要点什么歌？喂，喂，我要甲你问，来，喂，你好，
7: 喂，
0: 喂，
7: 阿秀你，
0: 嘿，要点什么歌？
7: 哦，啊，我想讲要，我要甲你点一条歌，啊，我读拄啊吼。
0: 你紧讲点歌无？我时间到啊，你莫搁讲拄啊，嘿，你赶紧，嘿。
7: 啊，你好。
0: 时间到啊。
7: 啊，未当过点啊！
0: 会啦，你真赶紧讲，你真赶紧讲。
7: 啊，无迄啰，我点一首迄啰。
8: 天光到暗暝，上熟悉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MHz。
9: 各位农林畜牧业的朋友，大家好，我是沈文成。五月七日到六月三十，请支持114年农林畜牧业普查。普查完到访的时，会挂着普查完证，而且提出公文。 未接到你的雇主未要求提供你的银行口座，也欢迎上网填报哦。支持农业普查，再现农业风华。以上广告由行政院主计总署提供。
10: 你知影不？昨天附近有火灾呢。
11: 知啊，听说好在助警器有响，灾情才没有扩大。
10: 助警器那是啥啊？
11: 就是安装在家里的住宅用火灾警报器，当有火灾发生时，能及早侦测到并发出警报，提醒快快逃生。所以讲吼，安装助警器是真重要的哦。
10: 哦，原来是安尼哦，那我要赶快回家去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
11: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12: 全民节水到点来，轻松节水三步骤。
13: 第一步，优先采用省水标装器材，
14: 养成良好的用水习惯，使用省水器材轻松省水。
13: 第二步，定期检查用水设备，
14: 确认用水设备不滴水，资源不浪费。
13: 第三步，水资源再利用，
14: 动手做回收，减少自来水用量。
12: 节约用水不分你我，让行动不只是口号。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这是这个油啊，诶，阮家装啊吼，油啊，诶，阮家装啊，未歹听吼，拄啊，水车歌呢后壁就是这首歌，阮家装就是咱厝咱诶砖头迄个家装。咱等下杨太太诶想厝诶人吼，啊就提供一个吼，则甲你报想厝诶人。咱迄个面上吼，迄个面上。你若有啥物代志要交我讲一下，你12点，吼、哦，12点过，吼、哦，我节目煞，你才敲电话来，吼、哦，你毋好利用我咧点歌啦，吼、哦，利用我咧点歌，吼、哦，还是讲我咧做节目像拄啊口音，我甲你讲吼，58分到人电台要工商，时间到啊，你拢无注意听，我要叫，阁有拄啊一个好朋友吼。我讲要搁点一首歌，结果你听到讲一首点的就好啊。结果你听到讲，敢若无要互你点，你搁挂掉。其实有甲你接，就是要互你点歌，吼、哦，无要互你点，就袂甲你接啊。所以若甲你接起来，你要赶紧讲你要点歌，因为我有讲啊，剩几分钟啊，要互你点歌尔。啊，咱爱58分到，所有的电台都工商，吼、哦，所有的电台都工商，哦啊。咱爱互电台工商，所以时间到都袂当通点歌。咱是都爱甲阮提防，即个做即电台做即节目吼，咱电台有电台诶时间规定，啊，啥物时阵要工商要创啥，即拢爱遵照迄个规定。啊，所以啊，像那咧甲恁讲，恁爱注意听。哦，有当时啊，甲你服务了无好，迄毋是我无爱甲你服务，是即个时间性诶问题。啊，你有代志要交我讲，我咧做节目吼，要交我讲，我无法度甲你接，因为我即马拢有派小姐咧甲你接。你要订产品啦，哦，啊是像今仔日，恁较早迄个阿文小姐，即马改我诶姓，哦，伊今年去改名改姓啊，改了做邱楚夏，我即个区啊，哦啊，楚国诶楚，哦。两字木啊，哦，啊下骹一个，咱要写两迄个楚国的楚，啊，木下就是文下迄个下，哦，伊去改楚楚下改过来姓，啊，即嘛拢叫伊，啊，若无就因妹妹，因妹妹就是家秘书啊，拢叫因来遮咧甲我接电话啊，哦，伊无官方哦，若去佚佗，连续几工我做节目，拢无人甲我接电话，啊，是咱官方无爱互接电话。伊若伫高速公路，较早捌伫高速公路接电话，无咧注意看迄个速度。啊，即马若咧开车接电话，即马政府嘛规定袂使安尼，啊，叫人罚6000、3000，互安尼袂好啦吼。所以咱时代有通啊体谅一下，啊，阮为少年，甲咱好朋友服务啊，阮即马连伊目一个年都爱70岁啊，所以要甲阮体谅一下啦吼。啊，拄啊，即位大哥吼，你点广东话，我有听着吼，有甲你写起来。啊，你若有代志要甲我讲，等啊12点过，吼、哦，我电话都甲你服务。啊，这拢是咱小姐咧服务啦，吼、哦。你要订产品啦，指定药房，毋知伫倒位诶啦，啊，是讲咱产品上诶问题，即、这个邱处下伊较内行，哦，伊伫遮，敢若98年，吼、哦，98年，伊都伫遮住咯。伊较早是护理师啦，哦，啊，做啊身体拢足歹啦。啊，98年啊，99年叫伊来我遮住，啊，想说啊药啊好食，啊，身体全过倒转来，吼、哦，身体过倒转来。啊，这就是，你啊看，准讲99年啦，吼、哦，因为无记啊清楚，99年近115年。嘛17档呢，哦，17档，伫遮住17档啊，所以药啊，你要甲问诶，哦，还是药房伫倒位诶，要登记药啊，伊比妹妹较高。啊，迄工有人甲阮，甲因妹妹，迄工因妹妹来接电话，因妹妹都较毋知影，哦，住址要搁甲你问，你爱甲伊讲，哦，爱甲伊讲，啊无吼，伊若服务了无好势，阮都毋知影要寄伊倒去。哦，有人甲订蔓越莓啦，订咖啡啦，哦，啊，佮有订其他产品嘞。啊，即、这个因妹妹较毋捌，啊，你若要问药品，因妹妹嘛较毋捌。哦，因妹妹着爱过来遮住一段时间，太内行。啊，所以咱时代有当时啊服务无周到，哦，啊，甲阮体谅一下。啊，恁拢爱要找阮本人，阮本人佮爱做节目，人阮讲，阮常常讲，阮是校长兼共经，逐项拢家己来。药啊，要安怎做啦？要要求药厂安怎用？逐
行拢家己来，所以阮的产品贵轮唔到，但是你给阮时间，只要给阮时间，只要照阮的方法吃，绝对袂让你失望。啊，佮伊卖甲你伤着身体，这最重要的哦，卖食这行啊，伤着迄行，这绝对最重要的，因为我本身嘛爱照顾啊。啊！无我的身体，我逐天，我像连续这两天拢困到三点多钟、四点钟啊！哦啊，其实我几乎逐天拢安尼啦，吼、哦，三点啊，一半工啊，然后较有时间，较有困迄落六点钟，吼、哦，六点钟、七点钟，迄拢足少的啦，吼、哦，足少的。啊，所以咱困无饱，你嘛爱靠补助，吼、哦，咱药啊补助，啊，包括食食嘛爱足注意，吼、哦，食食嘛爱足注意。安尼要食好健康，啊，佫袂伤着身体，哦，啊，包括啊，营养有够，佫袂造成啊，咱体内的污染，哦，这足重要，吼、哦。啊，当然啊，你若唔知要安怎照顾身体，咱好朋友，你拢会当敲来问我。面上，你要叫我讲两句啊，十二点过甲讲。啊，若讲我狗话，唔通讲我狗话。因为嘿，你若听有理味，听有理味，对你有帮助啊！哦，对你有帮助，嘿是。我虽然年纪比恁较轻啦，但是吼、哦，该经历的我拢有那经历过啊。迄落惨啊，无饭通食，我嘛拢经历过啦吼。啊，迄落逐工咧赚钱，逐工去讲阿伯啊、阿姆啊，孤情欠亏。啊，但是我未甲兄弟姊妹、未甲老爸老母去拜托钱哦。这是我的关节，我安那无钱都唔捌等于咧讲差差讲咧爱钱哦，这点我是做有够哦。哦，朋友我嘛无咧甲借，无咧甲朋友借，无咧甲兄弟姊妹借，无咧甲爸母借的啊。阮爸爸有一届家己摕40万给我，哦，这有就有，无就无啊。哦，啊，当然有咧替身边的人省钱啦、啊，有咧钱好人。啊，替身边人省钱，哦，这有啊，我有替身边人省钱呢，哦，啊，佫省袂少呢，哦，啊，摕大条钱加啊，即、这个身边的人斗三工，哦，拢大条钱哦，啊，但是我日子嘛是咧过，哦，我日子嘛是咧过，我所以我讲我无使徛，啊，你唔通讲啊，这废话，啊，讲讲遐多，你若听有理哩吼。受益无穷啊！啊，你人生就会感觉活足快乐。你虽然付出遐济，哦，人嘛无甲你报答，迄嘛拢无要紧。唔免你要做啥，唔通要求人要报答你啊！安尼你人生才会快乐啦吼！来，想出的人，啊，咱的产品，咱好朋友吼，咱的产品，尔康永乐坚、灵山皂苷胶囊、红枣黑杨素、健中胶囊、肝肌用、骨碌。李森多加，还有咱的三生剂加乌豆加蓝莓、红花木树、异黄酮，包括咱的起膏、私密洁净露，啊，包括咱的乳液，各指定药房拢有，会当去遐买。上海上上口的上，恭喜的喜，边啊搁一个一字旁，也就是朱喜太后喜个喜，红豆绿豆的豆，上一道的十二大产品，指定药房林和清、林和平。其中九大产品有红冠刀，红冠刀甲留起来，六支换咱的尔康，八支换永乐精、红枣黑杨素，也够咱的红花木树异黄酮三种，互你选一种。另外，咱无红冠刀的，就是咱的起膏、私密洁净露、金银花顿泽乳液。咱种乳液啊，甲洗身躯的，这两种东西拢无半罐啊。啊，药房嘛，会使讲足少足少的啊。你若一斤买无，百斤买，啊，若买无就无啊！哦，这真正销真好呢！哦，你唔通讲啊，啊无，等下听外国咧广告呢，啊，真正生意有遐好哦！这一盖做吼，迄、个量拢一定爱有够遐呢！哦，迄、个量拢爱有够遐呢！哦，一盖做来几啊千罐呢？哦，几啊千罐！啊，一盖咱这个甲我制作的。这个厂讲叫我爱先拿三分之一的定金，爱先甲汇过，明仔载爱甲汇钱过，伊才开始要甲我备料来做，先汇三分之一的定金。哦，所以讲咱是大，这负担足大呢吼。啊，咱薄利多销，啊，咱小荷接落就变大水，有恁的牵绳，
集资会就是力量啦吼，来想厝的人，爱要定哦，真较想着加币啦，包括咱手工饼，你讲咱当加减嘛来定啦，你若卡，你若要定鸡卵糕啦吼，还是讲加币啦，诶，鸡卵糕吼，鸡卵糕，还是讲手工饼，生日的鸡卵糕，我还佫有一串电话。2450668，阮有一串咱阿文小姐邱楚夏这个烘焙师，啊，甲咱咖啡师咧接的电话，较早是毋是2900088？即马因为咱刷位啊，即马刷倒转来安南区甲关国开，着离我遮五分钟、十分钟就到啊。有一支电话是因两个人咧接的，2450668，休困时啊，你卡一卡2450668，啊，你若普通时啊，卡2479299，哦，因普通时啊，有当时啊，会一个人来我家，哦，来我家，啊，你若是啊，无详细无了解，有当时啊，阮接到卖甲你讲，你记无详细无要紧，你就记一克，即支2479299就好啊，哦，你无详细记无条无要紧。记2479299就会使啊！啊，要订咖啡，订啊蔓越莓啦，订酸痛药包的啦，男性专用的四物康啦，青普林，这拢无伫药房，这爱卡来2479299订。报告到这，同款连续两首歌，新厝的人杨太太所点的，甲王小姐所点的妈妈歌星两首歌，邀请咱所有好朋友同齐来收听，感谢。

讲你是我的小妹，你一定感觉奇怪吼。事实讲，像妈妈这款的软弱的女性，一世人干那我靠唱歌的女人，除非这一挂，要什么头路好做嘞？你也所知呀，妈妈只爱是恁爸爸一个人，既然无恁爸爸，我只好靠自己。靠唱歌，唱歌总爱靠歌迷，为着阮，予歌迷失望，必然。

唱过头吼，等下春风歌声甲女人的一生，甲做伙报。来，这个时间11点过21分，同款吼，佮祝咱所有妈妈母亲节快乐啊！逐工拢快快乐乐啊！逐个拢身体健康啊，事事啊顺心，事事如意。这个时间11点过22分，咱来报一件新闻吼，互人遗憾的新闻啦。这是南投的新闻。76岁姓肖的妇人，伫昨午母亲节的前一天，早时啊，前往着彰化县田中镇中央岭步道附近，伫遐咧帮忙人往迄个农作物啦，往农作物，啊咧捡一寡回收的衫裤，煞无注意失足。跌落去52公尺深的溪谷啊！啊，加上因为这位76岁的姓肖的妇人，迟迟拢无转去厝呢，家属就紧张啊，知影讲妈妈去倒位，啊，就走来咧找，结果看到因妈妈跌落去伫溪谷啊，赶紧报警救援。警消接到报案，展开着用绳啊推吊的方式来救援，但是这个妇人去救起来的时阵，已经无生命的现象啊啦。但是赶快送到病院，甲救看卖咧，赶快救袂倒转来。啊，彰化县消防局表示讲，事故的地点伫中央岭步道金天岗吼，金天岗迄个岗山迄岗啦吼。啊，顶悬阁一个山，往南约差不多50公尺处，因为地形伫彰化啊，甲南投的交界界，坠落的地点嘛无容易去发觉哦。迄是因囡仔讲那迟迟无倒来，啊嘛知影伊去迄个所在，赶紧走去找，较看着因妈妈跌落去溪谷，差不多52公尺深啊。啊，昨下晡2点外，救护人员用绳啊，会装备算讲人迄种绳啊，豆豆啊跳嘛，迄救护人员豆豆啊跳，随着迄个绳啊坠落去，并且将即个妇人佮甲救起来，安尼起来，讲无生命诶现象，佮送到病院嘛，救袂倒转来，这是母亲节诶前一天，遗憾诶代志。过来看另外一件另外一件，另外为着要闪这个动物啦一家口啊五个人，一家口啊五个人，四个人送到病院，所以讲不管猫啊狗啊啦，那汹涌撞出来真正害人嘞。为着要甲狗死，有个人就是讲为着家己。伊就甲狗过，大多数啦你佮像我甲元芳嘛是拢会甲闪毛过，但是为着闪猫仔狗仔，有当啊家己都发生意外。这是居然伫漳个岛发生一件家己去弄着冰车的事故。41岁姓王的男子开车载着共年龄的某，甲丈人包括年纪只有10岁甲7岁的后生。也就是讲，载两个后生阿母，啊，佮丈人要去佚佗。经过关林大道两段一处的路口，为着闪避着小动物，煞怎啊，家己去弄中央分隔道冰车，一家口啊5个人，4个人送到病院，好佳哉，拢轻伤，无生命危险。啊，针对即件家己去弄着冰车的意外，冰车怎啊变过？变徛咧啦吼！这个姓王的讲，伊当时伫关林大道两段往纵围方向，是为着闪汹汹走出来的小动物，紧急刹车，才去弄着分隔道啦吼！紧急刹车，啊个方向盘，方向盘吼，怎啊转位边啊去，才去弄着分隔道啦！这件好佳哉，不幸中的大幸啊！来新闻报告者，过来邀请好朋友收听《春风歌声》，甲女人的一生。
春风歌声报予这个柯南芬所唱的啊，女人的一生动人巧妙，邀请咱这位美女吼，啊，甲咱歌坛林太太，甲所有好朋友同齐来收听，感谢。

我来倒转来咱这部现场，赶快来进入产品的广告。啊，等下甲播咱这个帅哥所点的《总有一天等到您》，啊，甲安永红所唱的《妈妈》，哦，咱先进入产品的广告。啊，咱的产品古董里先报价吼，这阿秀拢甲咱讲过。其实吼，我几乎啦，逐工拢在啉，维持咱身体健康。你也想会当病后调理，啊会当手术了后要复健的，还是讲破病了后要复健的，通灵多灵的会当帮助你复健。一支会当通灵多灵的，佮甲卫生福利部签的，写伫咱的 K 啊后壁面，只要写的 K 啊，迄拢是卫生福利部准的啦。啊，你若要广告内容，佮甲咱在地卫生局签，哦，这都、就是。阮诶，即个广告联合诶点数，啊，所以讲咱准备是多古董二千保加，伊同重要诶点伫倒呢，都、就是咱骨头退化，爱会当甲咱生骨筋、补骨髓，所以咱诶客啊后壁有写六角会当甲咱生筋补髓，会当甲咱通道脉。六角是止痒诶药材，骨板是止阴诶药材，会当甲咱通任脉。刷落去会当甲咱强筋健骨，啊！你啊看，这两味合作伙，对咱的骨头不管退化的、骨伤好无哩、受伤的，拢会当甲咱强筋健骨、生筋补髓啊！啊，不但安尼哦，佫会当甲咱疼早咱的身体，照顾着咱的身体。是安那讲会当病后调理呢？因为骨板会当甲咱补筋、补神、补血。六角会当甲咱保精保命，佮兼保气，因为六角骨迄拢是长寿命的动物。啊，尤其这个骨吼，你袂使用全骨哦，用全骨迄油性都无共。阮是用搭伫涂骹迄块白色的，爱有迄个设备，厂里爱有迄个设备，外漏水雷渗渗。7749天，迄有一个有理的啦。所以病后调理，伊袂补袂少，因为这是止阴止阳的药材，通任督二脉的药材，对咱要复健的，对咱病后要调理的，有哪好处多多啊。所以毋是干呐，甲咱生筋补髓，甲咱强筋筋骨尔。啊，而且是安尼要申请即个营养药，都、就是有一寡人未堪去食补，有一寡医生咧甲你处理诶人，迄补若食长期诶，颠倒有伤害，会影响医生咧甲你处理啊。所以咱较着去甲卫生福利部申请原地药照或者骨碌二生家，只要你有伤。药厂逐个拢会当做，即支药胶哦，古老二生家是逐个拢会共同款的药啊名。但是咱为着要较特殊，要帮助咱士大里的健康，要食莫去损伤着，所以咱另外阁甲卫生福利部申请加一支宝贝宝古老二生保家，将人参甲枸杞甲去掉，安尼一方面帮助你健康，阁袂甲你伤着。囡仔大细拢会当食，好处多多啊！啊，你若卖断气，吼、哦，卖叫喙气，断气甲喙气拢爱互医生甲你处理，处理好才会当来食骨碌二仙补加。啊，若一般弄着伤着鼻溃、含烧气的这個，直接食骨碌二仙补加，伊就当慢慢啊、慢慢啊，因为伊会当甲咱生精补髓嘛，慢慢啊。得捌我来，得捌我来。所以讲，咱中辈时代，伊个价值是咱6600块半斤重，咱会当卖到10多担。好朋友，平安的犹太，侬爱甲恁限制啊，啊无够通卖。哦，像迄工就限制一工尔。哦，所以讲，咱中辈时代啊，拜五咱即个顶顶礼拜拜五，咱药厂赞助一工，精品拢药厂。赞助的，啊，咱一冬一届的油台拢只加2天，啊，有当时啊，
这个诶，这届吼、哦、安排了无好势，阮逐届拢会去改进，吼、哦，逐当拢会去改进啦吼。安排了看倒位也无好势，卡过来安排，啊无有诶听众订无着。24729929，台南直播，北关区手机啊加06孤独二声报价。啊，那咱特别型诶三生子加乌豆加蓝莓。甲咱的红花、木薯、异黄酮，这两项我是拢做伙食，所以我咧广告嘛，拢做伙广告啦吼。咱查某人最重要的药类的雌激素，真正爱补给无够。你若补给无够，咱妇科的问题就会发生哦。咱的药类的雌激素就是这个红花、木薯啦。啊，红花、木薯又名做红山药草啊。啊，红山药草，咱长辈是大好朋友，有有名，讲叫做红车稻草，这专对哦，专对咱女性朋友欠缺的啊，这个植物性的营养素来给你补给的，安尼你才会产生妇科的问题。啊，那三生子加乌豆加蓝莓，都、就是我倒蕊，我常常讲，我倒蕊出大问题，目药水安怎点都无法度。头一罐的类固醇的目药水在点真好，但是搁点第二罐都无法度啊，都愈严重啊。所以类固醇的目药水是袂使定点的。咱这个眼科的医生嘛，甲你讲啊，你要长期叫伊开好互你点，伊嘛唔敢呢。所以咱用这个植物性的天然的三生子，咱第一代干那三生子无迄个。蓝莓啊，嘛无迄个乌豆皮，迄是我的状况的问题。再佫加蓝莓萃取着内底的一寡成分，就是花青素、异株瓜哦，也佫有咱花青素、异株瓜，佫有甚物呢？佫有迄种配糖体西山鸡，啊，佫有矢车吉树山哦，这个乌豆皮。啊，蓝莓除了花青素，其实嘛有叶黄素，佮有枸杞内底叶黄素 B 甲胡萝卜素。第一代的三生子花青素，啊，佮集中着佮加强一下，而且的成分，我即类吼，险险啊，都抗药过头吼、哦，好佳哉，佮豆豆啊食，豆豆啊进步，进步无问题啦，无逐工会当直播遐侪点钟。继续咧讲，你目睭若有问题，要安怎看电？看新闻报互恁听，要安怎去找歌报互恁听？这就是爱耐心照顾。三生子加乌豆加蓝莓，囡仔囝细仔汉啊，你都好加减啊保养。因为电视的网络、手机啊，那些个讲爱靠迄个叶黄素啊，加预防一下，慢伤啊、严重啊，才要来食。迄阵吼爱足骨来食。而且继续上班，哦，保养等到较健康，啊，佮保持迄个健康性，佮会当升本啦。三生子加乌豆加蓝莓1800块一百粒，红花木薯异黄酮是美国进口的，60粒，一天食一盖2粒。啊，咱的古龙二仙保肝，一天嘛一盖2袋，哦，你要加食嘛拢可以。以上算广告。24729929，无详细无了解，电话拢甲敲过来。台南直播，北关区手机啊加06，来收听咱这位帅哥所点的。总有一天等到你，我甲你安排红杯杯所唱的，也过咱这位美女要点红英红所唱的妈妈，邀请咱美女帅哥甲所有的好朋友同齐来收听，感谢。

来甲咱报社会新闻，来讲这两天啊吼啊，这个轰动全台湾的这个爱尔丽啦吼，爱尔丽拢讲用针孔讲翕的这样，卫生福利部咧讲话哦，这个爱尔丽那个查起来严重，会当将伊的脚怎啊甲废掉哦，伊爱尔丽就拢规台湾拢免开啊，要甲废脚哦。哦，那事实的吼，啊严重，会当到废脚，最当哦，最当会当一个月以上一当以下的停业，这是较轻的。啊，那严重就是废止掉伊开业的执照，这是一件啦吼。所以做代志吼，袂使乌白来啦吼，袂使滥心做啦。工作不可以担心做，再来看另外一件，这件这是23岁的少年家，为这个社团去熟悉到一个11岁的左囡仔，当11岁而已呢。啊，虽然这个左囡仔，其实囡仔懵懵懂懂啦，有当啊随在人啦，也不敢反抗啦，也无敢讲无爱啦。所以安尼，就甲这个11岁的查囡仔，交伊进行性行为啊！啊，这嘛袂当讲这个查囡仔无迄个有关伊呢？有些囡仔会惊着，无安尼懵懵懂懂，唔是代表伊关伊。啊，不过当然安尼人就当作讲这个查囡仔关伊嘛。后来因为这个查囡仔妈妈发现来报警，家己地方法院。啊！日前判决，姓陈的对未满着14岁的女子性交，佮背害又背这个查囡仔引导的人180万啊！你也想，背人180万，啊，得爱有钱呢？那无钱你嘛提袂着哦。啊，有钱你才有法度背人。双方面和解，佮判伊一当8个月，缓刑3当。但是你180万那无的话，照常哦，我来判罪。哦，这是一件。来新闻报告者，邀请好朋友收听这首咱帅哥所点的《广东花》啊，来报西青所唱的。因为咱拄啊点第三杯酒，咱报龙千玉唱的。咱即马《广东花》换别个歌星唱，西青所唱的，邀请大家来收听，感谢。

倒转来咱节目现场，咱啊四点钟的节目足紧啦吼，啊，赶快伫啊，即个个咱时都要提醒一下吼。咱的阴暗公单日吼，阴暗公单日，台南市安南区溪心里，本人家保安兵带到工作做主巡。公单日吼，公单日拢阮的六大地咧办事啦吼，六大地交我姻缘嘛足深的吼，伊有去阮兜过吼，六大地有去阮兜过，伊甲我讲要去阮兜的，啊六大地一届降单，甲我讲吼，讲一句话，伊怎啊退单吼，拄啊好我去，咱别人兜单，啊拄啊我去，啊拄啊要退价以前，拄啊好我为迄、那个。这边这边的门里里，结果那个法师讲六大地在给我叫，叫去他的面头前给我讲一句话就退价了。啊，那句话我讲给大家听，这大家互相啦吼，互相学习。伊给我讲一句讲，有量讲我有量就有福气，伊会给我保庇。你有量就有福，我会给你保庇，啊怎退价？咱是多，真正即句话足重要吼，咱互相学习啦吼，互相学习。啊，当然，咱的产品值得你信任哦。咱的产品伫遮，搁甲咱啊介绍咱这个起膏。咱这个起膏，你真正暗时啊要睏以前一定爱洗哦，你唔通洗透早尔，安尼效果无好啦。哦，安尼对你的帮助无大啦吼，咱这袂使讲效果，爱讲帮助无大。哦，这卫生局拢有甲你限制，帮助无大，因为暗时啊，就是你嘴张垃圾，要睏以前一定爱洗三分钟到五分钟，啊，早时啊较去洗，啊，你若咧无爽快，搁往我起搁甲露露咧，哦，以上算广告，无详细、无了解，电话甲敲过来，2479299，台南直播，北关区手机啊加06。咱胜利一台，后礼拜礼拜日透早八点到中到十二点，空中再相会。胜利二台，明仔载啊九点到十一点，电声电台，明仔中到十二点到两点，阿雄电台，明仔中到十二点到一点，空中再相会，再见，拜拜。

0: 等到暗暝，上熟悉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
1: 全民加入政府收听普发现金一万块，红颜啊嘛会当领。一百一十五年四月初一到四月三十日国内出世，有领着出世证明，啊，搁亲生父母其中一个人符合资格就会当领。车伫咧五月二十日进前，查相关的证明文件到邮局柜台办理，搁会提高警戒，小心诈骗。详细咨询请上一万块官网1000.gov.tw，或者是卡客户专线1988。财政部关心你。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2: 我原本以为家庭纠纷只能上法院，还好朋友提醒我可以先申请家事调解。
3: 比起打官司，家事调解更温和，还有专业调解委员协助双方沟通。
2: 透过对话，我和平解决子女探视、抚养费的难题，真庆幸有家事调解。
3: 家事调解先行，为家庭和谐开启沟通之门。
2: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4: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5: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4: 哦。
5: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4: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5: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4: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1: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0: 当中最敬爱的长辈时代，即个爸母啊，啊大哥大姐啊，即个婶阿伯阿姆阿姨，让大家平安，大家健康，大家快乐哦。
1: 大家好哦。
0: 啊，这是让你安心俱乐部全国联播网。现场有原有着汉曼的农家子弟小弟我家宏，
1: 我小弟是小安
0: 啊，要来空中甲长辈时代做陪伴，两点钟百二分钟的时间，拢总由咱集中生物科技好意赞助提供。啊，咱现场嘛提供一串真大心，而且拢总免纳钱的电话，啊，这0800-081-081
1: 零八零零零八一零八一，哎，记住，咱的空白页卡能改开通哦。
0: 啊，感谢所有全国听小家宏小安的这些爸母啊，
1: 是啊是啊，啊，
0: 这些大哥大姐啊，真感谢哈，和阮即将迈向第四个周年。每天那伫一首片头曲啊，台湾加油的响起，大家都来锁定本台本周日为家人头甲幸春尾啦吼。我一透早就听到一个妈妈讲，啊，因阿伫台北啊，听那日哦，我的声啊未介清楚，啊，因为也是用转的吼，伊可能听咱的中华电台啊转未准。啊，这有当时啊，这家宏就无法度去甲你斗三工吼。啊，来维六，来徐太太，
1: 来徐太太你好。
2: 啊，我那也不敢起来。
1: 好，你稍等下哦。
0: 啊，感谢全国这长辈时代这爸母啊啦吼。啊，伫咱每一工啊，拢会当互恁收听，为家人调听到乡村尾，啊，为西半部听到东半部，金门妈祖。平湖里岛拢总听会到啊！只要是咱的国人啊，只要是咱爱护台湾这块土地啊，即个听小家宏甲小安的爸爸妈妈，咱拢互恁啊，会当来收听到阮的节目。未来阮的节目啊，时间会阁愈来愈长来服务大家吼啊！会为透早的六点啊，甲暗时的十二点啊，阮。暗时阁有另外新的主持人继续要来服务大家，啊，希望大家静待啦吼，敬请期待啊，两个啊真好主持，啊嘛真好开讲，
1: 嘛算阮的前辈呢。
0: 啊，啊，迄过去拢伫播音界啊，拢已经做过真久的播音，
1: 是啊，
0: 啊，咱好不容易吼。啊，甲邀请来咱的团队，要来做参与。
1: 是啊，
0: 啊，这个甲我今日有一个同款的心情吼、嗯。啊，今日我的心情既欢喜啊，又艰苦。
1: 欢喜是安那？
0: 啊，欢喜
1: 要讨着回啊，
0: 讨无着。
1: 讨无着，啊，你不是讲有？
0: 但是欢喜的是安那？你知无？欢喜的是讲咱用心计较，
1: 是
0: 啊，开发一支产品，
1: 对对对，
0: 啊，已经正式就电视
1: 吼，
0: 一礼拜大家买甲变变叫，
1: 是啊，
0: 啊，互一挂爸爸妈妈卡来讲好，家在进前有甲你买起来看，
1: 嗯，
0: 啊，无电视台暂时咧卖吼，
1: 各位爸爸妈妈更唔相信，看迄边问咧，
0: 啊，你
1: 看我电视台问介绍，
0: 啊，你恁就知影讲家宏有甲恁欺骗，无甲恁欺骗
1: 啦，是啊是啊，啊，咱是在讲啦，电视台因为它伊个广告实在太贵个啦，
0: 啊，我讲贵甲无贵吼，唔是重点，
1: 是啦，
0: 重点是咱的产品真材实料，
1: 物件有效啦，
0: 本来就有迄个价值啦，
1: 对对对，
0: 啊，只是因为伫我的节目，
1: 家宏是上咱只打不
0: 讲事实嘞，我拢爱只爸爸。妈妈身体健康，
1: 是啊是啊，
0: 会当食平安、食健康，
1: 当维持阮的等待值就好啊啦。
0: 啊，食出恁健康的生命，
1: 食
0: 出恁活力的专员，这是我一生毕生的志愿加啊心愿啦吼。啊，我讲今日这个三皇啊，我都讲自开始哦，我听到我朋友啊讲七十岁生癌，食到107岁，因阿妈生癌食到105岁。啊，就是拢靠这个三环敢维持。你看30几年哦，啊，同款靠三环，让癌细胞降低，让癌细胞凋零。无论你是你身躯的炎啦、红啦、血啦，啊，拢总甲你降掉。啊，我前两天我家己一个朋友哦，为着干那要降肝指数， 伊个猛暴性肝炎吼，1200几，我硬强迫伊一天食八包。
1: 但伊真正够骨力嘞呢。
0: 甲咱长辈时代报告吼，十天内底然后伊降偌济，你敢知？伊个指数降一半以上啊。
1: 是是是。
0: 来喂你好，来。
3: 喂，嘉宏啊。
1: 是哥，哦，足久无听到你点歌呢。
0: 是哥，你今日先来只早都用。
3: 我七十八早
1: 就起来
3: 吃鸡啊，
1: 嗯，
3: 十点嘛
1: 咧，你讲要十点鸡啊，要食饭，要
3: 死啊！但我
1: 呢，今仔
3: 早吃
1: 可能
3: 要
1: 死哦，要死就对了。我起来给你叫车啊！
0: 你今有要点歌还是要？
3: 我要点歌啊，嘛要俄罗斯产品啊，无。
1: 哦，你真正拢不能知影食产品哦。
0: 较重要，点歌无重要。
3: 行哦，嗯，对，
0: 大中王
1: 啊，
0: 哦，张黑玉英妈妈啊，恁老听现场的节目就知影吼。
3: 黑
0: 玉英妈妈呢，学了个会得志。
1: 对啊，巧。
0: 哎呀，本来巧姑，
1: 啊你想要吃大中王？
3: 哦，我就吃个唔吃鸭落，鸭落白起，嘿，有当时腰酸啊，老阿妹。
0: 好好。
1: 老
0: 阿妹。唔系啊，你还真少年呢，你叫我几岁啊？尔。
3: 老啊啦。
0: 系啊。叫
3: 恁阿姨叫讲老。
0: 安尼好，阿妹点咩点什么歌？
3: 我要唱歌，妈妈的条纹啊！
1: 妈妈的条纹，好，我带下来播上。
0: 妈妈的条纹非常的伟大哈。
1: 是啊是啊。
0: 伊的一粒，伊的一粒一茎，拢是为着咱这个家。
1: 是啊，本来少年，你看今麦甲咱饲到较大汉，那条纹拢走出来。
3: 我老母讲，我生奶有
0: 问吼。对对对。
1: 是啊是啊，哇，你的观念真赞。
0: 哎呀，好，我赶快。好，啊，等下给你，
1: 看看给你安排哦，哈，
0: 安排哈，
1: 好，多谢你哈，拜拜。
0: 我讲我这个产品，要卖给电视台，和我内心的煎熬，然后几个月，啊，自从签约卖给电视台了，我无一天好困眠的，逐天都在想，啥啦，逐天都在想，想讲我一个这好的产品，啊，卖给电视台。即个爸爸妈妈唔知买得起无？啊，我予遐济人个感情食好伊，包括我个丈人致癌四期，食甲免挂急免开刀。第二，咱个丽华妈妈鳞癌也食好伊，咱个赵志妈妈膀胱癌食好去，婚姻上疼某个金丝大哥癌也食好伊。
1: 即个林富松，
0: 松富大哥，
1: 松富大哥，段雄华。
0: 肝癌，原本指数拢降袂落来，
1: 是末期啊，
0: 哎呀，末期啊，结果医生嘛真怀疑，
1: 是啊，
0: 讲伊是安怎有法度把伊的癌指数降低，讲真正的，这就是家宏找到好的产品给因吃，但是真济因为时空背景甲经济因素，要卖真正的成本，讲事实恁要卖。会真唔甘，真困难。
1: 是啊。
0: 要用真正了钱的成本，家宏会当维持偌久？吼、哦，这才是重点。但是家宏嘛是为着讲，我若会当抱着救人命开一点点啊钱，未影响到我整个公司的运作，甲我的家庭的生活，我甘愿牺牲。我嘛要伫这坦白甲全国的长辈时代爸爸妈妈讲。恁食到三黄的人，恁真正有福气的。我藏伫心肝内的话吼，足久无讲。我三黄就开始卖，讲事实的，我卖一拉了一拉，卖一组了一组。嘿啊，甚至有当时啊卖一组，唔那了一组，因为伊迄种野生的产量唔是一直有法多遐大量。所以讲每一届的介绍报上来拢无同款。你做的成本每一批拢无同款，因为伫八种树啊的三环我都无咧用，我一定爱伫生水长顶管。
1: 甲只爸爸妈妈讲吼，伊是三环桑树的桑哦，三环唔是姜黄。做者妈妈卡讲伊要爱姜黄，讲姜黄恁到附近买得有啊啦。
0: 三环甲姜黄无同，
1: 无同啦。
0: 哎呀，所以讲伫只在厝。要甲即个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做一个感谢，
1: 是啊，
0: 第二嘛要甲恁回一个实的，唔是家宏讲真正贪财，要甲产品卖予电视台，因为事实 啊，我伫遮卖，根本是了钱咧卖啦吼。啊，但是嘛有一段时间啊，嘛救真济人，啊，互太济人感情食好去，啊，就伫遮甲恁恭喜。啊，我讲人生的过程，啊，来回了廖大哥。
1: 廖大哥你好。
0: 喂。
1: 喂。
0: 来，喂
1: 我来楼卡甲服务一下。
0: 所以讲伫这个过程吼，我昨暝含头家。也比较清淡啦吼。讲真的，我昨下咪讲啊，差不多将近要三点。我讲，咱已经庆祝就市，未甲变变叫，逐天电话接袂哩。
1: 是啊。
0: 我的电视台，吼，讲真正，因为过去有诶伫电台，伫电台就听我讲一了好，啊，非不得已已经。
1: 啊，你看，可见即卖伤接到歹命诶人有够侪。
0: 啊，我你讲四分钟就着，四分钟就一个人着啦，吼。
1: 是啊，是
0: 啊。我先来听一条。唱一条歌，这就是咱这个婚礼的阿小阿妈妈甲咱点的，吼、哦，伊本来就是往那生癌，食咱的三黄食甲足赞，啊，伊讲叫我甲唱一条歌，啊，我来唱一条歌了，我再来甲恁讲咱今日咱节目的过程要安怎来进行啦，吼、哦。来，那是有一天啦，
1: 一首歌曲叫做《那是有一天》。

0: 这首歌曲叫做那是有一天
1: 啊，在这再次感谢所有全国这长辈时代这些爸爸妈妈啦，吼啊，今日干那阮两个做节目啊，我就讲我昨含头家啊，七个啊长谈啦，吼啊，我讲这个产品虽然已经上电视，啊，真正予大家拢知影这个产品。是一个国宝。
0: 嘛，做者爸爸妈妈唔知电视要去对看来，我直接跟您讲。
1: 嘛，经过真济医生啊，真济专家啊，伫干那三黄吼，会当治癌的册，上少啊，伫医生出了十本以上啦
0: 吼。是啊。
1: 啊，咱即马咱就来听一段啊，恁有诶无看电视？
0: 电视诶，你中岛诶是做明星三日 TVBS 台视拢有咧播哦。啊，
1: 你甲想无好诶产品无摘掉，遮尔侪电视台要甲咱广告
0: 是啦，是啦。
1: 啊，咱甲伊诶广告诶片段五分钟，啊，爸爸妈妈咱甲听看卖啦吼。
0: 是诶，你要转掉，我用播送互恁听看卖哦。
1: 啊，是杨丽甲咱做代言诶，啊，真侪见证伊家己食了好。啊，包括丽华妈妈嘛伫内底，
0: 是，
1: 嘿啊，咱来甲听看卖吼。
0: 来，
2: 一路有130,000人得到世纪的转折，平均4分18秒就有一个人，因此遭受着身体甲心理的折磨。
3: 啊，免过甲遐苦呢，我就来带着这个转折，这种病，当然，家己想要心脉生啊。
4: 我觉得，它是一个误判，我真的。想了自己也都会难过。
5: 咱这人都搞死哈，啊，开来真是种病，我是安尼想拢无哎。
6: 你，啊是你身躯边的亲友，是不是跟我同款？过去不去得到，使人惊吓、使人绝望的病症。连手术、放化疗、外科手术，啊，甲标靶治疗，每一工哦，拢都爱烦恼并发症啊，甲副作用的恐怖当中。起码已经有真侪组。阿卡波多，会当正是三黄对抗绝症的成果。咱大家好好来利用三黄，及早预防，及时改善，有效战胜病魔和远离折磨。
2: 无唔对，较早当然是听到讲，你上济干阿当骨在活几个月，还是讲几年时阵，真侪人也未行到最后，都先将家己吓惊死啊。所以你若是听到晴天霹雳的消息，一定都要先冷静，边着惊。因为现在医学研究发现了一味会当战胜绝症的汉药材三黄，也当减少歹命变鬼变怪机会，甚至对肿瘤抑制率达到96.7%。所以讲，三黄是咱挽救不治之症的新希望。
7: 三黄呢，它厉害的地方在于能够激活我们的 T 淋巴细胞、B 淋巴细胞、巨噬细胞跟自然杀手细胞，还能抑制细胞基因发生突变、复发、增生、转移跟扩散。并且诱导肿瘤自然凋亡，还能直接跟间接的阻止溃疡、息肉、良性瘤的恶变。
8: 这个案例呢，这边有个肿块在这个地方，经过了三黄治疗之后呢，它肿块很明显的是看不到了。
9: 这个三黄它就是在增加咱患者本身的抗病力，还可以在抑制化疗跟放疗的副作用，对肿瘤的抑制率是高达96.7%。不过呢，也要提醒大家，咱一定要选择野生栽培的桑树、桑黄，才是应用活性含量上高、抑制肿瘤效果上好的桑黄。
6: 就是桑黄国宝精粹，伊一路陪我行过来，过去我伫种种的生理甲心理的冲击之下，将家己的生活拢总拍落去。加在我有桑黄国宝精粹调理，身体平顺，恢复健康，这就是一份的福报，好啊！行出人生的阴影，
2: 所以咱一定要来积极对抗绝症，就是用三黄国宝精粹，一是加强型、即时型，真正让你吃有效的好味。而且你甲看，三黄国宝精粹一包细细包啊，是精纯汉药材所提炼，拍开就会当随时补充啊。用你们较好入喉，嘛较好吸收，效果正更是足明显的。咱做回来见证这种种使人振奋的故事。
3: 爱开刀啊，志工爱挂三分之一起来。我怪得比死较艰苦啊！我若爱开刀，我无要医啊。
5: 爱甲刺刀疼疼哩，安尼无共无共，爱约看就讲这灵感。
10: 当初医生告诉我的时候，你迄粒4公分的恶性肿瘤是你大动脉边啊！我听伊讲迄句话，我本身就要滴落来。
3: 找到这味三黄，吃了就感觉差足多的，就这已经第四期的啊，我有法度个控制，甲拢唔免开刀吼，个检查迄个公安拢总无啊，真正是三黄来救我这条老命。
10: 我都哪治疗，哪靠这三黄来控制，迄指数哦会降低减少。医生拢讲我这个年纪吼，真的是奇迹啦。
5: 到尾了，怎啊好？我着怎啊心焦，怎啊较袂白掉诶，怎啊较轻松安尼啊？怎啊即阵啊较生活，因为我偌瘦诶，瘦到拄头七十斤尔呢，我真一百斤啊呢。
6: 所以为着厝内人，嘛是为着咱家己啊，咱一定都要利用这款恶病吹牛力，三黄甲加落去，让你的生命永远掌握在你手里。
2: 不对，这不是奇迹。这就是三黄的神奇功效，所以请你在人民真正台湾选用的优良野生桑树三黄菌株，而且成功栽培萃取的三黄国宝精粹，这是有效，而且吸收利用率高的精品。欢迎你到联络。
1: 啊，感谢全国的长辈时代吼，这段啊，就是咱每一天你伫电视顶拢看会到的啊，他都中途就是有杨磊家己亲身的体验。杨磊大哥伫咱台湾的演艺界是一个受人尊重的艺人啦吼。伊大肠癌嘛是靠咱的三黄甲治好势。所以讲，他拄啊伊出来讲真济话。当讲因咧拍片，我嘛有到现场吼。讲实在伊老了男人迄种不堪的目屎啦，
0: 伊讲
1: 竟然有遮尼好的物件，
0: 啊，
1: 伊是免费甲咱代言，加上所有开发的产品，来当就电视，我拢是一定先客房做考验，先客房做试验，我讲你食好，你再来甲我做代言，但是商品的吼，因为我的经费，
0: 无三高，
1: 哎呀，我讲爸爸妈妈。像这小安，我问你一个问题。
0: 安来你讲。
1: 如果你身躯甲存100万，
0: 是
1: 甲你发现你身躯有癌症，
0: 是
1: 你会选择买三黄来吃，还是讲你甘愿甲囥咧？医生来甲你判断讲你存半当一当，你甘愿买来吃？
0: 我甘嘛，我死要当做话买伊，我100万甘嘛去起起来开开，我食看好下，我嘛要试看卖啊。
1: 所以讲吼。直接我就是要甲爸爸。
0: 你无饲，你唔知呀、啊？你要试看卖呀、啊？
1: 你根本唔免饲。
0: 对啊。
1: 但
0: 是
1: 迄种
0: 心态啦，一定会讲我一定要试看，我都到家来啊，我食啥都拢唔知要安怎。
1: 因为这我到家来都唔免饲啊，因为太侪人替恁饲过啊。嘛确实有够侪人食好。我讲包括我家己的外甥啊，吼，包括咱所有真侪听友。我到今我会当安尼讲吼，上次即我有听到50个听友以上敲来甲我娱乐，花莲有一个妈妈，什么名我袂记一字啊吼，由为大肠癌转去到肺癌，
0: 是，
1: 伊本来癌指数为13，过来食第一个月降落来9.几，过来进村降落来6，有够欢喜的，
0: 对啊，每一次我叫他替欢喜。
1: 每一次秀琴妈妈啦，
0: 是啊，
1: 杨秀琴妈妈，你若有听到我咧广告，你若是听这个时间段的，你会当打电话起来，甲我做见证，看是不是我讲的，是不是事实？阮头家有讲吼，伊讲既然已经就电视卖电视台，咱有不明的契约，就是讲电视台若就，恁要卖袂要紧。但是恁爱照电视台的介绍
0: 讲卖，
1: 但是你讲要叫我卖恁电视台迄个介绍，我绝对卖袂落。吼，讲真正的，但是阮头家怎安呢？含我讲生笑啦吼，伊讲无你就伫广播电台正式开始讲，若有5个人甲你娱乐，5个人讲伊需要，安尼咱今日就一寡量互我卖，哎呀，所以讲爸爸，
0: 所以咱这大母啊，你也用过。是即马开始吼，五通，你后起来娱乐，讲你食这项物件有效诶。
1: 今日这算好利诶啦吼。
0: 加红的咧。
1: 咱今日就卖卖物件嘛，不要紧。
0: 是是是。
1: 咱讲真正。
0: 因为咱头家嘛有家己头家考量。
1: 因为头家拢讲是我家己咧讲诶咧，
0: 无遐
1: 侪人要讨。 啊，人嘛有诶想讲，伊都去电视台买就有啊，无影人就一定爱甲你加红买。啊，但是我都有甲爸，我头家讲吼，啊，即个爸爸妈妈拢总是信任我诶。啊，电话，恁真正若有需要诶，有需要三黄食了袂歹，你敲电话起来，五个人。我都有机会甲阮头家讲啊，我都会当卖啊。电话0800-0881啦吼。啊，恁都哪会当？恁都甲卡吼。啊，若无需要，咱今日就卖卖。恁若有需要，恁再去甲电视台买吼。一盒因原本是3980，啊，进打九七特价2980。恁敢知我过去一组卖恁，恁拄啊买一盒。嘿啊吼，所以讲伫遮。啊！我要甲中北时代讲来话了。
0: 哎，阿祖大哥，哎，来，你在见证呢？
11: 系啊系啊。
0: 来。
1: 啊，你食了啦？
11: 然后食了，改成都皮了了。
1: 啊，你有
11: 这边讲医生啊，剩一丝啊，啊这边搁愈少。
1: 完全愈少啊啦，吼。
11: 对，好。
1: 啊，你有需要无？
11: 有
1: 啦吼，好，来安尼好，
0: 谢谢你啊吼，你稍等。
1: 你好，楚慧妈妈。
0: 楚慧妈妈，
12: 你甲高宏啊见证呢？
0: 来，
1: 三黄食了安那？
12: 哦，高宏啊，
1: 哎，
12: 我迄个吼，三黄吼，甲你买三组的特大组的啦。
0: 是。
12: 啊，我顶回吼生迄个飞蛇无？
0: 哦，对对对。
12: 啊，我拍电话问高宏啊。
0: 是。
12: 啊，高宏跟我食遐个一支迄个，哦，食得有够紧的啦。
1: 我是高宏本人啊。
0: 安尼好，
1: 多谢。
0: 安尼好，谢谢这位妈妈啦，感恩你哦。
1: 来回你个婚礼上听无？
0: 金丝大哥，
1: 金丝大哥，
13: 你甲那头家讲，这未使无要第二啦，
0: 未使未使。
1: 再无未
0: 啊？啊，你食了安那？
13: 你可太卡少，唔爱爱可只只。
1: 安尼哦，真正赞啦吼。
0: 啊，你食了好无？
13: 啊，刚讲阮太太太，阮太太都。
0: 是是是。哦，彭公啊，对。
1: 彭公啊，好去啦。
13: 我只家迄个巴肚阿妈多病嘅，好易叫念。林明星吼，是阿咧甲，是甲讲，特登是讲，要是咧讲，即届下来要跑无伊阿无效啊。
1: 安尼吼，
13: 我唔相信讲，我唔相信，阿个甲迄汤咧甲讲，伊点样甲送噶啦？
1: 哦，
13: 我前日拜咧讲，哎呦，怪怪，
1: 嘿，
13: 啊怪怪，我都好奇嘛，
1: 哦，
13: 好奇，即摆迄个林明星，迄种唔掂嘛吼，
1: 伊
13: 讲，夹夹咧，
1: 是，
13: 你唔能走，我前日拜，我要甲伊切片来验，
1: 嘿。
13: 看是确实，到底确实好，阿爹太怪怪呢。阿公叫我加去做一礼拜，阿都好。
1: 安尼好。
13: 做十公阿勇入嚟，也好安尼。
0: 哦，厉害厉害。
1: 确实无简单的产品啦，吼。
13: 讲克我你通知要食好咯，你要食蛋糕，特先听你胡椒瓜。你家里好有食就好啦。
1: 啊好。
0: 哦，多谢多谢多谢。
13: 我唔敢定你好哩。
1: 我知我知。
13: 我
0: 唔
13: 好。
0: 谢谢谢谢，
1: 多谢多谢，
0: 多谢了金丝大哥哦，感恩啊哈，谢谢。
1: 好，
0: 谢谢。
1: 我知，迄电视台，电视台一下都卖过来清啊，系啊。好啦，好 ，OK， 好，多谢，多谢金丝大哥哈，
0: 好，多谢了金丝大哥，来，郑国大哥。
14: 喂，
0: 郑国大哥，
1: 来了。
14: 你好，那个。

0: AM 1071。
1: 我知。
2: 啊，现在嘛，要买两组吼。
1: 嘿。
2: 啊，是拢互人食啊，啊人，迄会知我表姐嘛又过过来。
1: 嘿。
2: 我问看阿迄孙安怎，今嘛是讲啊，得盖好势啊。
1: 盖好势啊。
2: 到我病院去。
1: 恁阁有一个亲戚，你去哦，只好为宜兰卡来买，你知无？
2: 宜兰迄个啊。
1: 嘿，宜兰迄个吼，你知影吼？
2: 我这个，这顺心不衰的隔壁。哦。
1: 好，阿妈，安尼简单就好。
3: 简单就好，因为这个很长哦。
1: 真
3: 足
1: 侪人
3: 敲
1: 电话。侪
2: 人
1: 食
2: 好，
1: 过
2: 我行会使吃，因啊吼，啊食好，
1: 安尼吼。
2: 我家己嘛背住，介严重啦。
1: 好好。好，先安尼简单一下就好，哈。
3: 好，谢谢，谢谢阿妈。
1: 来，任豪大哥，喂，任豪大哥。
4: 算
1: 卡。啊，算卡。哦，那过来，那过来算伊啦，吼。啊，较安尼就超过五通啊。啊，所以讲安尼，我今日啊，我都有机会争取到这个三房，会使来
3: 买予恁啦吼。
1: 啊，这最后一栋啊哈。
3: 哎。
1: 啊，爸爸妈妈，本来我是按算讲，伫阮后个月周年庆，啊，我才要甲阮头家讲，来回了。
5: 高红呀。
1: 哎，我高红本人。
5: 哦，那三房哦。
1: 哎。
5: 我食一栋吼。
1: 嗯。
5: 迄灯灯啊，真死咯吼！
1: 是，
5: 好呀，搁去检查，讲无伊啊咧。
3: 哦，遮赞哦！
1: 啊，妈妈，你到底对你靠这电话无扑耳背呢？
5: 我也会啦。
3: 哦，也会妈妈。
5: 恁好，恁好。
1: 是是是。哎，多谢。啊，有足欢喜无？
5: 也好啊，我本来八空机哦。
1: 嘿。
5: 啊，生一落去挂开，搁去五外科，搁生搁挂开。
1: 好好。
5: 今嘛转食三黄哦。
1: 哎。
5: 哎，食一个唔免挂啦，讲。你
1: 无伊安尼，
3: 恭喜你啦！
1: 哈，啊，听着安尼，人生我开偌济拢有价值啦。
5: 哦，有价值啦，
1: 多谢多谢。
5: 够
1: 多钱，够
5: 来
3: 借
5: 嘛？会
3: 好。
1: 祝
3: 贺
1: 你，恭喜！
3: 祝贺你哦，杨妈妈，谢谢你哦，哈，谢谢谢谢。
1: 来，六来，宝贵大姐。
3: 宝贝大姐。
1: 哎，
6: 拍
3: 谢
6: 拍谢。
3: 来，你个
6: 线下呢？
3: 快点，不要紧，不要紧。
1: 来，喂，六来，金龙大姐。
7: 哎，你
1: 搞没？哎，我搞
3: 没。金龙妈妈。
7: 我都看不了，而且。
3: 小安，
7: 小安，哎，交给你哦。
3: 你好，
7: 做去，你做好我对，你下我做感谢没？
1: 做感谢
7: 没？感谢没？较像阿公我哦，顶边今下过年哦，去阿跋倒的哦。哦，跋地拢都拢听，阿个在一路阿个艰苦安尼哦，安尼，干那卡迄落有些痔疮啦哦，阿个干那卡疼，人干那想要生大病阿嘛。我食了即摆较快活，我即摆阁甲你买。买真
1: 多
3: 啊！是啊是啊，
1: 多谢。
7: 我头先嘛有甲你买啦，头先我迄不哩久无甲你买啦。
1: 是是是。
7: 啊，我听人咧讲，我安尼紧甲你买。
1: 啊，这有够赞的物件，这真正啦。
7: 今日救人足多，你话你食了三百回。
1: 啊，多谢多谢。
3: 谢谢金凤妈妈啦。你家己用钱开的对啦。
1: 我长寿咧，我就足欢喜的啊。
3: 对啦。
7: 今
3: 日
7: 上面你话无当做，人家有赚恁两个。
3: 谢谢谢谢。
1: 好。
7: 我自己卡，我嘛甲伊恁这工人讲，我讲。你吃安个个狗呢？吃了今日吃了三百回，
1: 多谢
3: 多谢啦，多谢！恁吃好，伊伊身体健康上重要。
7: 我食这啦，唔捌拄着这人家好，
1: 做好的食品，做好的，
7: 嘿，啊，大行都好，我安尼买真济哦，也唔捌几味人好食。
1: 做好的也是我一生的志愿。
7: 啊，你做好做有听这老伙，听这老伙啊吼，出老安咯。拢安尼
1: 袂
7: 较
1: 俗，
7: 足感谢，
3: 多谢咱金凤妈妈啊！
1: 这带上来，系啊。
7: 我上哪在庆
1: 祝？嘿嘿，好。
7: 我甲你讲哦，我上台先甲你买。
1: 好，啊，金凤妈妈，安尼我
3: 因为即摆很甜，即摆够熬汤甜的。好。
7: 你讲我上台先要甲你买咧，食开凉的，阿唔
3: 好
7: 凉。
3: 好，感谢
7: 恁两个，
3: 足感恩哦。
1: 好，
7: 唔捌拄着恁个人家好，感
1: 谢。谢谢，谢谢。
3: 好，谢谢。
1: 多谢
3: 多谢，好，没问题，谢谢啊哈，好，谢谢，来苏大哥，
8: 哎，要见见哈，
1: 啊，
8: 哦，哎呀，
1: 你讲啦，
8: 吃三碗要见见啊，
1: 三碗要见见，吃了啦，
8: 吃了赞的啊，见见那个，哦，那会不会几多几多？
1: 哎，
8: 食拢拢几味嘞，真正赞嘞嘞。
1: 地上足简单嘞啦，系啊。
8: 无老会老变嘞，你讲啥？
1: 安尼吼，好。
8: 系啊。
1: 好，多谢哦。
3: 好，多谢，苏大哥点个赞。好好，谢谢你哦，哈。
1: 啊，感谢啦，吼、
0: 哦！
1: 啊，
0: 这么热烈，
1: 甲咱见证，其实佫有作些无听到
0: 的，
1: 吼、啊！啊，我讲，即我无可能，我一再讲，啊，我无可能就参就我的丈人吧，吼！啊，我的丈人吧，四级的致癌，啊，无开刀，啊，我讲这支三黄的对啊啦，吼！啊，会当甲你清肝解毒火，百毒百解。啊，无论是你臭头烂耳，啊，生头发尾，啊，来遮拢总有效啦，吼。
0: 来，
1: 啊，来为了
0: 淑娟大姐。
4: 喂，
0: 你食三黄安那？
4: 我真正三黄真正食肥
0: 多，
4: 真正好。
0: 你只要食肥多，我更会管呢。
4: 真的是啊，哎呀、啊，
0: 哎呀、
1: 啊，我三片来讲话啦，吼、
4: 啊。真的，真正来讲话。
1: 哎呀、啊，
0: 我淑娟大姐嘛，没有告知者。
4: 哎呀、
1: 啊，本来这个淑娟大姐，本来
0: 你在卡呢。
1: 我顶界我就要甲栽培出来算
0: 计划。你那个更紧嘞，
1: 还搁等过两年啊。
0: 有
1: 影，还
0: 真有影。
1: 多
0: 谢淑娟大姐哦，感恩哈，谢谢。
1: 啊，所以讲我讲家宏爱，敢那这个感觉。
0: 是啊。
1: 啊，我讲我的人生就对啊啦，吼，伫电。台啊！我讲我每天我信神的人啊，我都有讲啊，我早暗拢会甲妈祖啊上香敬茶。
0: 嗯，
1: 吼、哦、啊！我讲这就是我一生的志愿。来为你个素贞姐啊，
0: 素贞姐，你小大姐，你要服务的吼？
9: 没，我问你啊，吼。我吃你那个，
0: 你小大姐今晚唔想伫直播拍摄啊？哈、啊！
1: 我今日我的时间嘛真宝贵啊，头家其实伫楼卡咧听啊，昨暝阮都讲好啊，吼。啊，头家，我有超过五通以上，
0: 哇，不止五通啊，十几通啊，
1: 差不多一二十通，
0: 哎呀，
1: 敢若无接到的，唔知几通啦，
0: 老早接去啊啦。
1: 啊，直接我就讲爸爸妈妈，感情是非绝症啦吼。啊，你若三十年前，我讲人讲听到感情，啊，唔是惊死。是欢乐、
0: 啊，
1: 是欢乐死的。
0: 真正欢乐死的，不是无就是欢乐死去的。
1: 啊，迄啊做绝症，
0: 无药医
1: 啊，无药医。
0: 系啊。
1: 吼、哦、啊，所以讲迄个时阵叫天天未灵，叫地地未灵。但是如今伫生物科技的进步，
0: 嗯，
1: 啊，我要甲爸爸妈妈讲，家宏已经尽力啊，用心啊，我会当互我开发甲一支三黄，我一支过路启动，互西电兄伫电视。甲咱代言，食甲大家病病叫，骨头酸痛好哩哩，吼、哦、啊！然后啊，咱第二期啊，三黄搁电视台，其实有几啊期产品电视台正咧排队要甲咱买，啊，我一直拢无爱买，啊，我陆陆续续我会甲恁讲我啥物产品啊，拢是电视台啊，有先叫我甲因做，啊，要互因买，有诶甚至啊，我无机会伫我遮买，我直接。公司就叫阮的团队和因签约，啊，阮这公司一个团队足济人，啊，唔是干啦，我家己一个人会当做主，但是我干啦会当肯定要甲爸爸妈妈讲，你无爱得到绝症，你无爱生癌，啊是讲你得到啊火气大，身躯红大，
0: 啊，高指数关的人哦，
1: 是啊，
0: 这做好个，
1: 嘴破嘴臭啦，
0: 是啊，
1: 哦、啊，你啥物都袂起嘴大。脑压大，暗时歹睡眠呢，迄、
0: 啊、
1: 就是火气大，
0: 火
1: 旺盛啦。
0: 是啊，啊
1: 我讲三黄清肝解毒火，啊百毒百解，甚至治你的绝症，伊会让你癌细胞的凋零，不管你啥物款癌来吃，拢总有效。啊，全国我甲你讲，嘛干阿我敢安尼大声甲恁挂保证。
0: 包括讲你即卖有咧治疗、化疗诶，吼、哦，有食标靶诶，麻烦你加三黄落去，互你食落未有后遗症。
1: 啊，本来吼，啊、是后个月较要卖啦，
0: 是啊，
1: 啊要争取看后个月拄啊，我诶周年庆会当卖无？
0: 嗯，
1: 啊，我是讲甲头家换一个角度，我甲
0: 半甲怪
1: 啦，
0: 吼、欸。人哦、
1: 啊，虽然
0: 打电话来讨产品啦、啊。
1: 虽然头家咧听，我也是爱老实讲，
0: 是啊，
1: 啊我半甲头家怪。啊，我甲讲啊，产品就市算免庆祝一下，吼、哦、啊！你唔相信？恁伫电视看到的广告，恁会当敲电话去甲问看伊一盒卖偌济啦，吼、哦！我今日卖恁一组，恁拄啊好伫电视台会当卖一盒呢。啊，爸爸妈妈，今日我阁用上优惠的，我用着救人命的心情，但是有一点，互我拜托，最后一档，以后偌久会使卖？尊重也无卖，你 卖甲我怨叹，但是恁的买有，恁生癌症，同款会有救。只要电视台恁甲靠过，照迄个介绍甲买，伊同款会买恁。吼、哦，上好是佮搭配着我的好澡汤椒，甲我的白
0: 姜
1: 就对啦啦吼。我你的癌若甲你治无好，我听好无甲你收钱。你听好看对一个人生癌，你来甲家宏打电话来讲，我唔你签约，你互我食较好。我较甲你收钱，安尼我嘛敢提供予你。你看我对我的物件，我有
0: 信
1: 心啦吼。
0: 嘿、
1: 啊，我敢安尼甲爸爸妈妈讲哦，你若唔相信嘞，你甲我讲啊，无你互我食，食到我若好，啊食到我癌细胞若降落来，我才付你钱。但是迄个时阵，我甲你讲，我绝对同意，只要恁敢含我签这份合约，但是迄个时阵甲恁收的钱，都唔是收电台的钱啊。这是收电视台的介绍，吼、哦，2980-3980，因是定3980进拄啊新品
0: 优惠价
1: 2980嘛，吼、
0: 哦。
1: 啊，我今日同款，中辈时代头家长本来答应我1000盒，我甲讲上无爱，我1500盒以上啦，吼、哦。今日中辈时代爸爸妈妈无爱生癌的，你要防止你生癌的就对啦。你要年纪食较大个，啊是恁厝个人、恁厝边啊，你个亲戚有人生癌咧治疗个，我甲你讲，送人甲买当去食，甲你挂保证，若无好就对啊，钱绝对无甲你收啦啊！今日我甲你讲，同款买一盒，送你4盒，3000块，电话0800-0800-0800啦吼，啊今日若卖完。我有可能拢无伫我的电台卖三万啊！恁着爱甲电视台买，啊那大众爱就是今日游玩6000块，12盒买10盒加送恁2盒，6000块12盒啦吼！啊那特大众的，就是24盒，我搁加送恁6盒，12000块，1500盒销完就无啊！来回你好，真的大姐，来电话给你啊！啊，来喂，你好，树冠大姐。
10: 哎。
1: 欸、来，你好，要三环哦。来，等你家嘞哈。啊，来喂，你好，来要三环哦。
11: 嘿。
1: 哎。
11: 我是做搞下子的。
1: 来，等你家嘞哈。啊，我都讲啊，要清肝解毒火，全国敢甲你保证包医的，癌的好的，拄啊，干阿我这个三环嘞啊。来喂，你好，高文姐啊。喂，来要三环哦。
10: 你家
1: 好。嘿，我家红本人，来等你家嘞哈。啊，长辈时代，爸爸妈妈，癌未堪一担呐。长辈时代，爸爸妈妈，食予你癌会好诶，搁用上天然诶来阿弥陀佛。
10: 阿弥陀佛。
1: 诶、欸，四华堂，诶、欸。
10: 买特大组诶。
1: 特大组诶啦吼，巧诶，一定爱买特大组诶起来扛。
10: 我讲
1: 啥？诶、
10: 欸。你爱敢加伊任务？
1: 好，来你等咧起咧。啊，我著甲你讲，恁今日恁若无买着，你后悔哈。来回了，诶、欸，来要上网哦。来等咧起咧，来回了，来要上网哦。来等咧起咧哈，啊，来回了，来要上网哦。
10: 嘿，刚好按照上大组诶，
1: 有来电来行咧吼，来喂你，来要上网吼。
10: 对，
1: 哎，来电来行，好，来电来行咧，来喂你，光明大哥，来要
12: 上
1: 网吼，
12: 来
1: 电来行咧，啊，来喂你，来玉子妈妈。
10: 讲，你找你诶节目，找甲

0: 好，好，来等等，来等等，来哈，啊，来喂，你好，来金妹大姐，
1: 喂，
0: 哎，来，你好，要上网哦，
1: 哎，
0: 我讲本人，
1: 哎，
0: 咁
1: 要请问你珠江水利有
0: 啊？保证有，无好免钱啦，系啊，吼，迄个专门咧食牛、食恶性嘅肿瘤、食癌都有效啊，系啊，来等等，来哈，啊，来喂，你好，来破问你啊，来喂，你好，要上网哦，
1: 哎，
0: 来等等，来，阿爸你讲，爸爸妈妈。今日你经济能力有法度的，我干哪会当安尼甲恁靠扛？买着大组的起来扛啊！这真正难能可贵、天然野生的。来了大哥，
2: 我一组啊。
0: 来买一组吼，来等你家咧。来威六来买三万哦。嘿，来等你家咧哈。啊，来威六来买三万哦。嘿，来等你家咧吼。啊，等你拢满线。啊！感谢全国最长辈时代爸爸妈妈，电话空八空空空八一空八一啦吼！你若唔相信电视有咧广告啊？来，你大姐，喂，来要上网哦，来电话举咧吼！来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你若唔相信三立明视台视 TVBS 拢总有咧广告咱的上网，今日甲你大位啊！来，喂，你好，小太太，哎，来了，要上网哦。来等等，今日这是要救人命，不是要赚钱的啊！来，县长大哥，来要上网哦。来，等等，今日来喂你好，来连春大姐，大哥还是大姐，来要上网哦。来，等等，今日来喂你好，好啊，你这名叫等来来百货，来要上网哦。来，等等，今日来喂你好，阿珍啊妈妈，来你好要上网哦。来，等等，今日来喂你好，来台北。来要上网吼，放两档两档新会啊，打做好尔，
1: 哎呀，
0: 等等下咧，来喂你好，来民警啊，来你要要上网吼，来等等下咧，来喂你好，来阿母啊，阿母啊，你嘛要上网吼，好来等等下咧，啊来喂你好，农民啊，农民大哥落线吼，啊感谢全国最长辈时代爸爸妈妈，恁电话尽量甲卡，赶紧抢特大组的啦吼，电话空八空空。空八一，空八一啦吼！救人的病，治癌症的，来喂你好，张大哥，来要上网哦，来等等下咧，来喂你好，来丽琴大姐要上网哦，来等等下咧，来喂你好，来农民大哥要上网哦，
1: 哎，
0: 来等等下咧吼，啊，来喂你好，来要上网，玉子妈妈你等等下咧啦，啊，长辈时代电话完全满线，感谢全国的长辈时代，您的信任。就是要甲恁带来健康，甲恁治癌症、清肝解毒火、百毒百解，这连囡仔生条啊、臭头乱耳、生头啊尾，拢总有效，治疮也有效。只要是你拔来火，那用的就对啊啦，甲你降炎降火啊，来喂了，来电话行咧啊，甲你消炎止疼、退红，来喂了，大文。
3: 哎，先走啊，先走。
0: 来电话行咧，来喂了。来，你要要上网哦。
1: 对。
0: 来，等等，今日，阿爸你讲，今日四组的，人电视台一拉都未超过这个计数啊！我今日四组的买一拉3000块送你4盒，大组的6000块10盒送你2盒，12盒，特大组的24盒我搁送你6盒，到你30盒，互你吃一个了定。无生癌的永远未生癌，生癌的要互你好一半。长辈时代，电话空八空空。空白，空白，来喂你好，丽华大姐。
1: 喂，
0: 来等等下咧啊，啊，来喂你好，徐大姐，来要上网哦。来等等下咧，来喂你好，嘉荣大姐，来你要要上网哦。
4: 你迄个上网吼，
0: 嘿，
4: 迄个特大，佮加上一道
0: 哈。啊，你有吃过无？
4: 有啦。
0: 吃了好无？
4: 啊，买足济啊。
0: 啊，吃了。
4: 我甲你讲啊，恁两大姐哈。
0: 嘿。
4: 恁两大姐庙吼，我10几万人，我袂使去电台铺出台面。
0: 我知啊，但是我三环我好无，你甲我讲一下安尼得。
4: 我甲你讲三环确实吼，
0: 嘿，
4: 第一个
0: 啦吼。
4: 两大姐吼，一挂重，一挂迄粉料有无？
0: 嘿嘿。
4: 姐姐，我已经照2摆大组的特大的阿舅，你甲看我的电脑，你就知。
0: 安尼吼。
4: 对不对啊？真正有够好。
0: 好好。多谢，
4: 你绝对会哦，你
0: 趁
4: 钱。
0: 多谢，我无趁钱啦，我伫电台卖了钱，发电视台啊，我趁钱卖啦。
4: 好，对，
0: 嘿啦嘿啦，啊，伫电台进都卖一组了一组。
4: 对，
0: 嘿啊。
4: 对，那读中医
0: 的。安尼吼。
4: 写 香港华夏中医学校
0: 是是
4: 哇，赞！这世人唔捌要食便当。

0: 你家宏，我
1: 看
0: 到你的名，
1: 多谢，
0: 尤其是看到你老母的慈悲心，
1: 是是是，
0: 我吃的了，
1: 感谢，感谢，感谢，好好好，
0: 叫阿华给我送，
1: 好，来你等来夹咧，你等来夹咧，祝福你哈，好，啊，感谢全国的长辈时代哈，啊，这梁大姐。啊，有一个同，伊讲伊派些扶上台面，有十几万的信徒啦吼。啊，我就不便甲讲啊，来位六太太，哎呀、啊，来你要要上网吼。
2: 嘿，我是做咧说做。
1: 来，等下个咧，啊，我就讲啊，爸爸妈妈，感情非绝情啦，感情即马有救啊，感情有伊啊，你唔免你真爱化疗，唔免你真爱电疗，来位六位大姐。
2: 哦，
1: 来，你要要上网哦，等等下咧，来，喂，你好，阿弥陀佛。
2: 阿弥陀佛，我开讲。
1: 嘿，
2: 你今麦甲加一座。
1: 来，等等下咧，来，喂，你好，来出门妈妈。
2: 我请问，我肝有一粒瘤哦，这
1: 是。赶紧甲吃。嘿啊。
2: 讲哦，这什么血管瘤？
1: 嘿啦，血管瘤不要紧，什么瘤拢不要紧啦。
2: 三公分啊呢。
1: 嘿啦，什么瘤拢不要紧，卖嘿啊。
2: 啊，有效吗？
1: 保证有效。瘤一定有效啦。嘿啊，吼，来，你等等下咧。啊，来喂，你好，来问你啊。
3: 你好，你好。
1: 嘿，大哥，来，你好，要上网哦。嘿，来等那个咧，来喂，你好，来徐丽大姐。
3: 嘿。
1: 来，你好，要上网哦。
3: 哎。
1: 来等那个咧，来喂，你好，来张大姐要上网哦。
3: 哎。
1: 来等那个咧，来喂，你好，来金凤花妈妈。来，你好，要上网哦。来等那个咧，啊，我跟你讲哦，你唔捌买过家红的上网，你妈个卖讲你珍惜你家己的性命啦。来喂，你好，来先听用哦。我家宏本人，
2: 本人啊，你咧卖南瓜子
1: 吓？我今日咧卖三黄啦，南瓜子也未卖
2: 你。咧卖遐
1: 哈？嘿，来你等下个咧，来喂你，来小叶大姐，来你要卖三黄哦，来等下个咧，哦，这等下拢满山接卖你，来王太太，来卖三黄哦，来等下个咧，啊，长辈时代爸爸妈妈爱有耐性，电话做翻开，空八空空空八一空。感情非绝症，我就甲你讲啊，恁厝的人有人若得着绝症的，若有腹内火、有肝病、有腰子萎缩的，拢总会使甲食，皮肤白上焦的就对啊啦。腹内火甲你夹出来，你甲食三碗，若食无，你改来甲干掉甲倒钱。来位了，春霞，春霞妈妈，来，等等下咧，来位了，来手叫阿妈妈。来，你要要上网哦。来，那个嘞，来回六，来郭大哥，来要上网哦。来，等那个嘞，啊，我来跟你讲啊，这正港服骨啊，十个医生认同的啦。所有进过人客有生过癌的，去看过西医的，大家医生都打电话来咧搞我买。来，我刚安尼给您挂保证，来回一大姐。
4: 我要小组长。
1: 来，等那个嘞吼，啊，来回六，来要上网哦。喂。来要上网吼、哦，嘿，来等下行咧。啊，我来讲啊，等下空八空空空八一空八一，啊，唔相信的不要紧，电视你甲看广告，看人杨丽食了安怎，你甲电视台买倒好啊。你无一定爱甲我买，你会当甲电视台买。来，喂，你好，小勇大姐。
5: 对啊、
1: 哦。嘿，来，你好，要上网吼、
5: 哦。对，上网对、哦。
1: 来等下行咧哈。啊，我来讲啊，清肝解毒会百毒百解。不管你生什么肿瘤啦，大肠癌、肝癌、肺癌，什么无所不治癌，只要是有歹物有癌细胞的，只要你电话若敲会通，你有救啊！医生若甲你判断三个月，我甲你讲，上少加予你活三冬以上。来，喂，你好，来，小大姐。
6: 你好。
1: 嘿，来，你好，要上网哦。
6: 哎，
1: 来，电话行咧哈。
6: 我甲你讲，你拜六。
1: 电话行咧，来，喂，你好，来，春燕大姐，来，要上网哦。来，电话行咧，来，喂，你好，来，春燕大姐。嘿的嘿，嘿嘉宏，来要上网哦。来等那个嘞，来威六，来东英啊，来要上网哦。来等那个嘞，来威六，啊，等那落线吼，恁家己好啊卡，啊落线你要有耐心，吼、哦，你为着要延长你的生命，我讲啊，我今日用特惠的介绍卖恁，我讲我自头到尾嘉宏乜也歹啦，我卖一组了一组啦，来威六来，要上网哦，嘿嘿。
5: 我要
1: 上网，来电话给你哈，啊，来为你好，来要爱上网哦，
5: 我爱上网，
1: 来电话给你哈，啊，我就讲啊，吃过大家饿了，吼，啊，吃过大家肝指数拢降低，身躯有咧发炎有红的就对啦，绝对甲你降炎降红啦吼，来为你好收容啊，小凤大姐，
7: 大哥，
1: 大哥哦，来，喂，
8: 嘿，
1: 大哥，嘿嘿，要上网哦，来电话给你，来为你好，来吴大姐要上网哦， 来回你要三黄哦，来等等下咧。啊，来回你要来广告姐也要三黄哦，来等等下咧。来回你要来细鲁大哥，来要三黄哦，来等等下咧。来回你要来万正姐，啊，万正姐那山名近哦，冰冻啊，冰冻遐。
4: 嗯。
1: 来要三黄哦。来等等下咧哈，来回你要到秀妈妈，来你要要三黄哦。等等下咧，来回你要护臂啊妈妈要三黄哦。哎，来等等下咧，来你要来婉珍妈，婉珍大姐，
4: 哎，
1: 来等等下咧，啊，我就甲恁讲啊，哦，电话空白空空，空白一，空白一，延长生命专线，台死癌细胞的专线，生癌要难了，生癌不是绝症啊，癌症有药通医，癌症有药通救，只要你肯甲食，只要你肯相信，来回你阿头妈，
6: 哎，
1: 阿头妈妈妈。
6: 等
1: 等下咧，来回你要来素清姐，来你要要上网哦。来等等下咧，吼，等下拢满线作歹开，啊爱你的性命，你得爱认真开。来回清大姐，来你要来要上网哦。哦大哥来等等下咧，啊来回你要来郑太太，来要上网哦。等等下咧，等下空八空空空八一空八一啦吼。来回你要来许向大哥，来等等下咧吼。啊来回你要舞曲大姐，啊舞曲大姐。来电来夹咧吼，啊，电来拢满线啦吼，啊，我甲时间工电台工厂插播，电来恁家己去卡啊，空八空空，空八一，空八一。

0: 更到暗暝，上些西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
1: 唉，年纪愈来愈大，万一那失地要安怎？
2: 免烦恼，你敢有听过一定干好？
1: 啊？什么是一定干好？
2: 就是先家你信任的人签契约，等以后因为聚会或者是破病无法度自理生活的时阵，让家己信任的人来做干好人。相关资讯一旦上好无网站查询哦。
3: 家己的干好人先选好，个人照顾免烦恼。
2: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4: 新闻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五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5: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6: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5: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7: 是，老婆大人。
8: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9: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10: 下课啊，也唔早哦。
11: 我咧到你哩啦，想要体验公务员的生活。
10: 我想要去回应你组织看卖啊，有机会无？
11: 有啊，咱做伙来报名。
12: 青年署大专新公部门建设，青年署及社区职场体验计划，伫咧暑假提供超过1200个名额，让青年朋友去公家机关、甲 NPO 建设，也有专业津贴，也是薪水会使提。即卖就上 Reach 职场体验网报名。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0: AM 一零七一。啊，感谢全国最长辈时代，即个爸爸妈妈的爱护吼。啊，电话线唔捌停过啦吼，搞进游园拢满线来回，你好，副秘啊，大姐。喂，来，你好，要上网吼。
1: 嗨。
0: 来，电话过来，啊，我著甲你讲啊，你即世人无爱带着绝症，你甲买当去保养。你即世人，你若有得着一期、二期的，啊是类似肿瘤的啦，良性、恶性的，我甲你讲，世间无绝症啊啦，拄着伤亡，今日阮已经甲研究内底上好的三地皂苷、甲伊的线苷，所有的抗癌的成分，完全拢甲抽出来，连西医都甲阮配合，连西医都甲阮叫倒去咧食。我甲你讲，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今日头拄金师大哥伊就讲啊，伊伫分院的北港病院连副院长都甲讲，啊恁某仔安尼膀胱癌，安尼你著叫伊继续食。我甲你讲，食到尾啊连癌细胞拢无去。啊，我著甲你讲，你皮肤若会白会痒会焦的，清肝解毒火，百毒百解，身躯若压火压炎，来著变癌啊吼。啊，你等变癌著较歹治疗啊。啊，你真若身躯火。甲防大，你赶紧甲买倒去食。啊，电视台有咧广告，电视台嘛同款有咧卖。今日你买无着，你免烦恼。电视台有咧卖，只是电视台一盒3980，恁会当敲电话去问吼。恁每一工的中昼以下透早甲暗时6:30以前，三日明视、台视、TVBS 拢总有咧卖。来，咪做妈妈。来你好，来要上网哦，来电话叫你，来回你好，来陈大姐要上网哦，来电话叫你。啊，我著甲你讲啊，上网正讲咱的国宝啦吼、哦，我著讲我的阿公，我的朋友的阿公啦，70岁著生癌啊，过去台东无医疗，食上网食到107岁，因的阿嬷嘛生癌，活到105岁，靠啥物？靠国宝的上网，原生种的哦，来回你好手机啊。手机啊，哈，来要上网吼。啊，今日我阿你讲，经济能力有够的，我甲恁放空，买特大组起来空啊，这无可能，逐工安尼买啦。来回你好，来要来上网吼。哎，来等你行咧啊。啊，来回你好，来爸爸要来上网吼。
2: 哎呀，都我顶日咧甲你讲，我去病院检查，喙齿讲口腔癌，啊，医生讲要甲开刀，啊，你叫我食这个上网。
0: 哎。
2: 也即阵啊，咧就最近这两三天过检查吼，拢变无癌细胞啊，唔免
0: 无癌细胞啊，吼，恭喜啊！啊，这真正有效诶，啊，你嘛听好去互医生看。
2: 嘿，我买做大做诶。
0: 好好，来你电话行咧哈，好啊，来位你好，来一位大姐，来要上网哦。
1: 我要买几多岁？
0: 电话行咧啊，来位你好，来明成大哥，来要上网哦。
2: 进偌多？
0: 哈？
2: 进偌多？
0: 啥物进偌多？
2: 价钱啊？
0: 价钱那都甲恁卖上俗个啊，细组个3000块一盒送4盒，嘿啊，啊大组个10盒送2盒6000，啊特大组个24盒送6盒30盒1200啊。好啦，你等下个咧，来回你好，来永德大哥，嘿，来你要要上网哦，来等下个咧，来回你好，来要上网哦，来等下个咧，来回你好，来要上网哦。来要上网来等等下咧，来回你好来饲鸡啊，饲鸡有买倒啊？
1: 我搁要加一组特大组的。
0: 好啊啊！
1: 我老母伊迄鼻咽癌有无？
0: 嘿。
1: 癌细胞拢食较好。
0: 啊！你进前是进前是都炖啊？
1: 啥物炖啊？未讲搁炖，我老母讲搁买啊。
0: 哦，啊！你那会巧的，会后直接今日买咧，啊！搁来爱去电视台买啊哈。
1: 你哪知？
0: 嘿啊！电视台你有看到广告无？
1: 有
0: 哈、哦哦哦，人迄杨丽大肠癌二期食较好伊啊，嘿啊吼。好，来电话行咧哈，好、哦，我电话拢满线哈，来回你好，来要上网哈。
1: 嘿，
0: 来电话行咧，来回你好，来新天又要上网哈。嘿，来电话行咧，来回你好，来医生大姐，来要上网哈。来电话行咧，来回你好，坤平大哥。来电话行咧哈，啊，感谢全国最长辈时代癌症非绝症。听到癌免惊，咱若有亲戚朋友生癌的，咱甲报来食。我著讲啊，食无好，家红无甲你收钱啦。我甲既然了钱都咧卖恁啊， 绝对用信仰、用良心、用道德啊！来回了，保育大姐，来你要要上网哦，来电话给你哈，啊，来回了，来要上网哦。来等你家嘞，啊，来回你又来嘞，祝我妈妈，来，要上网嘞，祝我大姐啦，吼，来等你家嘞哈，等你家嘞，等你家嘞，来回你又来要上网哦，来等你家嘞哈，来回你又来没叫大姐，来你又要上网哦，来等你家嘞哈，啊，我就跟你讲啊，吃过大家欢乐的来思雨大姐，来要上网哦，
1: 我大主家了，
0: 来等你家嘞，哦，我就跟你讲啊，今日你无买起来啃。以后你嘛免烦恼，你无地买，电视台买就有啊，吼、哦！啊，你著甲看三日明视，吼、哦！为着要救家己的命，为着要让家己的活命，我甲你讲啦，一个人啦生癌，你爱开偌济钱，凡事啊无尊严，有诶爱挂嘴，有诶爱挂嘴，吼、哦！啊，毋是切了毋得开啊，来回你又来，切来来，嘿，来你又要上网吼、哦，来电话下咧，来回你又来，金花阿金，
1: 嘿，
0: 嘿。妈妈啦，我那只叫金花啊，啊你银花尔，来，
1: 嘿，
0: 我甲人本人，
1: 我买一座，
0: 来等你下咧，啊，来喂你，来小美大姐，来你要要上网哦，
1: 现在上网啊那边，
0: 上网都叫原本安尼有够熟的啊，来啊来喂你，来妹妹，
1: 嘿，
0: 刚
1: 好，
0: 嘿，来，
1: 啊我迄日啊有无，我有甲你讲爸爸得了口腔癌啊，啊食了拢控制掉的啊。啊，迄日啊，阮小妹讲零啊嘛，些物件啊，医生甲讲吼爱开刀呢，啊，尾仔伊食这嘛好安尼，啊，我今日讲吼，伊阁拜托我甲订了要三组特大组的啦。
0: 我唔，那有遐济三组特大组的。
1: 我一个啦，啊，我阁先摕我迄日啊买的，
0: 好食，即嘛。万金头给予我穿哦，啊，拢还袂甲我动呢，伊连面等下都差不多要甲我动啊，我连面无通卖啊。哎呀、
1: 啊，你帮我留一个啦。
0: 来来来，你等下
1: 叫
0: 咧。
1: 哎呀，
0: 真正救人的好产品啦。啊，我就甲你讲啊，像恁这卡起来，刚讲一个，方知影一个，人就知影讲这物件太好咧。来回六，来平成大哥，来回六，来等下叫咧吼。啊，我就讲啊，爸爸妈妈，咱无癌症的，咱这世人无爱好生癌症，咱火气大，就是代表你以后你会生癌。暗时歹困撇，脑压悬，火咧大，咱就爱食三黄来回六。蓝砖妈妈，
3: 喂，
0: 蓝砖妈妈，你是诈欺的你啊？
3: 啊！
0: 你早起的哦，
3: 系啊，
0: 嘿，你早起的你搁应下，你昨暝我要叫恁早起敲下我，害我等几暝啦，嘿啊！
3: 我诈骗集团，
0: 我敲电话给伊也无听啦，来你电话举咧，你要上网呢
3: 啊？
0: 系啊，电话举咧，来喂你好，来明霞妈妈，来喂你好，明霞妈妈，
4: 喂，
0: 嘿，明霞妈妈，我敲哦，来要上网吼，来电话举咧，来喂你好，来王大哥，来要上网哦。喂，王大哥，要上网哦。等你讲咧，来中美时代爸爸妈妈，等你空八空空，空八一，空八一啦吼。我讲我家己的丈人，一世人啦吼。啊，敢若会当安尼，我就感觉我的人生足价值嘞。我的丈人四期的致癌，食甲唔免挂机，全台湾我敢讲一第一嘞，就是靠咱这个上网来回了，贵气阿姐。
5: 哦，
0: 嘿，哦，阿姐，真久无听到你的声，
5: 哎呀，哦，我去吃你的产品，吃到身体拢有够好，会当出国
0: 啊。安尼吼，阿三王有赞无？
5: 有
0: 啦吼。
5: 嘿，尤其你那烤草，
0: 嘿，那烤草随吃随喝啦，两天就改善啦。嘿啊，阿那你啉，嘿，对，哎呀，阿姐进电视有咧广告啊哈。电视拜六就开始正式广告，七月七，嘿啊，开始广告。
5: 广告都会当较贵啊。
0: 电视的，我你会当敲电话，家己去甲问，你看电视咧广告。我今日恁甲我买一组，拄好敢若底下会当买一个安尼啊，嘿啊。
5: 啊，所以安尼，你甲我留两组大组的，好，你用电视去
0: 哩，就
5: 够
0: 贵。已经招起哩啊，已经招起哩啊哈，来电话举咧哈，吼，来威六，来应请大姐，来威六要上网哦。
5: 哎嘞，先生啊。
0: 嘿嘿。来等你家咧，啊，来喂你来要上网哦，春生啊，来等你家咧哈，啊，来喂你来修理啊妈妈，来你要上网哦，哎，来等你家咧，中辈时代爸爸妈妈救人命的产品，啊，我甲你奉劝，什么产品拢无买，都袂要紧， 三黄一定爱甲买回去吃。
4: 平常时要带保养啊，卖干买牛安怎较来吃哦？
0: 阿祖啊，大姐，来，你要买三黄吼？来，等等下咧，来，为你来小英啊，大姐，来买三黄吼。
6: 嘿。啊，迄个，三人下头一起食。
0: 来，等等下咧，来，准备时段，爸爸妈妈，三黄今日头家已经敲电话起来啊，吼，伊讲家宏啊，家己好好啊，扎一个哈。啊，袂当去共影响到人电视台，成本太贵咧哈。我唔是惊了钱，是无物件通互我卖。来，为了明英大姐，嘿，来，你要要上网哦。
7: 你讲头壳疼有效哦？
0: 头壳疼，你着降火降炎就有效，安那会无效？头壳我你讲啊，头壳疼有可能火也悬，我唔知你安怎头壳疼的，但是那火大啦。
7: 唔是疼啦，戆来就戆。
0: 戆啊戆，就是火大，脑啊悬才戆。来电话起来哈。啊，来维六，来李大哥，来你好，要三王哦，来等等下咧，来维六，来秀春啊妈妈，来要三王，等等下咧，来维六，来道秀妈妈，来要三王哦，啊你唔是有卡？他都啊得爱改啊，你搞真正咧改。哎呀，你等咧，你等咧，哎呀，来长辈时代爸爸妈妈，电话全部真正全面满线，我来甲你讲啊，有吃过搁再买，无吃过嘛想要试看卖。啊！你免抱着饲的心态啊！爸爸妈妈，家豪用生命给你挂保证，三黄一定有效啊！来为了，
8: 我要大刀的。
0: 来电话给你啊！我来跟你讲啊，清肝解毒的、肝病的、吼、生癌的、五脏六腑的拢有效啊！来，碧莲大姐，来电话给你啊！啊，来为了，来苏秋大姐，来为了要三黄哦！啊，电话拢满线。哦啊！感谢全国这长辈时代，家宏的物件绝对值得恁信任。来，喂，你好，妈妈。
9: 喂，没三黄。
0: 没三黄哦，来。
9: 买买，我买买两大组呢。
0: 是安那买买啊，两大组。
9: 哎，我有看到杨丽咧广告啊，咧要
0: 惊死。有啊，七月七，啊，你甲卡电话去问我一下，卖偌济啊？
9: 哦，哎呀啦。
0: 一下3980进特价2980，恁今日甲我买五阿多伫电视台，当买一下尔哈，安尼你巧。赶紧进买，这头家也袂甲我动嘞哈！来，你电话起来哈，吼，来维六，雷米啊妈妈，特大组的啦哈，好，来电话起来哈，来维六，来要三王哈，来电话起来，啊，婚姻上听无，金丝大哥，感谢你的见证，阿妈咪。
10: 我话该讲起来，你通过手机，我系电脑嘛，你甲去问嗰个。巴多病院连平均抗药，
0: 好好好，这真正，
10: 佮切片，佮切片去验嘞，
0: 佮切片去验哦，这真正，
10: 我食好个嘞，
0: 这真正证实的啦吼，
10: 我要爱欢喜一下嘞，
0: 膀胱癌嘛对不？
10: 对，
0: 哎呀，真正好用的啦，
10: 啊，今物今物就是迄个无大无就去了，我今物这个拢东，我底下等我搁再去处理嘞，我就说在膀胱，
0: 你讲马祖病院对一个医生。
10: 我讲，
0: 林金星啦，吼，
10: 伊一看就考，八就考。
0: 吼好，安尼甲你恭喜。
10: 一届
0: 都是副院长
10: 啊。
0: 好好好，安尼吼，
10: 副
0: 院长啦吼。好，甲你恭喜，啊，你那路做好阿未？
10: 阿好，阿快。
0: 安尼吼，好，等做好，再来找你哈。啊，你电话起来。
10: 我这边边嘞。
0: 好好，电话起来，电话起来。万金四大哥，刚才电话电话甲挂掉，来回六，来小泽大姐，来回六，来要上网哦。来电话起来，来喂，你好，来金龙大哥，来你好，要上网哦。喂，喂，电话起来，来长辈时代，爸爸妈妈，电话空八空空，空八一，空八一，电话全面满线，绝情非感情啊啦哈！恁以后唔免惊啦哈，只要食保养的，你袂生癌。来喂，你好，金梅大姐，嘿，来你好，要上网哦。来电话起来，来喂，你好，来林太太。来要上网了，
11: 恁的电话是安怎啦？
0: 我的电话拢满线，无安怎？
11: 啊，好，我卡连的掉，连唔掉。
0: 无啦，拢满线啦，来电话下来哈。啊，来喂，你好，来林大哥，来你好，哎，来电话下来，来喂，你好，来邱太太，来你好，要上网哦。
12: 上网啊！
0: 来电话下来，我就跟你讲啊，救人命的啦，啊，这无要赚半仙钱的啦。那电视台咧，
4: 电话拜托您吼，连无通多多多，就是搁卡卡一届，拜托用晚上
0: 吼。来，你好，来陈丽大姐。
12: 你
0: 卖
12: 三黄。
0: 嘿，你卖三黄对。
12: 三黄。
0: 嘿。
12: 哎，迄
0: 落。有食过无？
12: 生阿哥做的啦。
0: 嘿，生阿哥做的对，有食过无？
12: 啊，三千。
0: 有食过无啦？
12: 无啦。
0: 无啊，来食看卖啊咧，电话起咧，来喂，你好，来，庄明兄，来要三黄哦。 来等来行嘞，来回了来玉明大姐要上网哦，来等来行嘞哈，啊来回了来要上网哦，哎。
8: 好
0: 呀，嘿嘿，又
8: 大叔的上网啊！
0: 哎呦吼，这个又什么大姐啦吼？哎呀，这真正赞的啦！哦，陈六大姐啦吼，来等你家咧吼啊！感谢全国最长辈时代，我甲你讲，无生甲咩，咱一定甲保养你一世人无癌症啦！啊，若无癌症，你就会长岁寿啦！我甲你讲，所有的对啊啦吼，上网除了意外。意外就是无法度的，吼、哦！啊，你若讲会当靠你人生做主宰的，你就甲买三黄当来食，安尼就对啊。啊，若意外就无法度啊。啊，若是真正要控制家己的身体，要好袂生癌，要好袂生歹命啊，就爱食三黄准对啊，好吗？
8: 哦，加酸酸卡。
0: 来点那个咧，吼、哦！啊，我就甲你讲啊，人生爱控制家己伫你的手的，你要活偌久，你家己有选择的机会。你要生癌唔生癌，降息所有毒素遐尼济，你甲看四分钟，就一个人生癌啦。啊，电视台咧广告就对啊，长辈时代，一人偌济钱，你甲问我卖，你会使甲买？因个嘛真正赞诶，吼、哦，迄就是阮互因电视台卖，爱真材实料，尽量甲买。电视台诶，你做你甲买，真正有够赞诶。恁无一定爱甲我买哈，恁会当甲电视台买。杨烈大哥就是食咱的三黄食好个，吼、哦，长辈时代，啊，我就讲啊，你若有带着癌症的，带着恶毒症的，粉瘤、肉瘤、良性、恶性的，皮肤白痒搁焦的，火气大的，来位六十三大四、欸、四三大哥。
13: 哎、欸、哎，叫我要爱三黄
0: 呢。来，等等下咧，吼、哦，啊，我就讲啊，你着火气大、嘴薄、嘴臭的啦，暗时脑火大的啦，困袂去的啦，吼、哦。啊，我就讲啊，会生肉瘤、生粉瘤，吼、哦，这拢总有效啦，吼、哦。来，喂，你要茂根大哥，来，喂，你要上网哦，来，等等下咧。啊，我就讲啊，买一个保命符啦，一世人听电台要创啥？地人买好米，要食长岁寿啦。来，喂，你要先听伊无？
14: 新台红啊！
0: 哈，哎，我讲本人，你新
14: 新台有，我迄个新听有啦。
0: 好，来要三黄哦。
14: 很多哦，听着讲三黄哦，食内地会
0: 使。保证有效，系啊。
14: 我要甲你买。
0: 来，你电话举咧，我叫你电话举咧，我叫甲你抄电话住址啊。来，电话举咧吼。啊，长辈时代啊，来位你要来要三黄哦。
15: 诶，我大多一多。
0: 来，电话举咧哈。啊，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一世人无食一摆三黄。啊，你若去予带着癌症，去予唔拄啊好伊，安尼无法度，这是你家己选择的。只要你有听到今日的电台，三黄你若无买，我保证你会后悔。尤其你若有带着恶毒症的，你无买特大组的，你会阁愈后悔啦，最重要。来喂你，来最重要时段，来要三黄哦，来等你下咧，来喂你金砖啊时段，来要三黄哦。
16: 我头拄仔我有卡。
0: 嘿嘿，啊，要怎吃？你问老卡吼，啊，要怎吃？我阿恁讲吼，恁若食保养的，一天一包，安尼就会使啊。啊，恁若真正有带着癌症的，就对啊，一天食四包至六包，食好癌指数若降落来，就对啊。恁只慢慢啊减，吼，长辈时代，食保养的，一天食一包至两包就会使啊。哈，啊，若真正要治癌症的，食四包至六包啊。哎呀，这比咧创啥较好啦？来回你好，来要上网吼。来等来行咧，啊，来喂，你要来要上房，啊，来喂，喂，啊喂，你要要上房哦，
16: 啊，
0: 要上房哦，
16: 哎，
0: 啊，你拢无人甲你听哦，哎，你去线，啊，你先听有无？
16: 我等个，
0: 来，你等来行咧，等来行咧，等来行咧，啊，去线甲听一下吼，啊，全部拢满线啦吼，电话我搁再次甲恁讲，啊，互恁家己卡。头家，他拄啊叫小姐，甲我传一个讲，叫我卖到半就好啊，卖到三十分啊，紧赶紧的吼，来业主大姐，
17: 欸、
0: 来你要要上网吼。
17: 食好困的，食好困无啦。
0: 食好困，你若脑啊降落来，脑无火就好困啦，安尼知无？啊，这唔是咧食，这唔是咧食爱困的哦，是恁的。
17: 是食爱困的。
0: 嘿、欸，这是食甲你调整你的脑啦，无火，你自然，我跟你讲啊。你火都旺盛，都规个头壳烧烫烫，免哪困下去啊？哎呀，无啦，我是讲安尼讲啦。咱北来的火，你家己你哪知影人咧烧？都唔是感冒咧发烧个？
17: 一组 来了。
0: 哎呀，来你等来去啊咧。吼、哦，这我爱甲恁讲，家红咧物件袂好，袂甲你讲，这毋是爱困尿啊。但是有诶人袂困，就是你身躯北来火甲红严大啦。来，为了爸爸妈妈，来，你要上网吼。来，等来去咧。来，为了来吴大哥要上网吼。哎、嗯，来等来去咧。吼、哦，所以讲我袂好，袂甲你讲，这毋是爱困尿啊。但是你若甲你的脑啊降落来，甲你的火气降落来，甲你的风降落来，安尼你就会好困啦。来，为了金科大大哥，哎妈妈，
15: 嗯，
0: 嘿，来你要要上网哦，
15: 嗯，
0: 来电话行咧吼，啊，电话空八空空空八一空八一啦吼，我阁最后甲恁介绍一届，今日绝症癌症非绝症啦吼，啊，我咧讲啊，北来火，甲你治腰子病、治肝病、治五脏六腑的病，我甲你讲。三黄是你唯一的选择，啊！三黄会当甲你降你个癌细胞，杀死你个癌细胞，互你个细胞再活化，有再生的功能。啊！你若有咧做电疗、做化疗的，同款继续甲食，会当互你精神体来了，袂会互你袂讲袂食歹饭啦。一般若有咧做电疗、做化疗的，拢皮包骨啦，吼、哦！我会丈人就对啦。体重拢无减，来位了林大哥，来位三王哦，三
17: 王特大，
0: 来电话下咧吼。啊，今日若无要特大做诶，恁做恁家电视台买哈，我无勉强。啊，我即档是优惠档，我有特别甲恁讲啊，因为昨暝我都讲啊，含头家七个啊长谈，我讲咱庆祝一下，啊嘛共回馈共感谢一下，即几年受遮侪爸爸妈妈诶照顾，咱爱互因感情有益，咱爱互因袂着感情。来位了沈忠大哥。
18: 来
0: 了，
18: 三黄是安那的。
0: 来电话下来吼，啊，三黄要安那卖，我已经介绍差不多五六届，介绍到用要无声啊。搁最后甲恁介绍，一盒3000块，买一盒送四盒，安尼3000啦，五盒3000块。啊啦，大组的就是两小组6000块，十盒加送两盒，十二盒6000块。啊啦，特大组的，就是24盒，搁加送你6盒。隆重36，开万二，予你感情好利利啊！安尼听我啦吼，啊电话0800 0800 0800啦吼，头家有讲要接到30分就好啊哈。长辈时代，爸爸妈妈，电话恁家己赶紧卡，你无爱生癌的，你火气大，火气大就会生癌，火红就是癌症的征兆吼。啊，你若会惊火气啦，吼，啊会发红啦，迄就是以后你就会着着啊癌症，吼。啊，我讲啊，啊若皮肤白上个焦的，就是你的毒血交位皮肤出来，安尼你的运气算好个哦。你若无交位皮肤出来，交位北来入去，你就生癌啊。哎呦，你要信用啊！哎呀，恁爱有耐性吼，恁唔通讲两声，啊不要紧，我无差。恁无耐性个，恁甲电视台买哈，来明早者，嘿，来为了。
19: 拜拜。
0: 要三万吼，来电话叫你啊，来为了来要三万吼。
19: 嘿，对，我要爱两大组。
0: 要两大组，有买过哦。
19: 有啊有啊，阮家的人拢食了足好诶。
0: 好，来安尼电话叫你哈。好，来为了来信友啊妈妈。来电话叫你，来为了来叫你啊妈妈。来了，我教，来要三万吼。
19: 诶，特大组
0: 诶。好，电话叫你，来为了来教你啊，要三万吼。
18: 诶，
0: 来电话叫你啊，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大细组拢袂要紧，咱家买转来，这也是平安符啦。这比神明咧开的符啊较有效。来威了，来冰山了，嘿。来，等恁家咧哈。来威了，来小王大姐。来威了，来买三王吼。来等恁家咧，来威了，来张大哥，张大哥买三王吼。来等恁家咧，来威了，来瑞美大姐买三王吼。
20: 我请教你。
0: 嘿。
20: 我三王吼，你是要食两片啊，食三片？
0: 你是有生歹物啊无？
20: 无，拢无。
0: 拢无，一工食一包至两包就好啊。
20: 安尼啊，阿公爱甲加热。
0: 唔免啦。
20: 直接啉
0: 就。你甲加热，伊死性，伊活性都无去啊。嘿啊，安尼啉上好啦。无啦，安尼啉上好，嘿吼，好好好。啊，来为了来新听友吼，要上网哦。来等恁家咧，来为了来梅英啊妈妈，来你要上网哦。
21: 我来。
0: 等恁家咧，来为了来瓜达妈妈，要上网哦。来等你讲嘞，来为了来苏妈妈。
22: 哎，像第二高啊，
0: 是，
22: 嘿，双黄吼有高好用，
0: 有高好用吼。
22: 我刚想咧感冒吼，你家吃，因为伊会抗发炎。
0: 嗯，
22: 啊，所以
0: 抗氧化、抗发炎。
22: 对对对，啊，所以吼，迄个我要阁甲你，因为我长期食啦，
0: 是是，
22: 食了感觉袂歹，啊，我今仔日我啦迄个无介爽快安尼，那像那有怪怪，我较紧
0: 加。迄食迄做好诶。伊会提升你诶免疫细胞，会消会生，啊会胎死细菌，吓啊，迄真正良药啦，好，啊来你电来举咧，电来举咧哈，好好好，来，喂你好，来菠菜妈妈，来要上网哦，来电来举咧，来喂你好，来金龙妈妈，来要上网哦，来电来举咧，来喂你好，来要上网哦。
1: 哎，刚好我带你讲吼，
0: 我
1: 之前听你讲你咧北上吼，迄时阵因为我有荨麻疹，啊，我就想讲你讲迄弄好，我就食看嘛吼。
0: 是。
1: 结果吼，我就是因为迄种有想讲食食保养尔，所以我无啥尴尬。啊，结果真无偌久，我荨麻疹要压起来，像我规食几包吼，一天食两包啊。
0: 几千呐，吼。
1: 嘿，啊，我吼过阵当迄个荨麻疹就消起来呢。
0: 这真有效啦，嘿啊，荨麻疹是一个免疫系统。甲迄个啊发炎的状态啊，伊就是对某一个方面敏感啊，吓、啊、敏感性的过敏，即个荨麻疹，啊你甲食迄有够赞哈。
1: 哎呀、啊，就赞嘞！我刚要买，我想大哥帮我下。
0: 好好好，来多谢哈，来等你下咧，来为你来要上网哦。
1: 哎、欸，我买几刀大刀。
0: 来等你下咧，啊，感谢全国即个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头家讲要下个三十分尔。剩最后几分钟，无爱生癌的，有生癌的，拢总赶紧电话甲沟通，李松大哥。
2: 啊。
0: 哎、欸，妈妈，来，你电话起来吼。啊，电话空八空空，空八一，空八一，空八一，来卡两盖啊，来回六，再给我妈妈。
2: 啊。
0: 来回六，来要上网哦。
2: 哦，你也是上网，哎、欸，我买。
0: 来电话起来，来准备时段，吼、哦，啊，家宏咧卖物件，良心道德。拢摆伫头前来，内乱啊，妈妈。
2: 哎、欸，
0: 来，你好，要上网吼、喔。来，我家宏来，你电话行咧啊。来，喂，你好，来玉云大姐，来要上网吼、
2: 喔。哎、欸，要上网。
0: 来，电话行咧，来长辈时代，爸爸妈妈，我著讲啊，清肝解毒火，互你袂惹火，袂发红，袂惹炎，安尼你著袂生癌啦。啊，咱无生癌的，咱食预防的。我甲你讲，这比新明咧开的符啊较有效。你毋好小病，咪大病，才要找当机。安怎都无效啦！来，喂你好，嘿，来要上网吼，来啊！当当有人咧替人打，当病无人咧替人病啦吼，破病得着癌症，我都有甲你讲啊！那较早的人敢若惊着惊死啊！即马免惊，即马有上网，会当甲你听查，会当甲你治好你的病。来，喂你好。文章大姐，
2: 哎，我在国家。
0: 来，你等下过来哈。来，喂你好，来文章大哥。
15: 喂你好。
0: 哎，来，你好，要上网哦。
15: 啊，
0: 来等下过来哈。啊，我来讲啊，恁今日来买无，拢总唔免烦恼。电视台有咧卖，吼、哦、啊，电视台的效果同款比阮的拢同款，吼、哦、啊，一定拢有效的，吼、哦。长辈时代爸爸妈妈，无生癌的，甲买当来预防；有生癌的，甲买当来做治疗。嘴泡嘴臭，我都甲你讲啊，要顾你的五脏六腑，无要生癌的。我都甲你讲，三黄你甲买当去食。我的朋友，诶、欸、阿公啦，七十岁，吼、哦、生癌，食这活到一百空七岁。来，喂你，陈阿妈。
23: 教
0: 好。嘿，阿妈。
23: 我甲你讲，迄物件够啊，迄
0: 边。来，等下甲你吼。啊，我都甲你讲啊，啊，我朋友的阿妈嘛生癌，六七十岁就生癌，食到一百空五岁。这正后山，咱台湾的国宝哈，来喂了阿娇啊，哎妈妈，上网哦，来等等下咧，来喂了，来新娘又要上网哦，来新娘又要上网哦，来等等下咧哈，啊来喂了，来李记大姐，哎大哥，来要上网哦，
24: 要嘿，我上网食完啦啦，
0: 哦，啊有好无，食上网站无，
24: 啊啊无检查，
0: 哦无去检查，啊食了家己有感觉好无啦，
24: 啊，
0: 食了有感觉好无？
24: 有了感觉，基本就感觉袂疼。
0: 吼、哦、啊，安尼就赞啦啊！
24: 放尿用水讲安尼。
0: 吼、哦，安尼有赞啦吼。好，来、啊、你电话起来哈。啊，你爱去用检查，直接来去用检查，这真正叫做输赢啦。啊，一定爱去用检查。吼、哦，安尼你才知影交往的物件有效无效。虽然真让你袂疼，但是你爱去检查，安尼才以后确定你去来甲我做见证，咱来做伙来做好事。
24: 好、哦，
0: 李记大哥，哎呀、啊，来电话起来哈。啊，我就讲啊，这是全国第一个开发者，就是阮公司的一个团队啦，吼、 啊，电话空八空空空八一空八一零八零零零八一零八一来回六林平大哥，
3: 哎、欸、你好，
0: 来六要上网哦，
3: 上网
0: 啊，电话给你，啊我跟你讲哦，三十分搞。

0: AM 1071。那个嘞哈，啊，电话0800-081-081，无生癌的，食当来降你的盐，降你的红，互你未生癌，生癌的要当来甲你做治疗。来，正清大哥，来，你会上网哦。来，电话给你，来，喂，你好，来，刘妈妈，刘妈妈会上网哦。来，你好，电话给你，啊，来，喂，你好，来，来。喂，梅香梅香大姐啊、哦，梅香大姐，你安尼卡加班？
1: 啊，今仔我刚开落呢啊，我刚开落听
0: 啊。啊，你开这个半点钟的，你安尼对我是还做无适当的。哎呀，无猜。
1: 我本来那卡在这卖，你咧卖拢，随讲我就随便。
0: 无猜，我上爱阮梅香妈妈，你安尼食唔食下？
1: 哎、哦欸，你厉害哦，你好厉害，安高晓哦，
0: 我无啦。
1: 嘴拢隔壁的哦，
0: 无啦，真正
1: 啦。今仔袂是后领较夹标
0: 哦。哦，你安尼只好讲话，你无做广播员是无采。
1: 你怎啊？今仔袂啥
0: 啦？三黄啦，三阿哥啦。
1: 哎、啊，就
0: 迄电视开始有咧广告啦。
1: 大多偌济，大多偌济。
0: 三千、六千、万二，你甲我叫人甲你讲哈。
1: 好。
0: 你等下下咧，来喂，你好来，咪祖阿妈妈。
2: 哎、欸，来你好。三黄哦。
0: 哎、欸，对对对。
2: 阿哥，那食煞要
0: 掉完，我好食。对对，阿姐你好
2: 不？好啦。本来皮肤拢会安尼，像迄过敏的药安尼，安尼就本来就拢较拢袂啊。
0: 你食皮肤上白，佫药足简单嘞，好来，你电话起来哈。
2: 我食中啊。
0: 好好好，多谢啊！来，灯仔大哥，来，你好，要上网哦。
3: 来，电话，
0: 嘿嘿。
3: 我再甲你问一下呢。
0: 来，你电话起来啊！来，喂，你好，来，要上网哦。新听友来电话起来，来啊，听歌啦。头家讲要接甲三十分，尔接超过两分。等下，阮头家的人做汽车的，等下就搁底下细细念。啊，恁家己卡，家己好啊，爸，我落来和你沟通一下。0800-081-081啦吼，癌症唔是无救的尽头，癌症同款有救啦啊，癌症就食三黄就对啊啦。电话0800-081-081啦，来听歌。
4: 来一首歌曲叫做《无言的结局》。
5: 与我回忘记。

0: 个叫做无言的结局
1: 啊，内底讲该分手的时候还是要分手，咱甲感情就对啊啦吼，今日若
0: 三万加分手啦吼，
1: 啊甲感就分手啊，
0: 是啦是啦，
1: 感情就袂伫你身躯啊啦吼，啊伫只再次甲各位长辈时代即爸爸妈妈感谢恁的定岗，啊嘛爱感谢我家己啊，讲真正的卖偌济了偌济啊，救人的产品。咱就卖甲算钱啊啦吼，啊我嘛伫遮啊心中，虽然我常常咧骂阮头家吼啊，但是今日总是爱甲感谢一下啦吼。伊听到遮济人啊，食了遮欢喜，啊我讲咱人的心吼、啊、是肉做的，咱人永远啊无可能硬病病啦吼、啊。虽然头拄电视台敲电话来干交啊，讲阮那安尼甲卖啦吼，啊阮讲到最后，阮家己。啊，做阮本来家己内部要食的，啊，甲摕出来卖，啊，卖卖咧，最后头家讲啊，500啊卖卖咧，头家是欢喜咧卖啦吼、哦。来，威六孝顺大姐，嘿，来六要上网哦。
2: 哎呀，
1: 来呀啦，来威六来，台湾好媳妇。
2: 没，
1: 来请讲，赶紧。
2: 底
1: 层
2: 伊讲
1: 哦，
2: 叫我
1: 问
2: 你，较
1: 准爱
2: 食几包啊？
1: 底层一工食，若要较紧好咧，食6包。
2: 6包哦，安尼我知
1: 我知。啊，若食保养的，一天一包至两包就好啊。伊
2: 较相信你啦，我甲伊讲，伊不爱相信我。
1: 啊，你逐工也袂困做伙，你讲你唔相信你，你以后你就无也袂困啦。
2: 我卡着，甲你较问较紧啦，较确定
1: 啊。安尼，我下暗开始咧含恁人困，你讲叫伊莫含你困啊哈。哎呀，你啷个相信我？哎呀，好 ，OK 啊，感谢全国最长辈时段吼，降火降炎。啊，清肝解毒火，皮肤白上个肉，生头发尾啊，尤其囡仔啦，生青春痘的吼、哦，爸爸妈妈，恁若有孙啊，啊，即个阿公阿妈，恁若有孙啊啦吼，啊，若咧生青春痘咧当大人诶，生啊规面尿尿诶，你甲食咱诶伤黄，食一礼拜若无好，我全啊命互你倒头下，吼、哦，即甲你肯定诶来话了，丽珠阿妈妈。
3: 我要来叫伊落三叔一大组一下。
1: 哦，你先来叫阿姐做。
3: 对，啊，我想，到阮孙啊，阮孙啊，我丈夫来讲，阮孙啊，这迄落目睭头只一粒，啊，食了多好去啊，我嘛无咧食啊，我就惊，我哩电视台咧买吼，吼够贵个啦，啊，甲恁买吼较俗啦。
1: 有啊，啊，电视台啊贵都有效就好啊，物件假无
3: 效。我讲恁吼，啊，恁个较有效，恁个电视台较无效啦。
1: 对啦，拢同款啦。
0: 哎呀，
1: 迄电视台个同款有效，保证有效个。哎呀，你放心。
3: 我想讲吼，
1: 好，来电来行咧哈。
0: 好，我等你啊。
1: 好，来，小弟啊，妈妈，来，你好，要上网吼。
3: 唔是
0: 上网
3: 啦。
0: 你先等下我服务
1: 哈。我讲吼，电视台甲阮个吼。啊！你个只电视台啊，保证有效的，
0: 哎呀，绝对有效，电视台绝对有效的。
1: 虽然你信任家宏，啊，但是你
0: 嘛，物件拢同款啦。
1: 信任家宏，甲你讲诶，迄物件就是拢我干者吼。
0: 是啦是啦。
1: 啊，恁做你放一百个心来话，你好林大哥。
4: 诶，我叫五组一大组诶。哦。
0: 是要买等于炖你啦。
4: 无，
1: 林大哥买做些假的，我知影。
4: 恁这双黄真正独赚的，我拢要着大做的。
1: 伊
4: 这双黄卖，这双黄卖做会当治百病呢。讲一下较歹听，我本身痔疮，食拢无问题。啊，当初我拨伊食的吼，拨买伊食的，高血压食这拢正常。
1: 我有听你讲。
4: 啊，面子嘛，阮读高中的查囝。会生面会生青春痘，食这丸仔拢有效，同学丸仔拢来，拢转来我使卖同学。
1: 卖啦，啊这真正有效的啦，这食青春痘足简单的啦，哎呀，这保证有效，你放心嘛。
4: 啊，有最主要的定价侪就是看到电视，哦，杨丽的广告。
1: 人迄杨丽大哥大肠癌二期，你看食较好去，
4: 哎呀，啊最主要是介绍差一些。
1: 哎呀，啊今日最后一档啊。
4: 啊，搁身边诶，大家拢咧搬咧搬咧买，搬咧买，搬咧啊，我搬咧买
1: 要食啦吼，哎呀，啊你着加减啊搬人啦哈，啊若食无，则叫甲电视买，同款有效，电视诶产品，
4: 无
1: 啦，啊但是有效着无叫贵啦，嘿啊，迄电视迄足有效诶啦， 哎呀，
4: 无啦，哈低级啊，我报啦啊，哈无伊就系我建议去电视
1: 买。哎，嘿啦，嘿啦，啊你家己，你老咧，你剩咧，你建议去电视买啦。哎，啊电视也同款有效，电视的你若甲电视买无效，你嘛找来甲家宏算账，因为迄我甲恁推荐的电视100%有效啦啊。感谢好来，你电话加咧吼。啊，最后500安尼啊吼。啊，电视台你甲买，那无效，你做你敲电话来甲我干交，因为迄是我的。我都常常用安尼做比如啦吼、哦，我讲这个三皇是我家皇生出来的囡啊，真正的啊，互别人做囝，做唔甘的。来维六史太太，来你要买三皇吼、哦，来电话起来，来维六来素兰大姐，来买三皇吼、哦，来来电话起来哈，啊来维六来郑太太买三皇吼、哦，来电话起来，啊来准备许多爸爸妈妈，电视台的是甲阮的同款。吼、哦，啊，同款我
0: 干唔起啦，吼、哦，绝对有效果啦。
1: 啊、电视台的同款，我甲你背书挂保证，同款有效，只是介绍无同。来，
0: 威
1: 六英叔大哥，
5: 喂，
1: 嘿，来威六，来要上网吼，嗯，来等等下咧。啊，恁让我一点，甲恁拜托，恁卡去电视台，将来恁食完啦吼、哦，我若无去卖。
0: 唔通甲因讲，阮来介绍啦。
1: 卖偌济啦，吼。
0: 是啦，无我来再叫卖啊。
1: 那卖偌济，你照偌济甲买，为着要救你的命，物件好诶。我甲你讲啊，啥物叫贵？食无效的上贵啦。
0: 对唔对
1: 啊？啊，若食有效就对啊，佮一拉5000叫你买，你都爱
0: 买
1: 啊。
0: 买啊！
1: 我敢安尼甲你讲，除了你，
0: 是啊，无唔
1: 对。除了你无钱啊。
0: 对。
1: 今日我甲你讲，你即个产品甲食落，你会感觉好诶。5000，你绝对嘛爱买。啊，物件啦，互你买，送你食无效。安尼我阿你讲，遐物件都够贵啊，连送你你都感觉贵啦。来，威廉，
5: 来，嘿，要三皇吼。上大组的三皇。
1: 来，电话行咧哈。
5: 哦，
1: 啊，我都讲啊，今日巧的拢会晓写特大组的。啊，我讲长辈时代爸爸妈妈，癌症非绝症啊啦哈。较早癌症讲话做绝症，即嘛唔是啊。来，威廉，报出啊妈妈。
5: 哎。
1: 嘿，来，你要三皇哦。
5: 啊，我夹骨肉尴尬，夹。
1: 来，电话行咧来。啊，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啊，电话0800-0800-0800，您赶紧卡啊，来苏太太，来，你要买三房吼，来电话给阿玲吼。

0: 啊。
1: 我是讲哦，人阮所解鱼哦，拢咧疼，哎，敢会细只只？
0: 啥物咧疼？
1: 鱼啊。
0: 啥物？
1: 气泡啊。
0: 气泡咧疼，当然只有效啊。
1: 哦，你
0: 加红啦。嘿，我加红啦。
1: 哦，啊，我顶回有解买一撮啊。
0: 啊，食了有差无？
1: 啊，嘛唔知。
0: 啊，你唔知甲问，叫去用检查。
1: 无，迄是我偷偷啊叫我食，我嘴。我
0: 煮几空，啊煮几空，食了好无？
1: 有当时啊会麻，啊有当时啊就搁开开
0: 啊。啊，你迄就是火大，爱麻就是有代表咧，甲你修复啊。
2: 宝珠大姐，你就爱甲食了好势啦，你吼你干咩你的嘴啊？
0: 你我甲你讲，你像你这个经营一工食四包至六包，啊你要食进前我甲你教吼，你甲干咧。
2: 干咩啦？
0: 啊，再吞落，干一捆啊，再吞落。
2: 干差不多。
0: 嘿嘿。
2: 我讲个干咩？个干咩？
0: 嘿，啊！你煮你甲咸嘞，煮你甲咸嘞，
2: 咸嘞，
0: 咸一两分钟啊，才吞落。
1: 哦，
2: 好，还要去吸收嘞。
1: 我是
2: 讲
1: 要
2: 去
1: 解
2: 决
1: 一撮啊。
2: 好啦，
0: 你无叫，你无叫，以后甲电视台买嘛有啦，吼，一拿三千，电视台。来，你等下下来吼。啊，感谢全国最中辈时代爸爸妈妈吼。
2: 来，咱这爸母，我甲你教吼，你要煮。有你的嘴有艰苦的，有破空的，有伤口的，也是讲你嘴去咧疼，麻烦你掏一包，甲伊干你嘴呢，差不多一分钟至两分钟，狗狗会较吞落，吼，唔通吞出来，也是爱吞落咧，吼。
0: 来，喂，你好，贵中大姐，
3: 哎，
0: 来，你好，要上网哦，
3: 嘿嘿，
0: 等你下来哈，我要甲所有全国即个中辈时代再次挂保证啦，吼，我常常讲上网的那像我生的囝。啊，家一个囝去予别人饲，非常的唔甘。但是为着要救人的命，啊，我嘛是忍痛，甲我的三房予电视台，要救搁予搁较济人来笑话大姐。来，你要三房吼？
3: 三
0: 房。等等，所以讲，我当时我会忍痛，甲三房让予电视台，就是为着要救搁较济人，予搁较济人袂生癌。来，为了美人大姐，嘿，来，你要三房吼？来，等等下咧，来，喂，你好，来，薛美大姐，薛美大姐，来，你要不上网哦？等等下咧，来，喂，你好，来，梅珍大姐，梅琴大姐，来，等等下咧，等等下咧，来，喂，你好，来，薛大哥，阿静啊，
4: 哎，
0: 阿静啊，妈妈，
4: 哎，
0: 来，你要不上网哦？好，来，等等下咧哈，啊，我就跟你讲啊，真正电话有够多，我无到这袂使，啊，话我讲不完啦吼。三皇是我一路行来啊，有拜托到咱的吴俊立馆长，台东的前馆长啦吼。啊，当然拜托到咱真侪原住民的好朋友啊，上山非常辛苦啊，去采这野生的啊，这拢有绒毛的哦，爱正伫双水长顶馆的，这是正港的三皇。一般杨树啦吼，一般的树啊，生三皇的效果无遮好。啊，阮统一一律。阮拢检验报告，就是拢一定的，就是拢正野生的，吼、哦、啊！伫遮若有买到的，甲你恭喜，癌症甲你分手啊，吼、哦！你癌症唔免烦恼，来为你个扫描啊，妈妈。
5: 好，
0: 来你要上网吼。
5: 当当细做的
0: 来等等下咧，吼、哦、啊！当时真正要互我甲这个物件啊，互电视台，我因用啥物来说服我？就是讲电视台的普及。甲即个普及率啦，较大，较侪人咧看，啊，咱甲好诶物件啊，会当救人命诶产品。我讲恁若分享一通电话，着救人一条命，啊，救人一命，较赢你胜过食三年诶青菜。来，你好，青龙兄，来，你好，要上网哦，来电话举咧吼。啊，所以讲要甲长辈时代爸爸妈妈讲吼，啊，我有可能会阁争取着。但是嘛，真有可能啊，无机会，搁伫遮卖三黄，都爱甲电视台买，甚至包括阮以后，阮家己要食，阮嘛爱开三千块，一拿甲电视台买。啊，今日一拿三千，送你四啊，五啊三千块，就是要特别甲恁感谢，即几年对我甲小安的照顾，吼、哦，啊，互恁食一个疗程，无生癌的做预防，生癌的做治疗，所有，吼、哦。啊，一挂火啦、盐啦、毒啦，拢总会当甲你排掉，吼、哦！啊，咱人若无火、无防、无毒，你就袂生癌，吼、哦！安尼你知影无？来，喂，你，来，你给我妈妈，
6: 你加红
0: 啊！我加红本人。
6: 迄落，我买去，阿你买。

0: 三黄，
1: 三黄，
0: 你有买过吗？
1: 有啊。
0: 啊，吃了好不？
1: 吃了是无啥讲，即嘛是无啥明显啦，皮肤痒啊。
0: 哦。
1: 足痒诶。
0: 皮肤足痒诶，你要食较重咧。
1: 食几包啊？
0: 你一天上少要食六包。
1: 六包哦。
0: 嘿。
1: 哎呦。
0: 啊，你甲食，
1: 我食四包啦，那想食侪啊呢？
0: 无，你甲食六包，食了降落来袂痒有无？
1: 啊。
0: 啊，你甲改慢慢啊降，五包、四包、三包。这保证有效的清肝解毒火。
1: 啊，迄个是食饭前啊，也不要
0: 饭后。饭前、饭后拢袂要紧。
1: 饭前、饭后拢袂要紧。
0: 这真正够赞的，电视拢咧广告啊，无好电视袂广告
1: 啊。我也买过来改安
0: 尼。我知，我知，啊，你继续甲吃哈。
1: 啊，你无就回去，你买大组的。
0: 来电来行咧吼，啊，感谢全国最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吼，啊，为着要救咱的命，来为了最后呀，嘿，最后呀。
2: 也有哦。
0: 来电来行咧哈，啊，我就讲啊。啊，真正这个产品，我家己食有够多啊！我家己所有周遭的同事，大家都在吃，吼、哦，包括我的妈妈，
3: 连我的早起啊，规个面哦，去用医医都袂好哦。食咱的三黄，食较好势好势哈。
0: 刘大姐要三黄哦。
4: 哎、
0: 哦。哎呀、啊，来等那个嘞哈。啊，我就讲啊，食青春豆的，他都爱林大哥都有讲啊，伊的囡啊，早起家己生青春豆吃就好，啊，现在生青春豆。因为你青春期的时阵，火气较旺盛，啊，无人像那讲少年呢，啊，你火气遮大，吼、哦，伊迄个火、红、毒，啊，即卖囡仔佫拢食外食，像那即卖癌症会遮侪，就是拢化学带伤侪，啊，三黄就是会当甲你解化学毒，解所有的毒气，来为了阿伯呐大哥，嘿，来了要三黄哦，来等下个咧，来为了来张大姐。来要上网哦，来等那个嘞，啊，等那个嘞，等那个嘞，来为了啊佩玲大姐落线哈，啊，感谢全国最长辈时代啦哈，啊真歹势啊，以后要接接麦可能有困难，因为电视台啊已经正式就动一礼拜，迄逐工拢电话讲啊变变过来，佩玲大姐，
5: 我要一组特大组，
0: 啊，大姐你有没有吃过？
5: 不是三黄吗？
0: 哎，对。
5: 哎呀，吃很多了。
0: 吃掉好不好？
5: 嗯。
0: 吃的好不好？
5: 好啊，好啊。
0: 好哈、哦，谢谢哈、哦，王佩玲大姐，王佩玲大姐嘛，做照顾我，多谢哈。来，你电话给嘞，电话电话拿着哦哈。啊，来为了来寿金寿丁啊。
6: 哎。
0: 寿丁啊。
6: 三黄大主。
0: 妈妈来电话给嘞，来为了来明姨啊，来为了，来要三黄哦。
7: 哎，
0: 来电话给嘞，来为了来美观啊，妈妈。来要上网等那个咧，来为了来刘青大姐，来要上网等那个咧，来为了来苏良兄，来要上网哦，来等那个咧哈，啊，直接最后感谢恁啦哈，啊，唔知阁有无五百啊，老家家己控制，啊，时间嘛差不多接近尾声，啊，我甲恁教要安怎食吼，食保养的，一天食一包至两包，啊，你若明天早你火气大，你就甲食两包至四包。你有咧生癌咩？降息当癌咧生啦吼、哦，你有去检查到？甲食六包至八包，吼、哦，咱物件卖嫌贵，物件爱食有效。我今日卖恁接俗，我敢对天讲啦吼，这是救人命的产品，真正要救人命的，因为癌是一种绝症。啊，我讲啊，拄有三黄，互阮研究出来以后。癌症非绝症啦吼，恁唔免阁惊，吼、哦、我较早的人敢若听到癌惊着死啊，卖讲着爱阁治疗啦，吼卖讲要食啥物药啊，无药医啊，除了三黄以外，啊所以讲全国这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做恁家卡起来定啦，有做恁家定啊，来香玲大姐，来你要买三黄吼。
8: 这个也有效期限到什么时候？
0: 两年，两年你家己甲算嘛吼、哦，啊差不多到2025年。
8: 2025年。
0: 嘿嘿嘿。
8: 我
0: 要被阿伯
8: 接，
0: 佮佮
8: 直接
0: 抓走。袂要紧，来你电话起来感谢全国最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啦吼、哦。我讲啊，这支物件绝对值得恁家买起来放吼、哦。两年来拢总会当食，两年来这种新货啦吼、哦。所以讲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平常时食保养一包至两包啊，若要降火、降红、降毒的，食两包至四包。真正生癌的，食六包至八包，有当时啊，若肝指数咧压，一天六包八包甲食，保证互你降甲欢欢喜喜，吼、哦！啊，生癌的癌细胞，哪像咧溜滑梯咧，互你食甲 癌细胞降价，和医生会感觉不可思议，吼、哦！啊，这就是我用心计较开发出来的一支产品，啊，我甲我的囝卖予电视台，啊，恁得较疼惜。
3: 啊，今仔日优惠哦，3000块五盒五十包，啊，6000块十二盒120包，特大组的吼、哦，300包哦，吼，12000块，今仔优惠就是安尼哦，吼，请恁把握一下啦，吼、哦。
0: 啊，时间来到最后尾声啦，吼！啊，祝大家啊，拢总无病，啊，拢总无癌，咱拢甲买转来食保养，啊，有带着镜头的，拢总会当早日康复。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电话0800-0800-0800啦，吼！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家庭美满，能够多赚钱，赚大钱。明仔载同时间同收率，咱空中再相会。祝大家拢未生癌啦吼！祝大家拢身体健康，食百二；祝大家拢勇健健，安尼啦吼！感谢大家，明仔载咱空中再相会，拜拜。

0: 到暗暝，上些西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
1: 全民加入，政府收听破发现金一万块，红颜啊买一当命。115年四月七日到四月三十日国内出事，有影着出生证明，啊，搁亲生爸母其中一个人符合资格，就会当命。请伫咧五月22日进前，查相关的证明文件到邮局柜台办理，搁会提高警戒，小心诈骗。详细咨询请上1万块官网1000.gov.tw，或者是卡客服专线1988。财政部关心你，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2: 我原本以为家庭纠纷只能上法院，还好朋友提醒我可以先申请家事调解。
3: 比起打官司，家事调解更温和，还有专业调解委员协助双方沟通。
2: 透过对话，我和平解决子女探视、抚养费的难题，真庆幸有家事调解。
3: 家事调解先行，为家庭和谐开启沟通之门。
2: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4: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5: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4: 哦。
5: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4: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5: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4: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1: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0: 位许多好朋友，大家午安，
1: 大家好。
0: 哇，今日母亲节哦，
1: 对，妈妈节。
0: 一年一度，这个五月初十哈，都是母亲节。
1: 是。
0: 第一只阿东主任啊，祝咱天下间的所有的母亲哦，啊，爸母亲也好，爸爸也好啦，
1: 哎，
0: 大家拢天天快乐。
1: 对。爱大家快乐哈！
0: 对、哦，未使干那今日一天尔。
1: 是啊，
0: 爱大家快乐，身体再健康哈、哦。感谢收听咱礼拜日放上头
1: 酷乐播，
0: 为这个下晡时间两点要来个进行个四点，阿董主任啊做服务，包括咱电话边有咱阿卢的阿姑那个阿奇哈、哦，阿伊三个在咱电话边咧，甲咱接听一线免付的专线电话，空八空空
1: 七一空七两三
0: 空八。空空七一空七两三，这个电话、哦啊、不管咱家咱出来行动电话，还是咱的出来电话，拢总个直播，啊，拢免立电话钱哦，做你个卡，空八空空
1: 七一空七两三，
0: 今日算母亲节哈，
1: 对，
0: 来。嗯，啊，咱母亲节今日啊，同阿咱母亲上来呢。
1: 无啊，无亲上来啊。
0: 我甲你讲哦，我甲各位许多好朋友报告哦。
1: 哟，
0: 你头第一个月前，
1: 嗯，
0: 我都咧安排亲上。
1: 是啊。
0: 要来上这个母亲节。
1: 对，无人要来。
0: 结果无甲一日，大家都甲我讲无闲啦。
1: 嘿啦，大家拢讲，那我无啊，我无啊，都去啦。
0: 足无意思的。
1: 嘿。
0: 但唔知是安怎，根本我根本尴尬的。
1: 唔是你尴尬。
0: 啊，无安怎？
1: 你这个尴尬。
0: 今个吼，今日母亲节无半个人啦，啊不要紧啦，不要紧啦，无人来我马上想办法啦
1: 吼。对，我马上想办法来做优惠呀。
0: 啊，我尽量啦吼。啊，那要爱好康哟，你都爱记电话爱家己卡嘞吼。啊，无我是无法度。你那电话，你那有好康的，你电话那唔卡，我嘛无你发咯吼。
1: 是啊，你像讲吼，顶礼拜我吼，咱咧报招牌。
0: 我来讲，哎，你也看，空五礼拜礼拜开，
1: 系啊，
0: 一空三空一空开，
1: 系啊，
0: 哦，啊，过来这个
1: 二一三一二开，
0: 二一三一二的开，
1: 对，啊，过来耍嘞，这个招牌我嘛就三九嘛就一空啊，
0: 对啊，一空啊开，三九啊开啊，
1: 是啊，
0: 啊，你也看一礼拜六天啦，
1: 嗯，
0: 你也看钓几遍，钓四五遍，
1: 是啊，
0: 哦，啊，大是大家小朋友去，
1: 对，
0: 唔是阮搞，
1: 嗯，
0: 哦。啊，是恁的相信，
1: 是
0: 啊，大家都安尼加减去趁一下收费啊，
1: 对，
0: 啊，我就欢喜啊，哈，
1: 有呀，
0: 啊，但是哦，卖拼命的娱乐啦，
1: 嘿啦，
0: 哦，都
1: 意外啦，嘿啦，
0: 意外，
1: 嗯，
0: 轻轻啊，改处理掉，
1: 是，
0: 哦，啊，唔通讲哦，哦，我真拼力啊，冇安尼，我无改哈，
1: 对，
0: 好啦，啊，好康，隆重地到位，
1: 隆重地家啦，
0: 噔噔噔噔，
1: 噔噔噔噔，
0: 好，啊，好康，隆重地家哦，恁就改在啦，哦，
1: 对，
0: 好啦。啊，今日若无抢上，今日要来要什么米车、米袋、米袋？
1: 你迄间讲的呀、啊，一千块甲一百块。
0: 哦，你咧讲的有几个人啦？阿公阿都行路的路看到啦，
1: 嘿啦，
0: 看到涂骹后一张一百块的啦，
1: 嘿，
0: 后一张一千块啦，
1: 哟，
0: 俺是要扣多一张啦，
1: 嘿呀，
0: 俺是要怎啦？
1: 那所以讲，好，咱今日咱的时段，咱来扣钱。
0: 哦，好，来扣钱呀！
1: 好，恁扣钱。
0: 哦，赞赞赞！
1: 嘿，看你是要扣一千块的，
0: 啊，
1: 还是要扣一百块的？
0: 哟，
1: 很有。
0: 啊，涂骹有看到一张一百，甲一张一千的，
1: 嘿，
0: 啊，到底是要扣一千，还是要扣一百？
1: 对，
0: 好，恁你看卖啊，
1: 还
0: 有会员的哦，电话再落礼拜哦。
1: 对。
0: 但是呢，
1: 第三月份、四月份有提过，是大家才有机会抱别人。
0: 啊，五月份顶礼拜闹去掉哦，
1: 顶礼拜无人提，
0: 无人去啊，无人去啊，哎，真好啊，
1: 一件未哈，
0: 啊，一件未啊，好啦，
1: 这礼
0: 拜，啊，这礼拜恁看又去看
1: 掉的哦，这礼拜这就简单的啦，
0: 哎啦，头到一千块到一百块，
1: 嘿，就恁来扣钱啊，
0: 啊，恁到底是要扣到几点哈？
1: 是，
0: 啊，一件那四三月份、四月份闹去掉哦，
1: 不
0: 会再另外别人了哦。
1: 好，
0: 好来先听歌啦，
1: 来
0: 来听一首啊、哦，江蕙唱的，
1: 嗯，
0: 妈妈讲是歌星，好啦，大家来做一首听，谢谢。

0: 阿达，恁准备好无？
1: 准备好啊！
0: 咱星期变四大好朋友。
1: 哎，
0: 阿达呐，涂骹发现到1000块甲一张100块，你扣多一张。
1: 对，
0: 电话再甲卡起吼，空八空空，
1: 这一空这两三。
0: 喂，你好，来你好。
2: 喂，你好。
0: 哎，徐哥，哎，阿兰姐啊，你好嘿。
2: 我买两张装扣。
0: 哦，你要两张拢扣哦。
2: 哎、
0: 欸，安、哦、尼、哦、好，好，谢谢，我、哦、你心肝大哦，吼、哦，好，好，谢谢，来你好，
1: 来你好，
3: 喂，你好，
0: 你好，来你好，
3: 大家快乐，
1: 哎、欸，母亲节快乐、欸，
3: 我买两张拢扣起来，
0: 哦，你两张拢扣起
1: 来，你嘛做贪心的吼，
0: 我咧安尼，这个两张拢扣哦，
1: 好，
0: 好，好，谢谢，来你好，喂，
4: 哎，比赛，
0: 好来，又看麦啊，
4: 我拢扣，
0: 拢总扣哦，好安尼哦，一张一千个，甲一张一百，两张拢要扣哦。好，
1: 好，好，好，好，来，来，来，
0: 你好，你好，你好，
3: 你好，你好，
1: 嘿，
3: 嘛是拢扣啊，
0: 拢扣哦，
3: 拢扣起来，
0: 拢拢扣这多啊，系
3: 啊，
0: 好好好啦，好好，谢谢，来你好，
1: 你好，哎，
5: 我嘛是两张中扣，
0: 好啦，好，好啦，好，来你好，
1: 来你好，
5: 朋友，
0: 哦，是的，来你好，
5: 我两张中扣。
0: 哇！你拢你拢，
1: 嘿啊！你那都做贪心的哦，
0: 看到一百到一千的两张拢扣哦，安尼哦，
1: 好啦，好啦，来来来，
0: 你好，
1: 来，
0: 喂，
5: 喂，两张拢扣
0: 啊，两张都哦，银银动下啦吼，哦，两张拢扣好啦，好好好好，谢谢，喂嘞，你好，
6: 当二，你好，
0: 哎，阿好去啊，你好，哎，
6: 我扣起来，
0: 啊。
6: 看到一张两张拢啊扣起来，
0: 看到两张拢扣起来，未不就未扣一张啦哦。
6: 无啦，
0: 敢讲。哦，安尼哦，你袂讲哦，为请个扣个一百，卖个扣哦。
6: 哎呀，先来扣啊。
0: 好，
1: 好，好，来，
0: 喂，来你好，喂，
7: 哎，你好，
0: 是张大哥你好。
7: 我中扣。
0: 好，你不，原来你原来不拢中扣就对了。好，好，谢谢你，好好，谢谢，喂，来你好。
8: 哎，
0: 哎，黄大姐，黄大姐你好，嘿。
8: 两张拢扣
0: 了。好，两张拢扣了哦。
8: 没啦。
0: 啊，好啦，好啦，好，谢谢，喂，来你好。来来，过三个，过三个。
9: 两张你好。
0: 哎，你好，你好。
9: 我要两张拢扣。
0: 哦，你要两张拢扣啊，吼。好，好，谢谢哦。过三个，过两个，过两个，来你好。
10: 呀，朋友。
0: 哎，是你好，也是。
10: 拢扣啦。
0: 两张拢扣哦。
10: 天哪。
0: 安尼哦。
10: 拢大概拢卡未起。
0: 哦，啊，这个都好卡起来。
1: 这个卡起来，好。
10: 我那得通报呢。
0: 哦，安尼哦。哦，啊，这回扣掉啊，吼。
10: 扣啦，扣啦。
0: 哦，好，来来来，你好。
11: 哎，都都可以。
1: 什么都可以，
0: 什么拢可以。
11: 比如说100块跟1000块，都可以扣起来。
0: 哦，两张拢扣起来就对了。啊，你都
11: 阿公嘞。
0: 啊，你啊，你都讲两张拢扣掉
1: 啊。两张拢扣掉啊。
0: 好啦好啦，好你掉啦，好你掉啦。
1: 好。
0: 好。好啦好啦，好你掉啦。
1: 再讲哦，顶礼拜拢和恁无约着半地。
0: 啊，这回有简单啦。
1: 今日放水的啦。
0: 顶礼拜无甲一日掉。
1: 嘿啊。
0: 啊，这几回哦。都大家都丢，
1: 丢啊！大家都嘛丢。
0: 后卡发现到一张一百，
1: 嘿，
0: 甲一张一千的，
1: 是。
0: 结果呢，大家拢讲哦，两张拢要扣起来。
1: 是。
0: 我是讲哦，你也看我讲哦，我干那要扣一张的无？
1: 哟，是啊。
0: 结果，结果哪有无嘞？大家
1: 拢嘛足巧的，
0: 大家有够巧的。
1: 嘿，
0: 一张一千的，甲一张一百，两张拢要甲扣起来啦。
1: 丢啦。
0: 无要讲哦，放一刷啦。
1: 是啊。
0: 好啦，安尼有要钓，拢拢钓啦。
1: 来等等嘞，咱这个桂弟兄吼，跟这个邓小姐吼，咱这个第三个邓小姐，因三月份有退过啊。
0: 哦，恁三月份去钓啊。
1: 啊，过来咱这个金东兄吼，你伫4月19有退过啊。
0: 哦，金东兄4月19你有退过啊。
1: 所以讲这三位我无甲恁叫
0: 吼。OK， 安尼扣掉这三位啦吼。
1: 嘿，其他我拢总有。
0: 好，其他20外拢拢我拢会寄予恁吼。
1: 是。
0: 寄礼物予恁，谢谢啦，感恩啦，感谢恁的收听。啊，表示咱大家咯，读个拢啊，够真巧。
1: 哎，对。
0: 也要讲哦，一张大张甲一张小张哦，
1: 嘿，
0: 两张拢要甲扣起来。
1: 是。
0: 安尼袂歹。
1: 哎，对。
0: 安尼我来报歌，来报一首啊，妈妈，哦，今日母亲节，红娘红娘唱的啦，刚为唱完换红娘，刚为唱妈妈歌词，红娘唱妈妈，来，大家共同做收听。较等下歌完哦，咱即个开放第二个单元就是点歌，好，安尼好不好？谢谢。

0: 来哦，电话开了哦，好、哦，电话给开了，啊，要点歌爱就来哦，空八空空
1: 七一空七两三。
0: 喂，你好，
2: 哎、欸，东哎，
0: 哎、欸，母亲节，
2: 母亲节快乐、
0: 哦，大家快乐，
1: 来，
0: 大
1: 家
2: 快乐，
0: 哎呀，
2: 哎，春节来过嘞，
0: 嗯，你讲，
2: 妈妈的条文，
0: 哦，妈妈的条文好 ，OK，
2: 啊，较早老伙仔做呢，真正像我做甲像牛人呢，
0: 有对，
2: 我老母啊，较早兼两两工开哦，
0: 好，安尼吼，辛苦啦，辛苦，好，好，好，好，好，好，好，好，来，你好。
1: 哎，你好，嘿、哦，
3: 你好，我讲，哎，开始我唔知啊，讲我阿未到啦。
1: 哦，不要紧，不要紧。
3: 我要可爱的玫瑰花。
0: 好，可爱的玫瑰花，好，好，谢谢。好，来，你好。
4: 哎、欸，你好。
0: 是的。
4: 母亲节快乐。
0: 哦，母亲节大家快乐。
4: 妈妈的背影，翁立勇的。
0: 哦，妈妈的背影，翁立勇，请好，好，谢谢，好，好，谢谢，来，你好。
5: 哎，阿东啊，你好！
0: 是，你好。
5: 我要给你点歌。
0: 好，你讲。
5: 我点一条卡奖哦。
0: 哦，卡奖。
5: 龙千里唱的。
0: 好，卡奖龙千里的哈、哦，好。
5: 谢谢啊。
0: 好，谢谢，好，来，你好。
6: 你好。
0: 嗯，你好。
6: 寂寞的妈妈。
0: 寂寞的妈妈，好，好，好。
6: 我是拢在佚佗。
0: 好啦，寂寞的妈妈，好，来，你好，嘿。喂。
6: 你好。
0: 是，你好，你好。喂。
6: 你好，亲爱。高千瑞啊，
0: 天改高千瑞就对了。好，好，谢谢，好好，好好，谢谢，好好好好好。来，你好，喂，
6: 喂，
0: 是你好，
6: 阿东，
0: 是我阿东，嘿，你好，
6: 哎，我在你左右，
0: 我在你左右，好好，谢谢你哈，好，谢谢，好，来，你好，
7: 哎，卢林瑞，
0: 卢林瑞，好。啊，你好，谢谢，好，拜拜，好，来，你好，好，啊，过一首，好，来，你好，喂，
8: 喂，
1: 是，你好，哎，
0: 你好，哎，你好，
8: 我点一首歌哦，
0: 好，
1: 来，你讲，
8: 叫做《快乐的马车》，
0: 好，《快乐的马车》
1: ，OK，
8: 好，拄好，幼儿车拢叫袂入味，啊，顶礼拜啊，拢叫袂入味啦，
0: 安尼吼，
8: 顶礼拜我要迄落做意见袂合，
0: 哦，好好好。
8: 叫别一米的，
0: 阿玲，好好加油，加油，
1: 加油，加油，
0: 好好，阿伟，阿伟，好，
8: 一米啦，
0: 好，阿伟，哪里有在卡卡加油的哈？好，好好好，好，谢谢。
1: 因为吼，你要要袂得，
0: 嗯，
1: 不是干啦，一日一个人咧卡电话呢，
0: 对，
1: 是全台湾的人咧拢卡这刷电话。
0: 我讲，我讲啥呢？我会员哦，将军头三万的啦，
1: 对哇，
0: 会员头三万的哦，
1: 嘿，
0: 迄是加买物件哦，
1: 是啊。
0: 有加买物件，会员差不多将近要三万，
1: 啊、
0: 因为我才有记录。
1: 对啊，
0: 啊那无会员呢、
1: 嗯？
0: 有咧听节目无会员呢？
1: 是，
0: 哦啊，所以哦，要卡你白哦，也不是那么简单。
1: 真的啦，要有实力啦，哈、哦欸。
0: 我跟你讲、嗯，我卡你白，哎，相当哎有迄个功夫哈、
1: 哦。对啊，
0: 啊不要紧，卡无你白，加油！
1: 是，
0: 再加油！
1: 对，
0: 够加油！
1: 不要一定爱加油啦，嘿啦！
0: 嗯、我那都会在边啊一直笑，笑我刚才话加油加油，是要去倒要加油加油，我讲。
1: 加九八是加九五，
0: 拢无起价啦，
1: 拢无起价啦，
0: 旧的油拢无起，啊那买落价啊。
1: 这我唔知呀，无我买安那落价。
0: 嗯，几啊礼拜啊呢？
1: 我跟你讲，物资即马全面拢破洞。
0: 啊对嘞。
1: 哦，包括运费啥物，全部拢破洞，无一项无起的。
0: 这我感觉不对啊。
1: 嘿。
0: 这油哦，炸都炖哩。白啊吼，炖礼拜计少吼，炸都拢少少啊。
1: 是啊，
0: 那个即阵拢趁我讲啦，趁机会起价啦。
1: 啊，
0: 你听，趁机会起喏，买倒落来还袂用的哦。啊，你中国酒这样是不行哦。
1: 啊，人家赚差价
0: 啊。啊，赚差价惊死人诶！
1: 哇，啊这，
0: 我讲一日那差两工哦。规台湾看偌济咧咧加油诶！
1: 对哇、啊，这是
0: 无，
1: 对哇，这所以讲我唔只讲哦，每一项行业拢有伊诶，即个困难度
0: 啦。今天我有一天哦，做到中国酒业董事长，我再小小我恁啦。
1: 下辈子。
0: 啊啦，下下辈子啦，卖讲下辈子，下辈子先紧啦，我还未准备。哎，下下辈子，安尼做。来，安尼点诶歌，我阿如诶哦，拢有甲恁切啊吼。来，妈妈诶，撩文诶款啦吼。
1: 啊对。
0: 好啦，先来甲听一下妈妈诶撩文，这单位唱诶啦吼。大家共同做一收听啊！哎、哦、呀，我有好康的哦，我今日嘛是啥秘书啦吼，啊，尽量巧合恁啦。
1: 对。
0: 哦，啊恁，我希望恁大家拢爱满意啦吼。
1: 哎、欸、是。
0: 或者不满意。
1: 啊，这项物件嘛是妈妈给我点的啊。
0: 对啦对啦。对啦。这身体还顾好哈。
1: 是。

0: 姨啊的寮门，
1: 嗯，
0: 阿姨啊，我你啊拢叫阿姨啊啦，
1: 嘿啦，
0: 啊有的人叫妈妈，
1: 有人叫阿母啊，
0: 喂，啊有的人 叫
1: 阿娘，
0: 阿娘，
1: 嘿，
0: 啊我你啊是拢叫阿姨啊，
1: 哟，
0: 好啦，啊不管是阿姨啊啦，还是阿母啊阿娘啦，
1: 嗯，
0: 拢是上界伟大，
1: 对，有呀。哦
0: 都长这个长是天上星庙圣诞，
1: 是
0: 啊，今天你个独好
1: 母亲节，
0: 母亲节，
1: 哦、
0: 都吃个吃好些哈，
1: 哟、
0: 哦，啊，吃老热哈、哦
1: 嗯，
0: 好啦，啊，在老热的当中哦，人讲诶，有搬戏嘛，还有做歌
1: 啊，对哇、啊，
0: 啊，无你干那有搬戏无做歌，
1: 哎呀、
0: 啊，我都当无，
1: 哎、欸、是啊，
0: 啊，你嘛袂用诶哦、
1: 欸，
0: 好啦，啊，在自尊比者哦，来。啊，我今日来嘛是爱尽量甲恁优惠一下，
1: 对，
0: 啊，无优惠嘛实在讲袂过啦吼、
1: 啊。本来就是啊。
0: 啊，无咁咪使只压千五，只千八，我都甲恁卖千八嘛。
1: 啊，不行啊。
0: 啊，是讲买两压送一压嘛，袂用
1: 诶。不行啊，伤伤寒酸啦、
0: 啊。哎、啊，惊我惊叫袂出门。
1: 嘿啊，对无、哦。
0: 好啦，来啦，尽量啦吼。啊，佮今日你讲啊讲诶，啊无头家，啊无厂商，大项目，我实在我唔知办啦，我今日唔知办啦优惠哦。
1: 有啊，
0: 我头家在走道，找到我。
1: 人哪里过母亲节啦？
0: 啊，是哦。
1: 哎呀、
0: 啊，好啦好啦，查咪啊，好啦，来来来，准备来个进广告啦吼、哦，来。来啦来啦，咱不管你啊，咱一年一度母亲节，我今日吼。咱都找无头家，啊，我家己大胆啦吼、
1: 嗯，
0: 我来推出到咱一支红景天纳豆第二代。
1: 对，这是咱啊猪妈妈，
0: 嗯，
1: 给我的提供的。
0: 好、啊，对，咱这支红景天纳豆吼，第十年前，十二年前，
1: 嗯，
0: 第我礼拜公司十二年前啦吼，
1: 是，
0: 就开始咧介绍
1: 啊。啊，对，
0: 咱这支哦，到即阵哦，阿伯嘛，咱的红景天纳豆哦，啊，第一代啊，即嘛算第二代，咱第一代的时阵。咱都有这个啦，保护式的唔叫卫生破坏。哎、
1: 欸、对，
0: 故而且咱的单位35,000 FU 是上界悬的啊。
1: 对，
0: 甲阵无人赢咱。
1: 有、嗯、呀。
0: 第十二年前哦，甲至当今也佫无人用这大的成分，就敢若咱公司用35,000 FU， 也佫一项尿酸痛风的人。你过去哪里吃八种的？你敢听到红景天纳豆哦？
1: 敢听到豆啊类，你都唔敢吃嘛？
0: 你唔敢吃，你惊尿酸痛风会痛嘛？
1: 对哇、啊。
0: 阮甲普林抽掉，
1: 是。
0: 所以尿酸痛风的人拢总会使吃啊。
1: 对。
0: 包括咱这个红景天纳豆，吃素食的拢会使哦。啊，咱今日哦，咱过第二代，咱过增加什么呢？啊，咱强壮的，咱这个老虎心，
1: 是
0: 哦，老虎身里面有加什么呢？牛磺酸，啊，过红花，包括咱哦，里面过添加日本上界奥克纳瓦迄个红金鱼哦，啊，过咱过添加啥？当堂下草，
1: 啊，过蛇床子，
0: 对，来各位是多片加成分加效果。第一代就吃个变变叫啊，咱搁加第二代看，我你甲看，我连搁加几样成分嘞，红花哈，牛磺酸，红金鱼，蛇床子，啊，搁当堂下草，
1: 黄芪，
0: 啊，搁黄芪，你甲看，搁加几样，加六项出来，
1: 对，
0: 加成分嘞，啊，计少嘞，计少，咱一盒1,800块，
1: 对，
0: 一盒千八，两盒多少岁？
1: 3,600，
0: 啊，三盒是咪5,400？
1: 对，
0: 今日母亲节啦，
1: 嗯，
0: 来了。买三盒啦吼，三盒5,000是我算3,000啦，
1: 算3,000，
0: 啊买三盒我就加三盒啦，
1: 买三盒

0: AM 一点七一，
1: 稳定，迄也未稳定的当中哦，咱有五级，伊会当甲咱平稳到咱的，迄也是，啊，佮包括牛磺酸，咱内面有拄啊，我有甲恁强调，有添加即个牛磺酸，就是要甲咱解毒的，将咱体内一寡只毒素甲解。快速更加排除掉，以助我提升咱的耐力。
2: 是，
1: 啊，有听他讲诶，啊，咱内面佫添加即个蛇床子吼，蛇床子就是咧去风湿、
2: 缩
1: 筋活血咧。
2: 对，
1: 啊，包括咱内面佫有即个金黄，金黄是咧甲咧抗发炎、防止咱老化。哦，啊，即拢甲恁添加咯。今日咯，今日咱母亲节了，买三盒送三盒，
2: 买三盒送三盒，等于六盒，
1: 六盒特别优惠3000块。安尼，
2: 阿东，我讲一个公道话吼。
1: 哦，你讲。
2: 那普通时啊，买三盒送三盒，又带3000块，我甲你赞同。
1: 哦。
2: 但是今日特别的日子。
1: 诶，迄较早是拢我来讲特别日子安怎？
2: 今日特别妈妈节啊，妈妈节啊，你甲普通时啊嘛是拢共
1: 款啊。我找无头家啊。
2: 你找无头家。
1: 啊，厂商也无人来啊。
2: 就
1: 啊，厂商怎啊？即嘛是头家甲厂商拢走味啊，拢。
2: 走味，你做头家啊？
1: 我敢有咧在调？
2: 我不要紧，我甲你讲，今日看你的心意。
1: 看我的心意，
2: 我跟你讲正经的，因为最主要一点，厂商唔敢来，让咱大家都唔敢来啊！我跟你讲，一盒1800块，阿伯阿妈今麦
1: 过来听。我跟你讲啊，无你讲啊你啊，我讲恁今日母亲节，恁找人做主啊！
2: 我找人做主啊！
1: 呀，你讲好，你讲好，这话讲出去，我讲好，主演啊，我是跟你讲哦。
2: 嘿，
1: 话讲出去，咱做电台也是现场哦。
2: 嘿，
1: 话讲出去就准算啊！你想好才讲哦。
2: 我跟你讲，今日不要紧，妈妈上大，我嘛是妈妈，我以妈妈的生活，我跟你讲。
1: 你冷静，你冷静，你忙俩个。
2: 加送一盒荷兰。
1: 好，加送一盒不要紧。
2: 恁个加钱，以前咱先个加200块对无？今日你边加，这200块也开阿当的。
1: 未歹，讲了真水贵。
2: 对啊。
1: 我讲，好啦好啦，遐，你今日母亲节啦。
2: 是啊，母亲节啦。
1: 啊，你意思讲7盒3000就对了。
2: 7盒3000，但是今日就
1: 加起来。我讲啊，唔通伤侪做哦。啊！今日唔少在做，
2: 无我甲你讲，互你88折，
1: 88折对不对？
2: 88盒，
1: 哦，
2: 哎，
1: 可以开88折啦，88盒啦，
2: 对，互你开88盒咩？
1: 哦哦哦，
2: 就88组
1: 嘛。啊，你使使，好啦好啦好啦，好啦，哎，不要紧啦，88折吼，啊，等于88分啦。
2: 对啊，
1: 啊，咱阿爸嘛，恁阿母买改较紧嘞。
2: 是，但是我甲我讲的哦，就今日一天哦，伊也无后。
1: 无啦，都干那88组啦，就惊你娘啦！
2: 惊你娘！
1: 你
2: 讲，我明仔再讲话，我嘛要提早
1: 咧。你唔能讲，佮传到六暗时7点讲哦，啊，都一工也无过，我不过无咧。
2: 对啊，不行不行，又一啊加一啊，就爱1800块
1: 啊。对啊，啊，太好啦，啊，不要紧啦。
2: 嘿，
1: 啊，这我那加一啊，我会当做主吼。
2: 是，
1: 啊，咱各位士多兵，按今天拿到吼第二代啊，咱即马吼7盒特别优惠3000块。较早台也无遮俗个，头一遍遮俗个吼，啊母亲节，哦阮主任啊咧做数个吼，啊恁电力则改卡好，来你好，
2: 来主任姐你好，
1: 你嘿你好，
3: 哎我一组啦，
1: 好一组啦吼，好，
3: 啊嘿，
1: 安尼，互恁做数啦，互恁今日母亲节找人做数啦吼，
3: 啊
1: 好，好啦，加钱好，好 OK 好，谢谢，安尼87啦吼，总共88分啦，啊即马剩87咯，来你好，喂，
3: 啦，
1: 啊一组啦吼，
3: 啊拜谢。
1: 好好拜喜好好谢谢好好来啊燕如姐啊来你好，是的，好你一组好好好谢谢你好，安尼三组啊好好谢谢，来喂蒋妈妈，喂，哎哦蒋妈妈等你，哎喂来哦你好，
2: 喂林大哥，嘿，
1: 哎几分啦哦，好好谢谢你好好来你好喂，
3: 哎，
1: 是的哦陈大姐你好，
3: 我来一组。
1: 好，你要求喏，好，咱咱啊，好来来，
2: 点点点点点，
1: 莫耍莫耍，你改个听，你改个听，我无法到，莫耍莫耍，我听袂去啊，莫耍听袂去，来来来，
2: 你开哦，
1: 来来，喂喂喂，你好你好，喂喂，
4: 哎你好
1: 哈，哎是的哦，
4: 我
1: 是做，哦咱金雄姐啊哦，
4: 哎
1: 呀
4: 讲你
1: 哦，嘿你好好 ，OK 金雄姐个写个好哈，好来啊88分好啊，点咧家己卡0800007123。咱今日咧介绍就是咱的红金天纳豆哈，7盒哦，才3000块了，7盒才3000块了，恁也袂改较紧了，啊88分哦，即阵哦是剩70几分尔啦，88分啊，拄啊刚才安尼轻在接接哦，才接到八通去啊，吼啊，即马剩70几分了，吼啊，恁若要来电咧改价，无通改下，恁看即块讲哦，今日母亲节啦吼，即盒本来是6盒3000。啊，阮主任来讲哦，母亲节咯，无嘛还阁加送一下，好啦，啊，加送就送嘛，嘛不要紧啦。 但是哦，总共才88分尔。啊，咱的红金天那道，你甲西药做一只不要紧。咱普通时啊，有些黑暗哦，较袂平稳，这血路的问题。啊，咱有糖尿病的人，有慢性病的人，大家都会使吃，包括。你有时啊，大半斤感觉稍微暗暗，血路爱甲拍互通，血路若拍互通，咱就较袂中风哦。这是啊，你唔通想讲哦，热人敢会中风，热人嘛会中风哦，唔是袂中风哦。血路一定爱保持好清，血路若保持好通顺，啊保持好清，第一袂中风。第二，咱咧食诶慢性病诶药啊，迄、那个药期嘛，行开到哦，药期行开到，人讲药到病除哦，对不对？啊，过来，咱各位时代，血路即个物件，咱来讲哦，咱按今天拿到是35000 FU 哦，是目前上界悬诶35000 FU， 伊会当从咱血管中诶一挂血栓哦，甲血栓。慢慢的溶解，慢慢啊，甲溶解掉，咱的血栓才会甲咱塌掉。啊，无迄血管内面迄规条的沟沟哦，血栓迄迄会塌掉呢。迄个塌到是塌到咱中风呢，安尼话啊，啊，中风就是容易款的情形。所以咱赶紧的，食咱红景恁纳豆第二代，哦，咱第二代后已经升级，加成分加效果。但是我今日哦，绝对拢，吼吼，你啊看，七压啦。才3000啦！啊，恁那更唔紧卡，那卡手手手吼，格外讲，干那88秒，卡手那上万哦，恁那买无着，大家是少无少万谈哦。等下你再改卡，0800-7200-7200，好来讲关闭啊。即款小号恁的介绍，即卖外口档都贵啦。都跟我吃哦，今日老别出图哦，我今日拢找无阮头家寄过，阮头家到底是找到，甲卡电话也无接，啊卡赖也无读，哎奇怪，阮老板是找到个，莫非伊甲亲像感觉拢像我，想讲今日母亲节，阿东唔知要安怎开嘴下款，所以等点点。当作拢无接到，我家去处理掉。啊，我好啊，我给钱也无恁啊，吼、哦、对啊，我给钱也嘛。啊，恁家己家较紧的哦，吼、哦，我是无要绝对无要超过哦。壮啊强啊，干那88分呢。啊，恁电话家卡吼，0800-7100-7200，要来听歌，可爱的玫瑰花。

拄好人咧问我讲，这单坑偌久？我讲保持两年啦，保存期间两年，伊讲安尼我买两组，我讲拄拄了才需要个，讲买两组，讲好啦，内行个啦，会当保存两年啦吼。

0: 好好，谢谢哦，好来，谢谢，感恩多谢，食素食的当家哈，都啊人咧问吼，讲啊恁在食素食，哎、欸，素食的当家，啊咱有食慢性病的，食西药，拢会当南美做一家不要紧，咱一定要有一个观念，血路若通顺，咱普通时啊食药啊，迄、那个药去唔则行过，你都袂塞车嘛，包括咱所有咱食的这个三顿，迄、那个营养咧疏散。咱的营养咧，所上爱靠啥？靠血路来甲咱送去咱每一个器官所需要所在。血路就是咧甲咱运输的。啊，你的血路那哪个咱的公路咧？咱的外口的路那塞车，你讲预算一点钟会到？啊，那塞车咧，啊不那会到？你三点钟嘛未到，哦对不？啊，所以啊，这就是真重要，爱甲恁报告，血路一定爱互顺，袂使塞掉，塞掉了中风啊，塞掉，好对无？啊，血，咱的血呐，保持拢较清的，伊卖甲咱的心脏，迄、那个压力卖放较轻，吼、哦，卖当放较轻，咱的心脏是咱的泵浦啊嘛，对无？吼、哦，大家拢知影嘛？你甲想？这粒心脏，这粒泵浦啊，你那个等第一清水的，叫它抽水，伊是咪足轻松的？啊，那等第一暖锅杯啊，你抽是咪足困难的？啊，拖久哦，迄条莫打是不是盘阿尾的？是不是电暖锅杯遐盘久是不是会烧去？但是你那这粒莫打带第一清水的，一股清水安尼在抽的时阵哦，伊是咪用久？啊，莫打骨能力啊，骨未烧，吼、哦，是不是安尼？啊，所以这個比例，我来讲给您听，就是讲哦，咱血路若清，对咱的心脏嘛有帮助，吼、哦，心脏较袂压力较大，而且血路若清，咱所吃的营养嘛送会到，所吃的药啊，迄、那个药气嘛行会到，啊嘛较袂中风，吼、哦，这就是原理在遮，甲恁报告，全台湾单位上悬的35,000 AU， 就是地兰岛。哦，自我较早十二年前所介绍的第一代，即马进入个第二代，你甲看35,000 FU， 外口你敢有倒听？你咧听到人咧讲咧卖咧食这通货咯，满满是，但是有的人5,000的啦，10,000的啦，上盖悬偌济？15,000、20,000，无人讲超过咱讲哦，咱是35,000 FU， 讲到八啦。咱一粒啦，当人外口啦，两粒啦，所以咱咧食唔免食多，一工食一粒至两粒就好啊，安尼就可以啊。你若感觉最近大板筋哦，硬，啊有时啊形容哦，倒咧眠床的还是坐的，形容忽然间，哎呦，安奈真会麻哈，迄就是迄个部分血路较无啥通顺，你就赶紧的，咱咧按紧咧那道。开两粒啊，紧甲食食啊，安尼就 OK 啊。吼、哦，甲食两粒啊，连续甲食几工啊，将迄个所在跟迄个血栓跟甲泡通，血路泡通，咱就袂去塞掉，安尼身体才会健康吼、哦。啊，今日七盒3,000尔、哦，我甲恁讲哦，恁若咧听电台听遮久哦，你要听着讲七盒有3,000，无可能。
1: 嗯，
0: 干那七百尔。
1: 对。
0: 我会记得以前记录上介绍嘛，爱3,200
1: 块，
0: 哦，七阿吧，
1: 是啊，
0: 啊，今嘛无啊，迄无，
1: 迄个过时啊，迄是今日母亲节，
0: 哎、欸，我先跟你讲，是今日5月初才母亲节才有
1: 啊，啊，礼拜嘛无，明仔载嘛无，
0: 哦，明仔载我跟你讲，明仔载5月12是无母亲节啊，
1: 哟，
0: 哦，你是唔当过来要讲哦，唔、啊，母亲节无啊啦，母亲节啦，我咧逐工咧母亲节，就干那今日你好，
1: 来你
0: 好，来你好。
2: 哎、欸，阿董家好，
0: 是，我系我阿董系了。
2: 我拿八十分。
1: 好，好，我登记起
0: 来。好，阿、啊、你一工两粒票。
2: 你、啊、讲啦，
1: 这两三工，这两三工会好收哈。

0: 0700710123，来，你好。
1: 哎呦，
0: 嘿，杨大哥你好。
1: 哎，
0: 是了，杨大哥你好，我同诶。
1: 你也知道我杨大哥。
0: 哎呀，我也知道你杨大哥。
1: 哎，我住伫湖山里啦。
0: 哦，啊你，来，你是这你甲问看卖，这。
1: 有通车啦，
0: 嘿。你刷，你甲问看卖，伊个进前哦有买物件啊卡去哦。你个电话拢唔接哦，即安尼真歹处理吼，真歹处理吼。所以咱老要爱哦，再电话再卡起，再88分尔哦。来喽，来你好，喂，喂，苏大哥你好，
2: 你好，
0: 是苏大哥，你好，我阿东，
2: 你搞一组嘞，
0: 好，一组来开始甲下起哦，一组好好，谢谢你哦，好，谢谢哦，来，哦，咱老需要再紧卡吼，0800770701。两三来，要听歌。刚可爱玫瑰花已经播完啦吼，过来换咱这首歌是咱固定遐店的，讲小宝的妈妈来，大家共同做收听。
3: 王师傅在阿朱挂的这首歌，一点点爱跟卡嚓嚓嚓的，卡纳西吉可莫尼古达，由杨春林作词，台语歌名叫做《小宝的妈妈》。

0: 好，谢谢哦，对吧？赶紧的，要顾身体啊，就较紧的哈。电话家己卡，这我都改，我拄啊有甲恁讲，恁无注意听到，不要紧，我再甲恁重复一遍。咱拄啊在问，食素食的 A 会当吃，食素食的会当吃。啊，你现主席，吼、哦，有咧食病院的慢性病的药啊，啊，慢怎做伙吃不要紧。你爱记一个观念，血路一定爱好通顺，血路你若有顺。血路做头前，咱咧食病院药啊，还是食保健食品，还是食中药？迄、那个药去伫后壁，则咧行则行顺，则行一个。吼、哦，那个我拄只咧比如诶，那敲电话讲，你过来我食要偌久？啊，我都一点钟就到啊。哦，但是半钟头路诶，刷塌车，你要怎搞？是不是爱过前路啊？爱慢几步？啊，咱就是血路嘛，佮同款。咱有咧食慢性病的药啊，吼！你不管你食啥，咱即支通血路，你先甲食，一天食一遍对啊。吼、哦，咱一天食一遍，两粒做伙甲食咯。哦，做伙甲食，看你是要下早时食，也是要中昼食，暗时也要食，不要紧。这血路拢总没有关系，什么时阵食拢不要紧。但是你一定爱记，两粒。背起来，背两粒配滚水，做一遍个吃，先个吃进前，西药到后边行，安尼西药迄药气才行会到，药气那行会到，咱的身体才平稳。吼、哦，你包括咱内面骨南极的黄芪，黄芪是咧甲咱啥呢？甲咱降血压，甲咱平稳，甲咱平稳到咱的血压。吼、哦，啊，而且有糖尿病的人拢绝对会当吃。吼、哦，这点你放心，安尼有清楚吼，那、哦、无清楚。你搁卡电话来，咱的保存期间有两年，保存的期间有两年，吼、哦，这支物件我伫节目中已经介绍十二年啊，甲今年的六月初，今年的六月初拄好满十二年，安尼恁了解哦？为第一代一直介绍到今嘛，变第二代，第二代就是加成分，你甲看，咱有加这个红花。牛磺酸、红金鱼、蛇床子，啊，佮冬虫夏草，啊，佮黄芪，你甲看，安尼咱加几样，佮加六味哦，加六味，照你讲，你若一味加50块，六味你就是爱佮加300。但是哦，我今日母亲节，吼、哦，我好无甲恁，我今日做公道个啦吼，我今日88分尔，但是哦，88分，我是7盒3000块。88分搞，我就动起来，我就电脑无开啊！哦，因为哦，加一盒哦，这也无头结，吹也无头结啊。
1: 对，加一盒，阮就爱加一个负担啊。
0: 我，迄我家要处理的啦。
1: 是啊。
0: 阮处理来讲，讲啊，母亲节，咱早人今日母亲节就冲多
1: 啊。对啊。
0: 早人说怎样就怎样。
1: 哎，又带给咱时代、啊。
0: 好，今早阮处理来讲，只安那个加工做啊，我就分给我。
1: 无啦，啊，我跟你讲，就这88分完就好啊。
0: 无啊，就无啊。
1: 我就无七盒啊。啊，你若要订的人会使。哎、
0: 欸，我讲。
1: 就是6盒3000。
0: 对。88分内面是拢7盒，
1: 对。
0: 啊，你若超过88分过，
1: 是。
0: 我甲你讲哦，啊，我就是剩6盒无。
1: 对，6盒又带3000块。
0: 对吼、哦，啊，你若卖人专线电话该联络交代，0800-7100-23。这食素食的绝对会当吃
1: 吼。可以，嘿。
0: 好，来听一首我在你左右，歌完了嘛，准备要有电台工商吼。啊，你若要卡，赶紧卡，0800-7100-23，0800-7100-23。

0: 天光到暗暝，上熟悉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
1: 各位农林畜牧业的朋友，大家好，我是沈文成。五月七到六月三十，请支持114年农林畜牧业普查。普查员到访的时，会挂着普查员证，而且提出公文。未接到你的雇主，未要求提供你的银行口座，也欢迎上网填报哦。支持农业普查，再现农业风华。以上广告由行政院主计总署提供。
2: 你怎样不？昨天附近有火灾呢。
3: 灾呀、啊！听说好在助警器有响，灾情才没有扩大。
2: 助警器还是响啊？
3: 就是安装在家里的住宅用火灾警报器，当有火灾发生时，能及早侦测到并发出警报，提醒快逃生。所以讲吼，安装助警器是真重要的哦。
2: 哦，原来是安尼哦，那我要赶快回家去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
3: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4: 全民节水到点来，轻松节水三步骤。
5: 第一步，优先采用省水标装器材，
6: 养成良好的用水习惯，使用省水器材轻松省水。
5: 第二步，定期检查用水设备，
6: 确认用水设备不滴水，资源不浪费。
5: 第三步，水资源再利用，
6: 动手做回收，减少自来水用量。
4: 节约用水不分你我，让行动不只是口号。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0: 进度三点正正正，我继续甲咱进行咱礼拜日放上头。
1: 酷老伯，
0: 阿董主演啦，第一只做服务，电话边有咱阿卢的阿姑啦，甲阿奇。啊，咱电话边啊，这个电话吼，啊，伊三个咧接电话，啊，这个吼，咱这个电话你要做你个卡，空八空空，
1: 七一空七两三。
0: 这个电话吼，你个卡里面免得电话钱啦。
1: 是。
0: 啊，你都用行动电话，还是用咱厝内电话？你都直接啵，直接。甲卡空八空空
1: 七一空七两三
0: 零八零零七一零一二三，接我直接听我接帮哦，电话诶，七别比较做拢爱传哦。喂，你好。
2: 好，我要接到。
0: 好，咱明动手啊！哦，
2: 不是啊。
1: 无啦，彭大
0: 哦，不，彭大姐啦，吼吼。
2: 来啦，
1: 彭大嫂啦。
0: 好好好，
1: 是，
0: 好
1: 好好，好 ，OK， 没问题。
0: 就喏，按我跟你讲哦。拄啊四十三吼，即马减一分，安存偌济？
1: 存四十二啊！
0: 安尼我甲你讲哦，存四十二个。
1: 是，
0: 即四十二个若够，都无啊。
1: 对，后壁就是存
0: 六阿未哦。
1: 我第一只先讲哦，存
0: 六阿无嘿。大家讲一句，套一句，阮专家来讲，三人共五百。
1: 是。
0: 啊，话讲哦清楚，无长得卡话。
1: 对啦。
0: 存四十二个，我拢有七阿未。
1: 是。
0: 啊，即马四十二个若够。就是剩六阿伯，安尼了解吼。来你好，
1: 来你好，哎，魏小姐，
3: 我免结婚啦。
1: 好，我登记起来哦。
0: 好，安尼好，谢谢你。好，一斤两粒对啊，吼。好，好，谢谢哦，一斤两粒对，安尼剩四十一啦，吼。来你好，喂，
4: 喂，
0: 嘿，谢大哥，你好。
4: 哦，阿董哦。
0: 哟，是我董黑哦哟。
4: 阿今仔日哪多？
0: 哟哟哟，内行的啊。
4: 好，
0: 一桌
4: 啊。
0: 好，一桌啊。
1: 好
0: 好好，谢谢你好，诶，老听友啊，刚才讲到这拢知影，啊，你存四十个哦，
1: 是，
0: 我是咪接三通，
1: 对啊，
0: 哦，接三通，啊，你即马只话四十三，只话存四十，
1: 存四十呢
0: 啊，哦，啊，咱头到尾是干那八十八鸟，
1: 八十八，稳当个开偌济
0: 啊
1: 呢，
0: 啊，不要紧，诶，唔爱讲，既然咱付出啦，
1: 嘿，对，唔
0: 免阁讲要开偌济，
1: 是啊，
0: 大家爽快，母亲节大家欢喜，拍只炮啊，
1: 对啊，
0: 哦，安尼掌声鼓励，
1: 对啊，所以讲哦。要通血咯，还是讲要顾你的身体，很惊哩。尤其咱一挂慢性病，一挂爸爸妈妈，你家本身血压连咪高，连咪低。
0: 我讲你那袂平稳哦，我讲恁内面有添加这个黄芪，
1: 是
0: 黄芪是专门咧甲恁平稳的。
1: 对，
0: 哦，啊，所以你放心，做你个食，
1: 对，
0: 一工两粒，甲食正常。
1: 是，
0: 后壁你若要食什么西药，若要食啥，迄拢袂要紧，你再做你个食对啊，吼。
1: 对，
0: 好来你好，
3: 喂，老板，阿公说没东西。
0: 是你讲什么没东西？
3: 啊，等一下。
0: 哦，什么？
1: 来，我一只都有卡过，我
0: 哦哦，都有卡哦，你刷卡，你刷卡哦，来，你刷卡。一只请外头啊，哦，请可能请外头没关啊，哦，或者老板们那什么没有东西，我都不知道了，什么有东西没有？哦，都有卡，有卡好啦，啊，老不丢啊，哦，来，喂，来，你好，喂，
4: 嘿，我在阿片离婚啦。
0: 哦，咱于大哥哈。哦
4: 对对对，
0: 好，一个好，我给你写起来，好 ，OK，
4: 好啊，
0: 好，谢谢，好，安尼存三十八分哦，来，于大哥给写起来，安尼存三十八，来，较紧的啊，无啦，恁若家己会知影，我袂去讲啊，这个知影电话改卡，空八空空七一空七两三，来，我听起啊，天青，也无啦，不是天青啦，这个天涯啦，电波这边，天涯流青蕊啦，哈，不是天青啦。欸，这甲青乌甲会当做伙食哦，甲青乌甲顾心脏，啊，咱这顾肺咯，两项做伙食拢可以哦。

0800-7003，我跟你报告哦，是剩36个哦，36个那够啊，我是无要从七阿未啊，是无好，吼、哦，咱大家先讲讲白，吼、哦，话讲正经哦。较袂歹势吼，我讲真人较袂歹势哦。啊，恁家己袂会知影电话，家己紧卡，0800-7003。来啊，来个进广告吼，来谢谢。咱这支红景天纳豆的，这支通惠咯，这支已经升级包，升级到第二代，较早咱第一代标榜的专利的就是代。啊，硫酸铁锰会当食，因为咱甲普林抽掉啊。第二，佫唔惊卫生破坏，吼、哦。硫酸铁锰的会使食，啊，咱佫甲做包覆式的，唔惊即个卫生甲破坏掉。而且咱内面的单位，哦，这上重要啊，是35000 FU， 伊会当完完全全将咱规身躯的即个血路内面的血栓慢慢啊甲。用掉，慢慢啊，甲用掉，咱才袂去踢掉。中风，吼、哦，诶，中风就是血栓、血管内面的血栓哦，你无甲清掉，啊，伊在你身躯顶咧循环，啊，轻，到尾啊，像忽然间，迄血栓哦，规条高高啊，都那坚硬个啊，啊，迄若去踢掉哦，挖落去啊，踢掉你就麻，头啊会麻，啊麻麻到尾啊，你若唔甲注意哦，到尾啊，发踢掉啊。他就是咱讲这个叫做中风啊，哦，啊中风就看你的胃口好甲歹哦，你若排运哦大条就去哦，细条也佫有法度通好救哦，所以哦，咱这单位哦是35000 AU， 全台湾无人赢咱的啦，已经输过12年啊，也无人赢过咱的单位的啦，啊咱即马安尼已经真悬啊，对无？效果足好啊，咱佫添加啥呢？佫添加六味，佫加六味哦。红花嘛是专门咧通血咯，活血的吼。啊，佮牛磺酸是咧甲咱解毒的。日本的红金黄是咧甲咱抗发炎的。咱的器官有时啊呐发炎，咱家己唔知啊。啊，咱有食这个红金天纳豆乐吼，伊内面有添加这个啊，咱这个金黄红金黄哦，红金黄伊佫会当甲咱抗发炎，而且内面佫添加这个蛇床子，蛇床子就是咧甲咱舒筋活血哦，包括气风湿的。咱台湾是一个海岛型的国家，较会风湿，真侪老大人哦，风湿症啦、关节炎啦，来咱这个蛇。床子哦，伊佮对这方面佮有法度甲你帮助。内面佮有即个啥，冬虫夏草，冬虫夏草，吼、哦，冬虫夏草，伊是咧啊，强壮咱的身体吼。佮内面佮有添加一样黄芪是咧甲咱吼，阿爸阿妈真侪，拢血压，哦，啊都高血压啦，啊都哪讲有一寡只慢性病哦，啊拢长期食西药，啊食到尾吼。奇怪啊，血压拢稳定，看食歹稳定。来，咱黄芪，咱有甲添加黄芪，这就是专门要甲咱加稳定到咱的血压。而且有糖尿病会当食哦，吼糖尿病的啊会当食哦，啊包括咱若有水肿的哦，水肿的这方面呢，你会当伊慢慢来甲你消肿掉吼。啊，你若要爱，你我甲你讲，咱今日咯母亲节了，啊我拄啊讲是咪剩36组呢？剩36组哦。一组就是6盒，各加一盒，徛7盒，7盒，我讲才偌济，才3000块呢哦。吼，这是我无经过头家，我加一盒互恁，这是阮主演啦，做主，伊讲今日母亲节啦，爱加一盒嘛，讲好啦，啊，到你着讲话加就加啦，一盒不要紧啦，啊，当主演啦，阮有法度承担，没有关系，做会到的，阮拢好。哦，你嘛知道我的个性，唔那干那讲轻松来，我拢会甲恁争取上俗的，包括那无轻松，阮头家我嘛会争取一挂好的物件来送予恁。恁听我的节目，有会听20多年啦，啊有会听10多年啦，啊拢袂要紧，拢是我的听友，拢是我上支持我的。啊，我今日母亲节，我就是啊回馈送予恁7盒特别优惠，才3000块尔，但是数量无多，剩三哦。我加两个，一个两个，三个 ，OK， 三个你吧，安尼多三粒，剩33分，最后剩33分积分，就是7盒。啊阿伯阿妈，咱食素食会当食，啊你若发现讲哦，最近哦，咱阿妈骨咧大盘筋哦，肌管咧硬硬哦，我讲你也紧食，
哦，迄安那，迄大板筋按哦，危险哦。迄骨气就熬到垮啊，熬到熬脑哦，迄个危险嘛吼。啊，过来恁若发现讲哦，白手无听奇怪，啊那样的因脚的麻，啊是手的麻吼，这就是遐血路较无顺。你爱紧食，食咱那到咱这个通血路三万五千 A 五 E 位红金的那道，你就一天两粒就吃着啊。那阿边嘛，我骨加食好恁啦，啊恁做恁个吃不要紧，咱七粒。特别优惠才3000块尔，吼、哦！啊，咱一天两粒，恁既然这两粒红金恁拿到吼，你什么时阵吃拢不要紧啦，你都要下早时啦、中昼啦、半晡啦、暗时啊，拢不要紧，你记一天两粒，甲吃来吃哦，甲咱慢慢啊，甲咱规身躯的血咯，先慢慢啊，甲清好清气，你都袂中风啊嘛！啊，尤其咧行嘛，行过，普通时啊，你吃营养嘛上会够吼，啊，恁若要爱较紧的，吃啊！哦，七号特别优惠3000块，来以上这段算广告吼。来啦，较紧的啦，剩头看剩头30组尔，所以吼、哦，广告唔免讲遐多呀啦。这老产品啦、哦，在咱节目中已经介绍12年哦，价格有够多呀啦，包括我家己咧吃，我嘛拢皆拢食一支啊，逐工吃，咱都无唔对。大家把咱血路甲清清的，尤其哦，咱阿伯嘛，那较爱食啥哩？咱食迄哦高热量的物件啦，哦大风啦，迄个土迄个迄那空巴啦吼，哎在猪脚啦，大风啦，风巴这款的哦，食较有一寡只胆固醇的哦，较爱食这哦，我讲留啊清的啦，哦，哎胆固醇伤高，你袂用的呢，啊所以留啊清的，即爱靠自己啦，单位上高呢，目前。我敢地只，我阿董哦，我敢地只讲啦。咱我阵咧讲话哦，咱北部、中部、南部，包括外岛，拢听得到，哦，拢听得到。我敢讲一句话啦。那这个单位哦，目前电台界也无人比咱较悬的啊，35000 AU 啊，我敢安尼讲。啊，若有人比我较悬的哦，那你再找我，我再倒互你谈。35000 AU， 第12年前。咱就采用35000 AU 用到自动机，还无人赢咱啦。迄外口吼，我讲诶，后迄3000诶、2000诶啦，迄优数哦，啊有啊，有人用10000诶啦。但是实际上啦，你要大家讲咱诶血路、血栓吼，迄血栓有无？有法度慢慢的溶解吼。我甲你讲，爱偌济你知？22000 FU 以上，照迄个能力，照迄个能力，慢慢啊，把恁的血栓慢慢啊，给清掉。啊，恁是35000 FU 呢？咱只条动人能力呢？啊，安尼你听知影，你听有讲哦。咱的用心在倒位啊？啊，恁袂恁家电的家金卡，0800720723，0800720723，来要听歌，卡奖。卡奖哟！

0: 喂，你好。
1: 喂。
0: 喂。
1: 喂。
0: 秀桃姐啊，你好嘿。
1: 我爱结婚。
0: 好，结婚来开始，甲写起来来，吼、哦。好，我甲你登记好啊，吼、哦。好，好，谢谢吼。吼、哦，啊，恁若要爱电话，就紧联络交代吼。啊，我是先甲恁报告哦。我这会员，就是有加买物件，就是会员。啊，恁若加我退去，迄会员就取消啊。吼、哦，会员就取消啊！啊，会员啊取消哦，平常时啊福利你都问袂到啊！哦，平常时啊福利你都问袂到啊！哦，咱这都哪讲的？大家是小用户嘛，你教我教交关产品，啊，你袂等于照顾身体，啊，我若有好康的，啊，我会甲恁讲，啊，我就你若卡来，我就甲恁讲，但是你若有教我退，会歹势啊，我就无法度啊！哦，我是大家先讲白啦。哦，卡袂讲是安怎，无什么叫做安怎，甲无安怎，哦，就是安尼，哦，安了解哦。有诶，真侪听伊嘛正趣味，甲我买啊，即卖来过来甲我退掉，啊，退掉了后再过来讲，嗯，啊，我有甲你买，嗯，啊，买都你都，但是你都退掉，只要有退掉，都毋是我诶会员啊。安尼了解吼、哦，空白空空七日空七两三，但是我先讲诶哦，最后。剩二十一日，剩二十一分，这二十一分啊到，我是剩六阿未哦，好、哦，我十个先讲八哦，卖讲哦，时间大家讲，阿总你讲电台有讲有哦，我讲几啊遍啦吼，我是先跟你讲哦，卖讲哦，时间大家佫讲啊，我无听到无啊，哦，这袂通啊啦，袂当讲无听到，我已经哦，我防止这个问题发生哦，我已经有讲几啊遍啦吼。过二十哦哦，即马过一通滴吧。这新这零九六三呢吼，这新朋友真超个。即个哪有买，就是剩二十个，啊，剩二十个就是拢在咯，在七压内面。啊，那超过吼，那、哦、这第那超过就是变成六压，啊，拢变讲阮介绍，哦，拢变讲阮介绍，安尼恁听有清楚哦。空白空空七日空七两三。好、哦，啊，咱那个诶四首三首歌，妈妈的背啊，这首那个诶小王妹妹点的款啊，好，我来甲做安排，妈妈的背啊，来大家共同做收听。好、哦，啊，安尼剩十九个啦，剩下剩十九分了，剩这十九，十九分那够是无七压的哦，你即阵来买，我还有七压。十九分啊，到过来就是剩六盒，哦，我拢爱提早甲恁讲。

0: 紧紧紧紧紧紧紧，吼！啊，我甲恁讲报告啊，吼，最后剩十三个，这十三分啊，到时无我无通优惠啊，就是剩六阿伯。
1: 你像咱拄啊，这个李大哥，
0: 啊，
1: 因为我变两分。哦，啊，李大哥，你呢？用无趁即马上少。
0: 啊，我讲啊，这我讲，伊这物件会当保存两年。
1: 对。
0: 保存期限
1: 有两年，
0: 两年
1: 是
0: 啊、哦、啊！你想咱一天固定甲食两粒条啊？
1: 是啊，
0: 啊，咱即马七暗哦，都食三个半个，
1: 嗯，
0: 才互你开偌济，开3000块尔。
1: 对啊，
0: 安有少无啦？
1: 是啊，
0: 迄是拄今日五七十啦。
1: 嘿啦，
0: 我甲你讲，今日那五七九都无啦。
1: 对啦，
0: 五月十一都嘛无啦，是拄我母亲节当刚才有诶啦，
1: 嘿啦，
0: 啊那无是免讲啦，
1: 是啊，
0: 哦，啊恁那要爱恁家己卡存十外分了，
1: 是，
0: 哦，啊恁那未人你电话再改卡0800
1: 7100023，
0: 我已经讲几遍了，
1: 是，
0: 恁存这十外分，恁那扣掉我拢七阿优惠，但是那超过是存六阿无。啊，边边啊，拢同款计数，拢3000。你即阵开3000块，会当摕七阿未？哦，啊，你都爱卡手爱较紧一丝啊！啊，这拢，这我甲咱最时代好兵不过，这食素食的会当食，吼、哦，食素食的会当食。啊，咱两粒什么时阵食不要紧啦？你想要什么时阵食拢不要紧，吼、哦？你听我讲意思无？这两粒通血路的，你什么时阵食？拢不要紧，你就透早要吃嘛好。也是讲拖到下晡，暗时也要睏之前吃，拢不要紧。会记得一天两粒，这两粒是要把咱规身躯的血管里面，哈、啊，这垃圾。

0: FM 107.1，
1: 把卫生经靠到咱这支高单位的这支纳豆，经慢慢那个清掉，安尼就对啊，吼、哦，安尼你了解吼、哦，啊那听有，要家己要买较紧的，吼、哦，剩十分尔，最后剩十分，我拄仔咧讲话就过二万两三个啊，啊剩十个尔，啊我先甲你报，准时3:30哦。哦，准时3:30，啊，剩咱的节目过半点钟就结束啊。但是数量剩十个鸟，这十个那高，过来你要爱是剩六阿无？好、哦，咱先讲的哦，好、哦，咱、哦、是剩六阿，啊，这阵那股七阿，哦，这阵那股七阿，较紧的，电力改卡，啊，这食素食的当吃，啊，你莫想讲哦，食素食的都袂中风 A 哦，嘛是会回高回扣回落哦，食素食的我跟你讲。因为伊素食的物件大部分拢全钱的，拢全钱的，啊，你要注意哦，吼。来哦，来你好。
2: 哦，好啦，好啦，我甲寄来啊。
1: 哦，你讲你是？
2: 爱甲讲到遐准啦。
1: 唔是啦，啊，你都要换过来，换过去，我都无法度。嘿啦，哦，你听有？
2: 哎，你甲寄来就
1: 好啦。好啦，好啦，我叫外母再甲你寄落，好不吼
2: ？OK OK。
1: 好，好，好，谢谢，好，谢谢哦。好，对啦，好 ，OK OK 哈。哎，啊，阿基呀。阿基啊，来来，听歌，听歌。

0: 拄只我接一通哦，咱高雄钟大哥，伊讲哇阿东啊，足久无甲你交关啦，我讲身体你家己个啦，你若要讲讲我是无阿头啊，我会当做个范围就是讲哦，我的产品，还是厂商个产品，我尽量哦较俗个，啊优惠互恁，好、哦，我会当做着两项啦，一项哦，甲即个成分哦，用较好个。啊！恁咧食好，迄个效果食出来。
1: 对，
0: 第二就是甲迄个介绍哦。
1: 啊，介
0: 介我会当的，我做这两行头脑呢。
1: 是啊。
0: 啊，关于恁要食唔食，迄身体是你的。
1: 哎、欸，有影。
0: 赶紧，恁若身体老拢唔顾，放个好烂。
1: 对哇、啊。
0: 肠胃啥关的？
1: 对哇、啊。
0: 好对
1: 不？你不要命了，那也是你的事啊。
0: 对
1: 啊。
0: 所以就个钟大哥讲，我讲你家己都按哪流啊顾啦。
1: 有。
0: 啊，你身体就我来讲啦。嗯，什么人拢无效啦？
1: 本来就是啊。
0: 人诶，一句话你根本不听人讲，靠山山会崩。
1: 嘿啊！
0: 啊，靠海水，海水会打呢。
1: 啊对啊。
0: 啊，我讲，咱都要靠家己啊。
1: 本来就是，身体就是爱靠咱家己啊，要靠谁？
0: 你家己若唔顾啦吼，你叫谁都无效啦。
1: 对啊。
0: 啊，咱要顾身体哦，基本诶拢一定爱顾。
1: 是。
0: 你像哦，肺络诶啦，心脏诶啦，
1: 是，
0: 这拢是上基本诶。
1: 对。
0: 你肺络若未通顺啦，你吃啥物药啊嘛无效
1: 啊？对啊，
0: 就那我咧拄啊咧讲诶，讲这条路咱普通时啊咧行十分钟就会到。
1: 对，
0: 啊，形容忽然间头前都塞车。
1: 对，
0: 你十分钟敢行会到？
1: 未到啊！
0: 反正大概塞咧半点钟就咧塞咧。
1: 对咧，
0: 你从阮草屯要去德山，唔免二十分钟就到啊。
1: 嗯，
0: 啊，这边我塞车。过年哦，塞车塞去啊德山哦，塞伫高速公路顶悬，明明头前。都要交流都都讲位啊路啊，结果太远呢，太路够远个啦。
1: 对，
0: 干那一抓路塞点半钟，二十分钟会到的物件哦。塞点半钟也无路交流都。
1: 是，
0: 你看安尼有严重无？
1: 这是塞车的部分。
0: 啊，咱的贿赂嘛，同款啊。
1: 对，你贿赂到塞车，我跟你讲，阿伯阿妈唔是中风，无得心肌梗塞。
0: 对对。
1: 你想讲，我最近听了足侪这个啊，一挂这个啊，边啊一挂朋友，四十外岁呢。
0: 这热人嘛会哦。
1: 热人会啊。
0: 唔是袂哦。
1: 嘿啊，热人最容易憋空气啊。
0: 对嘞，你
1: 是啊，
0: 唔是讲啊，寒人再中风无啊？
1: 哦，唔对。
0: 我讲热人嘛会，
1: 是
0: 心肌梗塞。
1: 丢啊！
0: 形容忽然间哦，你想袂到劈的就一个话倒落倒落
1: 哦。哎、欸，有影。
0: 哦，阿姑你呐，阿伯阿妈，我阁甲恁报告者。你呐感觉最近有时啊白事无定，咱咧困也好啦，也是咧坐啦。形容有感觉讲，哎呦，阿那用脚的麻，
1: 手的麻，
0: 嘿，末梢循环歹。
1: 哟。
0: 目梢循环不好，
1: 那
0: 是什么意思？就是迄个部分，遐有一挂血栓啦，血路较袂顺，
1: 对，血路过袂过，
0: 啊，血路行较袂过，啊，人忽然间会麻，吼、哦，这你爱注意啊，这就是已经身体咧，甲你提出警告，爱稍微处理一下啦，那无吼，那像去踢到就中风啊哦。好、哦，这是肺梗咧，甲你拍出这个信号啊！你爱紧赶紧的，咱这条两粒你就紧甲吃了，你唔免考虑，唔免去欠这款的。一天两粒你请我，一天两粒固定的甲吃。尤其有时啊，你呐较无眠的啦，还是讲哦啊最近较操劳啦，也咧暗时啊咧困啦，困了较无，有时啊大半斤较硬，大半斤硬哦，你要注意哦。好、哦，阿扁嘛。大板筋咧硬哦，骨气山，大板筋骨气山啦。
1: 脑啊，
0: 后头壳啊。
1: 对啊，后脑啊，后脑啊。
0: 啊，那长脑筋是咪足够呢？
1: 对啊，足够呢啊！你长脑筋足够呢啊！
0: 对啊，你要注意哦。
1: 是啊。
0: 哦，这唔能开玩笑，你唔能开家己健康身体咧开玩笑哦吼。这拢爱赶紧甲吃了，一天两粒啦吼。啊，你若要爱较紧的，我甲你讲，剩恁一支手几支针头啊？
1: 五支针头啊。
0: 内行的，
1: 哟，
0: 最后剩五分，
1: 剩五分，哎、啊，即马、
0: 欸、我跟你讲哦，剩只三点四十分
1: 了。阿东，我跟你讲吼，剩五分啦，咱即马才四十分啦。
0: 啊，
1: 我跟你讲，
0: 无啦，无要加啊，无加啊。
1: 我知，我无必加，我无必加，我是意思讲吼，都可以。
0: 无安尼啦，你讲啊，
1: 可以一百分。
0: 无啦，免啦，你加啊多，佫加两个啦，佮九十分对啦，八十倍嘛吼。我讲剩是咪五个，
1: 嘿，
0: 佫加两个，
1: 佫加两个，
0: 呀，加七个，
1: 拄
0: 九十分。
1: 啊，你好，
0: 啊都那准三点四十分啊啦，我讲准该买啊，
1: 准七个，
0: 啊该买啊买去啊，准咧我看唔吃闷啊。
1: 不要啦，无听到的人进来哦。
0: 无听到就无听到，无听到
1: 就。啊，你讲的人进来
0: 哦。我讲无听到伊就无
1: 听啊
0: 啦。无听到伊就无听啊啦。好，安尼好啦，安 恁这阵的时间啊，都要都要。
1: 来来来来来来来。
0: 喂。
1: 来，玉凤姐。
0: 啊。喂。
2: 啊。
1: 哈。
2: Hello。
1: Hello。
2: 半
1: 几分
2: 过来啦！
1: 啊，你几分哪里好？
0: 好，好，好，好，俺存哪个？存哪个？好，好，好，好 ，OK， 好，好，好。喂，来你好。
3: 哎、欸，阿董啊。
0: 要，要，要。
3: 哎、欸，啊，我一组啦。
0: 你有一组？啊，你那请假久，你都要结束啊，你再来。
3: 哦，我出去才回来
0: 啦。啊，你好，准备还什么六阿婆你嘞？七，好啦，七阿婆，七阿婆，
1: 七阿婆，七阿婆，好。
0: 好啦，来老天意啦，跟你开玩笑哈。哎、欸，好啊，好，谢谢。
1: 好、哦、好，啊，你剩五斤枕头啊？
0: 你来看，
1: 嗯，
0: 啊，你嘛是拄啊讲加两个，啊，即嘛无啊，啊，即嘛是讲我剩五个啊，
1: 剩五个。
0: 好啦好啦，阿妈佫加啊啦。
1: 好啦，
0: 系啦，诶，剩
1: 两个。啊，咱加负担。
0: 我还是不要紧啦啦，啊，都我来讲啦，都时间已经来到三点四十一分啊，你听。
1: 哟。
0: 啊，啊，佫一首歌，快乐的买车无播。
1: 嗯。
0: 这首歌我准备要来播，这首歌若播完哦，恁要创啥恁知啦吼。恁的笔甲纸家己传的，
1: 对，啊，恁家己爱详细听注意听。
0: 嗯，啊，我甲恁讲哦，我是剩五分，看我有哟。
1: 是，
0: 吼、哦，这五分啊，够是无啊，过了就剩六阿吧哦。
1: 是，
0: 哦，卖过个时间，过了公东公西，无啊啦，无啊啦，吼、哦，啊那要来电的家价，空白空空，
1: 七一空七两三。
0: 好啦，笔甲纸经过传的，啊，要买剩五分啊，准来买3000块当起七阿，同位咯，就是咱的红今天纳豆。

0: 剩三分尔吼，恁那袂七阿袂就是三千块吼。啊，恁比较做传好无？来，较紧的哦。一天两粒对啊，食素食会当食吼，食素食会当食。有啦，安尼无啦，安尼剩两分啦，哈，剩两个啦，剩下两个哦，有七阿袂哦，有七阿袂剩两个，好啊，七阿袂剩两个过就是六阿袂哦，计小拢同款哦。吼、哦、啊，大家卖久，吼、哦，我拄啊讲诶，三人共五百，啊，长无长得口话啊，吼，话讲讲清着啊，来准备要报营养汤啊，吼、哦。汽油我拄啊有讲啊，拢无起价，嘛无落价，不管是汽油啊、柴油，我那拢总共款，吼、哦，我那拢共款，一日吼，那、哦、固定偌济就是偌济，拢无起无落啦，吼、哦。啊，我稍微爱甲恁报告，你剩最一连续几啊礼拜啊呢？几个礼拜九二的拢是32.4啦，九五33.9啦，九八的是35.9。啊啦，过去柴油哦，哎，大俗的甲中油都差两格啊哦，哦，大约过去去柴油哦，这个中油是31，但是大俗的是30.8哦，这啊拢无起无落啦吼。哇，过来五三九，快进来哦！五三九，进来要趁钱，快进来哦！现金背后来哦，也要剩两个，你嘛紧处理你的，够许多啊！大家嘛靠到顶的，剩两分嘛紧处理你的，安尼哦，拄好够杂吼！来，五三九一数，二空，38.38啦，14号，20号，38号。有下客无啦？阿扁嘛，紧的啦，有三九，紧的。啊，咱啊，这三号我报予恁啊，就是明仔载拜二要用的对哇。一数2038，明仔载恁都唔免阁卡来问啊。
1: 对，
0: 安尼大家较节省时间。嘿，啊，这个一数2038，这那明仔载拜吼、哦，如果那开几多？你个人讲再过来问，
1: 对，这招牌若有开，咱再卡定来问二中一的。
0: 啊那拜二无开，
1: 嘿，
0: 拜二你嘛免过来问，
1: 继续用，
0: 赶快过继续用，一数2038，
1: 对，
0: 安尼有清楚吼、
1: 哦？清楚，唔
0: 免大家问啦，
1: 嘿啦，
0: 大家问无遐侪时间啦，
1: 哟，
0: 好、哦，安尼咱有人问讲啊有变无？无啦，都那三号有开一路。各天刚你再过来问，问室内号码，
1: 是、
0: 哦、啊，你了解哦。0800710723，0800710723，足久无听一首歌吼、哦，我用这个想到，祖庙恰祖心，这去你卖歌，来这首歌我那五分半钟诶，来个安排者，啊，咱够是老兵哦。会记的，普通时系中昼12点到2点，阿同主演来节目；暗时啊11点到12点，咱阿如来节目，吼、哦，再甲阮听者。啊那半暝啊吼，来啊、半暝啊2点到5点哦，还有就大哥五三兄，正听笑我，正关心我。咱五三兄定定时去叫些问拢问讲，阿同啊最近生理好无啊？哎呀，真关心我啦。哎、啊、呀，啊都哪讲电台改了，都阮两个惊上我，好、啊，大家互相关心，啊，正听话。半暝2点到5点，会记得教阮收听咱的春夏秋冬，咱的五三俱乐部哈，再感恩爱好支持。啊，祝我大家身体健康，事事如意啦哈、啊。这首歌差不多来做咱的片尾歌，啊，唔通袂记哦。啊，一数2038，甲恁最后播一遍好，再见，谢谢，拜拜。

0: 更到暗暝，上些西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
1: 下课啊，也唔走、哦。
2: 我咧到你哩啦，想要体验公务员的生活。
1: 我想要去回应你组织看卖啊，有机会无？
2: 有啊，咱做伙来报名。
3: 青年署大专新公部门建设，青年署及社区职场体验计划，伫咧暑假提供超过1200个名额，予青年朋友去公家机关、甲 NPO 建设，也有专业津贴，也是薪水会使提。即马就上 Reach 职场体验网报名。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4: 我原本以为家庭纠纷只能上法院，还好朋友提醒我，可以先申请家事调解。
5: 比起打官司，家事调解更温和。还有专业调解委员协助双方沟通，
4: 透过对话，我和平解决子女探视、抚养费的难题，真庆幸有家事调解。
5: 家事调解先行，为家庭和谐开启沟通之门。
4: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6: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7: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6: 哦。
7: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6: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7: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6: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4: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0: 非常欢迎咱的好朋友，咱的大哥大姐收听真神秘的节目，我是小爱，
1: 我是阿东。
0: 咱的免付费专线0800588133，
1: 0800588133。
0: 阿东，在心情不好的时阵呢，希望听歌嘛，
1: 对，
0: 来安慰着自己的心情嘛，
1: 对，是啊。
0: 所以真侪歌曲，也都是讲作曲作词的人，伊家己本身应该是讲有经过，比如讲失恋啊，
1: 这种的经验，
0: 歌词才写会出来嘛。
1: 对，
0: 啊，若无嘛无灵感，唔知要安怎写。
1: 是啊，
0: 无感情嘛。
1: 对啊，你写出来，咱嘛无法度体会一种感觉
0: 啊。系啊，甚至爱你入骨，啊，明明伊就是伫酒家上班，
1: 是
0: 啊，就爱着这种人，免讲，你系感情系足深的，真心爱对方，不一定会当得到对方的爱。
1: 因为毕竟吼、哦，身处的环境无同、
0: 是啊，
1: 系啊，所以有嘅时阵吼、哦，咱讲好嘅爱情嘛是一种幻想啊，
0: 期待
1: 安尼啦，
0: 是啊是啊，
1: 系啊，啊所以有时这种悲情嘅歌吼、哦其实颠倒会使让人感觉嘅一种共鸣嘅感觉
0: 較，真
1: 嘅
0: 啊，是啊，所以歌词嘅艺术家境界，含咱足讲嘅时阵，咱就会一直听这首歌，
1: 因为感觉讲啊，你刚刚讲到我嘅心声，
0: 安慰安尼啊，
1: 对，所以失恋嘅时阵爱听悲伤嘅歌，
0: 对啊，那听那哭安尼啊，疗伤啊，失恋才会好，
1: 对，特别感觉讲全世界，敢若我艰苦，
0: 对对，
1: 至少做这个歌嘅人嘛真艰苦，
0: 你当初伊嘛是含我同款嘅心情，
1: 到底食金蕉皮啊？
0: 是。
1: 其实哦，尤其是咱讲，从个日本时代啊，台湾刚好前期的这种台语歌吼、特别有这种悲伤悲情的感觉。
0: 真的吼、哦，
1: 而且趣味的吼、哦，小爱，你后边的故事吼、哦，有时不是咱想的安尼哦，有时不是悲伤哦，
0: 不是悲伤吗？
1: 有时甚至讲是一个意外安尼啦。
0: 我这意外怎么讲？
1: 可比讲吼、哦，咱讲第一条啦，哦，今日来甲大家分享三条。第一条、哦。大家拢知影，叫做江都雅物。
0: 哦，江都雅物哦，哦，迄种诶，算讲寂寞诶男女啦。
1: 对啦，
0: 嘿，系啊。
1: 一直讲着男女，但是有寂寞诶对象，但是规个歌词内底拢无出现女主角对
0: 吧？哦，安尼是可能是在异乡，算讲离乡背井啦。
1: 对。
0: 无伫家乡，佮看到落雨天。
1: 对啦，港口嘛。
0: 对对对，迄种诶心情。
1: 迄种心情，虽然讲吼人可能伫外口，但是想要回去处理安尼，希望有一个对象安尼啦。但是事实上，你知吗？上早这条。歌不是歌呢，
0: 不是歌吗？
1: 伊只是个片名。
0: 哦，安尼吗？
1: 嘿，伊原本的名嘛，不是叫做江都雅物，
0: 不是江都雅物，是讲漂流万里哦，今仔日诶，暗足寂寞迄种心情。
1: 原本无歌词诶，
0: 好好好，
1: 嘿，伊原本做客家叫杨三郎，可能有大家知影。
0: 谢谢。
1: 伊原本做这是单纯的音乐。
0: 音乐的意嘛，
1: 伊个名叫做好的 blues，
0: 好的 blues，
1: 嘿 ，blues， 咱讲咱拢知影是卡。悲伤
0: 的，哎，
1: 啊，但是因为后来伊同款角度一个书啊，感觉讲啊，这曲奈真好听，竟然无歌词，
0: 就可惜诶，
1: 对，无我来个写者，
0: 你个写吼，嘿，
1: 结果伊写完以后，颠倒好这首歌变了就红就受欢迎
0: 哦，所以我记得旋律并无代表真正悲伤，
1: 对，
0: 歌词甲加落去，
1: 对，
0: 迄种诶心情。风雾迷迷，异乡的都市，你看卖啊！
1: 迄种感觉就变成更加的亲
0: 嘛，有加分的效果。
1: 对，啊，就变成大家知影，江都雅物，
0: 江都雅物，
1: 这是水的歌，
0: 好
1: 唔对？但是嘛，就意外产生的歌啦。
0: 什么歌呢？
1: 可比讲，真可爱俏皮的，咱讲，就高追的一首歌叫《迄个小姑娘》。
0: 轻松啊！
1: 系啊，啊，讲到迄个姑娘啊，敢那我嘛希望拄到一个这种小姑娘。
0: 大戏高安尼哦，对，是不是？
1: 但是这首歌有另外一个歌好啦，伊叫三更老阿厝的歌啦。
0: 哈，迄个小姑娘真哩高追，那会变三更老阿厝的这歌。
1: 因为吼，上早这首歌的曲其实是日本曲，
0: 日本曲
1: 嘿。啊，来到台湾以后啊，都有人想要甲填词起嚟啊，
0: 真简单呐。
1: 嘿，啊，但是其实足困难，因为填未出来。填完以后，填出嘴边，即个写出的姓曾的先生一直写未出来。
0: 哦，
1: 后来想着去着去食冰啊，
0: 去食冰。
1: 较早人无虾米娱乐，
0: 咱讲
1: 食食冰嘞，
0: 冰果是啊，
1: 嘿，
0: 嘿啊。
1: 结果伫个食冰的时阵吼，服务的这小姑娘生得足高嘴的，
0: 足高嘴的，
1: 嘿，讲话阁足好听，
0: 跟我同款，
1: 嘿，是，然后伊就感觉对印象就好，结果忽然间，
0: 嘿，
1: 灵感就来了。
0: 什么款的灵感呢？
1: 伊得用这个小姑娘的形，该伊对的这种爱慕的心哦，写成这首迄个小姑娘。
0: 都是爱安尼啦。
1: 对啦，嗯，但是咱讲吼，有时人买形存对吧？
0: 形存嘛，我较早做船长，我未形存啊。较缘投，我嘛是老神仔仔。
1: 安尼吼，啊，但是这做客家都无像你咁款，伊得形存啊。
0: 形存，
1: 伊得介意的这个噪音啊。
0: 真好啊。
1: 嘿，嗯、啊，但是两个年岁差了有一点么大。
0: 年龄不是问题，
1: 身高不是距离的。
0: 就是啊。
1: 但是这些迄个时代吼、嗯，这是无法都比接受的啦。啊，咱讲爷孙恋无法都比接受啊。
0: 是啦。
1: 嗯、结果对方的家庭就讲吼，未使，你若无爱处理这件代志、嗯，我要甲你过。
0: 免甲我过，啊！你吵架都有介意我啊？
1: 赶快爱过，
0: 赶快爱过。
1: 结果最后安怎处理呢？伊就付出三间老厝的代价。
0: 你意思讲，唔是查某怪气哦？
1: 对，
0: 是乎因到的这个爸母家庭就对啦。
1: 对，哦，最后的三间老厝、嗯，对方就解决这件代志。
0: 牺牲这么多、啊，
1: 所以这首歌嘛变成三间老厝的歌。
0: 哦，就是安尼，迄、那个小姑娘原本像你高追的这个小可爱，啊，起码变做讲因爸母像你凶啦，
1: 变小可怕。
0: 哎呦，真的呢。
1: 对，嘿，啊，当然第三首歌都无安尼这种这恐怖的概念。第三首歌是最特别的、嗯、一个南都夜曲、
0: 哦。南都夜曲大家拢知。
1: 好听，哎呀、啊，其实伊、嗯、是一首查某噪音那下的歌。哦，第一个时代女性的作曲家是最少的，
0: 是最少的。
1: 然后伊是原因是一个台南的公学校，嗯、就是咱讲台南的国民学校，就是女的查某的奋斗主任。嗯嗯，伊去到大陆的南京，
0: 是
1: 看到足侪无同款物件。嘿，回来以后，描写出这首歌曲。
0: 所以，
1: 嘿，伊原本的名其实叫做《南京夜曲》。
0: 啊，为什么国改《南都夜曲》？
1: 因为作曲家吼、嗯，因为是作曲、嗯，作曲家陈达鲁先生吼，伊认为讲吼，迄、嗯、个时代最敏感的，因为迄个时阵是日本时代。哦，伊那叫做《南京》，可能会引起一寡大家不满。
0: 哎、嗯欸，有道理呢。
1: 所以，就用伊太太故乡台南，甲、嗯、改名叫做《南都夜曲》。
0: 都是安尼哦，搞假呢，所以原本是南京。
1: 变成南都夜曲，
0: 没啦吼，没讲改编剧嘛，因为因太太都是台南人嘛，
1: 是啊，啊所以等到会予咱产生一种亲切感啦。
0: 哦，所以啊，今日所讲的这三首歌拢非常的好听，
1: 是
0: 江都夜雾嘛，
1: 是
0: 迄个小姑娘。
1: 对哦
0: 阿、啊、东，你千万唔通为着一个噪音啊，你妄想。
1: 我无三间老厝，我无法度。
0: 我就是南都夜曲，非常好听的歌曲哦。提供予咱的大哥大姐参考了解。我是小爱，
1: 我是阿东。
0: 咱那边付费专线0800588133，
1: 0800588133。
0: 大哥大姐，咱先来收听好听的歌曲，等你多多来哦。

0: 我好感动哦。我爱你，妈妈爱你。
1: 母亲节快乐。
0: 啊，母亲节快乐。
1: 母亲节快乐。
0: 啊，谢谢你。就这样吗？
1: 我想跟你说，我很爱你。
0: 我也很爱你呀、啊，我一直都我说我很爱你呀、啊，对呀、啊，我知道啊。
1: 你知道今天是母亲节活动，对不对？
0: 嗯。
1: 然后母亲节快乐啦！
0: 好，谢谢。我听着你三遍跟我讲。
1: 好，我回去讲100遍给你听啊，妈妈。
0: 好了。
1: 妈妈想跟你说母亲节快乐，母爱。
2: 非常感谢大哥大姐长时间以来对金神秘节目的支持，跟对小爱的疼痛。今天是母亲节，虽然小爱无法多在你的身躯边和你做陪伴，但是小爱今天要让你爱的抱抱哦，要跟你蓝调调。小爱在这要祝福全天下所有妈妈母亲节快乐，感谢你无气嫌，感谢大家对小爱的支持跟捧场，小爱爱你哦。继续支持金神秘小爱节目哦。

0: 一边咱来进行用心保健的单元。大哥大姐，咱今仔日非常无简单哦，邀请到金国文来到咱的节目现场哦。金国文普通时啊嘛足无闲的，今仔日真无简单，邀请到金国文来到咱的节目现场哦。金国文你好，
1: 小爱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金国文针对保健食品这专业的知识非常的丰富。普通时啊嘛，足无用的安尼。你
1: 点嘛
0: 在做实验就对了。经过问，咱拢知影，咱有回忆啊，咱食物件都无法度完全吸收呢。
1: 是。
0: 咱讲真的啦，所食入去的物件，咱有吸收一半，都非常赞啊。
1: 是啦。
0: 为什么呢？因为咱的喙齿不如较早。
1: 是。
0: 咱喙齿无好，补没有。
1: 是啦。
0: 而且胃肠这个功能嘛，无参照较早遐尔好吼。
1: 有吸收退化。
0: 对对对，迄未参照讲较早的少年的时阵哦，真啥拢有吸收。
1: 是啦。
0: 啊，起码无同款呢。
1: 是啦。
0: 啊嘛，因为安尼来讲吼，咱的这个营养点啊拢不足，是不是安尼？
1: 是。
0: 点点不足来讲，营养不足有可能造成讲咱体力无够，体力无好，也那无就是讲造成咱人贫血。
1: 讲到这个贫血吼，实在是真要紧
0: 啊。是啊是啊。
1: 因为贫血吼，对咱来讲吼。会造成咱足大个问题，但是只是大家唔知
0: 影呢。是啊是啊，所以经过问，咱拢知影，咱要社会就是爱加吃一寡含有铁质这方面的食物嘛。
1: 是。
0: 那咧经过问，咱一般的人来讲，咱每天爱摄取铁这个量大约是爱偌济？
1: 咱目前吼，这个卫福部建议的啦，
0: 哈、是
1: 男生啦吼，大概应该摄取的是10mg左右啦。
0: 10mg。
1: 是。啊，那女性是爱15mg左右。
0: 是。那安尼，这个数字来讲，咱差不多爱偌济青菜，偌济肉，才有法度吸收到。
1: 嗯，
0: 这个标准。
1: 我简单来做一个举例吼。
0: 嘿。
1: 那可比讲硬菜啦，
0: 嘿，
1: 才爱食1.5公斤啦。
0: 硬菜爱食1公斤。
1: 是。
0: 那有可能啦，
1: 吼。啊，高丽菜爱才有3.5公斤。
0: 真的，卖讲一般的人啦，任何人拢无法度。
1: 是啦。啊，牛肉才来1公斤啊。
0: 1公斤。
1: 嘿啦，咱无可能安尼食啦。
0: 是啊。所以常常讲，咱人贫血不是无原因的啦。
1: 是，最主要是接触的这些吼物件无够。所以吼、2019年，咱的卫福部捌做过一个调查啦，报告出来吼，显示讲咱台湾人吼，大部分的人体拢无够啦，
0: 贫血的程度无同而已啦。
1: 是是是
0: 是是。经过问，那呢贫血遐尼普遍来讲，那呢咱一般来讲，都一种的这个贫血较普遍呢。
1: 目前为止，咱是就是这个欠铁的这个贫血较普遍。
0: 是是。
1: 哦，当然贫血种类真多啦，可比讲遗传的啊，先天引起的啊，吼、啊，咱后天的嘛有啦。
0: 嗯，是。
1: 可比讲咱的油脂功能不好啦，肝功能不好啦，吼，还是咱甲状腺功能不好，
0: 买
1: 贫血。哦，但是大部分吼，上界主要拢是因为欠铁的贫血啦。
0: 那这种这个贫血来讲，加吃一款补血这个食物，敢有帮助？
1: 补血是不太讲究啦，
0: 吼、
1: 啊！一般人都唔知啊，虾米会当补血啦。
0: 是啊、
1: 那最主要，咱拿以中医的观点来讲，吼、不是讲补血呢，你、爱个补气，
0: 爱个补气。
1: 嘿，补气的意思是讲，吼、咱心脏的杀气量爱有够。
0: 哦，嘛是爱运动的意思。
1: 啊，心脏的杀气量有够，吼、血唔知我都怕个鬼辛苦。
0: 经过问，安尼我真好奇，甲你请教呢。
1: 是，
0: 如果咱人贫血的时阵，咱的身体会出现什么款的状况？迄、那个叫做贫血。
1: 什么状况？我做贫血吼，我大概给各位报告一下吼。一般啦吼，是咱的血红素无够了，做贫血啦。
0: 血红素无够，
1: 是啦。
0: 你讲正常的这个血红素，这个数字女性差不多爱偌济呢？
1: 女性一般是吼，100cc 里面爱有12至15mg 的血红素啦。啊，查甫是吼13至17啦。
0: 这都是爱透过抽血检查才知影嘛。
1: 是啦，
0: 咱
1: 用抽血来检查，马上知影讲咱的这个红血球的数量有够无够。所以血吼、到底有够无够，在医学上咱是尽量用抽血方式来检验啦。
0: 金国文，那恁想要甲你请教哦，在家己本身来讲，有出现什么款的症状，咱会当家己判断讲啊，这可能是贫血。
1: 一般吼。咱可比讲头壳常常戆车车啦，
0: 哦，头壳戆车车有可能是贫血，啊，佫有咧，
1: 啊，佫有面色吼，死白死白啊，
0: 哦，迄面色安尼足白，迄种嘛
1: 是，死白啦，啊，佫
0: 吼
1: 咱足容易忝的啦，
0: 人神神疲劳，迄个意思，
1: 到头恁搞搞，
0: 真嘛有可能是贫血，
1: 是啦，
0: 是，
1: 啊，佫有咱有当些落头毛落真多啊，
0: 哦，落头毛原来算贫血的一种竞争哦，
1: 是，啊，通常贫血吼，啊，佫吼足容易喘的。
0: 穿完了，有可能是贫血。
1: 是啊，心肝头吼，扑扑跳，扑扑跳，安尼乌皮乱跳。
0: 心悸的掉啦，
1: 是啦，
0: 会窜的掉啦。
1: 免疫力下降吼， 较常常破病，这嘛是病，迄常常看会到一挂现象。
0: 有花人常常拢有这个竞争呢。金国文，想要跟你请教哦，有花人这个病，迄个这个几率有关无？
1: 目前为止，你咱台湾吼，15岁至49岁女性吼，病迄的比率差不多是20%啦。是，是讲哦，5个人里面都有一个吼是病迄啦。
0: 好，是。
1: 但是媒体报道出来吼。讲差不多30%左右会贫血啦，
0: 30%左右啊，
1: 是啦，
0: 哦、是
1: 啊，有70%是准备才要贫血啦，你、
0: 哦、吼、哦，
1: 所以其实要贫血人口真多啦，
0: 哦，是吼、哦，
1: 啊，老人的比例更加悬啦，
0: 更加悬就对啦，是啦。安尼金国文，啊，想要甲你请教哦，那如果讲咱贫血，譬如讲咱去抽血检查，啊，医生看咱的这个报告，感觉讲咱有贫血这个现象，如果讲医生开予咱这种的贴剂，要予咱社会保护，安尼好无？
1: 小爱问这个问题真好吼，一般咱来去病院抽血检查吼，用诊断做贫血了
0: 吼，
1: 医生通常会开这个 TJ 啦，
0: 啊是啊，
1: 那 TJ 的疗程通常是3个月至6个月啦，
0: 哦是是，
1: 需要长期使用才能够改善，那改善当然是无问题啦，但是咱用 TJ 吼，真济你的临床上有真济副作用
0: 啦，哦，我那有副作用伫咧就对啦，
1: 是啦，
0: 好，譬如讲咧，
1: 可比讲哦，这个 TJ 有一个金属的味啦。
0: 哦，我那有这个金属的这个味的对啦，
1: 会让金没习惯啦。
0: 哦，是啊。
1: 比如讲吼，咱那打嗝的时候哦，
0: 刚加青菜这种的啊。
1: 哦，第二就是讲，因为食 TJ 吼，咱肠啊迄个吼蠕动会变较慢。
0: 哦，肠啊蠕动较慢，安尼意思就是讲有可能会闭结咯。
1: 是，真侪人临床上吼会闭结啦。
0: 安尼哈，
1: 啊，毛真少数的人吼。因为 TJ 吸收了不完全，
0: 是是，
1: 较容易漏塞。
0: 哦，安尼无好呢，病一开哦，那你这个 TJ 就是讲有可能闭结，有可能漏塞。啊，那无就是讲有迄个味，咱较没关系，安尼就对啦。
1: 啊嘛有诶吼，因为这个 TJ 吸收了不完全哦，走去大便去，所以会放乌塞啊。
0: 哦，
1: 啊，放乌塞有诶人会惊
0: 啊，是啊，
1: 到底是
0: 啊，在体内是啥物款的竞争安尼啊？
1: 甚至某一部分人登记使用 TJ 吼，皮肤会变了较乌，会有暗沉安尼。
0: 那呢，有血的时大人，如果乌打散的时阵，有可能咱家己认为讲，哦，这可能是贫血的竞争哦。
1: 是啦，所以使用 TJ 吼，唔是讲唔好，只是讲吼，咱尽量卖用药啊，就卖用药啊啦。
0: 开始有影。
1: 我来举两个实际案例。头一个案例是一个38岁女性病人啦，
0: 嘿是，
1: 伊真容易喘哦，啊嘛常常咳嗽哦，
0: 好是，
1: 哦，啊去看医生哦，3-4礼拜拢未好，
0: 好好好，
1: 因为医生甲当作细胞的病咧治疗啦，
0: 有可能哦，
1: 是啊，因为这个现象呢，刚才是用啊黑骨啦，吼，还是讲吼感冒呀，
0: 是是，
1: 还是讲吼心脏不好啊，吼，伊就唔知影讲吼要去做其他的检查，结果3-4礼拜因为拢不好吼。医生开始有地甲啊，哦，想讲，啊，这个病人来食药啊，食3-4礼拜拢未好，
0: 拢无改善就对啦。
1: 建议讲吼，无你来抽一个血啦。
0: 哦，抽血检查看卖啊。
1: 是啦，啊，这个女性讲吼，啊，我都少了呢，我先来抽血啦。
0: 好，
1: 甲医生拍好，拍拉开就对啦。
0: 谢谢。
1: 啊，医生真坚持啦，啊，为啊病人嘛只有配合啦。
0: 谢谢。
1: 结果抽血了吼，果不其然呐。这个女性吼，伊的血红素跟他存8.2两年。
0: 哇，这3-4岁年都贫血得掉啦。
1: 是，不但贫血是真严重的贫血。是是，所以讲吼，医生就改变治疗方式。
0: 是。
1: 原来开迄个少药啊，好用啊，开迄个黑骨的药啊，好用啊，改变。
0: 原来是欠血得掉啦。
1: 开 TJ 好用。
0: 是是。
1: 哦，啊 TJ 好用，加他半当。吃半当哦，吃成这半当了才改善。
0: 安尼是
1: 哈。我请教小爱吼 ，TJ 那不加。会阁压起来无？
0: 当然会啊！
1: 是啊，所以其实这个病吼，平常在保养
0: 好。对对对。
1: 哦，但是伊在临床上的竞争吼，你完全唔知道是贫血。
0: 是啊，所以普通时这个饮食嘛非常的重要。
1: 是。
0: 像这个案例来讲，3-4岁年都贫血，可见伊普通时啊无注重家己的饮食这方面。
1: 因为上班嘛，
0: 嘿对，
1: 拢食外口。
0: 谢谢。
1: 我都注重这营养素的吸收。
0: 谢
1: 谢。我过来估第二案例。
0: 嗯。
1: 哦，够较含。这个小姐哈，
0: 是，
1: 有一天哈，走到你的外口，直接昏倒了。
0: 哦，是哦，为什么呢？
1: 直接昏倒哈，好你家在，边啊有迄个路人，
0: 嘿，
1: 紧叫救护车甲送去病
0: 院。哈哈，
1: 啊那无这人可能爱熬夜去。
0: 对啊，如果昏倒是边啊无人是最危险的。
1: 为什么讲伊可能爱熬夜去？因为伊送去急诊了哈，毕竟是头一个先抽血，
0: 抽血检查，
1: 是看到底什么毛病。
0: 对，开始有影。
1: 结果发现讲哈，伊血红素哦，低到有够含的含。
0: 哦，
1: 剩三点一年年啦，
0: 真的吼、哦。
1: 你讲像正常人跟多少是共是咪十二？
0: 是啊是啊，
1: 伊剩三点一年年。
0: 哇，非常很严重。哦，
1: 等于讲伊的心脏爱怕别人的四倍来出去啦。
0: 真的真的。
1: 啊，结果医生进去怎啊只有个注会，
0: 是是。
1: 啊，那无这人可能就爱再进去啊。
0: 开始有呀。
1: 哦，好，你家在救进来。哦，救进来了，应该做详细检查吼。这個、小姐吼、哦，足少年的哦，但是伊的心脏吼、哦。跟他骨遐大粒啦，
0: 是吼、
1: 哦，跟骨心啊大粒，你看，迄、个时吼、哦，咱的心脏吼、哦，伤久长爱拍足侪啦出去，啊，就跟他树林同款，就安淋去啊，
0: 是是，
1: 啊，若个无注意，这种的就是心衰竭，
0: 哈、是，
1: 哦，心衰竭就可能吼、哦，咱知影今日半路昏倒去，那无人知啊，这人都爱行去啊。
2: 大哥大姐，你那是迄个独居老人，还是讲今日是一拢在外口工作，跟他家己一样待在厝的，还是讲你拢爱上山落山，家己去工作，咱都爱注意啊。万一那昏倒伫个顶悬吼，无人甲你救，安尼就危险嘛。
0: 经过问你拄啊讲着，医生可以有咱即个体质，伊有真侪即个副作用嘛。
1: 是，
0: 如果在咱一般即个饮食当中，有啥物款的即个天然的即个食物，或者是即个营养素，一旦好咱呢真方便，如果简单来保护社会呢？
1: 咱啊按照中医吼，咱讲食疗嘛，
0: 是是，
1: 用食物件吼来改善咱的体质，就是食疗啦。
0: 哦，好好，是
1: 食疗的方法咯、咱都有讲到，中医的观点有补气跟补肺两种。
0: 是，
1: 那补气就是讲，让咱的心脏的推的力吼，比较好、较大，哦，体力较好。
0: 是是，
1: 那那边补气的吼、咱有建议啦吼，大家听到讲这个刺蚵家啦，
0: 吼、
1: 刺蚵家因为伊里面吼有真侪这个。糖类啦吼，甲真侪氨基酸足侪矿物质啦。
0: 哦，刺蚵加非常的好。
1: 刺蚵加对咱的这个补气吼，
0: 系、对，是。
1: 古早中医啦、草药啊嘛，拢认为这是一个真好吼，对咱补气啦、心脏推啦较好的一个真好的物件。
0: 安尼，金哥问你，多是讲补气啊？如果针对补血这方面咧，
1: 补血这方面吼，我会记得吼，我做囡仔时阵，迄阵等于长大啦。
0: 是。
1: 啊，我阿妈拢会啊，炖鸡吼，
0: 炖鸡
1: 加蚵子。
0: 蚵仔、
1: 其实蚵仔这项物件吼，就是真好的一个补血的物件啦。蚵仔里面有铁质啦，有足侪真好的矿物质啦，
0: 是是，
1: 这个物件对咱吼吸收这个铁质吼有真大的帮助啦。
0: 安尼金哥问，你讲蚵仔遐尼啊好，啊伊营养价值真高嘛？
1: 是。
0: 金哥问，你当讲一个较详细，和咱只大哥大姐更加了解无？
1: 咱讲这个蚵仔吼，到底伊营养素哩大？
0: 是。
1: 古早人有讲吼，一日呐食三枣，青春就不变老。
0: 哇，有够赞的啦！
1: 是讲食三粒蚵仔吼，咱就会当未老啦。
0: 啊，所以这有经过证实过的对啦。
1: 咱用科学的检验的方式啦吼，发现吼有伊的道理啦。
0: 哦。
1: 因为咱蚵仔的含铁量吼，比咱所知的水果啦，可比讲番茄啦、葡萄啦，
0: 现
1: 在人想讲葡萄会当补血嘛？
0: 对，一般人的观点。
1: 那你蚵仔吼，比这番茄啦，比葡萄、香蕉个，还是另个啦，含铁量搁较高。
0: 蚵仔遐尔厉害，
1: 是。好、不但如此哦，真侪人有迄个吼排便啦，尤其是老人排便不顺的状况啦。
0: 是。
1: 那蚵仔里面吼，伊的这个纤维的含量啊，嘛比这个奇异果。比金蕉、比往来、比另个更加高。
0: 哦，原来蚵仔原来有纤维。
1: 是。更加重要的是，伊内面有一个上好的指标，叫做抗氧化物。
0: 哦，蚵仔原来会当抗氧化的对啦。
1: 那咱知影抗氧化对咱即卖现代人足重要，咱辛苦拢做个自由基。
0: 对对，是啊是啊。
1: 那自由基是一个吼，产生病变啦，有比如癌啦，比如排尿啊，一个
0: 吼
1: 上重要的来源嘛。哦，如果咱食抗氧化物够多，咱就免烦恼这物件
0: 吼。是。
1: 那蚵仔内面的抗氧化物吼，比咱所知影，可比讲葡萄籽啊。葡萄干啦，南麻啦，花椰菜啦，还是讲洋葱啊，都较管。
0: 是，
1: 简单来讲就是讲，蚵仔的营养素吼，其实非常的完整，较完全。吼，对咱来讲吼，现代人来讲是一个足天然、足天然的一个补充物啦。
0: 金哥问，那想爱搁甲你请教啊，这蚵仔精比蚵仔搁较好吗？
1: 这是肯定的啦。为什么？因为咱即马科技愈来愈进步啊。
0: 是是，
1: 咱会当吼。甲蚵仔，可比讲，咱可能爱食一大堆，
0: 那
1: 完全甲浓缩起来，
0: 浓缩到
1: 变一个细细干干，用玻璃袋蒸起来。
0: 是啦，是啦，
1: 咱会当随心炸一炸啦。
0: 对对对，
1: 而且，咱即摆用简单一个讲法啦，可比讲，咱食一支 玻璃干来欧洲精，可能外口的欧洲吼，你爱食几大包啦，安尼讲是差真多。
0: 是啦是啦，算讲脆处浓缩的对啦。
1: 是啦，所以从此以后咱唔免去考虑讲啊，咱要倒一种欧洲，因为欧洲冇品种哦，
0: 对对，
1: 大粒的、细粒的，
0: 是啊是啊，
1: 哦，迄个有籽的、无籽的哦，
0: 对对，
1: 有人讲有籽较好，有人讲无籽的较好，
0: 是
1: 到底啥物较好？
0: 是，
1: 无人知啊。咱干脆用现代科技去甲浓缩出来，无这个困扰。
0: 是是，
1: 而且即摆欧洲精吼，嘛叫日本吼。人定位是这个因的太空人的食物啦。
0: 哦，嗯，
1: 所以欧洲煎吼，其实对咱现代人讲是一个真简单、够方便、会当补体、会当补血、会当补气的一项真重要的物件啦。
0: 金哥们，咱拢怎样讲现代人这个营养吼非常的重要，所以一般人咱拢会认为讲补一寡铁质这个物件啦，或者是叶酸啦，啊，个维生素 B 十二，这是社会社会非常重要的这个元素嘛。
1: 小爱讲这就要紧的哈，咱做回这个三大营养素就是铁质啦，叶酸加维生素 B 十二啦，
0: 是。
1: 哦，那这个物件哈，如果咱拿来加咖喱的这个哈欧洲精来面，更加好，一比一中。
0: 安尼是哈，
1: 甚至咱即马一旦哈，佮使用一个更加新的物件，
0: 是，
1: 把咱的铁的吸收更加好。
0: 安尼是哈，
1: 哎，可比讲这个甘氨酸亚铁。
0: 哦，是是，
1: 可能真侪人冇听过，但是这是上好上好，目前为止。体质的吸收率相关的一项物件，
0: 我听迄媒体在声讲，伊这甘氨酸亚铁伊吸收率非常的高，
1: 是，
0: 哼，
1: 达到90%
0: 了。哇，那真赞
1: 嘞！那你加食菜吼，体质吼，加超吸收5%
0: 呢。是是，
1: 食迄个肉吼，还是这个地瓜啦，哦，鸭血、米血啦，吼，吸收率超20%至30%呢。
0: 是是，
1: 但是这个甘氨酸亚铁一旦达到90%以上啦，
0: 是是，非常的赞。
1: 吸收率上好上好，这体质的来源。
0: 对啊，经过我们讲到这个欧洲，欧洲是一种超级的这个食物嘛。
1: 是。
0: 而且呢，这个欧洲所萃取的这个欧洲精更加厉害。
1: 是啦。
0: 是不是？
1: 是。所以这个欧洲精哦，如果来加上咱这个维生素 B 十二、叶酸，哦，加这个甘氨酸亚铁，哇，这是等于一个超级的补血、补

0: AM 1071。
1: 无可能嘛，
2: 啊、对、哦，
1: 只要用这个物件来补充，啊，这个物件一定要安全、够效率啦，对你来讲才有帮助啦。
2: 是，在短短时间内，一旦吸收的，才是上赞的。
1: 是啦，
2: 非常感谢金国文今天提供这么宝贵这个健康知识，和咱这大哥大姐，咱先和金国文小休困一下，较等下再倒转来哦。大哥大姐，针对刚才所说的，你有任何不清楚的地方，不了解的地方，要进一步来询问，不用客气哦，都可以打我这边付费的专线0800588133，0800588133。

0: 来进一段广告。经过阮，
1: 哎，
0: 都要讲到社会保护，这非常的重要呢。因为任何人拢无希望讲，一人伫厝的时阵，或者是一人伫外口的时阵，熊熊突然间安尼昏倒，边个讲无人的时阵，安尼就危险的。
1: 是啦，
0: 虽然普通时啊，身体都要够用，你的营养绝对要有够。
1: 是，
0: 尤其都要经过阮讲，乌糟精会当保护，非常的赞呢。
1: 是，
0: 大哥大姐嘛，真希望赶紧来做一个了解。经过问，你拄啊讲这乌糟精一克啊，起价是偌济？
1: 我即马用上新的科技萃取出来乌糟精吼，一克啊，目前外口的通路是卖1800，
0: 1800块，
1: 是，
0: 啊，伊一罐差不多偌大罐？
1: 我是用设计玻璃干那装的吼，
0: 是，
1: 一罐差不多15毛啦，一缸一罐，
0: 一克啊，拢总有10罐就对了。
1: 是，
0: 保护对每一个人来讲拢非常的重要。而且咱都有讲到，这贫血不是有血的人才会贫血，真侪少年的因为在做工课、在吃头路的，长时间拢吃外口的便当，嘛是营养不良，家己本身也有贫血这个问题。所以每一个人拢需要来做一个社会保护。经过问，咱大哥大姐无可能干阿买一克啊。如果讲咱大哥大姐一拜买两克的话咧，有可以犹太无？
1: 啊，一克啊，1800，两克啊，就3600啊。
0: 是啊，照讲是安尼啦，照算是安尼无唔对。但是经过问，你都爱做些犹太啊，和咱家所有人大哥大姐规家伙啊，拢食得起啊。
1: 是啦。
0: 嘿啊，所以犹太之类啦。
1: 我知影小爱的意思是讲哦，希望大家吼拢卖贫血啦，
0: 卖
1: 讲你咧半路就昏倒是。
0: 嘿啊，
1: 当公车车脚软安尼物件关灯关入去啦。
0: 影响到咱的生活品质，影响咱的心情啊！
1: 是啦，
0: 经过问，啊，你们都较犹太一点嘛？
1: 好，为了要各位听友吼，当改善这款问题
0: 吼，
1: 啊，无咱本来两克啊3600吼，咱就降落来两克啊3000就好。
0: 真呢，非常感谢经过问，啊，你两克啊只要3000块就对啦。
1: 是，经过
0: 问，啊，你讲无够犹太呢？你是把尾数去掉无唔对啦？但是经过问，你个减一个500块啦，安尼两克啊，2500块啦。
1: 哇，
0: 好不？
1: 小爱，你也知影呢。即摆因为几年吼疫情的关系吼，迄原料拢大起呢，运输的费用嘛拢大起呢。
0: 我了解啦，袂当因为安尼你都无犹太啊，对不？大哥大姐，长时间支持咱的节目，支持小爱，你嘛爱好一个民主，一摆就好。
1: 是哦。
0: 嘿啦，两克啊，2500块啦。
1: 啊，不过安尼，我对外口的通路商较歹交代呢。
0: 大哥大姐，吃了身体用，甲你斗广告，你唔拿新广告费呢？你个做真大功德的咧呢？
1: 是啦吼，好啦，看在讲一旦改善讲吼，咱所有听众朋友吼，这个贫血的问题
0: 吼，
1: 卖引起这个吼心衰竭、心脏无力的问题。
0: 对，
1: 好啦，安尼甲你答应啦。
0: 非常感谢金顾问，安尼就是两千2500块就对了。
1: 是
0: 金顾问。那安尼是有较犹太无唔对，但是呢，小爱哥希望讲更加犹太，啊，你个加上一克啊，今仔日就是呢，拢总3克啊，2500块啦。
1: 哈，
0: 嘿，
1: 爱哥加上一克啊、哦，
0: 加上一克啊，大哥大姐听了讲是金国门送的，哇，心情会较好诶，身体会过了非常的用哦，
1: 无啦，
0: 你嘛欢喜啊，
1: 安尼袂好啦，
0: 袂啦，
1: 无啦，小爱我来甲你报告一下，啊，听友也稍听一下吼。咱这支乌珠精吼，唔是外口普通迄种乌珠精诶，咱是用复方诶咧，
0: 对，
1: 内面加真侪足好足好诶原料吼，
0: 我知啊，
1: 甚至遐有诶吼，农产品吼，是一年才一收尔尔咧，
0: 是，
1: 拢
0: 是，
1: 唔是讲，是啊，唔是讲吼，你今年买着，明年就买着呢，
0: 都是，
1: 当下你可能等足侪年才买着诶呢，
0: 都是因为浓缩萃取够好吸收啊，对无？啊，大哥大姐，就希望赶紧把身体顾用。重点是讲，即马大哥大姐无上班、无收入，嘛无希望讲顾身体，含时势来伸长手啦。金顾问，啊，你都做一下善事，做一下功德，嘛算互小孩一个面子。今仔日就是3500块啦。天哪、
1: 啊！
0: 好啦，
1: 好啦，话在讲吼，如果大家输入了好，一旦甲咱做广告，替咱广为宣传就对啦。
0: 谢谢。
1: 那安尼。好啦，无咱来杭州，
0: 嘿，杭州做哈，
1: 因为吼，这物件真珍贵啦，吼，啊，咱广告这批吼，要来推广的吼嘛，数量嘛真有限啦，
0: 好好，
1: 啊，无咱就限一个20桌，好不好？
0: 20桌，
1: 是啦，
0: 太少啦，加减5桌啦，
1: 5桌，
0: 到5桌啦，好不？
1: 诶。
0: 好啦，
1: 今仔个数量二五组啊，够会用的啦吼。
0: 是，
1: 啊，希望大家紧卡来，咱来做阵改善咱这个吼贫血的问题。
0: 非常感谢金国文、黄国大姐，咱五组间三克啊，只要2500块利益哦。大哥大姐，今年咱第几回爱赶紧了吼，把握机会来看咱这免付费的专线，0800-588-133，0800-588-133。0800-588-133。以上算广告。大哥大姐，保护社会乌糟精，赶紧把握今仔日遮尔难得机会，看咱这免付费的专线，0800-588-133，0800-588-133。

大哥大姐，你若无想要讲苦乐爬起来黑暗面这种的啊，都要赶紧哦，把握机会来卡咱这保费社会哦，做精空白空空，我白白一三三，空白空空，我白白一

大哥大姐贫血容易造成头晕目眩，或者是讲面色安尼白苍苍、气喘，或者是讲心脏跳足紧的等等症状。冇可能讲咱一个人伫外口的时阵，因为贫血安尼雄雄昏倒，安尼足危险的呢。所以普通时啊，咱都爱加啉一寡会当保护社会乌作精。今仔日嘛非常无简单哦，争取到这么有弹性的价值哦。乌作精咱一克啊内面有十罐，咱今仔日呢三克啊只要2500块而已哦。三克啊，只要2500块，非常难得机会，大哥大姐爱赶紧了吼，把握机会卡咱这免付费的专线，0800588133，0800588133。

0: 妹，我周坚。
1: 喂，李小姐你好。
0: 哎，你好。
1: 小姐你好。
0: 哎，好，稍等一下，刚起来。大哥大姐，你若无想要讲苦乐背起来黑暗面这种的啊，都要赶紧哦，把握机会来卡咱这保费社会黑组织。0800588133，0800588133。

0: 哥大姐，保护社会，学祖先，今晚不安耍哦，电话拢不安耍哦，你要耐心等待，多等一时哦，谢谢感谢你。
1: 好
0: 啊好，稍等一下，感谢你。

0: 非常感谢大哥大姐的支持，这欧洲真多安尼电话安尼乒乒叫。金国文啊，
1: 系，
0: 真济大哥大姐拢有打电话来问讲，希望一摆买较济的时阵啦。
1: 是
0: 啊，一旦讲吼，咱全家伙啊做伙来保护，因为这个贫血嘛是一种疾病呢，是不是？
1: 是
0: 啊。对啊，但无希望贫血嘛，因为贫血有可能头壳晕呐，或者是讲心跳这个速度加紧啊，呼吸急促这种的竞争嘛。
1: 啊对啊。对啊，
0: 对啊，迄种危险的呢，那边无人的时阵，看要安怎才好，性命危有去呢。
1: 是
0: 啊，啊金国文。大哥大姐有在问讲吼，如果安尼咱一摆买六 K 的时阵，有开犹太无？
1: 咱拄啊讲这个三 K 啊2500嘛，
0: 是啊是啊，
1: 啊六 K 啊就5000块啊，
0: 六 K 5000块，经过问安尼好无？大哥大姐既然这么有心吼，要来顾身体，希望以后莫因为病态来造成任何不堪设想的后果。安尼时阵，大哥大姐希望讲六 K 啊，算起来是5000块忘掉啦。经过问，你搁加送一 K 啊好无？今天你在弄中7K 啊，5000块啦！
1: 啊，
0: 系啊，
1: 拄啊才加讨一 K 啊，即马要过来哦。
0: 因为安怎讲呢？因为病态唔是有血的人才病态呢，即马真侪人拢食外口呢，
1: 即
0: 营养拢无平均，甚至营养拢无吸收到，固然嘛是病态。虽然伊是20、30岁即少年家，嘛有病态的呀、啊。补充这个营养是非常的重要，所以爱保护社会。经过问，今仔日都爱麻烦你，是不是？咱大哥大姐买六 K 的时阵是5000块，忘唔掉，啊，你搁记。

0: 我安尼啦吼，
1: 我
0: 看我今仔在量安尼吼，无咱就限租啦，好不好？
1: 啊，限租哦，
0: 嘿啦，
1: 嘿啊，卖少少啦，差不多几租。
0: 我知影你这是全国联播的吼，啊，无咱限一个15租，好不？
1: 15租少少啦，15租要哪有够啦？
0: 啊，无要几租啦？
1: 你个给5租好我啦，
0: 20租，
1: 拢总20租啦。
0: 安尼我看一下吼，
1: 好不？好啦，
0: 好啦，安尼好啦。但是跟限定今仔日咯，是跟今仔日有这个犹太人啊过来无啊、哦？
1: 非常感谢金顾问提供正犹太这个地址，和咱家大哥大姐五组证，咱今仔日就是拢总7K啊，只要5000块利益哦。大哥大姐，这样子难得机会，爱赶紧把咱一天一罐都可以啊，有遐尼简单，会当补充咱贫血这个部分。大哥大姐，爱赶紧把机会来敲咱这免费会员专线0800-588-133 0800-588-133 0800-588-133。大哥大姐，你若无想要讲苦乐背起来黑暗面这种的啊，都要赶紧哦，把握机会来敲咱这保费社会五组证，0800-588-133。空白空空，我白白一

0: 咱情分已经结，难抵万回，何必轻下心。
1: 你好，你社会不会吗？
2: 哎，我来换大灾。
1: 我是等你哦。
0: 我敢。

大姐，保会、社会、澳洲经，赶紧把握今仔日这么难得机会，看咱这免付费的专线，空白空空五八八一三三，空白空空五八八一三三。

0: 大哥大姐，五组前剩最后两组而已哦，要社会保护都要赶紧了哦，把握最后的机会，看咱这免费的专线，空白空空，我白白一三三，空白空空，我白白一三三。
1: 我也了解真多。
0: 你好，要社会保护吗？
2: 你好，我爱大灾。
0: 好，稍等你哦。

哥大姐，咱拄啊所讲的这个乌组织伊非常的赞呢。这乌组织内面的这个甘氨酸亚铁，透过上新的这个技术，吸收率是达到90%以上呢。所以咱都会当轻轻松松破坏社会啊。所以今仔日小爱嘛非常无简单，啊，经过门诊处的这么优待这个价值哦，切克啊！

只要5000块哦，七克啊，只要5000块，机会非常的难得，爱赶紧哦吼，把机会来看咱这免付费的专刷，0800-500-133，0800-500-133，0800-588-133。

大哥大姐啊，今天的小爱呢嘛，非常感谢恁大家安尼这样的支持，然后即马电话啊，搁在完善当中。啊，因为数量有限，啊，厂商会当提供的吼嘛是有限制。啊，你若有买到，啊，想爱甲你恭喜；无买到吼，真正嘛是爱甲你讲一声歹势。啊，唔知啊，搁有无？我电话赶快拨0800-588-133。啊，那卡袂礼拜，给咱一下吼，小爱嘛感谢你的支持哦。

大哥大姐，今天你买大众的产品，小爱买送你一罐700毛，这么大罐的洗发精哦。这罐洗发精有够赞的，以前头开始唱得很厉害的。自从洗这罐以后，现在几种舒适的，将我们的头壳皮洗得很清气的，让我们的头毛柔嫩有光泽又胖胖哦。洗完以后心情也对得好起来，这罐可以洗很久很久的，可能感觉到物超所值，超会好的。今天你买大众的产品，就把这罐送给你哦。送完为止，所以电话要赶紧扣哦。0800-588-133，0800-588-133，0800-588-133，送完就没哦。

0: 等到暗暝，上些西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
1: 各位农林畜牧业的朋友，大家好，我是沈文成。五月七日到六月三十，请支持114年农林畜牧业普查。普查员到访的时候，会挂着普查员证，而且提出公文。未收到你的雇主，未要求提供你的银行口座，也欢迎上网填报哦。支持农业普查，再现农业风华。以上广告由行政院主管总署提供。
2: 你怎样不、嗯？昨天附近有火灾呢。
3: 灾呀、啊！听说好在助警器有响，灾情才没有扩大。
2: 助警器那、是啥、啊？
3: 就是安装在家里的住宅用火灾警报器，当有火灾发生时，能及早侦测到并发出警报，提醒快快逃生。所以说安装助警器是很重要的哦。
2: 哦，原来是这样哦。那我要赶快回家去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
3: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4: 全民节水到点来，轻松节水三步骤。
5: 第一步，优先采用省水标章器材，
6: 养成良好的用水习惯，使用省水器材轻松省水。
5: 第二步，定期检查用水设备，
6: 确认用水设备不滴水，资源不浪费。
5: 第三步，水资源再利用，
6: 动手做回收，减少自来水用量。
4: 节约用水不分你我，让行动不只是口号。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0: 非常欢迎咱的好朋友，咱的大哥大姐收听真神秘的节目，我是小爱，
1: 我是阿良，
0: 咱的免付费专线0800-588-133
1: 0800-588-133。
0: 阿良
1: 是
0: 台湾是一个好所在啦，
1: 哦，当然了，
0: 你看山有美的一个好山景，对不？
1: 是。
0: 啊，那要生水，原来有海水浴场，
1: 对对对，
0: 去游泳嘛，
1: 对，
0: 有人较爱游泳，
1: 对对对，
0: 这嘛是真好一个运动啦，
1: 当然啦。
0: 譬如讲北部来讲，就是白沙湾嘛，
1: 哎，对对对，
0: 屏东来讲就是
1: 浅水湾，
0: 浅水湾，
1: 白沙湾浅水湾，
0: 白沙湾浅水湾，
1: 够垦丁，
0: 垦丁遐啦吼，通个生水就对
1: 了。对对，
0: 啊，其他的所在敢有？
1: 哎，小二，我的正经要对台湾有了解，有去研究，开始的啦。
0: 是，
1: 咱拢知影台湾吼，要看山真多啦。
0: 对，
1: 吼。啊，不过咱要看海嘛，是真该为啥？台湾庶民拢是海嘛。
0: 是，
1: 啊，不过你有敢奇怪？等到比如去生水的所在吼，一般上台湾人去爱去生水吼，大部分爱去，譬如泰国生水吼。
0: 嗯嗯。
1: 不过其实上来讲啊，咱台湾毛真侪生水的好所在。
0: 当然啦。
1: 好，台湾都话小爱讲个重点嘛。好，白沙湾呐，浅水湾呐，垦丁呐，要用真侪咱尤其暑假因少的人真爱去生水的好所在。
0: 是是。
1: 啊，种台湾拢啥？台湾是咱的古都嘛。
0: 是。
1: 古都嘛。
0: 对。
1: 啊，我台湾我都生水。
0: 台南应该嘛有吧？
1: 对对对对，
0: 有吗？
1: 按讲一般来讲吼，咱印象大部分都是被算最东西去，咱都讲的迄几个所在，真少去想着台南。
0: 对，
1: 不过台南去想吼，主要会使看伊高阶以外吼，其实想伊买些在算最好所在，
0: 嘛是有所在通算最嘛？
1: 有这一个所在叫渔光岛。
0: 渔光岛，
1: 对对，渔光岛。
0: 这个名好了真特别，
1: 对对，忘掉忘掉。好，啊，这个名是安怎来的？就是吼，其实上一些台南市安平区遐啦，
0: 安平遐，
1: 嘿，安平区遐哈。啊，因为伊遐吼，现在有些安平港嘛，哈。
0: 行。
1: 啊，较早是因为才要去一个安平渔港，吼，啊，要去钓鱼啊嘛。
0: 行行。
1: 啊，钓鱼啊，是了在渔船哈，那暗时要去钓鱼是一定要点灯。
0: 对啊对啊。
1: 哎呀，出海去钓鱼是，你要很快刚。看着刚刚刚刚上刚海上真侪，
0: 这很很看到看到天顶的星星。
1: 哎，对对不对不对，啊，所以讲伊就个规号的名叫渔光岛啦。
0: 哦，
1: 哎，是是是，啊，这岛吼是其实上伊是离咱台湾的陆地吼，够短小小的路尔啦。
0: 嗯嗯嗯，
1: 啊，因为吼，咱政府为着要咱这个民族会当去遐佚佗吼，所以讲伊只岛这渔光岛跟咱台南安平港吼，又起一个渔光桥。桥就对
0: 了，算讲为着要去渔光岛佚佗，
1: 对，
0: 特别做一个桥，
1: 对对对，
0: 方便过去。
1: 哎，对对，无唔对，无唔对，
0: 哈。是
1: 啊，这所在哈，会使讲是咱台南哦，看海一个真好的景点。
0: 哦，谢谢。
1: 啊，主要看海以外哈，一个会使呢，在一个会使去看夕阳。
0: 哦，
1: 好，这个喜欢夕阳
0: 的外景，就是也
1: 好，真水。所以讲真多，但是比如讲新人要去拍婚纱照。
0: 厦
1: 门是真好的照相的所在，
0: 是
1: 好啊。除了这以外哈，咱拢知哈，这个渔光岛哈，是你咱台南人的后花园呐。啥讲恁知？
0: 对啊，为什么安尼讲？
1: 因为哈，咱都进前有在讲哈，台湾尤其厦门南边生水哈，大部分拢去进前咱去讲的所在哈。啊，不过这渔光岛哈，主要讲会使去看咱的夕阳，佮看咱的海景以外哈，佮会使生下生独木舟。帆船，
0: 哦，
1: 啊，遐嘛是冲浪的一个后座站。
0: 独木舟是到遐要用舟的嘛？
1: 对对对对，要入驾的
0: 经
1: 验。
0: 哦，是。
1: 好，而且去遐小帅吼，去个个参观的哈。啊，咱拢知吼，台南吼有一个著名的迄个啥，你知台南美食你有去食过这无？
0: 石斑鱼嘛。
1: 哎，对，冰果，我你是要巧的。
0: 台南，
1: 对对对对，
0: 石斑鱼著名。
1: 对对对，咱台南一般来讲吼，拢会去台南佚佗了，会开顺便去食食石斑鱼袂啦。
0: 三百鱼梅，
1: 嘿，三百鱼梅啦，哈，这梅会使讲是真特别的，好真甜的哦，
0: 真正好食。
1: 啊，这所在哈，所以讲吼，就渔光岛哈，伊遐嘛是俩三百鱼，真好一个所在。
0: 哦，好，
1: 所以讲，伊对我俩出来先，嘿，肉质拢真甜的，
0: 是啊，
1: 好真真优美的对啦。啊，除了这以外哈，咱拢在渔光岛哈，有一个名称真趣味啦，
0: 什么名称？
1: 真浪漫哦，一个鱼虾点点半个顶竿。
0: 跟他李白杜甫一样，作诗感
1: 快很鲜的呀！对
0: 呀，
1: 对
0: 啊，
1: 对啦。这个有一个好所在，
0: 体会点点
1: 了哈，
0: 挂袂点钢，
1: 对对对，
0: 我好听哦。
1: 哎，咱讲真的哈，小二，
0: 嗯，
1: 我看你念这一些哈，念得真顺了。
0: 你讲的迄个画面，看到跟他天顶的迄个星星同款呐，
1: 哎呀！一张空间，我刚刚讲这些，一种听无的讲啥？
0: 你讲了清楚精彩啦！
1: 哦，就看这种精彩，
0: 今天就怎样讲？这个所在非常的水啦，
1: 对啊，对啊，好，所以讲哦，我是刚刚哈，咱的所有的这听众朋友爸爸妈妈哈，你也可以带他们去看，先去佚佗。唔通讲家想要看伊个古迹啦，其实上来讲吼，即西宫岛吼，确实嘛真值得咱所有个遐台湾朋友吼，那去带咱佚佗先啦，嘛是必须爱去的一个好所在。
0: 哦，所以讲即个所在看日头落山非常的水，非常的特别啦。
1: 对对，
0: 伊即海天一线迄种感觉就对啦，
1: 有一种感觉就对，对
0: 不对？就是就是。
1: 所以讲吼，我感觉西宫岛吼，除了伊个名称嘛真水啦，
0: 对，
1: 吼真美丽嘛，吼真浪漫吼，啊，佫有就是吼。你可想看，你要去食伊个沙包鱼粥啦，哈，啊是要去耍水哈，拢是真好一个好所在。啊，宝贝讲，因为哈，不管伊是涨潮退潮，都无影响着，因为咱遐政府甲起一个桥嘛，互你会当过去。
0: 所以讲，真侪人爱来这个所在，都是讲安平这个所在，往那有金鱼就对啦。
1: 啊，对对对对对，无唔对无唔对哈，所以讲会使去看一下，再去，唔讲咱看。如果咱小孩讲看金鱼，唔是讲甲花莲才看会到啦。
0: 哦，
1: 那些其他的所在嘛是有机会，种机会无太花莲较侪呢。
0: 所以这个所在一旦讲是非常的浪漫啦。
1: 对对对，
0: 台南嘛就是安平这个所在嘛，渔光岛都对。
1: 对，无唔对。哦，
0: 有机会买当来去佚佗啊。
1: 是啊，
0: 因为这个所在是讲有做一个桥嘛，用行路有法度嘛。
1: 对啊，就是你行路。
0: 哇，长啊！
1: 转长头都较300公尺呢。
0: 哦，安尼还好啦，
1: 还好啦，还
0: 真特别啦。是讲必去的酒店，到渔光岛这个所在，
1: 对对，
0: 我迄过程非常的享受啦，
1: 啊嘛非常美的，
0: 对啊，
1: 真正爱去看，
0: 未歹呢，我因这回来去佚佗啊，我是小爱，
1: 我是阿良，
0: 咱里面付费专刷0800588133，
1: 0800588133，
0: 大哥大姐，咱先来收听好听的歌曲，快等你多多来哦。

0: 一边咱来进行用心保健的单元。黄教授你好，
1: 小爱啊，敬爱大哥大嫂，大家好。
0: 黄教授，
1: 嗨，
0: 真济团购团子拢有打电话你来问讲，哇，小爱那安尼真酸遐疼啦，未久阁未啊，颔棍酸啦，哀哀叫啦，坐啊坐未久，徛啊徛未久，痛苦呢。黄教授，大哥大姐希望讲黄教授来报一挂药方啦、偏方啊，和大哥大姐了解一下，因为真济人有这即个疑难杂症，真痛苦啦。黄教授，
1: 系，
0: 你看有啥物较好诶即个方法，和大哥大姐酸痛疼麻痹即个问题，会当来做一个改善。
1: 哦，会使啊。
0: 嘿，
1: 我来报一挂诶特殊诶病吼，
0: 是，
1: 有几个种吼综合诶症头啦。
0: 嗯，
1: 譬如讲，咱吼面啊生疹啊。还讲卡多音、秋多音吼，即呐怕刮怕热吼，有时去病院维护啊。
0: 是是，
1: 会当时啊，会误伤宝贵的生命。
0: 对，
1: 还袂讲哈，生硬生硬啊，啊，安尼会死去哦，哦，
0: 生命会无去哦，
1: 会发红起来吼。有时去病院也维护啊。
0: 嗯嗯，
1: 你蛮看了面生硬生硬啊，你足恐怖呢。
0: 哦，
1: 一生就大了，厉害呀，你足恐怖呢。
0: 嗯、
1: 哦。这都是慢病毒会形成的啦。
0: 哦，
1: 那有面生疹、生痒啊，一味就好，来注意听哦。
0: 好，
1: 姜子甲你也一只。
0: 姜子你也一只。
1: 姜子，哎，我说癞蛤蟆。
0: 哦，癞蛤蟆。
1: 哎呀，
0: 是，
1: 你也一只哦。
0: 对对。
1: 把刀甲破开。
0: 哦。
1: 一夹刀用这个肝给夹起来。
0: 嘿。
1: 未使夹夹了哦。
0: 好好。
1: 夹一半就好。
0: 是。
1: 你面生疹啊？
0: 嗯嗯。
1: 卡多痒、手多痒，甲放在那个猎把头上，甲打嘞。
0: 嘿。
1: 一点钟，我给你挂保证，迄个把人汤汤给你捞出来。
0: 好好好。
1: 好、哦，经过一点钟过了，
0: 嗯，
1: 迄、那个猎把就摸落啊。
0: 哦。
1: 你个摸就凉凉凉啊，别个怕寒怕热啦。
0: 真好呢。
1: 但是爱注意哦。
0: 嘿，爱注意。
1: 你在中区，你赶个加起来哦。
0: 嗯。
1: 你唔能个等下讲呢。
0: 哦。
1: 等下讲死去哦。
0: 好、
1: 哦。但是你赶个加一半年嘛，嗯、因为赶会去生嘛。
0: 对对。
1: 你把刀吼，用酸个甜甜的，
0: 也
1: 放我去。你再上去破破掉，保证没事。你再上去完全个瓦了哟，又是曲折奥妙啦，又是必应起始名医啦。
0: 谢
1: 谢。会记哈，面生顶生硬生裂啊，上去肝癞蛤蟆仔哈，加一块，为你面会顶啊，卡通手都应该打嘞，一点钟就摸了呀，过经过一点钟。
0: 嘿。
1: 小个里里里啊，阿帮凉凉凉，你个拍瓜拍者，
0: 真好呢。
1: 避风气息名医啊，
0: 是是是，
1: 草花鸡也几多啦，
0: 真诶。
1: 搁再来，
0: 嘿，
1: 这边专台湾干啦，我有研究。
0: 哦，啥物呢？
1: 这老祖先的地位。
0: 嘿，
1: 哎呀，注意听哦。
0: 好，
1: 你若有时咧暗时爱食点心嘛，
0: 嘿，
1: 一条烤鸡排骨啦，
0: 哎对，
1: 当归排骨都好食不？
0: 好食，
1: 好食，好食嘛！哈，
0: 对，是啊。
1: 我哋讲咧，吞白骨啦，
0: 是。
1: 嘿，有时咧无注意白骨，你又断鸡落吞落咧。
0: 哇！
1: 哇！哎，鸡落吞落，但胃无都消化啦。
0: 真
1: 诶，
0: 真
1: 诶。哎呦，白骨咱无多伫胃里消化，咱难无多嘛。
0: 是啊。啊，
1: 你注意听哦。
0: 嘿。
1: 嘿，白骨咱称称诶，是毋当先配一夹嘛？
0: 对。
1: 啊，把称称骨头个配一夹嘛？
0: 是啊，是啊。
1: 诶，狗啊，哇！狗啊。
0: 安
1: 尼薄薄两嘴啊，同吞落啊！
0: 啊是，
1: 你甲看，伊只白骨是狗为着消化呀，对不对？
0: 是啊，
1: 哎，狗啊吃白骨啦，
0: 正
1: 常的啊，
0: 正常
1: 哦。
0: 是
1: 啊，咱人啊，白骨要嫁就吞了边喏。
0: 哦，边安怎？
1: 病人爱开刀啊，
0: 哦、
1: 啊胃啊破开啊，
0: 哇，
1: 甲白骨硬硬起，对不对？
0: 系对，唔
1: 免啦，
0: 唔免哦。
1: 伊只狗啊掠来，
0: 哼、
1: 哦，安个在，你要掠狗，唔好掠皮肤病，掠到狗啊痒痒的呢。
0: 健康的哈、
1: 哦，哎呀，甲倒掉。
0: 哦，倒掉，
1: 哎，一头狗拿落来，
0: 然后呢？
1: 哎，啊，碗头啊，开一滴，
0: 嘿，
1: 加先半碗头啊，狗拿吼，
0: 哇，
1: 一段下啉落，
0: 哦，安尼是，
1: 哎，唔免半点钟，
0: 好好好，
1: 一滴白骨的胃就消化呀，
0: 哇，
1: 哎呦，
0: 千年神奇，
1: 小小欧英，
0: 嗯，
1: 哪里个想？
0: 是，
1: 伊只狗啊，把白骨薄薄段吞落，
0: 是，
1: 白骨的狗啊，胃就免半点钟就消化呀，
0: 哦，
1: 这真正奥妙呢，
0: 你吹暖，跟咱你无讲哦，
1: 无讲啊，
0: 是，
1: 规世人你唔捌听到这个鼻音，
0: 是，
1: 真正好用啊。哎呀，这恶苗，搁再来，
0: 搁再来，
1: 不好灵，有必个也起来炒。
0: 好啊、哦，
1: 那无也必嘞，有需要，
0: 是
1: 哦，你卡电话来，我来甲写一挂病因吼，
0: 好
1: 在小爱，
0: 是
1: 上好灵，
0: 是，
1: 我病因有够济，
0: 对，
1: 研究五十多年啊，你看我学偌济了，
0: 是啦是啦，
1: 哦，搁再来，
0: 嘿，
1: 注意听啊，
0: 好，
1: 你老目睭是鸡鸭白个呀，
0: 嗯，
1: 三号出目睭鸡啊吧，日头落山目睭就无看呀。你看那鸡啊吼，咱饲鸡知影嘛？
0: 对。
1: 暗时那日头落山，鸡啊落去休息啊。啊，你暗时要抓鸡啊，鸡啊未走呢。
0: 对对。
1: 啊，你要暗时抓鸡啊，鸡啊你啊一日就抓走。
0: 是。
1: 你去饲鸡了，哦，走你叫鸡啊，歹抓啦。
0: 是啦是啦。
1: 走啊。
0: 对啊。
1: 啊，那暗时啊搞休息吼。
0: 是。
1: 你个抓嘞吼，吼拢未走。
0: 简单哦。
1: 简单都是简单啊。
0: 是。
1: 所以咱。足多人有带了，就是鸡鸭肉，就是日头落山，伊目睭拢生目睭屎呢，
0: 对对，
1: 啊拢黏的呢，
0: 目
1: 睭白袂开哦，就是鸡鸭肉。
0: 是，
1: 啊那找西边那医，我唔知啦，不一定医袂好啦，无药啊通吃啦。但我抱你，鸡鸭有鸡肝，你知无？
0: 鸡肝有啊，
1: 鸡肝壳，一粒多啊，一粒。一粒鸡肝用咱的乌藤吼，规粒鸡肝啊烧烧嘞。
0: 嘿，
1: 咱烧金的金纸一张。堵水，堵痰，就去个鸡肝，包起来，给它烘落去，给它烘。较早阮做囡仔吼，甲弄有迄个，即个灶坑啊，咱是毋是火炭起个烟，爱会烘嘛，
0: 爱会烘着，
1: 即个烘落脆嘛，
0: 是是，
1: 烘个一条火，毋知屁屁叫，毋知烟起来，
0: 哎对，
1: 吼，较早拢经历即个啊烘落吼，
0: 叫
1: 做烘啊。吼，含个番芳来，
0: 嘿，
1: 切出来，
0: 嘿，
1: 吼，啊，金爪跳开，
0: 嘿，
1: 啊，食咧鸡肝头，
0: 哦，
1: 食鸡肝头哦，
0: 嗯嗯嗯，
1: 三粒保证哦，
0: 嘿，
1: 鸡鸭肉都好呀，
0: 哇，
1: 遐厉害哦，
0: 真正厉害，
1: 嗯，你若无照康不要紧，
0: 嗯，
1: 哦，即马为拢起火团，甲咱八月十我拢顶头咧行行起行吧嘛，你咱们就所在行嘛可以。这行起行路个行嘛会使，
0: 是是，
1: 哦会使吼，行家你跟他抓到那大鱼啊，那鸡肝就熟啦，
0: 哦，
1: 金爪贴起来哦，
0: 嗯，
1: 啊个吃那鸡肝就好，
0: 哦，好好，
1: 个试验看嘛呢，
0: 嘿，
1: 看黄教授咧，甲你讲出个在避风严风，
0: 是，
1: 这拢是多年的经验，报好吃足济人啊，
0: 是是，
1: 有够好用的，
0: 是，
1: 啊我着辛苦生皮爪变烂，
0: 是啊，
1: 辛苦生皮爪，
0: 足济人有哦，
1: 好，迄皮爪呐，规辛苦单苦坏来吼。啊！你这个宝贵的生命就死啊！
0: 是，
1: 真正给你收伊。
0: 是是。
1: 哦，哎，神经疼嘞！这真正生肥大出艰苦嘞。
0: 会酸味哦。
1: 哎呦，你讲什么嘞？野菜都来毒草啊，
0: 什么
1: 毒蛇啊，毒七八条嘛，
0: 就好。
1: 哎，不好啦。
0: 不好。
1: 我教你。
0: 是。
1: 你汗就点哦。加买三只野姜那个白干的啦。
0: 好好好。
1: 野姜干哈。
0: 是。
1: 哦，三只哦。
0: 三只。
1: 啊，叫汗就点，给你养护养养嘞。
0: 嘿。
1: 啊，你去等你。
0: 食落去巴肚内嘛？
1: 无啦，未使食啦。你着要茶啊油啊。
0: 哦，茶啊油。
1: 加辣辣嘞吼，再加裹啊。
0: 嘿。
1: 裹三五排啊吼。
0: 嘿。
1: 哦，赞啦。
0: 啊。
1: 赞啦。你着背住就好伊啊。
0: 真诶吼，哇！
1: 你讲这个冰讲未了啦。
0: 是是。
1: 我学这个冰学千外行啦。
0: 是。
1: 就你啥物镜头，你搁肝病，我报你吃嘛，足好用诶啦。
0: 是。
1: 迄个肝癌、肝硬化，注意听啦。哦，也必须来写啦。
0: 好。
1: 第一味啦。
0: 嘿。
1: 都。无必的吼，就今日叫我等你啊！
0: 哦，
1: 我做白米野姜草，
0: 白米野姜草，
1: 足够，真牛，
0: 真牛，
1: 吼，足够吼。第二米要做半枝莲，两两，
0: 半枝莲，两
1: 两。第三米，注意听哦，做鸡夹夹翅，
0: 哦，鸡夹
1: 夹翅，鸡夹夹翅，什么做鸡夹夹翅？
0: 是，
1: 等你七千块，你家鸡夹夹看，迄个边啊夹有咧翅翅无？
0: 哦，安尼哦，
1: 迄个做鸡夹夹翅啦，
0: 是是，
1: 我你看，小爱，你。给一千块，你给给来看看嘛。我无注意啊，
0: 无注意看。
1: 迄个一千块边个角还有位贵个市，迄无，迄叫做鸡角角市啦。
0: 角角市
1: 哈。哦，迄三两就好啦。
0: 嘿。
1: 哦，呀，第四笔哈。
0: 嘿。
1: 哦，做拿刀子啦。
0: 好好。
1: 伊青草店个买就有啦。
0: 是。
1: 伊拿刀会生枝，只得敢那往来咧呢。
0: 是是。
1: 哦。
0: 嘿。
1: 你个往两两就好。
0: 嘿。
1: 了，一六罐水。
0: 嗯。
1: 甲乡村三碗。我跟你讲，淡出了乌糖类，口感较好。
0: 明
1: 早唔饮一碗，你饮半个月了，看卖咧，迄个水从巴肚中部都高中啦。
0: 哦，是是。
1: 哎呀，迄经内面积水啊啦，迄位医生用下针给你抽迄个水啦，吼，拢积水，迄高头都高中啊。
0: 是。
1: 你位抽到，佮生都袂好哩咧。啊！你过年过年话，你刚刚第四期啊。
0: 哦，是。
1: 这个买贴标。
0: 嗯。
1: 变化卖，白好汤，变好食，反正你好运啦。听到我的节目，你出运啦啦，经验看卖咧啦，以后不一定啦。哦， 所以咱这大哥大嫂，
0: 嘿，
1: 有需要一挂疑难杂症，有需要一挂风头病呢，你打电话来问我，免费的哦，我报给恁吃，什么镜头、风头、什么青草，我各样都有，哦，啊，有需要青草啊，我来给你买，啊，我买送你。那拄着急症的，又无当买，那有当买青草店个买，都买无啊！打电话甲我讲，黄教授会来你攻击破林，免费啊！
0: 是
1: 咧做功德的，无咧收钱的哈、啊。
0: 好、
1: 哦，感谢哦，谢谢。有需要啥物龙头的爱青草，哦，我再报给您哈、啊。谢谢，感谢。
0: 以上是黄教授提供给大哥大姐的健康论坛，恁先和黄教授稍休困一下，较等下都回来哦。爱你要唱唱，爱你要唱唱，爱你要唱唱。大哥大姐，针对我所讲的，你有任何无清楚的所在、无了解的所在，要进一步来询问，唔免客气哦。拢会当卡咱这免付费的专线，0800588133，0800588133。

0: 黄教授，我安尼电话亮亮叫，真济大哥大姐拢有这个问题，都是讲吼安尼只声遐听。黄教授，大哥大姐打电话来问呢，希望黄教授报一寡看什么物件，好咱只大哥大姐卖讲吼，亲像较早呢吼，无爽快，只声遐听，坐也坐袂久，徛也徛袂在啦，手骨也袂悬，脚吼骨徛袂在，安尼无力啦。
1: 哦，那这个镜头吼，我来报吼，一百一中，
0: 是，
1: 足好用，
0: 是，
1: 好。我报人哦，即大哥大嫂，你真要福气，一出运啊啦，了。老师大人哦，像那话，脚咧酸啦，脚咧麻啦，啊，脚头弯咧，跛跛叫，爬楼梯咧无力吼，啊，那行路行正十分啊，啊，脚都
0: 软了，
1: 软脚啦。
0: 哎，个休困一
1: 个，哎，休困，
0: 真的，
1: 真的，
0: 是啊。
1: 那有这种镜头，我报你只，唔免阁坐飞机过日本啊啦。
0: 哦，安尼哦，哇，安尼几只方便的啊。
1: 我卡，即大哥大嫂，
0: 是
1: 报过一下。你即马目前啦，然后听到我节目吼，你出运啊啦，
0: 哦，
1: 真正平安啦，也乖啊，个也睡较济吼，已经无你的份啊啦，
0: 真好，
1: 都真正足好生意，足好抽，足好卖啦，迄个加一斤万块、两万块咧，吃吃袂行吼，我来报你吃啦，生个手也要后边，也袂过，要洗头整，我都能洗啦，
0: 是啊，
1: 啊，骨内要白，安尼二卡头啊吼，
0: 白袂起来，
1: 白袂起来，啊，来骨变数嘛烦恼呢，
0: 哦，
1: 骨内要白嘛，安尼二一波啦。哎，卡头我已经退化无力啦，哦，啊，健身成这个卡层头第四百、第五百啦，
0: 是，
1: 嘿啦，啊，卫生骨刺啦，身家咧未压呢，去中华吼，是你李太太啊，讲啊安尼处理吼，人看到讲，哦，我哩足活泼，泼到安尼身体正用呢，伊拢讲讲你都唔知咧，我那等于困咯，拢唔敢变变啦，
0: 唔敢变变，
1: 唔敢变变来倒嘞吼，那变一变，规个白骨卡层头听下咧好。真正的好呢，你讲啊钱都有，咱都唔是无法度能吃较好药，病较好药，咱咪拢叫自费的，包较好咧。啊，吃都慢都未长进功，拖要七八年啊。
0: 哦，艰苦，
1: 啊艰苦啦，真正。人我陪一下，人怎么咧轻松当当呢？好
0: 家
1: 欢喜个，欢喜个啦。啊，像咱这个园林啦，啊，这个王先生啊，哇，迄个老市长。
0: 哦，安那讲？
1: 迄个。你咧干那廿四卡几廿外久呢？
0: 系，
1: 我讲廿差不多要个四年啊，廿四卡几哦。
0: 系，
1: 原来咧开迄个胎压店，专门咧做厂里。
0: 哦，诶，轮胎，
1: 轮胎，轮胎公司啊，会头家啦。讲安尼卡可怜啊，未惊。
0: 未惊。
1: 六十七年啦，六十七，起码能六十七，我算作少年。
0: 少年得着。
1: 算得咯，六十七。那以前拢个小孩卖讲啦，那起码是得六十七个算啥？即卖上少拢高到一百个以上啊！
0: 有影有影，
1: 系啊！咱即卖台湾的寿命无输日本人呢，也熟悉的呢。
0: 是啊，
1: 哦，嗯，人安尼我报一下一支啊，
0: 嘿，
1: 一支日本的啦，
0: 日本的
1: 进口的啦，
0: 吼吼吼，
1: 足好用啦，
0: 是，
1: 唔免阁坐飞机过啊，人安尼三罐加结落呢，
0: 是是，
1: 我四卡几单，干来夹啦，无得夹啦，一支真正台湾的真正哦，排第一名啦，我敢安尼讲啊，
0: 哦吼吼，
1: 哦嘿。这个呢，讲你有酸啦、麻啦、抽啦、疼啦，风湿关节啦、白注下啦，因为吃足济人补了吃，补了吃啦，啊，乌白买啦，买开大堆，开一罐开来吃咧，都吃三两日来，甲规组拢淡淡较隔离啦，都无咧吃啦，啊都啊，真正钱哦，啊老官赚啦，啊见买乌都不济啦，哎啦，什么的阿公团、阿妈团、青少年游玩啦，买开大堆啦。啊！食甲阿咧称心更焦，酒桌无爱买哦。
0: 嗯，
1: 迄度你开来催我啦，都真正规个酒桌无爱买啦，都乌白遐听乌白买啦，你买开大堆啦，听咱为好难的啦，迄个无效啦。
0: 是啊，
1: 昨日卖红来出去咧卖西瓜嘛，今仔出来咧卖药啊，啊，迄你嘛咧甲买，可怜呢，真正可怜呢。你听黄教授的，我已经做这个医药行业已经五十多年。
0: 嘿。
1: 做的哥嘛发芽啦，什么种病你吃什么药啊？你问我，他对面关龙的撂到迄个关龙钱啦，都骨筋只脚骨头酸啦，脚骨袂累啦，听几啊年啊，迄加一斤拢万块咧吃，两万块咧吃，吃袂惊吼。这大哥大嫂，我甲你拜托，这个日本进口的，日本人咧做工会做代志。袂乌白来啦，
0: 是啦，
1: 真正伊咧做药足顶真诶啦。
0: 对啦，黄教授，这日本来，这老一辈这大哥大姐哦，拢嘛爱日本诶咧，较惯习啦。
1: 伊这个就是
0: 惯啦。好啊，
1: 算唔知，骄傲啦。
0: 咱来进一段广告。
1: 我咧讲，这个叫做锁筋络啦，
0: 锁
1: 筋络啦。那较早过日本啦吼，较早过日本哦。那那你甲日本哦，见面菜哪看咧吼，中意你啦，买一支啦。这个即嘛啦，算伫台湾这个锁筋络吼，算讲排行第一名的
0: 哦。
1: 那双手听麻痹，风湿关节，脚无力的，然后比你薄薄，楼梯爬不起哩。规身躯痛了了的，拢袂忘一个哀求的啦。
0: 对啊，
1: 就给你个只锁筋咯，
0: 是
1: 保证百分之百赞，
0: 是
1: 用赞能力就好。
0: 是是，
1: 现在已经好啊，袂个酸，袂个抽，袂个痛，怪也无假，四脚架无咧假。你家该一个只一摆保养的就好，
0: 是是，
1: 两个只一摆都会使啊，互你血清血通，吼、哦。俺本来跟袂安，他个袂当当，袂听听，目睭袂生涩，目睭袂安尼安尼，我做疲劳安尼，目睭拢叫咪变袂开
0: 嘞。
1: 你做你个吃，规工咧神叨叨的啦，那开车度孤啦，还做危险呢。这个锁筋咯，你个吃，提神醒脑，精神也好，
0: 真好呢。
1: 和你做大事业，也和你拼大头路，真正有影。和你开车安全，唔免惊度孤危险，哦。唔安尼，万一若失手啦，一摆一条哦，误了几厝内人啊，害了几厝内人，拢
0: 足
1: 凄惨的，拢悲哀啦。身体要保养，包括读书，开车要小心啊。

0: AM 1071，
1: 进口的，给你挂保证，哈、哦。所以咱这境内大个多数，脑架镜头的人，伊做这个价，绝对袂耽误你。啊，我都无咧算无咧抽，我甲他披露欠薪，先到到弄到到，
2: 是啊，
1: 规身躯停来要做工课哦，要上班，哇，啊都无力啊。就去吃一摆就好啊，唔免变个两摆啦，唔免食个两摆啦，都了较严重个啦。我来跟你讲了，也乖，也四家去，迄个来找我啦。那小我一个生手听，迄免个讲，迄小儿科尔啦，我就拢变大钱个啦。都跟你讲，你加买十外斤个食袂惊吼，你看了食我一个日本进口个，目前即马台湾上红个，上鲜个，今仔日大个大手，你真个健康来听到。今天你出门啊，平安福气啊，没让我讲伊事事替你咧操心咧烦恼，老爸老咧未行啊，可怜呢，事事啦无资源哦，那要诊所化妆室，还是要今日咧地，从来无人无请迄个义工费用哦，红白呢，
2: 可怜
1: 呢，可怜出话者不好，身体健康，人生才是。太谢了啦，新鲜的啦，够用啦，就嘛咧变身体用啦，唔是咧变好起来啦。你存好价较济，嘛无好啦。回去等去袂行，也是家己，家己生姜弄鱼，存话者无好啦。
2: 是啦，
1: 即嘛是咧，即嘛人讲咧变健康啦，吼、哦，较袂带着迄啰一挂病菌病毒吼，较袂侵入咱个体内啦。因为咱食即个日本的进口即个苏金龙，互你有免疫力，有体力，即个。一挂病菌，卡得清理咱个体内，安尼就记得啦。
2: 好，
1: 像这个日本进口的苏金露，用炸两粒哈，啊好诶，一日食一排多哈，啊滚水一个零就熟啦，食饭八只哈，感谢谢谢。
2: 彭教授啊，啊这苏金露是日本进口的，啊这大哥大姐真介意呢，因为因较早拢食日本的物件嘛，日本的较好嘛，啊这唔知安尼一罐要算偌济吼？
1: 这一罐六十粒嘛。一罐哈，千百块了，
2: 千百块了，
1: 千百块了。
2: 黄教授啊，咱个大哥大姐安尼身体麻痹，遮未通遐未通，已经真久啊，就对啦。如果讲咱大哥大姐吼，每一日聊天，安尼一摆提两罐的话咧，
1: 好、哦，咱两罐啊，遮咧就速食速食啊啦，
2: 是啦，
1: 就真正赞啦。
2: 对，哦，
1: 咱两罐啊，甲优待一日啦，
2: 优待我姐，
1: 就好招工作啦，
2: 是啦，
1: 两罐甲算三千啊。
2: 两罐算三千，哇！安尼都犹太六百块呢。
1: 是啊，是啊。
2: 黄教授，安尼有开犹太无唔对啦。但是诶，黄教授，阿、啊、小爱吼、哦，希望讲吼、哦，阿、啊、你无减钱两百块一咧。
1: 啊，佮减两
2: 百。做一寡功德啦。
1: 日本进口诶，即个进口税个我扣真重呢。
2: 啊，大哥大姐啊，即马也无啥物收入啊。黄教授，阿、啊、你做功德吼，算讲大家吼、哦，真侪唔捌食过啊，来体验一下啊，好不？
1: 安尼我咧讲，两罐加算两千八。
2: 两千八，哇，安尼赞嘞！黄教授啊，啊，这个物件来讲真好啦，哈！黄教授啊，你唔多吼，功德做一个较大嘞，牺牲较大嘞，你送一罐啊啦！
1: 佮送一罐咯、啊，
2: 行啦，安尼吼，三罐两千八啦，好不？
1: 哦，没有啦，
2: 行啦，没啦，好啦。
1: 小爱，我拜托你。
2: 日本的吼，因为大哥大姐听到讲，这日本原装进口的哦，哇，足佳的呢。
1: 这个技巧，安尼我无法度难背啦，真诶啦。
2: 做一个功德嘛，互小爱面子一下啦，互大哥大姐哦，身体健康啦，好啦。
1: 好，我咧讲，一句话了。
2: 嘿，
1: 那要爱吼，今日特别啦吼，电咧卡开啦。
2: 是，
1: 三十组啊。
2: 三十组，
1: 搁加三十罐啦。
2: 正啦。
1: 两千八啦。
2: 两千八。
1: 福气营业蛋糕，出云啦。
2: 是。
1: 以我老爸老母诶，
2: 对，
1: 阿我无要吃诶，公鸡吃，电咧卡起来。
2: 是。
1: 三罐，两千八。
2: 日本进口的哦，以上算广告。大哥大姐，这么难得机会，爱赶紧了吼，把握机会来看这免付费的专线，空白空空五八八一三三，空白空空五八八一三三，零八零零五八八一三三，三罐只要2800块哦。

0: 这个专辑怎么了？
1: 收单机了哦。你好，变小兵哦。
2: 兵属小组的。
1: 好，收单机了哦。你好，收兵哦。
0: 收
1: 兵哦哈。
0: 收兵
1: 哦，收兵哦。好，
0: 好，
1: 单机了哈。好，收单机了哈。好，谢谢你哈。哎，你好，双金龙好。

0: 老郭大姐，爱赶紧了吼，把机会卡咱这免付费的专线，0800-588-133。哎，你好，苏金龙吼。
1: 好。
0: 哎，你好，苏金龙吼。哎，你好。
1: 嘿，你
0: 好哈。嘿，对，苏金龙吼。
1: 哎，我顶边食迄吼，感觉筋络加较火咯，拢有通哦，较袂卡外手
0: 机。安尼好，
1: 我要订两组。
0: 谢谢你哈，谢谢帮你打电话哈。
1: 谢谢，拜拜。
0: 好。哎，你好，苏金龙吼。
1: 我跟小爱你好，我要买三组的苏金龙。
0: 好，稍等一下哈，感谢你哦。
1: 好。
2: 电力警察哈，拢
0: 完
2: 善哈，啊，又在是三十种人呀，这三十种人又在了呀，感谢恁这大老师哈。
0: 是，
3: 咱来进一段广告。
2: 会记哈，阿伯老母都在生在了听。
0: 哎，你好，双金龙哈。
2: 哦，
1: 嘿，
2: 安琪麦个
1: 姐啊。小姐啊，
0: 嘿嘿，双金龙哈。
1: 嘿，我要爱双金龙啦。
0: 好，安尼感谢你哈，小蛋姐。
1: 嘿，我要爱那个大庄的。
0: 好，谢谢您。好，谢谢你。
1: 哦，啊，这个我寄来哈。
0: 好，谢谢你。
1: 哦，好，谢谢。
0: 大哥大姐拢知影讲，伊这是日本的，较好啦。大家拢知影，拢较惯习啦。较早大哥大姐拢使用日本的物件惯习啊。
2: 这是惯习六十粒哈。六十粒。
0: 是。
2: 啊，你这用早两粒。
0: 对。
2: 哈，无清脆哈。
0: 嘿。
2: 无清脆哈。来吃饭八只，效果有够紧的。
0: 是。
2: 有够好安尼。
0: 对。
2: 好，好人个保养。
0: 是。
2: 好，回收完好，好安尼骨头袂酸。开车来卡成老生的，手踏较久，开到卡动来，开到起加油，我卡成个准备的，这支苏金龙的活化，咱的血管哈，血一克一流的人做那个车，我卡真好麻呢，我卡真好皮呢，我身躯拢蹦来听丢丢呢，
0: 足济人安尼哦，
2: 这支专门来提升生效的，所以咱多好多
0: 做。你好，苏金龙，
2: 放心个车哈。
0: 你好，苏金龙，嘿，
1: 是小爱主持人吗？
0: 对，你好，你好，咩苏金龙哈？
1: 对，
0: 好，安尼，先就安尼啊，好好好，安尼好，是安尼有正规就知影哈，好，安尼，等一下，稍等一
1: 下，
2: 帮你下电话哈，谢谢你，好，感谢，谢谢哦，今日个话，小号拢都卡电你去来
0: 滴，是啦，
2: 一路到收铺，
0: 对对，
2: 希望再多个多数，那小号做一个功德，
0: 是，
2: 厝边隔壁有咧生拼麻痹的，家己爸爸妈妈，哦，家己厝内人，身家卡呢也
0: 是
2: 家袂惊的，手也袂惯的，身骨能听骨折。更听听电视在个提我白的，这个日本进口的刀具吧，进口的，你甲客人来吃，他对袂耽误到你镜头，放一摆心，
0: 对，
2: 哦，因为钱到外钱谈来，袂使讲黄教授介绍产品互你吃唔使哦，我良心可吃，放心，这款我甲你挂保险，可以吃嘞，无干无夹，无杂无杂，剩两罐卖贵，加等个现元元金退行哦。你以前老花钱，未少人家唔知，知影啦吼。感谢小道修补一下啊，感谢谢谢。三十多年啊，台湾都无啊吼。今仔三关2800，特别优待哦，有上传你的哦。两关都2800啊，今仔电话卡起来，我继续送你，这款吃我的，感谢，谢谢。
0: 大哥大姐，爱赶紧了吼，把机会卡咱这免付费的专线，卡这个电话免付钱哦吼，0800。0800-133，0800-133。哎，你好，
2: 你好。
1: 哎，请问哈，请问王教授哈，我妈妈哈，迄旧年迄镜头哈，拢常常迄阿妈金拢慢条条呢。我想要请问王教授哈，哎，这食这吼，收金咯，都有效。
2: 有啊，啊，这就听了讲收金，收金咯，就迄字嘛，才讲收金咯，就咧食。俺们讲那个硬
0: 呐，
2: 龟仙姑搬话来，龟仙姑硬个壳，你枕头安尼凹了顶个壳的，卡，你叫叫你做个
1: 人哈。
2: 安尼哈，
1: 伊
2: 叫因，因炸能力哈，
1: 食
2: 饭八只哈，
0: 哈，好，安尼你稍等一下哈，
2: 稍等一下，叫个小主机哈，
1: 谢谢谢谢。
0: 大哥大姐爱赶紧啊，把握机会，咱都唔免讲，专工坐飞机去日本买啦。是不是安尼？嘿，安尼本来吼较想要吼较好啦，咱往外口学白买，食了无好啊，无彩钱啦。
2: 对，因为钱那问题，
0: 谈
2: 未使吃唔知啦。
0: 对，
2: 就这几两个我的骨头生下吃唔知，无有人吃啊。
0: 是啦，
2: 足好用啦，皮肤作用未死个性哦。
0: 嘿，你好，苏金龙吼，苏金龙，
1: 我 我在在收金咯。
0: 安尼好，好，稍等一下哈，感谢你
1: 哦。我应该哦，手拢做白哦，食了做好做诶。
2: 安尼好，
1: 好，好，
0: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2: 好，好，
0: 好，
1: 好，
0: 好，
1: 好，谢谢啦，谢谢。
3: 以上算广告，
0: 大哥大姐爱把握机会哦，空白空空五八八一三三。咱大哥大姐吼，电话安尼一直卡拢不安耍了吼，啊那等伤久的吼，你就按耐心等待吼，起码阿哥在不安耍。
3: 咱来进一段广告，
0: 黄教授，大哥大姐都还有点懵啦，啊如果讲吼，咱的这个大哥大姐一拜买两组四组的。黄教授，你是不是有够卡济这个油台，和咱家大哥大姐安尼？
2: 两组都六罐嘛，
0: 两组六罐，
2: 哎，五千六嘛，
0: 五千六。
2: 啊，你讲叫我来
0: 优惠，特别
2: 优惠一个啦。
0: 有啦，一定爱的啦。
2: 安尼我甲算六百卖算啦，吼，五千六卖算啦。你大组厝内要供给起来啦，
0: 对对对。
2: 要吃好，你你你的啦，
0: 是是是，
2: 都算贵啊年
0: 啊，
2: 钱可万弄开足济，去加一斤拢一两万来买来咧吃，吃几十斤的无效的哦，你看到找我这个。日本进口的锁金锣啊，我跟你讲，六罐就算五千，
0: 六罐算五千，
2: 别好，赶紧给我说一下，
0: 六百块啊，你
2: 跟六百
0: 是啊，黄教授啊，锁金锣店无大盘、中盘、小盘的贵手啊，黄教授啊，你是一条龙作业，小爱是希望讲吼，你趁这个机会，好苦较侪人吃会起啦，系因为即摆大哥大姐吼无啥物收入，啊，你著加上一罐啊啦，
2: 搁加上一罐咯，
0: 系啦，好无？
2: 哇、哦！你看硬到呢？
0: 没啦没啦，因为大哥大姐哦，现在拢有这个身体条麻痹的问题哦。啊，今年时势佫无伫身躯边啦，现在这生活当中哦，袂好势，足痛苦的啦。
2: 对啦，人家袂行袂煞，就无自尊啊啦。
0: 真的啊，
2: 穿个钱也无好啊，真的够用啦。
0: 咱这大哥大姐哦，吃好会给你倒功过，反正说啊，你嘛是新功过回啊。
2: 安尼话你讲啦，
0: 嘿，
2: 那要多做六罐五千吼，
0: 嘿，
2: 佫加送一罐啦，
0: 赚啦，
2: 打破台湾的记录。打破全台的电台记录，唔系你变呢？其他表你嚼到公主，嚼到小布，哦，五千大卡七罐可以，
0: 拢总七罐只要五千块哩，大哥大姐，这日本进口的呢？
2: 大组哦，小爱，大组头，
0: 大组，啊，
2: 大组有得十米头啦哈，
0: 收礼哦，
2: 哎，十米头，谢谢，电台未卡进口，唔通无买着，今仔是了好机会，互你吃着，就变到恶路的，哦，我有讲了啊，因为钱。老外钱赚来，是唔知开了车无感无觉，像咧家庭嘅幸运，现金退行，只有保障一下。这台湾对日本进口有身份证诶，哦，有封条哦，是日本进口诶，有日本嘅国旗伫咧，所以你放一百心，一罐六十粒，未耽误你嘅兴头，你安心服用，绝对不要你饿了，互你吃这心情轻松，开小钱佫医大病啦。唔免啊，乌白买乌白吃，你注射注个爱爱球，
0: 就
2: 皮肤痛苦，唔免烦恼。这机你做你家吃，日本进口的锁金锣，绝对不要你闭大头乌的。感谢小赵广告，谢谢。
3: 以上算广告。
2: 电脑未卡哦，金卡啊，拢不安全，赶紧了，三十多年了。
0: 哎，你好。
2: 嗨，你好。
0: 你好。
1: 锁金锣啊。
2: 哎，大壮，谢谢各位。
0: 大组的较会好啦吼，
2: 大组的今仔七罐五千，
0: 好吧，好大哥收单子，
2: 大油袋，
0: 来，好不电话，好，
2: 大组的，
0: 好，你先等一下，好，谢谢你，大哥大姐赶紧哦，把握机会，空白空空五八八一三三，空白空空五八八一三三，
2: 会记哦，饭后用早两粒，效果就有够好，好，就拢未酸、未抽、未疼啦，哎。我手袂过麻啦，脚袂过麻啦哦，自己食一摆哈，两粒头哈，都有够好好啊，食到六十、七十、八十、九十、一百，袂牙乖啦，袂过牙四卡鸡啦，那是哪灵哪好嘞啦，爱保养啦，啊袂落雨爱看土顶啦，预防胜过治疗啦，唔当多里啊，红生意养老院吼，可怜啦，目屎黏黏流啦，袂当等下处理啦，袂当等下看孙啦，啊真正你都真正悲哀啊啦。然后会行，会走，会耍。那么就来游览，就来佚佗。要就来日本，要来美国、欧美、欧洲佚佗。对人会行，会走，人生彩色的。那未行未走，你人生都做不好啦。
0: 哎，你好，苏金龙。
1: 哎，
0: 苏金龙哈。
2: 哦，来接你啊。哎，小姐接电话去啊。电话未卡紧卡哈。三十多人就开了。
0: 苏金龙哈。
1: 这么好，我是上班族啦，啊，我有退化性关节炎啦，哈。啊，因为吼，这起来脚拢会软脚，啊，这敢问一下黄教授，安尼，食这应该有效果吧？
2: 会使， 拄啊对症下药，用炸两粒下去哦。
1: 哦，炸两粒。
2: 哎，啊，滚水给配就是了哈，好。
1: 那先关键用长颈线嘞，啊，我想讲讲，我来买大刀长颈线保养，应该是。
2: 我跟你讲，像你这个关节炎风湿病吼，解决神经痛、消化性的关节炎吼，这你家舌头一礼拜就改善了，一礼拜就好啊。
1: 是，
2: 哦，你吃一礼拜，
1: 那，
2: 对，
1: 卡拢无烂嘞，
2: 一礼拜就好啊。
3: 是，哈。

0: 你好，你锁定哦，你好，你好。
1: 我没是你做。
0: 好，稍等一下哈，来，我不领
2: 啊。你做错，谁做的？
1: 谢谢，
2: 谢谢，
0: 好，大姐，
2: 我在哦，零三两点哈，然后哦，
0: 大姐，大姐哈，
2: 祝你健康哦，
0: 帮你下点位哈，谢谢您。你好，变收金咯，
3: 我变收金咯，哎，我变两收大收。

0: 两组
1: 了，
0: 两组
1: 了，
0: 你好，
1: 是哦，大姐好。
2: 啊，今天朋友带你买两组，你是中招啦。
1: 是啦，哈。
2: 我今天算破电台机都唔买得卖，这最关的啦，哈。
1: 是，
2: 感谢哦，
1: 大姐，绿色淡季来帮你下点位，谢谢你。哎，你好，收金龙吼。
3: 喂。
1: 哎，你好，收金龙。
3: 哎，小姐，我做梦的哈。
1: 嘿。
3: 我卡啊，豆卡加豆手啊。
1: 嘿。
3: 当会酸会麻。
1: 嘿。
3: 下底有好无？
2: 对症下药，拄啊麻麻麻。这鸡就专门咧食卡麻手臂的，大概等等暗公那寒，卡汤头酸甜，
1: 好一点。
2: 明早两粒，食法爱要吃，早晚各两粒，啊，滚出去配出啦，效果非常好，好，身体健康哦。好，谢谢，
1: 感谢。大姐，帮你下点位，谢谢你啊。
2: 等你，等你，老子俩。
1: 好好好。
2: 感谢咱这近来大个大叔
1: 吼，
2: 啊，大家真热心，拢打电话起来，伫咧出门这个日本进口的苏金路，
1: 对，
2: 哦，所以福气兄同高你白日嘛出门才拄着我，听到王教授咧介绍这个，你若无福气人，你电台袂当听到我的节目，真诶，你嘛先咧乌白买乌白吃，啊，了还拢钱了足济，
1: 对，
2: 迄价钱咧万外嘛咧买，
1: 但
2: 是也无效，啊，甲称心就煞无爱买啊，咧拄着。丢人啦，都丢人啦！好，你不好心啦，派人都都贵啦，真的啦，小套广告啦哈！你卖了万两钱，你今天都都我都都贵人，真正的我以后做客人啊，买我黄教授产品，唔买你老贵，看你外酸外甜外听，行路脚无力，行十步来脚就软落，啊，你去几遍的，爬楼梯脚拢啊不不叫，啊，拢叫紧，暗时啊困的叫加紧，无力，规身躯啊疼老了，爱爱叫。我跟你讲，这支日本进口苏金刀，注意个只，绝对会请你，未害你，放心，愿意钱，老花钱赚来，你少你讲知，我良心可证，一罐开个只，不好，剩来加等来，黄金退行，无人敢安尼讲，所以全台湾的拢大家听得到，有保障的哈，好、哦，有保障的，你放心，这支商品能够讲知，无有通吃。日本进口的苏金路轰动台湾。
1: 你好，苏金路吼。
3: 我差不多换我啊，我今晚买大苏的啦。
1: 哦，你改一下，好，你等一下哈。
3: 我吼这卡吼退化吼，啊，这个不时的假这卡乌弄作弄嘞。
1: 好好好，
3: 够
2: 好。有啊，啊，这都专门咧像我咧介绍，
1: 就
2: 是食自己上吊啊。
1: 吊啊吊啊，是啊。
2: 用早两粒无？
1: 吊。
2: 较过来吃咧哈。
1: 嘿。
2: 一日白了，好你爽快啊哈。
1: 嘿。
2: 一日白了，袂痛苦啊。
1: 啊，
2: 大
1: 姐，大姐，你等一下哈，
2: 到公司啊，
1: 你下电话哈，谢谢你，等一下哈。包括大姐，这机会非常的难得啦哈，这唔知阿个有无，我电话赶快拨了。咱七罐哈，只要5000块利益哦，这是日本进口的哦，哈，日本的较好，大家拢知影嘛。较早咱拢用日本的物件，包括大姐，和咱的身体较用哈，较袂讲吼，只酸遐痛。

0: 不够的，哦，他搬进来，他进进来啊、哦。
1: 对。
0: 所以一张坑三年啊，所以大哥大嫂大错个买了，大错个买了就对了啦。
1: 是。
0: 也怪世界给无咱的运，未生未酒未麻未听，人生彩色的就快乐个啦。
1: 大哥大姐，赶紧的吼，把机会开咱这免付费的专线，0800588133，0800588133。
0: 电话未开，人紧靠。
1: 嘿，大妹，细做爱改大做，即马赶紧靠，谢谢你。
0: 小花，电话唔在，电话这里卡起来哈，谢谢。
1: 你好，变小金猫。
2: 小金猫哎哟，这个我怎么改做的？
1: 好，稍等一下哦。

0: 变三斤咯，
1: 大做诶，
0: 好，稍等一下哦。哎，你好，
2: 大做一个，
0: 好，稍等一下哦。

0: 你好，这酸抽甜麻痹的吗？
1: 我要大桌的两桌啦。
2: 大桌的两桌是吧？
1: 是。
2: 你等一下吼，我靠帮你听吼。
1: 好。
2: 来，三线，三线听一下哦。
0: 你好，这酸抽甜麻痹的吗？大哥大姐，今天你买大众的产品，想爱买送你一罐700毛，这么大罐的洗发精哦。这罐洗发精有够赞的，较早头开始唱得很厉害的，自从洗这罐以后，现在几种舒适的，将我们的头壳皮洗得很清气的，让我们的头毛柔嫩有光泽又胖胖哦。洗完以后心情也对得好起来，这罐可以洗很久很久的，让我们感觉到物超所值，很会好的。今天你买大众的产品就把这罐送给你哦，送完为止，所以电话要赶紧扣0800-588-1330800-588-133 0800-588-133，送完就没哦。
1: 我
2: 要
1: 买一座大桌，
2: 二线给听一下哦。
3: 黄少各位好，我要买两座好吗？
2: 你好，
1: 你好，
2: 等一下哦，我靠手里听哦。你好，
3: 哎，我两座
2: 好哦。
3: 我要一
2: 张。大哥好，小蛋姐好，我靠给你吃。

0: 等到暗暝，上些西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一零七一千一。
1: 唉，年纪愈来愈大，万一那失地要安怎？
2: 免烦恼，你敢有听过疫情干好？
1: 啊？什么是疫情干好？
2: 就是身家你信任的人签契约，但以后因为聚会或者是破病，无法度自理生活的时阵，和家己信任的人来做监护人，相关资讯一旦上好无网站查询咯。
3: 家己的监护人心酸好，个人照顾免烦恼。
2: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4: 新闻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五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5: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6: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5: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7: 是，老婆大人。
8: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9: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10: 七十多岁的美玲姐因病双眼失明了，但仍努力在过日子。其实在台湾还有许多家庭也正默默苦撑。1919食物银行将食物包送到需要的人手中，一份食物包让他们尝得到暖，多一份安心。
11: 我是1919桃竹苗社工，邀请您支持1919食物银行，一起守护更多需要帮助的家庭。1919要救要救。

咱的节目不但轻松趣味，也够猜谜、猜宾果游戏。现场的服务电话：24257788，控制24257788。

段节目全部由着 GMB 大药厂、CGMP 大药厂、Peace 大药厂，各有咱上先进的生物科技，甲咱赞助提供的，欢迎大家按时收听，并且甲咱批评指教。

0: 所有弟弟和朋友，大家平安快乐。我是阿华，
1: 我是依婷，欢迎收听台湾好歌声的节目，又到阿华甲依婷所联合主持的。咱现场服务电话：2405-7788，2405-7788。咱这是北区的电话哦，也就是你若不是住新北市、台北市、基隆市的朋友。咱电话头前爱给我加一个空字哦，2405-7788，2405-7788。
0: 既然有朋友卡电来讲，阿华哦，你那些专家叫，我就爱听专家讲话哦，好，无要紧，既然爱听，无要紧。今日阿华哦，
1: 做谁种诶？
0: 阿无其实哦，咱老实讲，咱家很牛的两个专家，一个啥？你讲一个依婷专家，一个叫阿华专家。哦，阿看是什么款？什么款的专家呢？
1: 对啦，咱今日有来一个好朋友啊！我拢无叫伊专家，伊是我的好朋友啊！
0: 对，
1: 阿妹甲朋友加工啊，吼，有一罐物件吼，
0: 你
1: 通路有做些类似的，那免他做挑选，这样来食出健康啦。
0: 对，
1: 尤其是吼，咱以前的工课啊，吼，咱啊时常以前的人拢在做看。迄、那个拓康嘛，吼，啊是咧做建筑的啦、装潢的啦、粉刷的啦，吼，啊是讲加油站的啦，吼，啊是讲我迄个金属加工的啊，算加工的啦，
0: 啊铺点啊加的啦，
1: 做这啦，吼，迄种会啊那造成咱身体啊吼细胞的污染，
0: 哦，啊给我做毒棒的咧，
1: 啊个妈妈上辛苦
0: 的，
1: 三顿咧受油烟的，啊大哥粉拢改袂掉的，
0: 啊对，
1: 哦啊时不时。有
0: 啊，
1: 叫咱朋友来加工吼，免哪挑选。
0: 啊好啊，
1: 啊免哪制作，
0: 对，
1: 唔是看人做就对咧做
0: 啊。啊，过来讲吼，有诶，现在味道也无同款，买白白同齐物件，现在味道也无同款。
1: 啊，食起来效果那也无同。
0: 啊，是不是有套人其他诶物件？好不好？你们请这个咱的好朋友哦，来嫁朋友啦，好不好？啊，咱先来安排一首歌曲，爸爸妈妈咱拍破两两声就可以咯。来，咱的控你李叔李我七七。八八，控你二四二五七七八八咯，来拍破两两声。

杰、建志大哥、秀凤妈妈、陈辉妈妈、沈大杰、1116的新朋友、1110的好朋友、6505的新朋友，哦，今天新朋友就这些，谢谢周爸周妈，啊，还有邀请咱的高雄、屏东、桃竹苗的咱的新朋友哦。

0: 健康小学堂。猴子娘娘屁股扭扭，早睡早起，大门来做运动，多多说呀，多多叫呀，轻多声。哎，我当的你好，
1: 哎，你好，你好，哎，那个阿华依林你好，
0: 哎，是，哇，我当的，
1: 哎哎哎，
0: 真欢喜哦，你过来咱的节目当中哦，其实我今日有足济问题，想要替咱的听众朋友来问你的，就是讲咱听众朋友吼，伊即卖外口咧买真济物件啦，泡的啦，冲的嘛好啦，但是伊有讲到一个吼，足重点的，伊讲到底这个杏仁啊，吼，杏仁呐，到底是要哪食，啊，要哪拣？啊，到底有啥物好处？啊，啥物才是好的杏仁？你会当小简单讲下咱的听众朋友听一下无？
1: 好来，咱要讲哦，咱的好朋友大家了解一个杏仁伊个好处的当中吼。我想要甲这个所有观众朋友吼报告讲，杏仁唔是每一个杏仁拢总是好的。
0: 杏仁？
1: 杏仁吗？哦，杏仁你唔知道哦，
0: 伊唔是跟他一种的吗？
1: 所以讲，我要甲咱所有的报告就讲，有真侪人伫咧卖杏仁粉的当中，大家咧那足侪人咧做杏仁粉的当中，有的人讲啊，我很假很看，都、就是很赞的呀。
0: 对，哎、欸，人讲就是眼见为凭嘛。
1: 对，其实唔对，
0: 唔对哦。
1: 其实杏仁爱经过处理过。
0: 一定要处理过，
1: 对，一定要处理过啊！真侪人讲、哦，我的杏仁哦，伊卖偌俗偌好，怎啊？我再来口感偌准偌准，都偌好哦。
0: 嘿嘿，
1: 阿姨，我甲恁报告者，安尼拢总唔对，唔
0: 对，
1: 对。为什么我要甲你讲唔对？
0: 是，
1: 其实杏仁吼，未晓处理的当中，杏仁有毒。
0: 哦，杏仁有毒？
1: 啊是啊，哎，人我讲，哎呦，我当然啊，你讲杏仁有毒，恁当我做遐济杏仁粉，还、是对唔对啊？哎、欸，
0: 我这，我这。
1: 对啊，所以讲，我要甲咱所有的朋友讲的当中，杏仁的当中有一挂果仁果酸，伊真好。
0: 对，
1: 但是不要处理杏仁的当中，伊造成慢性的中毒。
0: 是，
1: 甚至有的人一挂公司伊无到大间的当中，伊做这个啊那食品的加工的当中，因未晓做的当中是讲啊粉加无啊无啊加加咧配料加配配安尼就好啊。
0: 没，一般唔是拢安尼念嘛。
1: 无咯，
0: 唔是安尼哦。
1: 杏仁哦，爱经酸地，爱经。品种
0: 对，
1: 现在有的人吃杏仁的可口
0: 哦，是
1: 啊，有的人杏仁吃是足香的，
2: 无同
1: 哎，无同哦，
2: 无同
1: 哦，无同啊，啊，其实杏仁会甜不？未甜啦，
2: 未甜啊嘛，无香，
1: 杏仁嘛未足香的啦。
2: 你来看咱菜市啊，我定去菜市啊，我上推的是这个味，
1: 哦，这个味，
2: 哎，安那。按鸡鸭头行到鸡鸭尾吼，就是这个
1: 青椒咧，
2: 青椒吼你冻袂掉诶。
1: 其实吼，杏仁的当中吼，恁去外口拢闻到足香的拢唔对。啊，我讲一下阮的生产的机制，吼你听啦吼。杏仁伫你卖了爱经过着检验。
2: 对。
1: 哦，真侪人拢啊去买杏仁，阮讲哎，这杏仁阮安怎好啊，怎样啊，我感觉拢唔对。杏仁吼，爱经过伊来源的筛选。
0: 这来源我相信来源真正上重要。
1: 对，因为杏仁吼有南杏。
0: 嘿，
1: 有北杏，啊，就是有人讲甜杏、苦杏，啊，甜杏是啥物物件？就是像美国有无吼？你去外口出国去佚佗有无吼？买杏仁豆嘿，
2: 哦，
1: 迄叫做甜杏。
2: 还有
1: 得甜的了。对，其实咱一个好的杏仁的当中是爱用苦杏呐。
2: 哦，爱用苦的。
1: 苦杏啊，苦杏这是对咱人体更有帮助。有人唔知啊，啊，就讲啊，杏仁。啊，其实啊，苦杏杏仁本身也是苦的当中，你无甲处理过的当中，食了甲巴肚是食袂落的，
0: 对，
1: 是苦的，是歹食的，
2: 对。
1: 咱的杏仁的当中，爱经过着处理，
0: 对，
1: 袂使伤高温，嘛袂使伤低温，
2: 是。
1: 伤过温度伤高的时候嘛唔对，伤安那低安那伤低的当中嘛无得甲处理，所以咱的工厂的当中有一个食品的管理的技术的当中，将着伊来源的选择、杏仁的选别、伊的话，过来杏仁如何来去甲加工，我敢甲恁大家姐阿姨大家报告吼，一个好的杏仁粉吼，要甲做起来的当中，你如何会当口齿留香？会当有这个咧薄薄啊，这个香味，唔是足呛的迄个味，其实足呛味的，鼻足香的都一定讲，哦，我伫庙口都听个庙尾拢闻到迄个香味的当中，迄叫做杏仁。香料，
2: 香精了对啊，
1: 香精
0: 哦。
1: 啊，有的人哦，拢用足要求过来用番薯粉，用番薯粉，
2: 交
1: 香精， 雕刷藤，这就是恁走去游览车，好不好？啊，未使讲游览车，我拍摄我讲对，我爱拍
0: 的，赶紧去买。
1: 去外口安尼好哇，游览车遐困着哇，啊，一罐嘞罐啊白白啊，红色的挂起安尼好不好？是地形林都无，伊嘛叫形林粉，
2: 真的哈，
0: 还算用拉出来的，
1: 对，迄个雕配嘛，
0: 就跟那另外人流行的什么调和油用雕出来就对啦，
1: 雕出来嘛，
0: 雕迄个味出来尔啦，啊，所以内底拢无一点仔形林哦，
1: 是啊，所以讲一个好的形林当中。是有比的，那是用什么？那是用这个啦，牛奶粉的啊啦，诶，方式来用3:7的这个黄金比例的当中，那杏仁吼用轻磨的方式，未使用重磨的方式，因为重磨的方式杏仁会出油，轻磨的方式杏仁则未即个出油，所以伊不但用轻磨的方式，佮用陶瓷咧甲磨的当中，则未因为温度关来破坏掉这个啊啦杏仁本身伊的杏仁油。
0: 对，
1: 但是你杏仁甲做脆了后的时阵，咱爱用什么款的方式泡出来杏仁会香，
0: 对，
1: 泡出来杏仁会好食。第一点一定要掺一点点的葡萄糖，即卖人不爱食糖，掺一点点葡萄糖，可以甜，会安那带够。
0: 对，
1: 小块的甜味，袂安尼苦味，
0: 是，
1: 这个杏仁才会好食。过来第二重点的当中，你的杏仁爱用足烧的滚水香，啊滚滚了，甲冲落去了，真有闲。啊，我食杏仁，即卖外口足济咧，食迄个杏仁加燕麦。
0: 哦，对，
1: 恁去外口买一个燕麦饼，甲掺落去了，烧滚水甲冲落去了用迄保温杯好不好？
0: 嗯，
1: 保温杯、马克杯，好不好？怪哦，你甲翕一了，迄拍开了，杏仁油哈，自然伊就会造出来。
0: 对，
1: 杏仁油伊呢造出来了后，对咱的脑部啦，对咱的血管啦，对咱的这个皮肤啦，像咱有个人，较早讲食杏仁，皮肤又咪咪白泡泡。
0: 对，
1: 是呢，食杏仁以后，恁过去食到诶，这个杏仁的当中拢食到啦，加爪味啦。
0: 哎、欸，对，加爪味，
1: 哎、欸，加爪味啦，为什么叫加爪味？因为香精伊未晓调配嘛，下了过头嘛。
0: 对，
1: 啊咯，这个家咧做啊，遐落迄个咪啊咪咪咪，啊落在香咖咧啊。
0: 对，
1: 其实真正杏仁粉唔是白色的呢，
0: 唔是哦。
1: 不是白色的，
0: 不是啊！你做白做白迄种，
1: 不是啊！迄个白就是啊，那含脂粉呐。
0: 嘿，
1: 啊，真正咧好的杏仁粉吼，甲泡起来是小块安尼，黄暗啊。
0: 黄暗
1: 的当中，这是真的好的一个杏仁粉。
0: 对，
1: 所以一个杏仁的当中吼，好的来个食，对咱的气更也好啦。对咱一寡这老人的食粉少啦，甚至吼食一寡杏仁粉的皮肤会米白，你免抹米白霜。
0: 对
1: 哦，啊！你皮肤都愈来愈白，愈来舒适，因为杏仁吼是咱所有的啊那贵古早来的时阵，你甲看即卖的保养品里面吼，弄有一个杏仁果酸，这就是要活化你的皮肤焕肤的。啊，你抹里面唔是无好，足好诶。
0: 对，
1: 但是那一个好的杏仁粉的当中，你甲嚼一。来个清哦，清气为你的体内内底环保环境出来了，才是好。所以为什么有的人食杏仁粉的当中，食杏仁的当中，我酷酷少就好个呢？
0: 对，
1: 我皮肤吼，敢那粗粗白白啊呢？我自从食这物件少，足侪人为了讲啊，食杏仁粉是咧食起毛啊？唔是，杏仁粉是对咱的血管、细胞，较无好个，较垃圾个。那较早人讲食低鱼有无吼？低鱼啊，那清细胞。
0: 对。
1: 我第一只一只第一个会当保护呢，所以为什么咱要食？这是为古早的时代有无吼？人一直流传来讲，我食这个杏仁，那这么啊好滴个当中，所以我为一个生机的当中，我做一个老人咧食牛奶粉的当中，是啊，我一直咧大力推这个呐杏仁粉。
0: 对，
1: 所以你甲看，我做杏仁粉的当中，嘛有足侪人听啊，我咧做杏仁粉，啊无咱嘛来做一支杏仁粉，咱来做一个这吧，来个做一个这。对不对？对啊，咱知影内底一物件，伊特殊伫啥物所在？
0: 人讲机关厂伫仓库内底啦，唔是讲你甲人哦，听着人讲杏仁好好好，啊你嘛去甲人模仿来做安尼，
1: 啊，甲人抹抹就好啊，唔是安尼啦，唔是，哪会遮简单的时阵迄啰？时阵啊啦，阿华的当中加迄个液体的当中，两个暗时啊，摕伫石磨啊内底有啊，暗时啊无砍两块，伫抹咧抹咧抹咧抹就好啊。
0: 对啊，是啊，
1: 对啊，
2: 唔
1: 是
2: 安尼，
1: 对啊，爱个改吼，咱杏仁做好了，上该惊啥哩？杏仁有杏仁油，
0: 对，
1: 杏仁爱个来抽真空灌氮气，即袂安尼，伊杏仁即袂安尼变歹味，
0: 即袂氧化。
1: 对，所以讲有一个杏仁的当中，其实有诶杏仁的当中吼，你拍开了后诶时阵吼，你看有诶拍开哦，哇，迷迷啊，一股迷迷啊，啊都唔对。啊，我请问你，咱诶挂甲拍开了后诶时阵，有杏仁粉会结安尼规环规环安尼，安尼是好啊无？
0: 好啊，
1: 啊对，安尼是好
0: 的。因为我拄只听着你讲一个重点啊，好的杏仁伊是有一个油的啊，
1: 对、哦，
0: 伊有一个足好的油酸嘛，
1: 对、哦。
0: 啊，所以放久，你这个会甲来你内底牛奶粉小块结归完，
1: 是
0: 啊，佮我卡下就好啊嘛，
1: 对、哦。
0: 啊，就是好的杏仁粉嘛
1: 所。所以好的杏仁的当中，伊内底有 omega 天然的 omega 三，
0: 对
1: ，omega 六，
0: 嗯哼，
1: 佮咱啊 B 六佮 B 十二，
0: 是。
1: 所以有真侪人拢无了解，讲哇，迄杏仁粉是拍开个油，哎，那结一丸啦，手甲摸个就开起啊。
0: 对，
1: 迄是杏仁油了后甲结起来，
0: 对，
1: 做咧结个。啊那杏啊那牛奶粉都袂使哩啊，
0: 牛奶粉都无啊。
1: 牛奶粉那结几丸的时阵，迄就是啥物啊？
0: 哎，就派去啊，氧化。
1: 不是啦，哎，起起鸡啊啦，
0: 哎，起起
1: 鸡啦，起温叫起搬家。
0: 哦哦哦，
1: 迄安尼就是派去啊。
0: 是是是。
1: 所以讲，因为足侪人客当中，为什么讲食到咱的杏仁粉的当中，佮食到别人的杏仁粉的当中，哎，那感觉无同款。
0: 嗯哼。
1: 这就是伊的差别，就是你家第一点爱还要选择，第二点啊呐，未使用到抽精的这个啊呐杏仁粉，杏仁，因为杏仁所谓永远拢去用抽料呀，去做别项物件，所以讲迄有诶食是无效。
0: 对，
1: 人讲诶，我等下你咧食这个物件咧效果咧，甲别人无同款，咧特别好。那阿头较痒痒的啦，伊更加无解就好啦。看我那个食的当中，哦，有够好，所以一杯好的杏仁，你当中你个泡起来了，你杯啊吼，用透明的杯啊，甲泡起来了，了拉拉的有无？用五克啊，百五 CC 的纯水甲泡泡拉拉有无？你个边啊摇啊，个边啊个杯，安那一杯啊，小块摇一了，迄边啊，这个颗粒因白白了，一粒一粒的当中，哎，迄就是拢来杏仁颗粒，
0: 是
1: 是吧？啊，所以讲有真济人会当中，哦，我哩呢，那较别人较无同款，当然的咯。机关烫的仓库底啊，所以为什么有的人啊吃杏仁爱啉品牌，吃物件爱啉品牌，同款啊，我若有钱买车，阿妈拢唔捌字的，迄一个三卡肚的迄有啊，就知迄叫做面露的，啊一个迄落迄个圆圆啊，我知迄叫 BMW 的啦。
0: 嘿嘿
1: 所以讲吼、哦，人古早人讲吼、哦，买物件是一个品牌，
0: 唔
1: 通去对人一个叫做流行，
0: 嗯嗯
1: 流行的物件无好，你唔知影人伊北来伫啥物所在啊，反正嘛是安怎样。哎、欸，我不要你知啊，什么叫做好的杏仁？好的杏仁带来你有好的一个身体，所以你甲看嘛，咱直接介绍，就这年啊吼，
0: 哎、欸，
1: 哦，咱来只介绍几落年啊、嗯，大家吃了，大家甲咱学了，
0: 对，
1: 这为什么？
0: 无人嫌呢、
1: 就是？对，这就是一个品牌，一个信用度。今日我要讲什么？大家拢知杏仁真好，你如何甲一个信用度做好，做好好食？这是要靠咱的食品的技术来去改伊啦，选择。
0: 对，
1: 所以人讲计好啊啦，拣到好尪，一世人食袂空；拣到歹尪，一世人乌人人。食到好的，你感觉有价值；食到歹，唔是干那了钱尔呢？了钱佫伤身体咧，这就是恐怖呀！
2: 对对对。好，咱感谢五档的。
0: 嗯。
2: 嘿，啊，咱先来欣赏一首歌曲，好不好？
0: 对，好，啊，你们接过来哈。
2: 哎，谢谢。
0: 好啦，一定先来唱一首歌啦，好不好？来，咱的控制，二四二五七七八八。

0: 0897的好朋友，谢谢康霞林哦。
1: 来哦，咱的空里二四二五七七八八，空里二四二五七七八八吼、哦嗯。相信咱足侪爸爸妈妈安尼已经了解讲，哇，咱真正要捡物件，唔是干咱用看就好啊、哦。真正的，人讲哦，机关藏伫仓库内底，真正你也要算呐。就干咱油你嘛要捡啊，吼、嗯，爱、哦、要捡，咱特别吼去揭开就冤枉钱啊。好不？所以讲咱爸爸妈妈。今天呢，爸爸妈妈一定要把着哈，今天的好康哦。今天连咪，今天把握不着，你还等足久的过来的，你有可能去买着较无好的物件。嗯，而且你绝对买着上盖上顺上真的啦，啊上盖赞的吼。后来以下准备啊，阿华哥一定来进广告哦。咱的电话给记下好，空你二四二五七七八八，空你二四二五七七八八，空你二四二五七七。拜拜。啊，来，咱来进广告啦吼，等下。
2: 啊，有。
1: 来，咱恁即摆吼，这个季节吼，上重要就是要个顾咱的身体啊。
2: 是不？
1: 因为咱恁啊，对着恁的身体有极大影响哦吼。
2: 是不？对。
1: 来，你拄只有来讲这个中医这个啊，百合啦吼。嗯。莲子啊，伊是白色的物件，迄种食有拢咱拢知、嗯，但是有比这个好的物件无？
2: 当然的咯，今仔日我就是要介绍个比这一个较好的物
1: 件。更好的物件，
2: 免互你煮啦，免互你安尼磨啦，好不好？我甲你用较好便便的物件，就是要爱讲的，就是这项这个杏仁。

0: AM 1071
1: 苦行
2: 哦，苦行
1: 苦行哦，苦行的时阵，这是真真正正伫咱人的身躯内底，会当甲咱做一个上佳好的物件。
2: 嗯，
1: 比如讲，即个食一寡即个苦行的当中的时，伊对着咱人细胞较无好呀、啊，较烂的人有无？
2: 天
1: 天酷酷少的人有无？吼，伊来甲食即个啊苦行就好。
2: 对，
1: 过来就讲，咱老岁人皮肤较乌斑、雀斑、老人斑的人有无？吼，来甲食即个苦行好。
2: 嗯嗯嗯，
1: 即、這个苦行内底，佫有足济即个啊呐，即、這个啊坚果油，
2: 连
1: 个即个油。好油脂顾咱的头壳，咱的头壳阿达妈才袂控过你。尤其食这个杏仁吼，对气管也好，对头脑也好，对着咱人的血管也好，自古以来都是保养着咱心脑血管上界天然上界好的物件。
2: 嗯，
1: 所以讲伫这几年来当中吼，会使讲食这个杏仁吼，是所有的爸爸妈妈吼必备的物件。
2: 对，
1: 为什么我来讲必备的物件？尤其在个天气哪摆，空气不好，无稳定的情况之下，空气那是垃圾的时阵，你甲想到，都有真济人会开始食这个杏仁。
2: 嗯嗯嗯，
1: 清气润气，积少化痰嘛。
2: 对。
1: 食杏仁的时阵，真济人甲食落去，你熬的时阵，因为杏仁内底有好诶，蛋白质啦、矿物质啦、维他命 B A B 啊啦、B A 啦、啊啦 A 啦、A one 啦、B two 啦，这拢总是有帮助到你好的所在。
2: 对。
1: 所以讲杏仁啊，加食寡吼，皮肤嘛较袂白咧，较袂痒咧，较袂痒咧。
2: 对。
1: 因为伊改变着咱人伊个皮肤，和你个保湿，甲你保养速度会当愈来愈济
2: 啦。嗯，是啊。所以讲吼，咱这个杏仁粉啦，吼，杏仁粉哦，咱这是低温磨研磨的嘛。
1: 对。
2: 咱这算低温研磨的嘛，吼。
1: 对。
2: 啊，过来就讲，恁的杏仁粉哦，有一个特点就是讲吼，恁你的内底有这个油酸。
1: 对。
2: 吼，这个油酸嘿，
1: 上介重要啊！我阿华咧讲吼，足重要诶。咱杏仁甲轻磨、慢磨伊滴话，我磨甲磨甲会出油，油若出出来了就臭油哎，迄就是咱的工艺伊滴话。上加重要，咱杏仁爱保存着伊的杏仁油，杏仁油甲保护掉咧，愈来愈侪时，为什么讲杏仁？我叫你用烧滚水甲冲落去，烧滚水甲冲落去了，你甲拉拉了，伊面顶铺一层这个杏仁油。咱的爸爸妈妈身体若无好的人哦，你找看迄个新鲜的鸡卵有无？
2: 哦，
1: 土鸡啊鸡卵有无吼？你着杏仁啊，甲较四五块块落去了后，是迄个鸡卵的卵磷有无吼？啊，下一了咧，烧滚水甲冲的哦，我看拄着足济爸爸妈妈，体力较无好，身体较歹，气管塞个牵丝的，我叫伊拢伊安尼食，伊甲我讲一句，我当然杏仁甲掺鸡卵磷来遮尔啊好用啊。哦吼，甲食食几届了后啊，伊讲哦，我后摆若拄着你卖杏仁，我甲你买几箱诶。
2: 对，
1: 我先拢甲你买几啊箱，因为大细汉拢食，尤其因的翁婿吼，到过去食薰哦，酷酷少啦，尤其若我叫咩啊，康熙诶，
2: 对，
1: 啊你甲看，食了有够好喝，所以讲对面食都爱食古早味流传落来，甲即阵啊。尤其你长期性，你若讲营养不良、营养较不足的人，食杏仁就对啊啦。
2: 对吼、哦，所以讲来啦，恁这个杏仁粉嘛，真久无好、无好康优待吼。
1: 是，
2: 恁今日有一个什么好康的优待无？
1: 今日吼，其实吼，杏仁吼，尤其愈来愈少啦，
2: 对，
1: 数量嘛有限啦。
2: 哎、欸，有
1: 影。一届卖你过来爱等足久的哦。
2: 哎、欸，对。
1: 所以讲，咱的听众朋友啊，一定爱去。咱每一罐是拢是500公斤。
2: 对。
1: 伊滴话，咱一罐外口咧卖就是780块。
2: 啊、这真正，这官网拢卖。
1: 今仔日的时阵吼，一届你甲我购买三罐，
2: 才
1: 2340块。
2: 对，
1: 但是今仔日咯，我一个最好的介绍优惠哦。
2: 嗯，
1: 今仔日这个最好的介绍优惠来，吼你是啊，无你买无到就欠费啊。
2: 好，
1: 先明白哦。所以讲三罐按2340块，今日三罐我特别优待偌济，1980块呢，1980，你买三罐，
2: 对，
1: 系啊系啊。
2: 哦，啊所以讲吼，今日是1980，安尼三罐，你家己拢无买好价。
1: 啊，我知影，咱绝对有足济新的朋友，
2: 对，
1: 捌听过第一届听到，像那个我当咧介绍这个杏仁，想要甲咱购买者，老朋友的当中嘛，想讲啊，我想要甲你加买，啊啦，甲你买一个，会当优惠一下。我的人是安尼，买送分，小车无论，今日。搞购买三罐1980块的当中，新朋友也好，旧朋友也好，来未使无送，一定是爱送。
2: 对对对，
1: 物件好，唔惊人食。所以今日搞购买三罐1980块哦，但是我特别加送一罐，来给咱所有的这个好朋友来家食。
2: 对，
1: 一寡药学药理的这个教授的当中，拢加拢讲一句话：食杏仁的当中，伊内底好的这个不饱和的脂肪酸，到坚果油酸，保护着咱人的心。 脑血管医疗啊，清除着咱体内自由基较袂生歹物啊。所以我加杀这罐，就是大大保证，免你脑头人尿尿啦无爽快的当中，食这个物件绝对免你一逼一中。透早食买啥哩？中昼时啊食买啥？要困的时阵来个食，拢总足好用的。所以买三罐，我特别加送一罐，总共四罐，1980块而已。
2: 哟，四罐1980哦，阿卖啦，是就无好听。你莫如果加送一罐啊，这个啊，
1: 是歹听哦。是，你莫卖安尼咧，是歹听。嘿，哇，你
2: 莫加送一罐啊嘛。
1: 这那罐无条拢起价。
2: 系啊系啊系啊。
1: 加送一罐吼，
2: 对啊，
1: 是歹听
2: 吼。系啊系啊，
1: 安尼啦，好不好？阿达都对阿华咧讲吼，但是我无真济种。
2: 嗯
1: 好不好？头前50组就好。
2: 哟，好啊。
1: 我无条我拢起价啊。头前我本来你买无到嘛，不要紧，你四罐1980。
2: 对。
1: 但是我要好每。一个爸爸妈妈食去用的好的当中，安尼啦，头前50个打电话你来人去哦，我特别搁再加送一罐。
2: 哟，安尼总共是
1: 好不好？我讲是歹听啦，互你五福临门啦。
2: 对。
1: 但是啥物咩，我限制50组呢，因为我物料拢起价，这50组我半卖半小时，50组过了后，我才给你赚着点仔钱。
2: 好，
1: 好不好？头前这50个人去吼，买3罐1980，
2: 加送
1: 你2罐给你，安尼赞不赞啊？
2: 赞。
1: 但是很准时间。你大概报告一下，只有50个人去。
2: 啊、好，无问题。
1: 超前这50个人去，1980卖你5罐。
2: 好，
1: 50个超过了，就剩3罐而已。
2: 好，没有问题哦。哈，所以朋友来，你电话先卡先呀。咱今日哦，幸运粉买3罐，送2罐，优待我这1980块哦，朋友。电话先卡先呀，因为刚才50组呢，刚才50组呢哦，啊，咱这个内底够有迄个啊，有迄个油酸滴的哦，
1: 是
2: 好的油酸哦，所以你哦泡一段时间，你也无甲泡的时候，伊会结龟甲，迄是正常的哦，你莫当作是歹去哦。
1: 龟丸的面顶，迄个都有这个杏仁油，擦掉，你若买起来了，那无迄龟丸的有无？
2: 对，
1: 迄都莫吃啦。
2: 哎，好，
1: 来，迄都唔是好的杏仁粉啊。
2: 咱的杏仁粉今日5罐1980块尔，感谢谢谢以上广告，02-2405-7788咯，02-2405-7788。来，今日哦，02-2405-7788，02-2405-7788。

0: 到底
1: 哟，哎、欸，
2: 不再想起你，
1: 来你哟，来你哟，小蛋姐，小蛋姐，
2: 来你呀，来你哟，
1: 小蛋姐。
2: 为什么你得这么干脆？
0: 好吧。

0: 修蛋了呀，修蛋了
1: 呀，我第六期，
2: 来第六三号，
0: 来你养你养，修蛋了呀，来你养，修蛋了呀，修蛋了呀，来你养你养，修蛋了呀，来你养，修蛋了呀，修蛋了
2: 呀，来六，
3: 来
0: 来来，来进来进来进来，哦啊，来修蛋了呀。来修蛋的哟，修蛋的哟，好，你好，你好，修蛋的哈。
2: 来，

0: Adios.
1: 哦，等下，
2: 喂，
1: 这定位真侪吼，
2: 因为吼，咱的好朋友吼，拢知影讲杏仁是一个好物。
1: 对，
2: 大家要食杏仁，都知影要食苦杏。
1: 嗯，
2: 要食杏仁都爱食迄无抽油的，
1: 这
2: 是一个好的物件。
1: 无唔对啊，
2: 你看多多食迄个什么大哥有无吼？哦啊，伊带无方咧，要寄一组去台南咧，一个足友好，一个买两组。
1: 买两组哟，来啦，咱今嘛来讲好啊啦吼。
2: 嘿，
1: 今嘛拄只已经有一组五罐1980块。
2: 对啊，
1: 啊无咱安尼啊无，咱来用一下大数啊无。
2: 什么原物料拢欠费，尤其秋冬到啊，这个杏仁原物料拢欠费，伊滴话，佮上届着啊，有钱你买无回物件。
1: 问题是讲内行人太济咯，你啊，啊你这杏仁大家嘛啉了真好乐啊，所以家己主动买套大数我好多。所以讲无安尼好啦，咱大数的啦，好无？恁看卖讲大数是好康优待无安尼？
2: 安尼哦，
1: 系啊，
2: 无安尼啦。关无了嘛，拢起价价咧啦，
1: 对，
2: 咱买两组的人客啦，代表着对咱的商品吼有这个啊认同感啦，
1: 对
2: 着我有这个啊信用啊啦，对我有认同嘛，对不对？甲咱买两组的人客啦，安尼啦，我无条件啦，好不好？因为司机嘛拜拜啊啦，大家也要要顾身体啦，顾身体，看下咧顾机会啦，
1: 今
2: 日甲咱顾买两组的人客，安尼啦，我加送一罐给你啦，
1: 哎呦，
2: 甲咱这好朋友隧道虾啦，无咧计较成本的啦，回身体更加好一丝
1: 啊，啊，你就是是恁买两组吼，宅管3960块啦，好不好？来，啊，你我有一个问题哦，我电话先接一个哦。
2: 好啊。
3: 先讲咱的好朋友当中吼，
2: 其实咱的好朋友当中吼，大家拢知影食杏仁吼，过细梗，过细薄，清气润气，尤其上界重要吼，咱的杏仁吼是无甲人去抽油的，所以讲你烧滚水愈甲烧滚水愈烧的时候，甲冲落去，甲下一粒鸡卵来甲拍落，来甲冲吼，伊也搁较好滴咧。
1: 对啦，所以讲我讲你这个杏仁是真好啦，因为别人拢啉了真恶咯，
2: 真的啊，
1: 真内行嘛吼。即摆重点就是啥子？你即摆5罐1980块，宅管3960块，
2: 是啊。
1: 安尼伊宅管哦，咱要寄的时候有阵歹寄，
2: 哦，起起扣扣，
1: 起起扣扣。哦，我看吼，无安尼要求一下，好无？
2: 好，你讲，
1: 加40块，甲你加买一罐，好无？
2: 40块加买。哎，阿华，你莫安尼吼，
1: 等于
2: 黑假啦，歹假吼，你甲我讲吼，我甲泡面有无？甲煎落就好啊，绝对袂烤甲歹个。那有落雨的时候，我陪你袂要紧，我陪人客袂要紧。
4: 来啦，
2: 我甲你讲吼，加40块吼，迄有个人客无了解吼，40块干来买一支弹弓啊，都无够啊啦。真的啦，买一支弹弓啊都无够。
1: 好了，重组的是讲吼，
4: 来，我来讲，来伊都搞，你话40块提几包，当然我来讲啦。那你也看咱两只新朋友，人拢一早要寄去下港的啦。
2: 哎，是。
4: 好的，代表那有人有认同咱的物件嘛，对不？啊，今仔日在一罐又带话在3960嘛。
2: 对啊。
4: 啊，我咧讲伊即卖司机吼，身躯顶嘛拢吼，拢无咧穿这领夹啊嘛。对咩？啊，我40块跟你换一罐嘛。
2: 40块换一罐。
1: 对啊。
2: 啊，你啊，夹你恁两个中正下斗。来啦，不要紧，一定会甲我讲一句。起码咱嘛要体谅着人司机的辛苦，
4: 愿意
2: 来走吼，有咱嘛恶走啦，无地好走吼，搁头壳疼啦，
4: 对
2: 不对？哈，来啦，啊，一定讲安尼吼，甲阿华安尼甲我讲吼，
4: 我一定买这样的啦，
2: 买两组都安尼，我已经加送你一罐，
1: 一罐3960块，
2: 3960块，你搁加40块的当中搞我买，
4: 啊，我都买一罐，对啊，都两手做一
1: 组啦，12罐4000的就好啊，
4: 真的。
1: 罐1900，不要12罐4000啊！
2: 12罐4000啊，无，但是你爱给我限制啊，方法一下，好不？
4: 卖
2: 伤济啦，
4: 好啊，
2: 30个就好啊，
1: 30个嘛好啊，
2: 30个那内行的有无吼？
4: 内行的啦，
2: 足巧的啊！你讲像啊那1980买5罐，啊那4000块的当中的时，等于加一手加20块，佮加买一罐，那无得好买啊！
1: 对啊！
2: 但是我甲你报告者，买我这话你真欢喜，我嘛真欢喜，安尼30个人客。
1: 好，30个，
2: 大组只有30个，
1: 大组那就是12罐4000块，
2: 对。
1: 啊，那小组就是5罐1980块，
2: 对。
1: 所以讲朋友来，你要小组要大组，你在你哦，但是哦，恁大组加30组尔，
2: 是不？
1: 大组就12罐4000，小组就是5罐1980块，
2: 是不？对。
1: 来，朋友电话先卡先啊，因为助手有啊，那不助手有啊。
5: 五罐1980元，啊，十二罐呢？十二罐是4000元。看你二四二五七七八八，二四二五七七八八。以上广告，赶紧哦！感谢，谢谢。来，你好。来，你好。来，你稍等你哦。来，你好。来，你稍等你哦。

0: 来，你好，你小等你哦。来，你好，
1: 我要坐。
0: 哦，小等你，来你，来小等你啊。

0: 你讲你认咱的幸运粉啊呐？
1: 恁恁幸运粉吼，嘿，那我甲别人幺幺就去扫。
0: 哦，本来那幺幺想要扫就对啊。
1: 对对。
0: 啊，即马认咱的幸运粉。
1: 即马吼，我认我准备来个即马预定吼。
0: 嘿嘿。
1: 我的这比更加，我感觉较袂安尼喵喵伊在扫，
0: 加较贵啊就对啊啦吼，
1: 较精啦，较袂安尼，
0: 较袂安尼想要扫就对啊啦吼，
1: 好，
0: 安尼明仔日我给你提一组过去，
1: 系啊系啊，
0: 啊你讲煮饭安怎？煮饭安怎？
1: 我是煮饭安怎老喵喵啊，煮饭呢？
0: 是是是，啊今麦就袂加嘛，
1: 啊今麦加吼，有差啦，
0: 有差啦吼。有赞啦吼，好好好，安尼四个你定去一组吼，好谢谢，好好拜拜。阿来你好，
2: 阿华，
0: 嘿，
2: 一定好，
3: 嘿，
2: 我吼，我你啉啉这吼，
0: 杏仁粉嘿，
2: 安尼咕溜咕溜，
0: 咕溜咕溜，
2: 啊淡淡的杏仁香，
0: 淡淡的杏仁香。
2: 啊，阮朋友吼，
0: 嘿，
2: 看电视，电视购物台什么选买吼，
0: 嘿嘿，
2: 一提来甲点，我改点兑换吼，
0: 嘿嘿，
2: 伊也无好啉，
0: 无好啉，嗯，
2: 跟那迄啰跟那你讲的迄啰。杏仁的味香讲讲俩，啊嘛无迄个，即款油油个溜个溜迄款味道。
0: 哦，无迄个油酸的对啊啦。
2: 无。
0: 啊，咱这啉起来有顺口无？
2: 有
0: 顺口无？咱个啊。啉起来好啉好啉喉无？
2: 确实啉只杯，即较赞。
0: 较赞啦吼。
2: 我跟他也要安尼讲
0: 咧。啊好，
2: 真个赞。
0: 谢谢哈好。啊来你。
4: 哎呀哈，
0: 嘿，
4: 我哎哦，吃久阿未出来嘞哈。
0: 嘿嘿，你讲。
4: 丁油话你买时阵提来泡的时阵，再是泡迄个麦片无吼，哦，感觉足好食，啊袂甜，
0: 袂甜，
4: 嘿，袂甜，啊个无讲迄个杏仁汤的味安尼，
0: 无迄种鸭汤啦吼，
4: 嘿，对，
0: 啊，正好啉，
4: 正好啉，
0: 啊，正顺口，
4: 对啊，哎，麦片啊掺进去吼，更加好食，
0: 更加好食就对啊，哟，
4: 对啊，
0: 好，
4: 对啊，
0: 谢谢，好啉啦吼。
4: 哎，好啉
0: 好
4: 啉，
0: 好，谢谢。
5: 所以讲，咱的杏仁粉真正是天下无敌呀，吼！尤其咱的杏仁粉，真正你啉落吼，迄个口感有够好，有够顺的就对啊。啊，有诶，啉落哦，真正苦苦啊，啉无啥落，咱的真正足顺口诶。
3: 对，
5: 而且啉落真正
3: 你，
5: 真正啉落吼，无像外口迄种哦，头行啊尾都偏迄种鸭胖，
3: 对，
5: 迄是啥？迄是透胖精诶。
3: 对，尤其是啊吼，咱这些爸爸妈妈吼。尤其是爸爸吼，还是讲大哥啊吼，你长时间有咧食薰、有咧素薰的朋友吼，咱来甲这个八卦、咱的细胞啊吼，你来甲清回，人讲会较通透的啦。
5: 冇唔对。
3: 吼，啊，杏仁本身都有肌少，吼，有冰川、润肠、有通便的这个较好的这个帮助的耶。
5: 冇唔对。
3: 吼，所以这些哈，咱即卖啊身体当咧虚心难得，即阿公阿妈，吼。爸爸妈妈，还是讲咱本身，然后气更本身就较弱的这些朋友啊，拢非常非常的适合啵。
5: 还
3: 是讲你长时间啊吼，你天天拢在破病，吼，你感觉哦，咱的身体。

0: 对啊吼，咱的这个抵抗力啊吼，拢足歹，即个爸爸妈妈吼，杏仁透早甲泡一杯啊来啉，暗时啊若较歹困眠的朋友啊吼，
1: 你买当泡一杯
0: 暗时啊甲泡一杯啊呢，烤烤烤，烧烧烧啊吼，甲下落啊吼，我相信短短时间内，感觉哎，即摆困落会较入眠啊，
1: 真好困哦，
0: 真好困哦，吼，啊，咱若有当时啊吼，咱胃肠啊吼，蠕动较歹的朋友啊吼，伊毛稳定的这个效果伫个，所以爸爸妈妈，咱的杏仁是啊，咱坚持就是要做杏仁安尼。
1: 对，
0: 伊这一边咧问我来得够啥？
1: 哎，对在有边，
0: 我买晒下二十几种在内边啊。
1: 对啊，
0: 但是这都不是咱要爱，咱要食着食较顺的物件，和咱真正食着是有效果的物件。所以今仔日咱刚刚维持五罐，1980块，咱一罐是500克的哦，
1: 500公克
0: 的哦。所以五罐优待1980块，啊，那大组的直接。给上两罐啊！
1: 大组总他讲大组是4000块，12罐哦，
0: 12罐
1: 才4000块尔。那你爸爸妈妈，尤其讲你若排便袂顺呢，常常透早拢休休叫的有无？阿华给你教，阿华拢安尼啉，阿华家己安怎啉？透早就安尼休休，那吸几口啊？
0: 有，
1: 啊个烧水烧烧啊，水甲冲下哦。
0: 冲下，哎呀，铺一点啊，我
1: 一束束啊，油滴顶头啊，我搁掺啥？掺咱上海上个站的橄榄油跟落去，拉拉，好。真正我当工啊，排便就继续顺的啊，啊讲话咧就继续红声，无特别起床吼，拢安尼闹的哒哒，啊讲话骚声，
0: 哎、
1: 欸，我啉这個、我一边啊啉这个啥杏仁粉落去吼，吼，迄规个脑就拢开去啊，
0: 哎，
1: 啊规个身躯就烧起来，啊过来咧，规工排便就足顺的啊，无我以前排便真正足袂顺的哦，所以咱的爸爸妈妈，咱的杏仁粉哦，会当讲我阿华本身家己感觉的，真正唔是臭蛋，
0: 而且咱无去用酒精的啦。
1: 这个上好你咩？
0: 从外口我甲你加加啊做混啊
1: 咧，
0: 所以像那遮侪爸爸妈妈吼，咧领咱的行李啊吼，只要要无伊拢会紧张，像春花妈妈吼，一年四季拢无断的啦。春花妈妈讲，食咱的物件吼，七八年都唔捌咧破病啊，这都是物件吼。真正做了，人讲真材实料，和你吃的真正有效果的啦。
1: 对，
0: 好，所以等下要紧卡，咱今日五罐优待1980块鸟。
1: 啊，那十二罐的，十二罐这优待4000块鸟。所以不要你电话先打先呀，因为咱数量真正有限哦。那今日空二二四二五七七八八，空二二四二五七七八八，那你好。
2: 喂，阿华
1: 姐，来郭大姐，你稍等下吼，来，今天电话真正真侪哦，爸爸妈妈你今日无退掉哦，你都要等足久的哦，而且吼，物件一直去一直去吼，后摆应该都无多这种好康的介绍吼，来，今日五罐的杏仁粉1980块尔，啊那大组的，大组是十二罐优待4000块尔，来，爸爸妈妈你要欢呼要祝福，来赶紧的，咱的控制二四二五七七。八八空里李叔李我七七八八空里李叔李我七七八八以上广告，感谢，谢谢。来，你好。来，小蛋，小蛋哦。

0: 我来休蛋了哦，你好。
1: 喂，
0: 休蛋了，休蛋了。
2: 花正水，阿娘啊对阮有情意。
3: 你好，
4: 喂，你好。

0: 更到暗暝，上些西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一零七一千一。
1: 各位农林畜牧业的朋友，大家好，我是沈文成。五月七到六月三十，请支持114年农林畜牧业普查。普查员到访的时，会挂着普查员证，而且提出公文。未接到你的雇主，未要求提供你的银行口座，也欢迎上网提报哦。支持农业普查，再现农业风华。以上广告由行政院主管总署提供。
2: 你怎样不、嗯？昨天附近有火灾呢。
3: 灾呀、啊！听说好在助警器有响，灾情才没有扩大。
2: 助警器还是响啊？
3: 就是安装在家里的住宅用火灾警报器，当有火灾发生时，能及早侦测到并发出警报，提醒快快逃生。所以讲吼，安装助警器是很重要的哦。
2: 哦，原来是安内哦，那我要赶快回家去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
3: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4: 全民节水到点来，轻松节水三步骤。
5: 第一步，优先采用省水标章器材，养成良好的用水习惯，使用省水器材轻松省水。
6: 第二步，定期检查用水设备，
5: 确认用水设备不滴水，资源不浪费。
6: 第三步，水资源再利用，
5: 动手做回收，减少自来水用量。
4: 节约用水不分你我，让行动不只是口号。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这在思念你的时阵，忽然间接到你的来信。迄个时阵，我是何等样的快乐，何等样的兴奋呢？但是，当我拆开这张皮，才知影这是你甲我绝情的开始。三年间的感情，三年来的期待，到今仔日，我亲像流星一般消失在茫茫无边的天际啦。什么叫做情？什么叫做爱呢？我真怨恨你，但是我还要再祝福你，我愿祝福你幸福快乐啦。

0: 看着我到心酸不但慢下去，最后只风会飞心。
1: 来
0: 听

0: 来咱来进攻过前吼，五档诶，
1: 对
0: 哦，这电话有够济啦，包括讲一挂跟咱落落诶啦吼，啊甚至讲来对家诶啦，拢足济哦。前来有人讲哦，真诶，这了对着咱这啊啊那定定咧哭咧扫诶人啊，弄安尼哦，弄真有帮助，
1: 是啊，
0: 帮助弄真大，甚至吼会叫两组诶，会叫个四组诶啦，
1: 是啊，
0: 哇，这拢是对着咱人物哦，真有信赖嘛，
1: 是
0: 啊，先简单个朋友讲咧，人物对咱人有啥物好处？
1: 啊，其实哦，杏仁内底有这个杏仁酸，杏仁果酸的当中帮助着咱的脑部，以及帮助着咱的心脑血管。
0: 对，
1: 秋冬的古早时阵无一寡这健康食品，杏仁粉就是真啦，保护着你的心脑血管，上钙好足天然的啦健康食品。
0: 对啊，哦，
1: 所以讲养生也好，保护你的身体也好啊，这是自古到即阵啊。哎
0: 呀，别讲，别见证哦，小蛋娘，别见证，小蛋娘，
1: 你过来，
2: 柯大哥，哎，柯大哥。来，你讲你杏仁粉啉了安怎好？
3: 你说不怕你啦，
2: 就怕你，
3: 较袂闹，较袂喵喵吵啊，
2: 闹嘛较袂喵喵吵。
3: 诶、欸，我心情足烂的，啊，对啦，食个杏仁粉，哦，食你啉的，敢有迄颗粒吼，
2: 哎、欸，
3: 有杏仁的味道，
2: 对，
3: 哦，好够好。
2: 伊足野芳安尼无？
3: 哎、欸，足芳，
2: 袂啦，袂啦，对无？
3: 袂啦。
2: 阮内无掺芳精的啦，
3: 我知啦，阮内
2: 无掺芳精，足顺的啦，
3: 吼
2: 啊。拎起来气味，只要对着你气更少嘛，就帮助的。
3: 有帮助啊！我讲气更舒服啊！哦，拎个最好足舒服的啦。
2: 啊，
3: 我
2: 在
3: 家了嘛，拎做早顿啊。
2: 嘿嘿，拎个做早顿，真有应用吼。
3: 哦，足赞的。
2: 足赞的哦，所以讲你今仔日来叫两组。
3: 啊，
2: 两组就一打啦，一打十二罐啦。
0: 好啦，好啦，吼，所以讲吼，朋友来啦，咱今日就一打吼，一打就是十二罐吼，
1: 是
0: 十二罐四千块呢。
2: 嗯，
0: 即摆四千块吼，所以讲哦，真侪朋友来甲娱乐讲啊，啥，搁一个要娱乐。
1: 哈哈哈！
0: 我来先写啦，来我等下来来来来来。
4: 哎，先罗大姐，
5: 嗯，
4: 你讲你食杏仁食了啦？
5: 我平时这个喉咙不好，气管拢不好。
1: 嗯。
5: 哎、啊、呀，那大的夏天吼、
4: 哦，
5: 真的很可怜，我拢唔敢坐咧。
1: 哇
5: 哦。大的拢
4: 坐上来咧。
1: 嗯。
5: 哎呦，俺们这个哎，就是后来我听啊，他就讲到这个病人。
1: 嗯。
5: 当时啊，我想说，我安尼吃唔够好咧。
1: 哇。
5: 后来我就病了，病来喝，我已经连续喝了四五
1: 箱
5: 了
1: 咧，哦，安尼吼，
5: 嗯，有时候在听都没有，就没有时间听，那今天刚好又听到，
1: 嘿啦，有缘啦吼，对啦吼，
5: 嗯，啊，真是是，
4: 啊，食了气功有改善就真
5: 啦，我今天还没吼，安尼那夏天吼，唔敢吹，我今天就较干脆，
1: 哎呀，你个，
5: 我冇吹了吼，我有气功，我能爱用那个耳钉的，
1: 哦。
5: 嗯，
1: 对啊，你这种戏更好看烂啦，
5: 那
1: 你高超能够看烂啦。
5: 啊，我那没在做新歌练
1: 嘛。对啊，练的物件你又酷酷少啊，
5: 放
1: 不济啊。
5: 少啊，
1: 对
5: 啊。
1: 所以讲，我跟你讲，这杏仁粉哦，温润啊，
5: 把
1: 你温你的细胞的时候，把你润喉。
5: 对啊，你是讲咱林姐真正袂烂。
1: 真正哈。嗯，谢谢哦。
5: 好，谢谢。
1: 谢谢大姐，谢谢，谢谢，谢谢。
0: 好好爽的听，我听听就欢喜啵。
1: 是啦，
0: 有啊，
1: 这就是讲吼，咱较早讲一句，路遥知马力，
0: 日久见
1: 人心。
0: 系啊，
1: 所以咱来做一挂好的物件，来给咱的好朋友食，
0: 对，
1: 可以来给咱娱乐。所以讲吼，直接吼，足侪人拢气更来搞好。
0: 对，
1: 气更你若无甲好甲保养者了后啊吼，你规家口啊拢会袂平静。
0: 对，
1: 为什么？伊个伊连面遐少，连面遐少，连面遐客，连面遐客
0: 嘛。嗯，
1: 咱有个人是咧客。有咧食薰薰扫地啊咧客，
0: 哎呀、啊，
1: 我请问你，啊咧客咧个地家庭要哪会幸福啊？
0: 对啊，啊过来讲，听讲吼，咱这杏仁粉啊，常常咧啉吼，啊唔是啊，门口啊，
1: 不懂咧，
0: 咱袂丢筋。
1: 你刚才杏仁粉内底有这个钙质哦，有一个叫蛋白质哦，蛋白质会当修复你的细胞哦，啊钙质的当中，互你啊呐补充你的钙质，你较袂血更欠这个钙质，
0: 神经较稳定。
1: 对啊，袂啊啦，无稳定落了，你就好困好安眠，一困到天光啊，有安定有安静安宁的一个效果的嘛，
0: 较
1: 袂偷安啦，空虚妄想嘛。
0: 嗯，
1: 是啊是啊。
0: 哦，所以讲哦，咱今日这杏仁粉哦，朋友你也赶紧哦，以后是只会愈来愈贵呢，无可能以后愈来愈俗啊。
1: 哦、
0: 所以咱今日这五罐的杏仁粉哦，
1: 是，
0: 这偌济1980块
1: 呢？
0: 啊，今仔日的十二罐哦，
1: 嗯，
0: 十二罐两箱，安尼啊，总共偌济？
1: 4000块呢？
0: 4000块呢？十二罐呢？
1: 是啊，是啊，
0: 十二罐才4000块呢？所以讲不要来啊，咱这 去连阮租租吼，嘛无讲计一租啊，全部计一租，细租五十租嘛，提三十几租去啊，全部二十租啊呢。
1: 是
0: 嘛？细啊大租咧，我老实讲，大租嘛全部甲十五租啊。
1: 是。
0: 所以比如你爱赶紧，免食到上盖，上盖占的这个行人份哦。
1: 是。
0: 暗时啊，要常常咧哭安尼扫啦，暗时要好困的啦。是。甚至讲较袂丢紧的啊。
1: 对。
0: 来，咱的行人份哦，你绝对爱赶紧包哦。
1: 是。啊！但是阿华要甲伊报告，即届卖哩晚了，还阁冻足久诶。
0: 还阁冻真久啊！我知。
1: 无定定有诶哦。你无时间，我要阁后礼拜要阁叫，我是无法度接济会吼。
0: 对啊。
1: 是啊。
0: 我见啊，咱诶。哦，来，见叫
1: 我。
0: 我来见来控你，你嘛要见见嘛？你稍等咧哦，稍等，卖挂。
1: 得了。
2: 阿来，你好，你好。啊，
1: 哎，你好，
2: 我看你啥啦？我做证件，
1: 好啊，好
2: 啊。我拄我十四岁啊，十四岁时阵哦，去看迄大中华，看迄落看电影哦。出来，阮大姐讲，带我讲啊，来食一碗杏仁豆腐。啊，我食一次哦，吐甲要死哦。我到即满八十外岁哦，才食，敢若食你个头一摆。
1: 啊，食你好，食了袂歹哦。
2: 我即满八十外岁啊，食你个哦。食这哦，啊，又真好食诶！
1: 真好食诶哦！
2: 我暗时哦，暗时啊，你啊讲现在泡烧老可啦，我即下甲泡迄个葡萄糖干咯，他们食哦，我暗时啊较好困，
1: 好困
2: 咧，真个爱困了啊你！哎呦，我唔知，我一个有几啊，一个一个一个，我想我叫迄个。
1: 好，
2: 欸，我头一摆我才八十几岁，唔捌食杏仁露咯，头一
1: 摆
2: 食你梨，
1: 哇！
2: 我那你婆，我朋友你讲话，哎，啊你唔食迄个，像你讲哎，阿弥陀佛，我唔敢食。我讲哦，啊，我等下再说啦。
1: 是。
2: 哎，起码那个迄个梅的葡萄糖啊，再过来买。
1: 好，谢谢啊，妈妈，谢谢啊。
2: 我等下再。
1: 加油
0: 吼、哦，所以讲优待了吼，今日你真正的优待个心甘情愿啦，真正欢喜个欢喜个得意吼。所以朋友来见了，看见了，咱细组剩无十桶组啊尔，啊那大组了，大组嘛剩十几组尔。来，今日五罐1980元，啊那十二罐再优待4000元尔。来，朋友看见了，无以后等较久哦吼。
6: 今日你五罐1980元，啊那十二罐是4000元呢哦。来，02-5778-88，02-5778-88喽。以上广告感谢，谢谢。
0: 那你好，
7: 好啊。
0: 来，你稍等下哦，稍等下哦。

0: 养，
1: 来领养，
0: 小蛋领哈，
1: 来领小蛋领哈，
0: 来领养，领养，领养，小蛋领哈，
1: 来领养，来领小蛋，小飞来提现哈，来领养。

0: 来，你好，
1: 你好，
0: 你小蛋娘，
2: 我要叫一下你，
1: 小蛋娘。
0: 来，你好，
1: 小蛋娘。

0: 好，来你好，来你稍等一下，哦，你哦，无问题，我给你盖过哈、哦，我给你盖过，你稍等下，我给你盖一下，稍等下哦。你一到倒位的？
1: 七号八楼。
0: 哦哦，康宁路三段的遐啦哈、哦。好，我给你盖过哦哈、哦。好，我给你盖过就好啦哈、哦。好，谢谢谢谢谢谢，好，拜拜。好来，赶紧的哦，来，共二二四零五七七八八哈。啊，来你啊，啊来接机啊哈，接机啊哈，好来进来哦。今年哦，控制二四二五七七八八，二四二五七七八八，我来去电话过一下。来，你好，来，你稍等一下哦，来，今年我接一下哦，我来，今年啦，今年今年，哇，真正稳煞稳煞哦，你无赶紧的把握，你真正你也提袂到哈。
2: 这首歌好听，这首歌叫做《真情味》啊。
3: 真情味啊、
2: 哦！真正用情来用的滋味啊，
3: 用感情的滋味啊，
2: 用感情用真情的滋味啊！我刚才听到这朋友俄罗斯刚刚就欢喜。来，咱即马先题外话啦，好不好？咱即马卖来广告，咱先来讲一寡吼、哦，朋友的疑问啦。诶，拄只一个妈妈吼，问了真好呢。我感觉这嘛是真正，伊注重家己的身体健康真重要。
3: 是啊。
2: 你甲问我等下问一下哦。
3: 系。
2: 烧好还是冷的好？啊，我什么时阵啊来用？有无同款的感觉吗？
3: 哦，当然的咯。
2: 哎呦，够哦！哇，你这妈妈厉害。
3: 我请问你啦吼。咱较早的人啦，较早的人啦，透早吼，为着体啊啦做工课啦吼，是毋来食较有迄落粗
2: 饱。你老实讲咧，有一句话写得真好哦。早上哦，早餐哦，
3: 吃得好；中午吃得饱，晚餐吃得少。哎、欸，我未去讲这個，还是现代人在讲的
2: 啊，不，
3: 你感觉北部人有无？欸、早顿拢食什么呀、啊？
2: 汉堡、薯条啦，
3: 汉堡有无？哈、欸，
2: 三明治
3: 叫做西式早餐。
2: 哎、欸，对。
3: 在咱中南部的吼，拢爱食中式早餐。
2: 嗯，
3: 像我长在彰化的时阵吼，欢迎吼食建宏迄六阿米嘿，我都爱食六阿米。六阿米配豆腐汤，配一个卤素买咧，哇，配一个豆干煎的，
2: 好好食，
3: 真噶。我请问你，所以讲咱早顿的当中吼，你讲食一个烧肉烧肉的，你感觉精神啦、啊、体力啦拢好起来，
2: 啊，佮营养价值佮有够、
3: 啊。当然了咯，营养老高的，生命比较快乐好做。所以讲咱有一挂爸爸妈妈吼，透早啦爬起来，牙齿啦较无好的，补较袂落的人吼，买只有营养啊。我甲你建议。甲冲烧诶，
2: 冲烧诶哦！
3: 对，啊，若有法度诶时，搁甲泡一粒啊，加两零零诶，也搁较赞。
2: 啊，来小弟，我简单甲你问者吼，因为有诶啦，有诶讲无适合用烧诶，所以这 OK 啊，用烧 OK。
3: 这个是因为有油嘛，有油脂嘛，烧诶甲冲诶油脂才会造出来嘛。
2: 哦，啊，所以无吧，
3: 怪哦，有诶人，你看人敲伤有无？有啊，拢未冰诶有无？未冰诶，迄就是拢掺香料诶啊，
2: 对，
3: 掺煎诶。啊，你讲话迄个冷诶，都会当香香诶当中，迄拢总是有掺香料、掺煎诶啊。所以讲，这种物件吼，咱每一个物件、每一种性是无同款哦。
2: 对，
3: 像这种物件，我著建议你泡烧诶，
2: 烧油走会出。
3: 对，透早诶时阵，你甲加一粒板两零类，也够较赞。
2: 而且油是好油哦，
3: 当然咯。
2: 如果一般咱食沙拉油、大豆油迄种诶哦，
3: 当然咯。
2: 这种诶油是好油诶，
3: 所以。
2: 五档会建议讲烧的，啊烧的伊袂破坏到伊的成分，吼、哦，所以朋友烧的较好。
3: 当然了，
2: 泡炸啉伊会当补充营养。
3: 对，
2: 啊那会补嘞，会补啉，
3: 会补吼。真像咱的爸爸妈妈吼，其实我拢可能大家拢是泡的泡烧的啦。
2: 泡烧的嘿，
3: 泡烧的用较好嘛。来啊，中昼时来时阵吼，有诶老岁仔人有无吼，食物件啦，较无肠道较袂蠕动啊，较袂叮当啊。
2: 对，
3: 这内底有膳食纤维啊，佮有蛋白质啊。啊，有诶老岁仔人吼，物件食哩物件食少嘛，你要食食物食嘛，
2: 才
3: 补充营养，才有够体啦。
2: 因为咱一补咧食诶时阵吼，有阵时。是咱拄好一顿个一顿平稳的人嘛，啊，不过有当小可摇摇，迄当作就表示讲你胃肠空空啊，胃肠空空，你这若是讲会补啊，有啉， 你的有伊有好的油嘛吼，伊会当帮你啊排便的顺的对吧？哎呦，那我加哦，那我加物件讲，
3: 对啦，
2: 早中晚用暗暗时，
3: 重点你都要知。重点的时阵就是讲吼，你中昼时啊有无吼，食较有营养嘞。
2: 哦，
3: 哎，这有两倍进嘞，有维生素 A 啦 ，B1、B2、B6、B12 啦，你等于食健康食品的概念有无？你补充嘞。
2: 哎呦，
3: 啊，你讲想挂保的时阵，你若讲提有两只三点外有无？泡一杯啊，小小甲啉落去了，哦，我甲你报个
2: 先，骨烧起，
3: 袂惊寒，先骨个袂讲寒噶咧，弄到对面米皮，你看有个人盖米皮先盖了盖袂烧，
2: 袂烧啊，
3: 就是营养无够。
2: 对啊对啊，
3: 啊我嘛要考考，有个人暗时啊，要困的时阵吼，你甲泡一杯啊，小小甲哈咧，
2: 哦哦哦，
3: 泡一杯啊，小小甲哈落去了。安定，安静，好困，
2: 好落眠，
3: 好落眠。啊，你一睏到天光，哎呦，我跟你讲啦，食这吼，比你食药啊，更加好。
2: 有影呢，
3: 人电视常常在讲，那医生嘛常常在讲，天然的上
2: 好，啊，天然的上贵。
3: 是，不是啦？不是讲天然的上贵啦，天然的无对身躯无副作用，无习惯性，而且大人囡仔拢会杀你。囡仔吼要困吼，泡一杯来吃吼，熬大
2: 熬大，有影有
3: 困泡一杯来吃，较袂掉脚筋，而且米皮加加较会烧咯。啊，我请问，开一丝仔钱，阁会当补喙空，
2: 对，阁
3: 会当顾着身体，安尼敢无一兼二顾吗？
2: 有哦，过来一寡吼，较熬少的这朋友啊，这么真好呢，
3: 当然咯。
2: 尤其吼，尤其咱最近足济人哦。足济人，哎呀，以后吼，啊，你无拄好以后啊，足好扫诶，真正。
3: 你讲到这吼，我再去讲一下，你听。咱的这个题外话。
2: 哎，对。
3: 最近不是讲我有拄到足济朋友在画，我看讲哦，因咧画家咧黑姑啦，
2: 哈，烧声
3: 啊，烧声啦，伊讲哦，我拢食迄个龟裂的迄个罗汉果，
2: 泡
3: 茶啊，甜甜啊，咧感觉好食。我讲迄熬好，我讲你画个声嘶力竭哦，啊你脑有没拆开去啊？你嘛要食一挂优质的吼来解
2: 啊？哦，对啦，
3: 迄我有拄到一个明珠麒麟呐，对呀，麦酷吼，我讲吼，你啉迄拢无效，吼，啉什么罗汉果画个烧声拢无效，保温杯我泡一下吼，啊个摇摇的吼，小个感觉润者，都感觉润的润喉啊，伊搞讲啥？我未遮济，我唔知影即个物件遮好用，但一个润喉遮尔好用，喊伊搞叫呢，你嘛较早讲呢，还咩拉喉烧声鼻塞啊，你才在讲，我话你无甲我问我来知，我是讲你都足无用的，干人也卖过我，也个用变过
2: 啊，
3: 有影嘞，好用嘞，伊讲转去了后吼，伊讲甲我讲啥哩，伊讲转去了后吼。嘿，听你讲加两年吼，伊个专工去叫人迄个托起来哦。伊讲哦，只要嘛现洗落来较贵，我就甲你买，因为洗落来较青嘛。
2: 对啊，对啊。
3: 伊讲哦，我咧泡迄虾很青的吼，叫迄厝边隔壁人迄个邻家或阿妈或饲的虾
2: 哦。
3: 伊讲哦，要用虾嘛。我甲讲哦，你安尼吼，最近安尼添加吼，加两年吼，
2: 加一条
3: 吧，对吼，来个泡起来，伊青岛拢唔相信你，包了个地哦，伊讲加两工哦，迄拿喉，迄骨溜骨溜，迄长袂像迄长咧花下有咩事啊咧啊？
2: 对，
3: 伊讲我啊，唔较早讲咧，安尼实在有影诶，
2: 啊有影咧，你也从加两年袂歹呢，因为加两年吼，伊内底有即卵磷脂嘛吼，卵磷脂伊个一个最好作用就是乳化作用。也当个你的迄个油啊，身躯内底垃圾油啊，甲你的这灰啊，给分离开啦。啊，你的吼垃圾灰就清带了会走。
3: 对对对。
2: 所以讲，你也讲想，你讲参加两年是真好的方法咧。
3: 身躯歹个清掉，
2: 嘿，歹个蛮快的清掉
3: 啊。系啊
2: 系
3: 啊。
2: 哦，所以咧，朋友啊，真正有当时咱老实讲啊，有当时咱也无个朋友提醒哦。
3: 是啦。
2: 朋友用未记用啊。有这个好物件，
3: 都无介意咯用，啊，这样玩都未记啊。
2: 对啊，有阵时拢当你讲的时候会记哩哦。即摆用，我即摆用拢，啊，我跳吼，我这厝内底有遮好的物件，讲烧出来冲了就好啊。我就爱过来去泡一茶来啉，废气啊啦，废气啊啦吼。好啦，收啦，好啦，
3: 爱怎样用啦？
2: 爱要用啊，怎样好用啊？啊，即摆过会记哩啊不？即摆当然会记啦吼。好啦，收啦，好啦。咱的电话吼，
3: 未记，再个卡起来。
2: 卡你问，
3: 但是上个电话哦。 剩无真济哦，
2: 嘿，无济哦，
3: 好朋友，
2: 无济嘿，
3: 剩无真济。嗯，听得会记你了啊，恁村里啊，剩一两罐啊，吼，赶紧补。
2: 对啊，对啊，对啊，
3: 等足久的。
2: 哎呀呀！
0: 好来，二四零五七七八八，空二二四零五七七八八喽。

0: AM 1071。
1: 你赶紧把握机会，因为咱老实讲吼，原物料真正逐项拢一直起，一直起啊。啊，起到这个时阵，这个抗战哦，咱当然讲无起嘛袂使，吼。啊，咱即摆要超几组啊，好无？要超几组啊？因为咱老实讲，这个数量是无差不多一摆一摆啊，差不多一摆一摆吼。啊，无用我来做统计，做统计看卖剩偌济，啊，下面叫党诶做位来报告一下。好不好？因为咱老实讲哦，汉尼讲有一项物件，讲大家拢接受度遮高，大家拢遮娱乐，啊接受安尼哦，无啊，甚至无啊，主动去来讨，要来啉，要来泡，暗时啊呢，想
2: 来你啊，
1: 甚至讲今仔日品质都歹，啊食薰薰散嘛有，吼啊桥都歹，做事工课环境遮歹，大家哦弄个素质怪无好个空气个。老实讲啦，外口的足侪拢啊有芳精的化学的，啊，但是咧，咱讲的，迄是真芳无唔对。但是你要食到一个讲哦，哎呦，真真正正讲会当帮助你安尼轻轻松松，啊，啊那轮肠啦、排便的顺啦、喘气嘛的顺呢，真正真困难，真正真困难吼。好啦，咱最后真正剩无几组吼，那么我先来播一首歌一下，吼啊，把大家吼小想看卖啊。你若要爱，你都要赶紧的。啊，那无我嘛是无勉强，哦，我嘛是无勉强吼。后来二四二五七七八八，空二二四二五七七八八吼。阿大弟哦，
3: 阿华，
1: 嘿，
3: 一听哦，
1: 嘿，
3: 我吼，我林姐吼，
1: 林林混，嘿，
3: 阿你。咕溜咕溜，
1: 咕溜咕溜，
3: 淡淡的杏仁香，
1: 淡淡的杏仁香。
3: 啊，阮朋友吼，
1: 嘿，
3: 看电视购物台什么生活吼，
1: 嘿，
3: 一提来甲电，我改电对换吼，
1: 嘿，
3: 伊无啉，
1: 无啉，
3: 干那迄个干那你讲的，
4: 干嘛？
3: 里面的味芳讲讲尔，
1: 嘿，
3: 啊嘛无迄个，即款油油
1: 的，油
3: 油的关系啦，
1: 哦，无迄个油酸的对啊，
3: 无，
1: 啊恁这啉起来有顺口无？
3: 嘿，
1: 有顺口无？咱个啊。
3: 您
1: 家好啉好啉好无？
3: 开始您家买，即较赞。
1: 较赞啦吼！
3: 我跟他也要安尼讲。
1: 啊好，
3: 真个赞！
1: 谢谢哈，好谢谢谢谢，好好好。阿来你好，
5: 你好，
1: 嘿你好，
5: 我要一组。
1: 哦，你被几组了？
4: 情人节啊，你有喝过吗？
5: 啊，
4: 有喝过吗？
5: 有啊，很好啊。
4: 很好啊，
5: 哎
4: 你喝的怎么样？
5: 喝的真的很好啊，喝的是一。跟他讲气泡，较袂喘，阿爸也喺度啊，
4: 较袂喘啦吼。啊，感觉你啉落迄个口感好吗？
5: 好啊，
4: 很好，
5: 很香。
4: 没有像那个菜市场那种芳精的芳啦吼，淡淡的香的嘛。啊，谢谢你哦。
1: 好，谢谢，来一桌进来。
2: 好来。所以讲，朋友，咱这个杏仁粉哦，朋友你爱赶紧哦，尤其哦，咱拄只有朋友讲哦，讲哦，恁这杏仁粉真正恁了后，固来放一段时间呢，咧结果结果结吼，
1: 是，
2: 哎、欸，有诶真正知影，去咱家家公知影讲，原来有结果结诶，这是
1: 好好诶啊，
2: 这是好诶，
1: 啊，牛奶粉咧结果结都歹，
2: 哎、欸，牛奶粉咧结果结是袂啉诶哦，
1: 是
2: 啊，那杏仁粉结果结吼。结果也是会啉的哦，
1: 因为伊无抽油啊，
2: 无抽油，
1: 是啊，是啊，
2: 所以讲伊内底好的成分哦，即个结果个，这就是有油酸的哦，
1: 是，
2: 哦，有油酸的哦，
1: 对。
2: 啊，来你好，
3: 阿华，
2: 嘿，你好嘿。
3: 我啉迄个，你讲是牛奶
2: 吼，
3: 啊，我掺迄个牛奶粉有无？
2: 嘿嘿嘿。
3: 啊，我你即马你讲，我也想讲，到底是杏仁甜还是牛奶粉甜？啊，食了肉粉甜啊。
2: 嘿嘿。
3: 我逐早起吼。拢啉安尼啦，
2: 嘿，
3: 啊，我以后要一份嘞，我即久今仔日搁炒一公，我即久拄啊倒来一公，
2: 嘿嘿，
3: 啊，配牛奶，我拢牛奶掺者，啊，我唔知影讲，你即摆你讲的这成人爱冲烧滚烧，我唔知影你啊，
2: 对，爱冲烧对，
3: 我当拉奶这含牛奶甲牛奶两个搁甲来掺，
2: 无要紧，无要紧，你厝内有啥物拢当掺，无要紧。
3: 好
2: 好好，啊，恁的杏仁粉，你安尼掺，搁掺恁到牛奶粉嘞，感觉足好啉的就对啊。
3: 牛奶粉袂，我能甲你提啊。
2: 我知，啊好啉吼。
3: 啥好啉？我刚刚我早起时啊，拢无过馒头啊。
2: 哟。
3: 拢食一碗甜甜牛奶粉， 有影，你即马你讲讲迄落行人哦，我就想讲，唔但是歹盐酸啊，等等，我就是按讲啊，拢爱加起来酷酷的啦。
0: 好、哦，哎，油酸。
3: 哎，即马说你讲安尼，就是有影肉的啦。
0: 肉的，肉的，赞的，赞的，哈、
3: 哦。哎，拢两个牛两份啦，两个迄落行人份啦。
0: 嘿。
3: 哎，一碗啊。
0: 嘿。
3: 恁两个饱
0: 啊。啊，恁两个饱哦。
3: 对对对对。
0: 好、哦，谢谢哦，谢谢哈、哦。
3: 对啦，
0: 谢谢谢谢。
6: 啊！我哦，那我嘛提醒哦，阮朋友就阮朋友唔敢，是讲伊唔敢吃。我讲这款啊，你一定敢吃。
7: 对啊。无迄个。
6: 今个我提一罐好伊哦，伊讲啊，你提这我敢吃啦。
7: 对啊，伊无迄个杏仁迄种
6: 药。你点头毛的头毛店的头家娘。
7: 对啊。
6: 我提送，我看你扫哦。
7: 嘿嘿。
6: 我提送伊呢。
7: 对啊，谢谢啦。
6: 哦，伊讲哦，伊唔敢吃，伊讲我唔敢吃，我讲你吃看卖，这一定敢吃。
7: 对啊对啊对啊。
6: 啊，我家己吼买几个箱，我即摆搁两箱，我拄好听到。你你讲哦，我经过去一暗就过来泡，
7: 爱泡哦。
6: 啊，那我前面麦片就食个小小球啊，
7: 呀，
6: 加蒜，
7: 加蒜，
6: 加到过一波啦。
7: 是啦是啦，
6: 啊，我未叫我见，啊，我
7: 有帮助，拢有帮助，
6: 好，真好真好，
0: 谢谢
7: 谢谢谢谢，
0: 是，嘿啊嘿啊，你好你好你好，
8: 哇哇哇，我当你有听到无啦？真侪人来乌龙呢，
0: 当然的啦。
8: 你看今日拢无出席
0: 啊？无出席啊！
8: 我等下接未起啊！
0: 哦，是啦，这就是爱内行的啦。
8: 内行的真正的，啊，过来，
0: 欸、
8: 重点是咱的行人啊，吼，真正十个吃十个乌龙是安那。本来吼、哦、搞毛病的人足侪，
0: 对
8: 啦，你酷酷少感冒的吼，哎、嗯，吃咱的行人一段时间了，哎、
0: 嗯
8: 欸，身体免疫系统嘛。贵拢
0: 提升啊，
8: 提升起来，
0: 系啊，
8: 嘛较袂酷酷少，啊嘛免动动去找便宜诊所啊。
0: 保护咱旅馆嘛，
8: 对啊，
0: 病菌病毒都摆伫咱的身躯嘛。
8: 真正。
0: 啊，我做一个物件做出来啦，无好食啦，
8: 嗯，
0: 无口感啦。
8: 是啊。
0: 因为你都因为你一说说讲啊，我爱食甜，
8: 系。
0: 啊，我他们即个一点点啊，会甜的，当然要创啥哩，咁啦。
8: 嗯。
0: 啊，食伤济，食物件无感觉，
8: 无滋无味啊，
0: 无滋无味啊，伊都亚鲜啊。
8: 是。
0: 食品的当中，伊厉害的对，啊，调整吼，真济人会当食。
8: 对，
0: 吞的了。
8: 是，
0: 有的人讲啊，这我不爱讲，那我不爱讲，那叫那个啊，挑食。
8: 挑食啊！
0: 老师都好讲，挑食的小孩啊，
8: 身体都没，身体都没健康、啊，
0: 吃不好嘛，
8: 对啊，
0: 吃不舒适嘛，
8: 对啊，
0: 那个营养爱均衡啦、啊，咱、
8: 嗯、
0: 所有的物件拢有伊特别的物件嘛，
8: 对啊，
0: 但是你卖过量，
8: 卖过量的话，
0: 崩好不？饭你无食饭无体力啦，
8: 来饭嘛烧糖啊，
0: 糖尿病啦，伤过严重啦，你一饭食伤济就低速的，你食糖较济。
8: 啊，咱这款、欸、你咱这款啊，糖分的人会当食
0: 无？哦，来糖分的人你一定爱来食。
8: 是，
0: 为什么？你无糖分的时阵，你糖分的人你无来个食，你乌白乱食，你也搁较惨。
8: 对咩？
0: 这个物件好你好食下吧。个第二点有营养，第三点我对身躯无负担，第四重点的是你无食，你个食一寡物件，一个多惨。
8: 对啊，对啊。哎、
0: 你敢知哦？一碗一碗白饭啦，
8: 甲、
0: 一碗糖啦，因的热量是白济啦。
8: 白济啊！
0: 啊，我请问你要食糖还是要食哪饭啊？其实拢总是同款嘛。
8: 同款啊！
0: 重点是啥物所在？卖互你念咪悬。
8: 卖
0: 互你黏咪鸡，佮会当清除你腹内一挂只垃圾，
8: 对啊，
0: 你的体力较无好个啦，气力较差个啦，白中白后个啦，还是你营养无够，较挑食个人，嗯、
8: 对，
0: 佮你补充互伊够，你唔只袂安尼，
8: 对袂，
0: 对无？
8: 你看，而且杏仁啊吼，内底有真正有内底有足丰富不饱和脂肪酸呐、
0: 啊啊，
8: 维生素 E 就是专门咧抗氧化的嘛，佮来伊内底有足丰富即优质的蛋白质，这是今麦阿公阿妈上盖需要，
0: 当然的啦，
8: 对吧？佮有膳食纤维吼，让好排便啊，
0: 特别安尼，
8: 人人讲去便所拢爱带单，吼、哦，啊内底这个有足丰富的钙啦、镁啦、锌啦、铁啦，这矿物质啦吼，是咱人体每工拢需要的。
0: 安静佮稳定，
8: 对袂？
0: 你甲想下先，会当食只安静、稳定、心情好，
8: 袂安
0: 尼烦，佮袂安尼压杂。无烦无恼吼，食较亲像那阿不多。上个电话食现年，佫袂大苦啊，
8: 佫袂大苦啊。
0: 哎呀，袂大苦好困啊，比啥较好。有个人我爱食安眠药啊，我请问你，安眠药都一工食了无食？
8: 对咩？啊，愈食愈侪粒啊，
0: 愈食愈侪粒无。我就是我，别人卖讲，我就是一个唯一的一个上海食。较早食半粒，半粒变一粒，一粒要叫我食粒半时，我想想唔对咧。我若佫继续佮食落去了后，哎、欸，我要真经半暝起来炒饭的咧，半暝起来煮啦煮面的咧，半暝出去外口，佫唔知影如何倒来咧。啊，我请问你，啊，我佮改掉了后啊，食这个物件类，佮改掉了后啊时阵，
8: 身体嘛变好，
0: 即马拢变刘德华咧。
8: 哎，唔要咩，哎，嘛较好困。 困，
0: 是啊，
8: 头脑嘛袂规工，敢那麻西麻西安尼，巴巴叫啊。哦，所以今仔日咱的行林上届优待，
0: 剩无济啊，
8: 剩无济哦。你
0: 买过一二点吗？你买过一二点吗？
8: 你有看到？
0: 剩无济啊，
8: 全部的人拢买。
0: 我知啦，我知啦。
8: 你
0: 要
8: 等
0: 下个小叔靠者哦，等下若无够，你买过叫我生出来，我是生未出来哦。买过我
8: 一公斤，买
0: 过我那样，你要小气鬼啊你！
9: 我来今日有控制二四零五七七八八，二四零五七七八八，你若要来咱的现场哦，今日有最后好不好？最后剩无几组尔，四组上济剩五组，大组上济剩三组尔，因为咱后一摆。后一摆真正无多个吼，这种好康优待啊！
8: 其实朋友吼，你家己喏去菜市，也是讲你有去选卖场啦吼，尤其是坚果类的物件吼，朋友即马介绍拢一直在去，一直在去，然后大概报价啊吼，拢是爱搁调整、搁调整、搁调整安尼啊吼，啊所以其实。我当然一定去足久
9: 啊，
8: 哦啊，但是我拢改讲吼，尽量给朋友食去用的去啊，
9: 对啦，
8: 所以这个吼真正是最优待最优待，
9: 嗯，
8: 吼，朋友你也当去边个看麦啊，但是咱的行李是安那，你也看电话甲今嘛一停到我都讲话，因为电话接袂起
9: 啊，
8: 老卡嘛讲两个咧斗接，但是因为咱的朋友就是真的，你用了后，
9: 嗯，
8: 你就是会等。你就是等阮兜的
9: 嘛，
8: 伊别人的你食袂下，甚至食落你就感觉就无迄个感觉。
9: 嗯，
8: 所以朋友，有当时物件吼，你安尼就是内行的。你坚持要等到上好的品质的，都、就是伫阮家呢。啊，今仔日咱用着，人讲真正好朋友食起用的起啊吼。啊，今仔日啊吼，五罐就是1980元。啊，那大组的直接加送两罐哦。哦，啊，这零工。有可能这两罐就无啊，伊无法度啊，伊
9: 真正
8: 讲叫阮大家拢共冻涨哦，真正冻甲人嘛冻袂掉。
9: 对啊，对啊。
8: 连讲我倒来了，真正讲哦，不要来了，生气了，哦，所以、
9: 欸、你好
8: 其实咱所谓陈德明，你呐真正有长时间有在啉，子瑜妈妈，你呐长时间拢有在啉的朋友啊，吼、哦，真正电话爱赶紧用，赶紧卡，好、哦，趁着这届上届优待，而且是最后一次啊，所以朋友真的电话紧卡，二四零五七七八八，二四零五七七八八。
9: 来，你好，
10: 喂，你好，
9: 来，你稍等你哦，来，李爽哈，李爽小
11: 姐，你好，
9: 来，你好，
11: 哟，
10: 喂，你好，
9: 来，你好，来，你稍等你哦，来，控你二四零五七七八八，二四零五七七八八，今日最后机会好不好？最后机会吼，你若今日你无摕到，后摆咱就真正真困难了吼。来，先来报一首歌曲，来，控你二四零五七七八八喽。

0: 咱的二四零五七七八八，空二二四零五七七八八，今天你咱的阿来你好，
1: 喂，
0: 阿来小等你哦，电话拢卖挂哈。
2: 来，谢谢，感谢咱的爸爸妈妈，咱现场的服务电话，空二二四零五七七八八，空二二四零五七七八八，咱这是北区的电话哦吼。咱若在新北市、台北市、基隆市的朋友，咱电话直播都会使，都免阁加空二啊。
0: 嗯。
2: 好，啊，咱外埔头的朋友啊吼，头前加一个空二啊
0: 呢。
2: 二四零五七七八八，二四零五七七。爸爸，我咧讲爸爸妈妈，食过绝对不要你饿落
0: 诶。大家饿落诶。
2: 啊，爸爸妈妈，咱这适口性有一点啊甜啊吼，但是你免烦恼，这营养素调配过，所以你有糖分啊吼，你一天一杯其实拢未过量啦。
0: 嗯。
2: 吼、哦，你食饭嘛是有糖啊。
0: 对。
2: 吼、哦、啊，但是你食诶米粉佫无营养啊。
0: 对。
2: 啊，你佫食哈侪着，啊，无怪你血糖啊吼，起起补补啊吼。嗯嗯。咱最主要是安那血糖袂使会起起补补啊。
0: 对啦。
2: 爱会稳定，啊，毋是讲所有糖拢袂当食啦。
0: 嗯。
2: 哦，啊，够营养啊！吼，有足侪方法的。但是啊，吼，爸爸妈妈咱透早的时阵啊，吼，咱个泡一杯烧烧啊，吼，烧滚水个冲落啊，吼，
0: 赞！
2: 吼，真正养颜美容啊，吼，啊，过来是啊，吼，肌少化痰，
0: 嗯，
2: 强化咱气管的这个功能的。
0: 冇错。
2: 啊，咱个胃肠本身较歹，消化较歹啊，吼，内底有这个杏仁酶，也个促进咱的胃肠啊，吼，和你做那运动，
0: 嗯，
2: 啊，个帮助咱消化的。
0: 冇错。
2: 啊，杏仁本身内底就是丰富的这个营养素啊。
0: 对啊。
2: 哦，有铁。啦，钙啦，蛋白质啦，不饱和脂肪酸啦、啊、吼，啊，维生素 E 就是抗氧化的，
0: 嗯，
2: 哦，所以咱按以早流传个经嘛，以早我拢我一个阿伯啊咧送我无，
0: 哦，
2: 啊，一个咕咕咕咕咕我无，烧滚水冲落安尼一杯。但是咱即马唔免去外口买啊，
0: 对，
2: 哦，因为外口啊吼，做者菜市啊，然后你也看，按鸡啊头行到鸡啊尾啊吼，弄一种杏仁的，即个化学的香啊吼，
0: 嗯，
2: 咱卖去食迄化学。

0: 本身较弱诶，时不时的咧走中病医诊所，定咧感冒朋友啊吼，杏仁嘛甲泡一杯啊，小小啊来啉啊咧，吼，哎，内底吼够丰富即维生素 E 哦，所以愈啉咪感觉，哎呦，咱的皮肤呢愈来愈骨溜啊咧呀吼，即就是你食着对的物件啦，吼、哦，啊爸爸妈妈今仔日是上真正要最后最后啊，啊吼，人工啊。搁这个介绍吗？不一定哦，因为物件是愈来愈贵，坚果类的物件吼，大行拢起价滴的吼、哦。啊，爸爸妈妈你吼，那本身吼排便较困难的啦，常常吼拢放顶塞的啦，会便秘的啦，啊是较牙坏啦，嘴大嘴少，皮肤较粗白的啦，吼、哦。啊，你也看身躯啦，面拢安尼乌乌斑斑点点嘛吼，杏仁啊吼，拢会当泡一杯啊吼，烧烧来啉。暗时啊，咱啊吼，神经较袂稳定诶吼，较歹困诶吼，咱有当时啊，暗时啊摇摇诶时阵吼，咱嘛甲泡一杯啊，可，小小啊来啉甲下落，哦，你会感觉讲，哎呦，暗时啊加较稳定咧，吼，啊嘛困了较好势滴诶，所以爸爸妈妈咱诶杏仁啊吼，今仔日五罐优待1980块，朋友咧问讲恁偌重吼，500公克诶，
1: 无毋对，
0: 吼，阮一罐就是500公克诶，而且吼，咱就是杏仁，嗯，啊，淋一点啊牛奶粉，就是安尼咧，
1: 安尼较顺口啊，
0: 对啦，吼、嗯，啊，你若讲要掺东掺西啊吼，即个毋是咱要爱诶物件滴啊，啊，所以爸爸妈妈。按古早流传个钱嘛，杏仁你拢知影要创啥？
1: 嗯，
0: 哦，按古早流传个钱嘛，大家拢知影讲爱食杏仁都对啊。所以大人囡仔早顿拢会当泡一杯啊，小小啊啉。啊，有大哥咧问讲啊吼，啊，这杏仁会使掺牛奶粉哦？哎呀，那袂使。
1: 袂过掺袂掺。
0: 啊，你等麦片会用个搁较饱，有饱足感也可以啊。
1: 对。
0: 啊，你若讲有糖分的人，啊，你拢不爱食甜，你用个那麦片人较济一点嘛。啊，这套三颗安尼也可以啊。哦，最主要是安那要补充着咱满满营。用的啦，
1: 嗯，
0: 哦，啊，今仔日是最后的机会哦，
1: 哦，
0: 你若错过，你讲啊，阿华以前恁爹拢袂这个介绍，会激动哦，
1: 嗯，
0: 哦，那起价都袂使差哦，
1: 对，
0: 哦，所以爸爸妈妈，咱若讲啊，手头剩一罐的，哦，啊，一直以来啊，吼，你拢使用阿华家以前因兜的这个杏仁粉，嘛食了真好，身体过了真用，跟啊咱春花妈妈同款，
1: 对，
0: 阿华以前我对恁阿呢吼拜高你啊吼，啊，真正透早拢食恁兜的啦。这个身体我用的呢，哎，根本卡根本就拢无咧等呢，哦，所以爸爸妈妈最后吼，咱5罐优待1980块呢啊，啊，那大组的吼，直接加送你2罐呢，
1: 嗯，
0: 总共是12罐再优待4000块呢啊，
1: 对，咱最后机会吼，所以爸爸妈妈你要分要出门要赶紧的哦，那你空你024-25-7788。控你024-25-7788，控你024-25-7788。以上广告，感谢谢谢。啊，咱最后存活十个哦，最后存活十个哦，感谢谢谢。

0: 来来来，各位朋友要甲咱做见证，爸爸妈妈竟然最后剩四个朋友尔，最后剩四组尔吼。来，零二二四二五七七八八，零二二四二五七七八八。
1: 喂，
0: 吴妈，
1: 哎，
0: 啊，你讲要大组的杏仁粉哦？
1: 哎呀，
0: 哇，你那真好款哦，
1: 假如较袂寒哦，
0: 较袂寒哦，
1: 哎呀，
0: 哟。

0: 阿哥，
1: 啊，你就是你们食了食完的时阵啦，这个身躯才会烧啦，较袂惊寒啦。
0: 系啊，
1: 啊，敢若较无较袂破病啊吼。
0: 我操了，来食啊，食食了，都流汗哦，啊，都较唔惊寒啦。
1: 哎，
2: 有吗？有吗？
0: 啊，
2: 有吗？你讲你即马你食阮的产品，安尼食这几年哦，身体调整了真好吼。
0: 系啊，较袂。
2: 特别破病啊吼，
0: 系啊，
2: 哦，
0: 家都系当你去试试啊，
2: 哟，啊，即卖拢烧烧烧啦，哈，
0: 即卖呢，哦，暗时在困咯，
2: 系，
0: 我就从一包，即卖挂挂这两间才有啦，
2: 系，哦，
0: 无卡在每日都无啦，啊，那有即卖乱乱包的，哦，在烧啊，
2: 哦，好棒好棒啦，系啊，
0: 啊，脚哦，脚较袂冷，
2: 脚较袂冷吼，
0: 哎，无卡在
2: 冷机机。跟那几个冰嘞，
0: 他们困到半暝哦，哎呦，一两点，卡里那信息还未收，
2: 呀，
0: 啊，即嘛卡快快快收，
2: 哦，安尼好啦哈，
0: 啊，拢食恁个啦，
2: 拢食阮个哈，食了袂歹啦哈，
0: 我今日也买买两箱，
2: 有啊有啊，我知啊，
0: 哦，
2: 啊，你就特工泡来啉啦哈，
0: 啊好啦，
2: 哦，谢谢，
1: 好啦，那呢，很幸运哦，迄工嘛，别再买两箱，即卖过来买两箱哦，哎，爸爸妈妈最后剩三个尔，来你好。
3: 我四
1: 组，你是杏仁粉四组的啦吼。
3: 然
1: 后你稍等下哦，来爸爸妈妈最后剩两个呀。咦，咱今日这个杏仁粉哦，今日五罐啦吼，五罐才1980块尔。啊，那大组嘞，大组是12罐，又得4000块尔哦。爸爸妈妈，这真正后摆起价，因为真正咱冻太久啊。哦，啊，战争拢还未结束嘞。啊，所以讲物件足侪拢欠哦。所以爸爸妈妈，今日咱今日最后机会吼，咱今日五罐的杏仁粉哦，啊。1980块尔，啊那大组嘞，大组是12罐哦，12罐又在4000块尔哦，最后剩两个朋友尔吼、哦，来恁的控里李叔李五七七八八，控里李叔李五七七八八，控里李叔李五七七八八，以上广告感谢谢谢。来哦，因为时间的关系，和步步酒菜大家多多谅解哦。咱期待后礼拜同齐时间，赶快有着阿华、伊婷呢，那苏主席带文好歌声。啊，唔，咱袂记得了。说诶，小等你节目结束以后，对咱产品无了解，要烦恼、要做问的，要叫咱最后好康的，你都要靠咱专工的服务电话：0224252788，0224252788。阿好康最后剩两个尔，那你好。来，你稍等下哦。来，安尼最后剩一个尔吼，最后一个，最后一个，控你二四二五七七八八，控你二四二五七七八八，再见，拜拜。

0: 点到暗暝，上些西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
1: 全民加入政府收听破发现金一万块，红颜啊嘛会当领。一百一十五年四月七日到四月三十日国内出世，有领着出世证明，啊，搁亲生父母其中一个人符合资格就会当领。车伫咧五月二十日进前，查相关的证明文件到邮局柜台办理，搁会提高警戒，小心诈骗。详细咨询请上一万块官网1000.gov.tw 或者是卡客户专线1988。财政部关心你。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2: 我原本以为家庭纠纷只能上法院，还好朋友提醒我可以先申请家事调解。
3: 比起打官司，家事调解更温和，还有专业调解委员协助双方沟通。
2: 透过对话，我和平解决子女探视、抚养费的难题，真庆幸有家事调解。
3: 家事调解先行，为家庭和谐开启沟通之门。
2: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4: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5: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4: 哦。
5: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4: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5: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4: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1: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0: 来啊，欢迎咱的爸爸妈妈，咱的大哥大姐，每一天暗时收听全台湾上闹热哦，主持人上最的咱的福利安心俱乐部的节目。爸爸妈妈大家好，我是阿伟。
1: 各位空中进来的阿公阿妈、阿爸阿母、阿兄阿姐，大家安安哦，大家好，我是阿发。
2: 啊，各位空中的各位时代，各位爸爸妈妈、阿公阿妈、阿姨姨丈，大家安安，大家好，我是阿宅。
3: 啊，所有咱全国空中家宏最敬爱的长辈时代，啊，即个爸母啊，大哥大姐，啊，即个姐啊姐嘛，阿姨姨丈，大哥小弟，啊，大姊小妹，大家平安，大家健康，大家快乐。啊，我是福利安心俱乐部啊，含万的主题啊，龙川主题吼。啊，小弟我家宏，
0: 是啊，啊，逐天暗时伫遮三个过一个要陪伴咱爸爸妈妈两点钟、三点钟的时间啦，吼，全国唔免立钱的电话，一定要甲阮记开，0800-097-098，
3: 零八零零零九七零九八。
0: 咱这段时间全部由着咱这种生物科技独家给咱赞助提供啦。啊，今仔日吼碰到吼，阮家宏爷的福气啦，和阮安尼吼电话变变叫，伊透早咧做节目，阿伟啊电话嘛接袂停，啊阿发阿仔电话嘛接袂停，
2: 是是是、啊
0: 哦，真正吼、哦、啊，互催回催甲。刚刚叫你知哦，
3: 这是一个好的产品
0: 是
3: 啊，
0: 因为那边你是那边卡未起哩，刷、卡这边来，
2: 拢卡这边，
0: 系啊，
3: 拢满线
0: 啦，对啊对啊，拢满线啊，
3: 啊，真感谢，阁有真济人买无，
0: 对
3: 啊，因为我对暗时的即个长辈时代，只是无用通听，
0: 嗯，
3: 啊，听暗时的即个爸爸妈妈啊，总是好的物件爱互恁分享吼。啊，所以讲，我特别一定爱留一挂啊来暗时的节目。啊，这讲事实本来已经无法度啊，搁再伫电台主持的物件、嗯，因为已经互电视台卖甲人大部分是都往那吹回吹甲啊肉甲吼皮皮喘啊，包括昨晚的古板路甲家嘛卖甲拢无货吼，因为我就讲啊，全国咱的家真正。啊，咱讲咱第二，无人敢讲伊第一咧。我会当敢讲伫保健食品啊，家宏有即种装卡囡仔啊，唔愿输人诶，即种气魄甲精神啦、啊、吼。啊，讲事实，人讲输人毋输阵，输阵就迄落面啦、
0: 啊、吼。歹看面啊，
3: 歹看面算较好听
2: 啦。我要讲诶，超歹听。
0: 蓝照面，
3: 吼，蓝照面对啦，吼。啊，所以讲，阮伫遮。啊，他都阿伟讲的吼，全国阵容上坚强的、啊，就是阮暗时这个时段，啊，若要论精神是算含慢啦吼，啊，才爱遮侪人伫遮做主持，啊，无人迄位敢若平平咧做电台趁钱，人一个人、嗯、
0: 一个都变变叫下下叫安尼吼，
3: 做甲生理安尼讲偌好拄偌好，啊，阮这安尼三个过一个。做输人舔舔舔，这实在有当时啊头路死死的吼，啊等下装卡饲鱼啊个，吼，哎呀，但是
0: 一人饲一块安尼吼，
3: 哎呀，但是咱有遮好诶物件，咱又愿唔愿放弃？尤其全国的对啊吼，啊，讲事实，死亡率上悬的又还是感情，
0: 唔对
3: 啊，然后伫即卖人啊，这温癌色变啦吼，听到癌面色都变，啊，因为先啊讲。啊，当下你听到癌，你第一个想法，我当时会翘伊。
0: 那不是想，而且想，那有可能是我。
3: 对，
0: 嘿，
3: 啊，那有可能是我，啊，过来就是我第一个
2: 会翘伊。
0: 我从几工的命哩，很多生理剂啊。
3: 啊，如果我讲我做播音来讲的对啊，和我人生做到一件上对的代志，就是讲我做生物科技啊，来开发产品啊，为我感觉我干那做这项物件啊，就对我一世人。啊，有交代啊！我的功德嘛，绝对啊，伫功德名簿虽然这是买卖行为，
0: 是
3: 但是我会当开发遮侪好的物件，尤其今日这个物件上特殊哈啊！我伫日时的节目自开发搞进啊，我相信我治好的癌症几千人啊，互真侪一挂杂杂滴滴的镜头啊，卖长筋呢，拢互恁食个长筋啊，以往吼。 啊，恁呐，刚才我问恁一个上简单的，那痔疮，恁感觉会长筋无？
1: 一般来讲是较难啦，一般人来讲啦，
3: 痔疮袂长筋啦，
0: 除非你去开刀啊，
3: 开刀以后嘛，佫会生，
1: 嘛是会生啊，
3: 所以讲迄叫做袂长筋的，那会佫生，会佫复发的，拢叫做
0: 袂长
3: 筋的啦，吼。啊，咱这个物件轻食痔疮啦，吼，甚至轻食。囡仔咧生青春痘的时阵，吼，咧生条啊啦，生粒啊，啊，这种的，食都拢足简单就好啊。啊，当食癌症都治好伊。我讲我为啥物，我会讲我做到一件对的代志。啊，伫只我要甲全国长辈时代讲吼，我讲欠身体，看下你咧欠家伙。啊，我的丈人拍拼嘛，几世人。自少年我熟悉。啊，我的太太啊，然后我看伊就一直做，一直做，我哪拢唔捌咧休困。啊，伊经历过人生真侪波浪，因为我早就结婚吼，啊，我是爸爸，我因为那阮爸爸这边，我是因为买囝，啊，离爸爸妈妈较侪岁，啊，阮丈人当然含我的距离年纪都无差遮侪。啊，我那时阵结婚的时阵，伊较四十外岁，将近。可能还未五十啦，吼！啊，那时阵，伊就我那人生起落拢走车，啊，我那双脚甲阮丈母夹一副男趴吼，啊，饲四个囡仔，三个过一个两男两女，啊，事实要维持一个家庭，真正无简单。但是伫迄个过程，啊，阿爸去山顶种菜，啊，即马了钱，了了就倒来，就搁去走大车，迄走大车人讲啊，这穿满衫。咧过日啦，
0: 吼
3: 啊！因为随时要发生什么意外，无人会知。啊，即马呐，走大车，佮趁，趁到佮有一条钱，因为伊正少年啊，都捌种蒜啊去趁着钱。啊，然后落来平地，啊，落来做生意，啊，做生意就失败，啊，然后佮走大车，啊，就佮累积钱。因为较早走大车，无暝无日，啊，实在讲诶，啊，迄阵人用时间、用生命咧赚钱嘛，
0: 吼，
3: 啊，收入嘛真好，
0: 是，
3: 啊，即嘛若阁欠到有一条钱，着阁去内山种高丽菜，啊，种蒜啊，啊，着又阁失败倒来，敢若我知影上少有三遍，
0: 三遍，
3: 嘿啊，
0: 我来两三届着对，
3: 到尾啊，最后吼，啊，应该差不多，我若无记唔对，伊才五十外岁，啊，才正式倒来种卡。啊，买高丽菜做番啦，啊，才开始一直平顺啦，吼，啊，然后等于人生已经要进入啊平顺享受晚年之年，啊，要含饴弄孙的时阵，啊，结果煞去发现伊得着致癌，啊，我的丈人当时因为阮正话讲吼，阮迄个时阵距离算真近，阮少年我就讲家宏的，我那拢爱搬烂爱烂吼。啊，然后我等于呐，阮丈人遐丈人听竞赛，啊，然后伊有咧啉酒，啊，阮丈人竞赛捌啉酒，啉咧去化滚，嘿啊，拼无红倒啉的，啊，丈人我嘛赶快照应啦，吼，啊，所以讲，自迄个时阵，我的感情建立非常深，啊，等于第一个时间，啊，我伊啊再去检查，啊，伊家己去耳鼻喉科看，啊，医生讲叫伊去大间的检查。然后去家己的基督教病院啊，检查到致癌啊，化验落四期吼，伊生伫个脐尾诶，脐头啦，脐尾是咱舌尖叫脐尾嘛吼，啊，脐头就是生伫心啦后内底啊，基督教病院见面就甲讲啊，罗先生，你时间啊，甲你安排好啊，当时要来甲你开刀，甲脐挂起来。阮丈人听到伊个我那吐性诶吼，伊个错人是。比咧创啥较歹听，
0: 哎呀，人拢错个看戏的对
3: 啊。哦，我看伊也唔那敢那看戏呢，迄戏个看那等等等
0: 等。
3: 哎呀，然后我从那确定的给我，我从那讲爸比较紧，咱卖检查一间啦吼，你个加检查一间，啊，然后啊，伊个去家己中科检查，啊，检查了，医生同款，伊讲罗先生。你这当时我甲你安排好啊，哎呀，要来挂机，伊怎啊转来吼？啊，我怎啊转去找伊？伊看到咱目屎怎啊淋落来吼？啊，家宏本来就农村的子弟，咱的心地是善良的，啊，听看到伊目屎咧淋，啊，咱脑更嘛甜，目眶嘛红， 一个人拍拼规世人诶，吼、哦、啊，讲事实啊，拄啊哪有孙啊，内外孙总有，啊拄啊阮上细汉诶伊啊嘛，伫无几年前才完成，啊，这是大人诶心愿，就是若甲囡仔啊完成因诶终身大事。其实有当时啊，着心愿、意愿啦，吼，特别享清福啊。啊，然后伫迄个时间点，伊等于讲啊，医生讲要甲挂机啊，讲若要挂机，着死死的。哎呀，伊绝对无爱挂。安尼我怎啊买啊？含伊沟通，沟通了，讲爸无得安尼啦，吼。啊，我确实有几落支产品真好。啊，着我白浆好皂啊，然后。迄阵啊，阁有人参皂苷嘛，拢有咧好食。啊，阁来一支上重要的物件，就是生姜啊膏、三黄，啊你甲食。结果啊，事到如今已经两三年的日子啊，吼啊，伊致癌全国第一个无挂机四期哦，无挂机经过两三年还阁活掉咧，就是我的丈人。我讲伊全国算运气上好的。啊，讲实在，伊嘛够敬敬着咱这个竞赛啦，吼啊，咱有开发，
0: 敬着对
3: 啊。对啊，伊这人就是缘分啦，吼、啊。如果今日我敢安尼讲吼，如果今日若不是因为我的物件啊，我的丈人一直无伫人世间，
0: 差不多啦。
3: 啊，你甲想这种话，袂使我白讲哦，吼、啊，这不是那有可能做竞赛咧甲丈人纠缠。
0: 是是
3: 啊。啊，我的丈人正是咱的听友吼，嘛听会到啊，伫嘉义新港。潭大村，吼、哦，住伫倒位，我拢去甲你讲，姓赖，吼、哦，这千真万确的四期的致癌，竟然会当无好挂机，啊，这若要讲对遮来，就爱去研究着较早，啊，较早咱东部无病院嘛，吼、
0: 哦，对啊，
3: 啊，较早讲啥啦，大华人台东，讲真正的，那破病拢是靠家己的青草，啊，骨头断去就靠骨头筛，吼、哦，啊，若要注射就靠赤脚。赤脚恁两个敢听有？
4: 听有啊，听有啊。
3: 阿伟是一定知影啦吼。赤脚就是一种无牌
4: 的医生啊。
3: 啊，我讲一个，拄啊讲到这，讲一个笑话吼。啊，我一个表阿姑，啊，做客星啊，啊，住伫东桥三地厝。啊，然后我伊是算阮妈妈迄边的吼，阮妈妈的亲母姑啊的后生，算伊的表小弟啦吼。啊，然后阮。金伯啊，也搁伫咧哦。啊，结果阮金伯啊，先伫顶几个月前翘伊啊，九十几岁。
0: 哦，啊，金灯退休。
3: 结果迄阵啊，客星啊，就是咧做赤脚。吼、哦，你若伫东石三地厝啦、海埔一行厝了、墩仔头，你讲问客星啊，无人毋捌，大家都知影伊咧做赤脚医生。我做囡仔嘛，常常咧要注射。吼、哦，啊，然后。啊，迄、那个时阵，阮金伯啊，翘伊。啊，迄、那个时阵，即、這个客星啊，阿舅的，我嘛改叫阿舅。啊，伊在咧破病啊，结果迄安尼门口搭迄个布棚吼，啊，人拢无去问，人拢当作客星啊翘伊啊。哎呀、啊，结果拢唔敢过去注射，你知道？啊，其实伊嘛真久无咧注射，结果是阮金伯啊翘伊。
0: 哎
3: 呀、啊，啊外口拢风声讲客星啊死啊，哎呀、啊，结果真人啊个活掉咧吼。所以讲，即有当时啊，你若要讲风声。啊，要讲讲什么人？
0: 哎呀，
3: 爱、啊、去看好。啊，我讲爱求情这两字讲了上好。啊，咱这个物件，今日要隆重，我是真正要拼性命。伫旧年尾新年头，用我的职务，用我的红利，甲头家做谈判。
0: 是
3: 啊，这个摕出来卖吼，硬、哦、讲拜托电视台拨来，互咱卖。即个卖咧啊，因为这天生自然的物件吼啊，你。野生的当时的有你唔知，你若栽种的，你当时种的起来，种袂起来，你会知影你当时有物件嘛
0: 吼、
3: 哦？是啦。啊，这野生的物件，当时的生的发你唔知。啊，然后等下我会去讲到这个物件，就为东部开始。我带一个朋友阿公，因缘际会啦吼、哦。啊，你向我开讲有遮好的物件，啊，我则叫阮的中医团队，包括阮连西医团队都研究参与。阮正是公司大细汉的对啊，大家都咧食，吼、
0: 嗯，
3: 甲人咧讲个绝对无好笑的。我一路行来啊，迈向日是第五个周年，伫遮嘛已经跨年多，若要算前后年，即来囡仔出世算两岁啊，
0: 对啦对啦，吼、哦，
3: 旧年甲今年安尼等于算两岁啊嘛，吼、嗯哦嗯，啊，然后啥物我的物件，咱袂甲遮尼好，受遮侪人肯定，偌侪人食好，啊，等下我甲恁讲。 吼、哦，啊，这拢会当纠正的。电视咧拍，杨烈咧广告的，
0: 无唔对
3: 啊，迄就是三黄，就是我的，
0: 是，
3: 迄就是我。那像我讲啊，我无进入电视台，我若杀去你电视台卖，我拢会讲迄我生的囝。
0: 嗯，
3: 啊，其实开发一支产品。就咱像咧生一个囝，笑命命，
0: 非常无简单啊！
3: 我讲后尾头都要讲个纠正两字，你着检查前甲食，啊检查后你搁甲食，食了搁去检查后，安尼你就会当纠正讲这个物件到底有效甲无效。
0: 不对。
3: 啊，如果甲这项物件互你食无效啦吼，啊，讲事实，我咧卖物件无咧用食无效的，是你的体质啊紧甲慢俩。
0: 对对。
3: 啊，物件本来就安尼嘛吼。有的人体质咧食，会较好吸收，较容易吸收。有的人偏偏无你甲看啦吼，啊，伫一个家庭，准咱四个是亲兄弟啦吼，啊，大家拢每顿拢食平济，啊，拢拼无偷食物件的。但是咱四个人吸收绝对无共。
0: 有诶大口，有诶
3: 少。对，啊，有落有落有矮，绝对无可能会共。反正你吸收无共嘛，吼，啊，有诶人都食伊会较慢吸收。爱的感觉较慢好，啊，今日若听到真正福气啦吼，啊，伫旧年尾新年头，啊，明仔载要上神啊吼，啊，要清顿，啊，等下啊，伫遮嘛简单甲大家分享一下要哪清顿，好神明等于替咱讲好话啦吼，啊，这是我的经验，
0: 嗯，
3: 啊，因为我家己本身我住福西，啊，六房天上圣庙妈祖婆，啊，比如咱全国这些长辈时代。啊，我的听友啊，我服侍神明，唔是干那要庇佑我，甲我的家庭啊，我朋友来，我嘛拢会邀请因去，甲我的妈祖婆上香。除了宗教信仰无同以外，啊，信啥物教拢好。我讲啊，阮的节目唯一的优点，第一，阮无咧讲宗教，无咧讲政治，阮无咧共批评；第三，阮无咧算命，吼、哦，啊，这大家就知影，阮是正统啊，咧做播音事业的一个团队，
0: 是
3: 正统伫全国。啊 ，number one 的第一名啊，一电台甲电视台啦吼，啊，咱来听一首歌，再个等下节目的现场啦吼。
0: 来哈、哦，这首歌是，
3: 我听者，来喂六，
5: 喂你好，
3: 啊好啊妈妈，哦，你安尼卡一通电话，四爷，甲你问好
5: 哩，
3: 我是头家啦，我红请的，
5: 我
3: 家好。
5: 甲恁咧，迄只诶都。
3: 来，我叫外口甲你回答。
0: 你等下，
3: 我做来做节目吼，来你等下。
0: 后来吼，这首歌是咱永康的黄小姐点播的歌曲，游玩会记你的味，蔡小虎的歌曲，来邀请咱爸爸妈妈同齐来做收听吼。

0: 来啊，这首歌叫做《游园会记你的味
1: 你安尼，你会记起啥个味？
0: 啊，我刚才记个某的味呀，啊，我也无法度记着别人的味，
1: 是吗？
0: 因为啊，我当初相亲实在，
1: 吼、
0: 哦，系啊，啊，今仔日吼，其实啊，我也拄仔咧片头咧讲的吼，真正拢无白讲的啦，啊，因为吼，足侪咱的听众朋友，暗时甲你是，其实啦。拢会当听到阮互你安心俱乐部节目，
1: 是，
0: 只不过有当时吼，伊、哦、是透早诶，啊，阮是暗时诶，啊，透早敲未电话敲未起咧，吼、哦，有啥物透早真正满线，啊，伫阮暗时即边诶时阵，看啦吼，阮安尼吼，进前听过、捌使用过，甚至讲吼，伊家己本身咱厝内底人有遮竞争诶，今仔日阮都已经接要将近20桌啊啦，啊，所以吼、哦，咱东北时代咱诶爸爸妈妈。今仔日咱吼即专工啊，家宏啦替咱爸爸妈妈争取的福利，因为毋是咱即天然野生的，毋是亲像咱菜市仔卖豆腐，逐工买逐工有啦。啊，这嘛是爱互动物自然生长，才有法度甲采收的，毋是讲咱人工咧培养的。
1: 嗯，
0: 这你要挃偌济就偌济啦。
1: 无啦，
0: 但是野生的绝对是爱互，因为要时间。才有法度甲采收诶，所以有可能今仔日食吼，连工有可能真正会欠费，甚至断费。啊，这嘛是阮无希望看到，所以阮一直咧提起阮家头家清楚，就是希望咱爸爸妈妈，咱如果有听到你厝内底咱诶亲戚朋友有生着歹物仔，今仔日就是恁福气啊啦。阿嬷吼，我感谢吼，阮党诶吼，听少阿伟，听少阿发阿仔，甲家宏啦。你是卖了无够，佮专工拨一丝仔助手，互咱暗时的即个互你暗心俱乐部听众朋友来互恁争取，互每一工希望会当平安度过即个平安年啦。在新年头旧年尾，大家拢是，大家拢知影，过年时阵无想要走病院，无想要食药啊，这拢是以前咱古早人讲叫做排解掉嘛。啊，所以啊，咱若如果会当提早预防，人讲预防胜于治疗，免来预防。今仔日，咱的节目一定要详细讲听啊！
1: 过年食阮的物件，这拢也做食品哈。
0: 对对对，这是药啊哈。
1: 保健食品，
0: 嗯，
1: 啊，咱过年买保健食品袂要紧。
0: 对，
1: 吼、哦，就像阿伟讲的，古早人拢会感觉讲啊，过年去病院是歹结掉
0: 啦。
1: 但是你头拄唱的歌哪底？
2: 好，我感觉
0: 是点点点嘛，
2: 是做底，
1: 是甲你的行李同款。我咧含头，我咧含头家电话也未讲了，你安尼得得歌唱煞，
0: 下用就好啦。
1: 哎，我咧总，哎，我咧总一个。
0: 我见下用到，有当时底不会不一定歹用，灯不一定好用啊。
1: 好，我是咧歌底。啊，而且在此感谢咱所有全国的长辈时代哈，啊，阿伟讲的拢千真万确。啊，嘉宏他拄啊讲到迄段，我当时是安那去开发这个物件啊。伫过去，我的爸长啊，互真济长辈时代食肺腺癌、食肺癌，食甲拢稳定，食甲拢控制。是
0: 安
1: 那自头到尾牛浆我无卖。
0: 嘉宏、我就插一下话，
1: 嗯、
0: 我今年算有去咱有拄着咱听众朋友咧在。伊甲我讲，咱的爸长伊进前感冒咧扫扫一个月，伊讲爸长伊食一工。技能刚系未少，
1: 对，
0: 这是咱方圆的听众朋友千真万确，狗也讲的。
1: 啊，这我讲的话，嘉宏，我都讲啊，我未信口开河，
0: 对对对，
1: 为着要做生意，
0: 嗯，
1: 啊，底下甲恁讲甲偌好都偌好，因为物件买等于就输赢，
0: 不对，
1: 不是直接讲好就好，
0: 嗯，
1: 哦，啊，所以讲这种物件吃落就输赢，物件你要安怎赚，
0: 对，
1: 赚无落来啦，
0: 吼，对
1: 啊，我讲一个企业要经营哦，久久长长，得爱先讲究。无害加工效果，包括啊，阮真侪产品吼，啊，足侪人啊，有诶认为讲啊，若生歹物啊，啊，血压悬，饮爽袂使食。阮有法度开发产品吼，冷热不合诶人，拢总会使食。
0: 是，
1: 啊，即嘛你是无卖哦，
0: 嗯、
1: 因为迄已经无货、
0: 哦。
1: 啊，我嘛老人明仔载，
0: 嗯、
1: 啊，要来互长辈时代，迄足侪人过去日子是啊，有买过。啊，然后一直打电话去日时的公司的，那个
0: 阮小姐讲吼，
2: 有咩问啊？
0: 有咩欢喜啊？
1: 对，
0: 啊，公司都无进货啊，一直问，一直问。
1: 啊，但是这爱好日时的听友呐，多进入咧听恁原谅我一下吼，因为我无搞遐济物件。啊，今日我讲啥喏？我当时去开发生姜啊膏，因为牛姜膏过去人拢讲伊抗癌真好，
0: 对，
1: 确实。 但是伊是较针对观众，单独针对观众。但是第一，你还阁是野生的，因为即卖牛酒拢是用菌尸体去培养的，
0: 唔
1: 是天生自然野生的物件，
0: 唔
1: 是野生的物件，你用饲的，想那边边买鱼啊，你要买海鱼啊，你不爱买养殖的。今日若是边边一买五花鱼，吼，我简单讲啊，一买南面台啊就好啊，五桂鱼啦，吼，一买正水的，啊，甲一买海的。啊！你要食正水的、饲的，白白介绍哦。你要食饲啊，要食海的。
0: 大家嘛要食，
1: 大家嘛要食海的嘛。啊，海的叫野生的嘛，叫天生自然的嘛。啊，饲的就是你人工落去培养，吼、哦，落去饲，用食饲料的，这种的，就对咱的影响健康较无遮大的帮助。
0: 嗯，
1: 我讲当时我就是因缘际会啊，和台东馆长吴俊立啊，和我非常和我的家族算世交啦，吼、哦。啊，然后伊含我刚咧开讲，啊，伊讲教啊，你敢知影我这酒啥遮敖啉？啊，检查身体拢无红字，我就是拢靠一人物件，啊，伊怎摕出来我食？啊，迄个时阵，因敢若研究甲一半尔哦，因的研究是甲一半萃取尔，无完全甲萃取甲伊上紧绷的，诶，这个
0: 抗战
1: 啊，对，啊，甲这个成分拢萃取出来。这个抗癌的成分拢萃取出来，但是因已经食到有够好，因为因台东就是我一个朋友的阿公，对七十岁就生癌，较早的人三十年代生癌拢安那，第一烦恼死的，第二惊死的，第三无治疗死的，因为那时阵嘛无药无药啊通治疗，对，无化疗，无电疗，无标靶，哦，对不？啊，所以讲的主人一定生到歹命。第一个感觉就讲，我当时要死，唔知影，吼、哦。啊，然后我就是听我的朋友讲，然后因就是因阿公七十岁啊，得癌，拢食酸阿膏，结果迄、那个酸阿膏，互食一直食食到一包空出来。伫三零年代，哎、呀，二十多年厝的，三十多年厝的，迄、那个时阵食酸阿膏就知影有遮好个效果，但是无人有法度去甲做精心的研究。无人有迄个功夫通去甲做萃取，你敢若食，敢若行。

0: AM 1077，
1: 唔是酒精哦，八九十度的酒头咧，甲萃取出来，伊内底就会当萃取着抗癌的成分。但是你那个成分无还原，啊，你就会去食着酒，安尼你知哦？啊，咱即卖是用上高级的方式，无用酒来甲萃取，咱是用超临界的机械来萃取伊的所有的抗癌的成分。而且我要甲长辈时代讲，伊包括因阿嬷嘛，两个有够拄啊好的。我讲这人天生注定的，伊阿公阿嬷拢七十岁得癌的啊。嘿啊，生肿瘤，吼、哦，北来生偌济，唔知影，但是拢生了从外口出来。结果因阿嬷食到105岁，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如今我开发三黄第一天开发就市了后，阮燕巢一个叫丽华妈妈，伊敲来甲我讲吼，有够欢喜的，讲高红啊，啊你个三黄是安怎那真好用啦、啊？我今日去义大吼，迄、哦、医生甲我讲，我的鳞癌无去啊呢。无本来甲安排要开刀啊呢，啊结果伊甲医生讲，医生讲讲了了，伊讲啊你到底食啥物？伊讲我得甲一个电台叫家宏的物件买啥物来食？医生讲增效的电台后遐好个物件，伊讲啊确实就是安尼、结果伊怎讲啊？无你后一撮阁倒来复诊的时阵，啊你起倒来互我看，结果迄个医生看看咧摇头，伊讲确实家宏这间公司有够厉害。伊阁要甲丽华妈妈留我的电话，到尾啊，迄个医生啊嘛有来含阮公司开讲，嘛有来含阮谈啦吼。但是阮的物件一律无外卖，
2: 是
1: 啊，阮拢是家己直接伫阮公司销售尔，甚至别人真侪人放我的牛筋，放我的酸阿哥，吼，佮南啥物有诶无诶，吼，我无爱共批评，吼，嘛防食无效，有诶人拢卡来干交，因为因拢敢若知影市面上。啊，有一支酸阿哥食癌食足好诶，结果一寡人讲吼，一寡啊夭寿骨诶生理人伫咧讲谎，啊毋知影真正药方吼要调要配啊，你人讲做药爱有君臣佐使，吼、哦、君臣佐使，啊你要食泻嘛爱食补，你袂当讲一直泻泻到尾啊，你人都医心难底啊，讲真正诶、你要哪会好，啊你干那一直补。补到身体无补到，补到癌症大了。生癌的人有一人物件一定袂使食，爸爸妈妈，冬瓜，吼、哦，这伫只爱靠恁呼吁一下。结果，阮丽华妈妈足欢喜的。事后来，我就陆陆续续一直接到真侪电话。我一工咧做节目，台南一个水人妈妈敲电话来，甲我讲要买酸阿哥，我怎甲接咧楼骹，因为我咧时阵嘛无货。我一直唔甘愿，我想讲伊呐讲到安尼，才青狂，才欢喜。啊，结果伊讲吼，伊本来一粒药剂生癌，医生嘛甲药要去挂起来哦。但是医生听到我的节目，伊食我的三黄，伊当讲吼，啊，迄、那个妈妈嘛真独立，80多岁，家己徛倒来徛去基米病院，倒来台南要开刀呢。
2: 是。
1: 今日时势都无陪伊啊。所以讲，我有当时啊，我讲吼，爸爸妈妈，钱家己会当开，留咧开，开春咧照，今日时势啦。啊，要送拢不管，因为你原在嘛早袂走，你嘛看袂着啦。但是把握当下，救咱家己的性命上重要。咱家己的命若伫咧，咱会当来游山玩水，咱会当看出整个的世界，看出来人生的羡慕，看出来咱的厝边头尾好甲歹，吼、哦，这会当人看一生啦，吼、哦。啊，然后啊，水仁妈妈嘛，迄个医生同款的，起码甲讲啊，你到底食啥？伊幼园含丽华妈妈两个秘书讲好诶、一个伫义大看，一个伫基米看。伊讲啊，我着食一个电台，因敢若听着电台医生着讲啊，电台后咧卖啥物物件？我讲这医生是来讲诶吼，已经比这爸爸妈妈诶知识搁较浓哦。暂时电台卖好诶药啊，比外口所有着对啊。我刚安尼讲，大声讲，比医生馆咧卖药啊搁较好。因为医生馆恁敢若要卖西药以外，恁会晓卖啥？
2: 无啊！
1: 爱困的开史蒂洛斯哦，你食？
2: 对。
1: 伊有材料甲你救你的困眠无？
2: 无法度。
1: 感冒开抗组织胺，开抗生素你食？伊有法度？你食啥物袂感冒无？像阿伟今日咧讲的，伊今日去拄着方圆的人客，讲伊食素，食阮的白酒，食食的都白酒是天然的呢，
2: 野
1: 生的呢。你若去耳鼻喉科看，伊敢会当开啥你食？开止嗽的
2: 啊。对啊。
1: 吼、哦，开抗组织胺的啦，开食抗黑菇的啦。就是干那这俩，长辈时代爸爸阿婆都开美国仙丹，
2: 吼、哦，
1: 长辈时代爸爸妈妈，我讲咱今日要食物件，咱来食上好、食有效的。我家己的丈人死去的感情，我会当甲救起来，这是我一生做最大的功德啊！讲真正的， 过来，我让伫全国听，我讲成几千人以上啊！我因为我刚听到俄罗斯的几百个啊，
0: 真不计其数。
1: 金斯大哥，因、太太婚姻上疼某的，我拢叫伊婚姻上疼某的吼。因某旧年当年病啦，拢伊咧照顾，住伫啊婚姻的院长新吉川吼。迄、我记到够清楚，因为我以前我拢会常常伫遐经过。
0: 是，
1: 伊嘛伫北港的台大病院，因某膀胱癌。食我的酸啊，果食较好去，吓啊！即我拢袂使哦，白讲诶。屏东大寮一个招弟啊，妈妈嘛膀胱癌，食我的三黄食较好去。有腰椎癌，有淋癌，有脑癌，有口腔癌的，好伊的人有够侪。但是爸爸哦，来个最近，我则去想到阿莲一个柯妈妈，子宫癌三期，卵巢癌嘛三期，伊讲伊要放弃，因为伊七十岁啊，无爱治疗，吼。伊连去做化疗、做电疗都无哦。伊原本就是因为看到电视，然后佮伊个亲情佮报，因个亲情想买去互食，买咧。因为我讲足济台湾人上水个风景，就是人个感情、人个温度啦。
0: 精美啦，
1: 对啊。伊个亲情买去互食，食佮伊家己感觉讲哦，人精神变好，伊怎家己敲电话来买？我阿讲吼，柯妈妈你上少啦，一天食六包，因为你已经三期啊嘛吼。啊，然后伊传啊，阿妈无听我的话呢。老实讲，即有当时啊，咱的听友家己嘛拢原来会做家己的判断啦。
0: 做医生啦，
1: 哎呀，伊传一工家己食一盒，三个月后阁当去检查，新奇的代志出现啊，子宫癌、卵巢癌拢无去。啊，无啥啦，我物件咱伫电视台卖啊，变变叫，一支产品若卖无好，伫电视台免三礼拜。就封油落来啊！
0: 包包开
1: 啊！咱讲实在，你看我一个过路启动伫电视台、央视电台演卖偌久啊？卖两档啊！长辈时代，爸爸妈妈，过来我这个三房已经上电视上年外，就差将近一年啦。你敢知影卖到大部分是工厂啊？阮的生物科技工厂做卖户呢？你敢知影？因为阮的销售量实在太大了，哪个有物件通互我电台卖？讲真正，有当时阮家己若要有通食，阮着爱足欢喜，爱偷笑啊！吓啊！讲事实，吼、我要甲长辈时代爸爸妈妈讲的，就是讲，今日好的物件，咱听到，你若认为无需要，吼、预防的，着绝对袂生癌啦。生癌的要食到你肿瘤，食到会消去，我家己一个外甥啊，目歹头，自囡仔生一粒肉瘤、粉瘤，吼、医生着叫阮细汉大姊。爱带伊去开刀，然后伊拢无，到尾啊，我讲来，你甲食，我的月生啊，食一个月，因来嘛，等于大概拢会甲懵，啊，我的大姊嫁台南，我的姐姐甲姐夫拢伫高雄咧食头路，啊，等于台南甲懵，因囡仔白白头，系啊，因为迄自细汉来嘛就疼嘛吼，
0: 系啊，伊
1: 讲，哎、啊，你即阵哪消伊，系啊，伊则讲啊，我着食阮阿姑啊，互我的三黄，你甲想。爸爸妈妈，你只要家己有癌细胞的形成啊，过来，我最后佫讲一个案例就好啊啦吼啊，因为太济我讲袂完，我讲啊完可能讲啊明仔载啊，
0: 啊，
1: 恁爱听到明仔会知啊，我敢若听到的，我记会掉的哦吼、我一个园林的朋友啦，詹董事长啊，伊有咧做珠宝，啊嘛我的厂商啦吼啊，然后伊也做。啊，肠道肌脂瘤，当年哦，二十年啊，当年都食标靶的药啊，但是当年同款复发，当年拢爱去甲血肿瘤搁起起来，当年开刀的无一年无开刀的啊，伊即届本来伊嘛唔相信的，是因为伊自律神经失调，我叫伊食我的物件，搁叫伊去我台南哦一个苏春林医生，食二十年的爱困药啊，我叫伊去苏春林医生看看咧，回来了。啊，然后伊阁食我的保健品，伊讲伊第一枚竟然会当，本来食五六粒哦，竟然会当无食爱困药啊，会当困到天光啊。长辈时代，爸爸妈妈，然后伊才开始相信我的产品，你知无？相信我的产品，伊食我的三黄，食到你敢知影？因的囡仔已经出国出去十几年啊，唔捌去半遍。竟然，伊家己个小妹出去国外已经二三十档啊，伫美国拢摕着绿卡，啊，伊囡仔伫美国个科技公司咧上班，伊伫差不多三个月前 才打过美国过个外月，
0: 是，
1: 当然欢喜噶。伊讲若无我这个双簧伊那敢出国？
0: 对啊。
1: 因为当时要合法，当时要交伊唔知影。
0: 唔知啊。
1: 咱讲事实，结果因囝今嘛伫美国，大概要当伊都炸我的物件，当去美国食。东北时代爸爸妈妈，今日好不容易，我甲恁争取的租数，都今日差不多上济啊啦吼。我今日做一届，就甲争取好搞，但是那卖完就无啊。吼、哦，我爱必须爱老实甲恁讲，
0: 因为量真正有限
1: 啊。啊今日一克啊，3000块，伫电视台卖3000几块啦。
0: 对对。
1: 啊，咱今日甲算整数3000块就好。吼、哦，啊，唔是你卡电的电视台的广告，你若要问，我会让你卡来，我私底下甲你讲，阮电视台的电话几号？但你卖甲讲，我甲恁卖恁偌济钱安尼就好啊。
0: 不会讲交哦。
1: 系啊，吼、哦，你会当卡去甲问看因卖偌济啊，人客食了安怎？但你千万。卖甲我讲，你甲我买偌济钱，安尼我会对不起电视公司。然后今我一克啊，算你3000块，吼、哦、啊，然后就对啦吼。
0: 今仔日赶快照惯例啦，
1: 好啦，
0: 因为薪水多少领尔，
1: 对，
0: 所以
1: 啊，恁有领，我拢无领。
0: 啊，因为你拢家你的薪水，
2: 你是付的，
0: 你都啊账号爸爸妈妈，
1: 我拢付数的啦。
0: 你是付数，
1: 我刚才咧等年底年终这条，我会当存当来开尔，系啊。啊，阿伟送一啦，
0: 好，
2: 啊，我嘛送一吧，吼、哦，照惯例啊，
0: 安尼我嘛送一。
1: 哦，你看，这大家吼，啊，事实，阮比恁的囝搁较友好，比恁的早囝搁较友好。今日咱咧买一盒就送三盒，对不？大王，无可能无送，
0: 当然，
1: 物件无送我袂晓买，物件无少袂晓买，物件无好我不愿买啊。今日大王搁送你一盒，总共买一盒送四盒。中北时代开你3000块，50组啊！电话0800-097-098，三阿哥即届卖完，当时会当卖，我唔敢甲你挂保证，但是真有可能走入历史啦吼！但是你只要一个三阿哥，吹破吹潮，精神体力歹，食预防你洗干净，癌已经3期、4期要烂了，搭配倒去食，我会当甲你救回你的性命。中北时代食无好。卡牙干胶，食无好，你功德簿啊，你会一条做记住我的身躯，无人卖物件卖到这样的啦。过来，东北时代爸爸妈妈，我直接讨个大组的尔
0: 吼。
1: 今日我大组的卖你偌济？来，电话甲听一下吼。来，喂你好，你好。啊，东北时代爸爸妈妈，今日特大大组的啦吼，咱两小组，一大组6000块，然后。阿伟，送一盒，
0: 好，
1: 阿、啊、我送一盒，12盒，6000块啦吼。中北时代25组，电话0800-097-098。来，喂，你好，妈妈。
3: 你好。你好，我
1: 买一组细组的。买一组细组的吼，好，来电话夹咧吼。系啊。
0: 好来，好。
1: 啊，来，喂，你好。
0: 你好。
3: 给
1: 恁买一组细组的。买一组细组的吼，好，来，你电话夹咧吼。
0: 好好。
1: 啊，中北时代爸爸妈妈。今日就对啊啦吼，啊，咱这个酸啊膏你爱买对啊，无论你生癌几期的，做电疗、做化疗的，拢总会使吃来回你有听
0: 没
1: 有？
4: 大组的，
1: 大组的你有买过无？
4: 有啊，
1: 有吃了好不？
4: 对啊，有精神啊！
1: 有精神哦，这新年天明兄啦，来电来家
0: 咧，
1: 哎呀，电来家咧，啊，来回你有来美丽妈妈，来你有来买酸啊膏好不？
5: 哎呀、
1: 啊，来电来夹咧，电来夹咧。
0: 好来，
1: 来，
0: 你来夹
1: 好耍。来，喂，你好，来新听又要生阿哥吼。
4: 哎，你好，你好，
1: 你好，你好。
4: 哎，
1: 生阿哥，
4: 你要听你电台哦。
1: 嘿，我加红啦。
4: 好，你好，你好，
1: 来，来，
4: 头一间，头一间。
1: 好，好，来，多谢你啊，你要生阿哥。
4: 哎，
1: 好，来，你电来夹咧哈，我记甲你操主持哈。啊，来，喂，你好，来秀兰阿妈妈。
5: 是
1: 做睡做，是做睡做，生阿哥来电来加咧
0: 吼，
1: 来喂你，来要生阿哥吼，
4: 哎，我要做大组的生活，
1: 大组的吼，来电来加咧吼，
0: 来，
1: 东北时代爸爸妈妈，生癌的我要让你吃好，敢无难啦？东北时代用生命给你挂保证啊！来，啊阿祖啊妈妈，来你要生阿哥，
5: 我要做睡
1: 做，做睡做吼，来电来加咧吼，
0: 啊，
1: 今日你经济压力，你若要当退休，无爱生癌的。今日就对啦，大组个要等你扛啊吼，两边是大爸爸妈妈，今
0: 但是讲遐，今日你收袂得，有咧袂得大组的，啊，暗时的听众朋友嘛是得大组的啊，无安尼对咱的暗时的听众朋友咧，爸爸妈妈无公平
1: 啊。哦，阿伟你拢拍红棍，我搞咧。
0: 啊，但是我你是真正有听，你有你是袂得大组的啊。
1: 我就是无教会，这是暗时的特的，来别紧啦吼，为着要让大家拢食好，家红客家己的西客，我客出来卖恁啦，啊，我跪我只家己那个电视台卖，今中辈时段，巴拉巴拉。那得大做诶，人讲无爱就卖啦，卖就甲做好搞。今日若买得大做诶，互你开万二，互你感情好哩哩。两组大做诶，万二块，二十四盒，加红个送你一组，四组诶，后尾个送你一盒，安尼总共三十盒，开你万二块。中辈时代，你甲电视台买来九万啦，我互你开万二尔，互你感情好哩哩。
0: 来，空空空空空九七空九八，
1: 来位你妈妈。
5: 欸，我要爱一组大
1: 组的，要大组的来等你家咧哈。啊，中辈时代爸爸妈妈，遮济人食好伊，像头拄第一个听友卡起来甲我买，伊就讲伊食了真赞啊。
0: 对对对，咱谢大哥，咱大台南的。
1: 吼、哦，我来讲啊，啊，今日酸仔膏已经风行全国啊，大家都会晓要食我的酸仔膏来治癌、来防癌、来抗癌，尤其你痔疮啦吼，还、啊、是你青瓜啊。
0: 诶、欸，像我解毒啦，还、欸、是讲咱有石头发尾，拢总会使食咱的生姜菇来帮你抗发炎、抗癌、消肿瘤啦。
1: 啊，我讲百病胃炎去吼，你若未发炎，你就未生癌。百毒，百病胃毒之成，百病胃炎之气啦。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你若慢性咧发炎，最后就是走向生癌这条路啦。啊，癌症是台湾十大死因之一，互恁食，互恁过年买新年头。过一个平安年，家宏给我做一笔功德，吼、哦！啊，我今日用上优惠的介绍，讲真正的，这了钱买恁，佮兼买互恁食的好，
0: 是，
1: 吼、哦！我咧讲啊，了大钱，啊，治恁的真病啦。人讲真病无药医，真药医假病。咱的是真正要互你食天然野生的。我讲我的朋友，这吴俊刘馆长甲咱介绍的，人因的阿公七十岁。阿妈七十岁，一个食到一百空七岁，一个食到一百空五岁，长辈时代。我家己的丈人，我甲你讲的拢有人有带队，我拢顶好甲你讲。我家己关新港乡潭大村，四期的自然无挂机，全台湾第一个食啥？食我的三王啊！来维了，来雪晶大姐。
5: 要一大
1: 堆，要大堆哦，万二的就大个啦吼！来电来吃咧哈，电来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拢满线啊！聪明的要顾身体，咱唔好留钱要留互子孙啊去享受啦。把家己身体食好，会用惊，食好当命饱的，我咧才是咱家己的啦。来位了，手叫阿妈妈。
5: 喂。
1: 来位
5: 了。我买六千
1: 的。买六千的吼，来电来个咧吼。
0: 啊，
1: 我咧讲啊，跳的赶紧买啊！特大组，我个人当十五组恁尔。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今日我就讲啊，家宏的产品，然后恁食无后，互恁干胶，佮互恁退钱啦吼。来，喂，你好，来，妈妈。
5: 好啊，家用一组大组来
1: 啊。大组的啦，吼，好好，来，你电话给你哈。哦，来，感谢你妈妈。啊，全国这长辈时代，爸爸妈妈，电话有够歹卡，要求歹卡，但是你为着你家己爱生命，你爱有耐心通卡哈。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我跟你讲啊，你食标靶呐，食较好诶，3000块你无够买一个标靶药啊。

0: 家拢学了，生冷癌的，生膀胱癌的，生子宫癌的，生腰椎癌，生肝癌的，拢总食好伊，生胰癌的嘛食好伊，安尼你阁毋知哪要卡，毋知哪要买，安尼你呾叫做会晓听电台啦？来，威六正山大哥。来，要小细组电话下来吼，啊，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啦吼，长辈时代爸爸妈妈，电话赶紧家己好好爸阿妈来，本乡大哥家人诶。
1: 哎，我要迄落。
0: 三黄。
1: 哎，三黄迄落。
0: 啊，你有买过无？
1: 哎，唔捌。
0: 捌食了好无？
1: 唔啦，唔捌咧。
0: 好，唔捌来你电话下来吼，大家即真赞啦。有癌诶，食低癌；无癌诶，食。抗癌啦，互你袂生癌，
2: 食抗癌啦，
0: 食抗癌，食抗癌，人若袂生癌，你就会百岁；人若袂生癌，你就会袂十十滴滴的毛病一大堆啦。长辈时代，百病胃炎起，咱古早人讲啊，做发红，即嘛讲啊，做发炎啦。啊，食这发红发炎拢有效啊。来，喂你好，
3: 喂，
0: 小哥妈妈，
3: 嘿，
0: 来，你要要上网哦，
3: 嘿，听问姐，我昨有甲恁爸加嘛吼。啊、
0: 来，你等你行咧，等你行咧。啊，来，喂，你好。
3: 我要一座大座的。
0: 要一座大座的三房啦，吼。好，来等你行咧，吼。啊，这等你有够济。啊，来新听友吼。
3: 嘿。
0: 来，你好，要三房吼。嘿。来等你行咧，吼。啊，那后尾爱赶紧卡哈，等你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
2: 吼。我嘛唔敢保证，我后一点钟到底还佫有租数无租数啦。
0: 啊，然后我嘛唔敢甲你保证当时佫会使卖，这种物件无在条岸上的吼。来啊，来威六。
4: 有直播的无？
0: 有。系啊。
4: 啊，直播的整两座。
0: 哦，啊，你先来后尾啊两座。
4: 啊，之前冇照过啊，其他拢莫讲哦，这对嘴破。今仔用暗五谷个，明仔载透早起水好。
0: 嘿啊，你嘴破甲落落嘞，才吞落。嘿啊，伊个也是内功外结啦，消肿、消肿、退红、退炎。
4: 对啊，这三黄对咱人个器官发炎都好个啊。
0: 对，多谢多谢，来好来行个吼，你等下。
4: 好，好，好，好，好，
2: 好，好，好，
0: 来，喂，你好，姚威。
5: 喂，
0: 姚威妈妈。
5: 请问你说多话
0: 的？说多三千块呢，吼，够俗个。嘿啊，外口食无一顿饭，买无一领衫啦。好啦，你等下起来哈。啊，感谢全国最长辈时代，大家拢有够巧的。你看，遐还买两大钞，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电视台一人卖三千几块，我卖你三千块，这赢你大个啦！卖你三千块，买一领，送四盒、五盒、三千块，大钞就是两小钞，十盒加送两盒，十二盒六千块。啊！若特大组要食好二楼，二十四号阁加送你六啊三十八，万二哦！你个感情好二二啦。来，喂，你有新听友无？
5: 喂，
0: 来妈妈。
5: 等
0: 你买生阿哥。好，来等你起来哈。啊，来，喂，你有幺位妈妈，你唔收卡？
5: 请问
0: 嘞，
5: 你有我的
0: 住址呀？有啦，有来，你等你起来，等你起来哈。啊，感谢全国最长辈时代哈，阿妈要甲恁祝福，恁若买着，甲你恭喜。加一个人平安，加一个人健康啊！你未生癌啊？你的感情要好啊！你唔免咱一个人若生癌，规间厝秋云惨雾啦。有诶，敢若较早治癌无健保，治啊家庭破产，人性命阁兼无去。长辈时代，即嘛足简单诶。我讲癌症非绝症，拄啊敢若家宏敢讲尔哈，全世界无人敢讲癌症非绝症。医生讲遐是绝症啦，家宏讲癌症非绝症哈。我甲来讲。因为我有生阿哥咧，我做靠山，我有生阿哥咧，甲爸爸妈妈做听早，食癌的绝对互你一杯一中，食癌的绝对互你好二楼，生肉瘤、生粉瘤、生肉瘤的，生头发尾、生痔疮的，清肝解毒的，百毒百解，就是抗炎、抗癌、抗发炎、抗发红。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一句话尔，卡一通电话。改变你的一生，今日开你三千，今日开你六千，今日开万二，你要爱生命，还是要爱钱？你家己选择啦，哈！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来喂你好。来，喂你好。
6: 喂。
0: 嘿。
6: 要几多大组的？
0: 要大组的三房哈，来电话给你哈。啊，感谢全国最东北时代，电话外口专门满线啊，我拉在拢伫线卡咧，甲恁
2: 到服务
0: 啊哈。因为降息就对啊，即大家听到，大家拢赶紧买买。啊，我今日好不容易啊，我今日只是恁老听我现场的节目，恁就知影。我属实卖无够货，硬套的啦哈。啊，今日东北时代爸爸妈妈听到这档，伫咱伫线顶结缘，代表你要当会收啊，来喂。来，喂，六个美雪大姐，
7: 阿弥陀，
0: 阿弥陀，来，你别。

0: 三黄哈，
1: 嘿，
0: 来有买过无？
1: 有买过。
0: 啊，食了好无？
1: 食了袂歹，食了精神较好。
0: 哎呀、啊，精神好就是甲你盐拢降掉，你精神才会好。多谢哈，祝新年恭喜哈！这新光区的来，你电话给你哈，
2: 明仔再给你
0: 接过，电话给你啊！感谢全国最中辈时段，电话0800-097-098啦哈！啊，庄来大姐，
3: 哎，到
0: 庄来大哥，嘿，你中南路的啦，要卸租的啦哈，来电话给你哈，啊，电话给你小姐，跟你讲啊，感谢全国最中辈时段，这爸爸妈妈。家宏是一个来自农村，我当知影大家做辛苦的，唔甘予恁去电视台买。啊，电视台恁以后有一点啦吼，恁为干那免烦恼，就是讲，我如果甲以后我拢无清楚着无卖，电视台有咧卖，
2: 有咧卖，
0: 但是电视台一拉就是上俗，卖你三千几块啦。
2: 对对对。
0: 吼、哦，顶辈时代，啊，我今日卖恁偌济，恁家己记伫心内就好，咱卖乌白讲风声。尤其恁若卡去电视台买，问啦吼，去甲买。恁千万唔好讲，讲我甲恁卖偌济，因为这我是讲破坏市场的行情啦，
2: 破坏行情
0: 啊！而且再次甲全国中辈时代讲，我讲全国会当我反中央第一个四级的感情，自然免开刀的，得加防得第一个人，互我的中央免开刀啦，我的中央嘛台湾为第一个四级开，自然无开刀，还阁活掉咧，
2: 两
0: 三年啊吼啊！精神体力有够好，家己会开车，家己会跑步，会走运动，拢总会使。长辈时代，癌症非绝症，要救癌症，还是你要让癌症放咧慢慢仔拖，时间若够自然去行。安尼我无法度，电话0800-097-098，钱开伫刀仔口顶悬，钱开伫救咱的命顶悬。清肝解毒火，甲你抗癌，甲你防癌，甲你治癌，甲你消肿瘤、消肉瘤、消粉瘤，洗头发尾。电话0800-097-098啊，双阿哥、双王啊，会当甲你延长你的血寿，让你的感情无去，让你的感情消去，让你的肿瘤无去。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今日这个机会，今日一客啊，卖你三千块，买一阿送四阿，大组的，就是两小组，十阿，佮送两阿，十二阿，六千块。大组特大组的，就是两大组二十四阿，佮送你六阿，伫只。祝大家啦吼，啊啦，先甲时间交用电台，
2: 好，咱就电台工商插播刷卡服务。

0: 更到暗暝，上些西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
1: 唉，年纪愈来愈大，万一那湿地要安怎？
2: 免烦恼，你敢有听过疫情干好？
1: 啊？什么是一定干好？
2: 就是身家你信任的人签契约，但以后因为坐火或者是破病，无法度自理生活的时阵，和家己信任的人来做干好人，相关资讯一旦上好，无网站查询咯。
3: 家己的干好人心酸好，个人照顾免烦恼。
2: 以上广告由福部部提供。
4: 新闻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五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5: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6: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5: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7: 是，老婆大人。
8: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9: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10: 下课啊，也唔早哦。
11: 我在等你哩啦，想要体验公务员的生活。
10: 我想要去回营里做几看卖啊，有机会无？
11: 有啊，咱做伙来报名。
12: 青年署大专新公部门建设，青年署及社区职场体验计划，伫咧暑假提供超过1200个名额，予青年朋友去公家机关、甲 NPO 建设，也有专业津贴，也是薪水会使提。即马就上 Reach 职场体验网报名。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0: 好，来感谢咱的长辈时代，咱的爸爸妈妈继续等爱好良心俱乐部第二点钟第二阶段的时间。阿妈感谢吼，咱拄在听几点钟的，那么邀请咱南都广播电台的好朋友，以及咱中部广播电台的好朋友，继续加入咱的大家庭。现场唔免立即电话：0800-97-098。这线电话到目前为止，游玩热线满线当中啦，
1: 救命专线啦。
0: 对、啊，但是外口有咧甲我一直话叫我动诶动诶动诶，因为讲无组数啊啦。啊，唔只讲吼，等下吼，真正阁叫家宏吼，甲阮头家甲阮等甲清楚者。今仔日日时未个暗时电话并变叫日时电话接无到，暗时阁接来到啦。
1: 啊，结果阮拢没事诶。
0: 啊，无多啊，因为吼。这因为亚新的物件，唔是
1: 讲套两遍，哎呀嘛，套两遍，
0: 是，
1: 真正是
0: 加疲劳。但是为了咱爸爸妈妈伊的身体健康啦，咱就算吼，过来读下听，面皮结落高高高，哦，会惊未惊？结落未？会行未行？结落惊就对啊啦吼。
1: 行未行？迄个先拄进前啊。
0: 我都歪讲，我都唔敢你讲啊。
1: 我要甲他拄啊吼，啊，第二点钟我讲我这个物件。啊，和我家己的丈人，四季的感情吃较好去。
0: 对。
1: 啊，和阮丽华妈妈，尾啊，阮丽华妈妈啊，电视台嘛，拜托我甲讲，啊，和伊去电视台，甲咱做一个真正的见证。
0: 无唔对。
1: 真人是属于伫燕巢咧种植啊，含我非亲非故，我去丽华妈妈因兜啊，我带导演去咧拍片。嘛，丽华妈妈佫有够好，炖一只鸡啊，要互阮食。
0: 啊，
1: 阮你讲咧赶时间无法度。啊，我讲干阿红食咸好去的不计其数。我头拄啊，本来要佮讲最后一个故事，因为顶点钟时间的问题吼。是。啊，当时我这个三黄打开发出来，啊，我一个同学含我真好，大家拢知影家红是农村的子弟，我来自嘉义县东石乡吼。啊，我一个同学住伫啊山寮啊，啊，合作阿奇啦吼。啊，拢咧饲鹅啊！啊，娶越南某，结果越南的太太走去离婚啦，吼、嗯！啊，然后家己请三个囡仔，啊，一工敲电话给我，啊，伊讲伊要带囡仔起来找我，声音真震动。啊，我讲好啊，你到啥物时间来？因为我做节目的时间足长，啊，搁爱开发产品，搁爱走厂商，搁爱走电视台，啊，然后我怎叫伊来？伊甲我讲，同学，啊，我。这30万啊，客户你吼啊，拜托啊，你真经济都会使啊，甲我斗请这三个囡仔，互因甲18岁，互因来趁钱啊，我无希望啊，我讲是安怎？伊讲伊个口腔癌啊，伊已经来得去开刀啊嘛吼、啊口腔癌3期末4期初啊，然后医生讲你这爱去开刀啊，表爸嘛食甲拢无钱啊，伊讲伊搁食落。费钱吃落也同款袂好啦，吼、啊！本来拢咧饲鹅啊，家己一个家庭真好生活，啊，为着治一个癌症，啊，伊讲了，伊目屎也流，我目屎也流。虽然两个变变查甫人，啊，但是流目屎听起来像遐呢，感觉中冷静，但是迄时候咱真感慨吼。
0: 对啦。
1: 啊，带三个囡仔来甲咱讲，我总也讲安尼啦，吼，同学你钱砸转去，啊，囡仔带转去，如果甲真正有一天医袂好。啊，我会替你完成你这世人的愿望啊！但是你甲这个三黄，我怎啊揢一箱，互伊揢当去食吼？家宏家己逐工拢食真济，尤其我有应酬的时阵啊，我也搁食较济。
0: 对，
1: 因为伊的退酒、解酒、代谢功能有够好。
0: 够紧的。
1: 啊，咱人来代谢，你都袂生癌症。
0: 对。
1: 人都是新陈代谢，免疫系统改变，啊咧发炎，你才会生癌症。结果我的同学搞进3年外啊。口腔癌拢无个复发，即一两年蚵仔嘛个赚1-2百万，卡来欢喜个。当年蚵仔拢叫够济个我，我都无咧煮无咧食，到尾我拢叫伊卖假。我拢讲你钱欠起来，栽培囡仔大，一个查甫人啊，要请三个囡仔，确实嘛真无简单，
0: 非常辛苦。
1: 啊，伫阮东石乡个山寮啊村，吼，我讲个即拢真人实事。啊，我讲我互丽华妈妈灵感食较好，台南水润妈妈。啊！医生拢去检查问讲你到底食啥物物件？伊讲我伫食电台一个家宏啊咧卖生姜菇。我讲我家己个外甥啊，目外头一个肉瘤，食甲医生出事，医生就叫伊去啊开刀。阮这也无好去开刀，搞进国中诶， 也搁滴咧，然后食我的酸啊膏，食无偌久，吼、哦，就差不多食应该一两个月，
0: 哎呀、啊，
1: 就消去啊、
0: 嗯，
1: 你知无？吼、
0: 嗯
1: 哦，啊，讲实在，这个物件这么好，我讲这就是伫台东馆长我准入的牵线上，我熟悉这个朋友啊，然后就对啊，人因咧啊讲，较早20年代、30年代，吼、哦，20几年出的、30几年出的，迄个时阵生癌惊死，过来欢乐死的，过来无。药汤医死的，吼！啊，你先生癌必定爱死，啊，将时家红的，咱甲恁大声讲一句话：癌症非绝症。啊，我今日安尼啦，吼！啊，我准备升站二号灶，阿伟在咧讲啊，啊，爸爸妈妈，我是真正用心用感情啊，咧向爸爸妈妈做伙啊，恁好的物件，恁哪有机会买到？来位了，振龙大哥。
2: 你要家红
1: 遐？我家红本人。
2: 哦，我请教你，我之前我有带你买这个三黄哈，
1: 啊，你
2: 阿爸无啥讲安那食法呢？
1: 哎，我阿你讲吼，食品安那食拢袂要紧，啊，你正常，你若要食保养的有无？早暗一包一包，啊，你若有发炎吼，啊是讲有人有癌症的有无？你就好食较重的，一天两包至十包拢袂要紧啦。哎、呀，这拢无排害，饭前饭后食拢做好。
2: 哦，啊对，啊请教啊，直接干嘛？食完啊配一个温开水。
1: 那唔免随在你。你像有个人有无？嘴破，像他拄仔一个听友讲，伊嘴破，伊拢甲落落咧，你就袂当去配水啊、
0: 嗯。
1: 配水你来药效就无法度调咧空嘴顶管啦。
2: 哦，
1: 吓啊，拢会使啦，吼。
2: 哦，吓啊，安尼我了解。
1: 好好，谢谢。吼、哦、啊，感谢全国最长辈时段啊，阿伟，我最后就安尼啦，吼。咱土话行共路，照顶点钟啊，会做所因的旧年尾新年头，和大家迎接来年。搁过一个年，吼，伊后年搁陪咱过年啦，吼。
0: 好，
1: 有生癌的嘛，吼，伊陪咱过年。
0: 无唔对。
1: 无生癌的，吼，伊身体搁愈健康。
0: 是。
1: 会当对透早听家宏的节目听到暗，安尼就甲恁感谢，就我上大的希望啦，吼。今日咱的生阿哥就对啊，爸爸妈妈，无论你啥物癌的，无论你几期的，拢做免烦恼，你着今日生阿哥甲食落，食一组大组的，我保证你随去检查。随见效啦吼，啊那食细组的可能会改善小可，
0: 吼、哦、
1: 啊但是不要紧，恁会当先买细组的体验看卖，但是以后恁要搁买，有无老实讲我唔知哦。其实今日根本无可能卖这个产品的，今日是因为旧年尾新年头要迎接一个新年到，我甲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争取的，一争取再争取，今日一客啊电视台卖3000外块，我算你3000块啦吼，买一下。叮叮叮的阿威上一拉，来上一拉，再上一拉，家伙嘛一定要上一拉，物件无上我不要卖，物件无好我不要卖，物件就对啊，一定要让恁叫好。中北时段，电话0800-097-0958啊，阿威唔好阁退啊哈，最后恁唔好阁我为难啊。中北时段爸爸妈妈，恁家己把握时间，把握机会，大组的同款二五组，买两小组十盒。佮加送你两盒啦，吼，我阿妈阿伟送你
0: 诶，吼、哦，
1: 即、這个二五组，
0: 这是大组诶，
1: 吼、哦，啊你若得大组诶，他带一个爸爸卡起来，伊讲伊敢若嘴破落落咧，明仔载就好伊
0: 啊，哎
1: 呀，买两得大组，我今日只是佮一个听友伫家己甲我买六大组，长辈时代无好无人会安尼买啦，听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大组诶15组就好啊，今日大组诶就是。两大组24啊，嘉宏送你一组小组的，阿伟佫送你一盒，到我30啊，长辈时代，开你万二，让你感情好哩哩。爸爸妈妈，万幸发炎最后变癌啦，万幸发炎最后嘛变癌啦。你若有亲戚朋友讲事实有生癌的，你报伊买，你咧做功德吼。啊，你若家己要保养的，我讲啊，我家己囝细汉，我家己佫有一个年老的老母。我一定把我家己的身体顾到上健康，我产品一定做到上好，让我家己会当吃。啊，我的物件你只要买得到、吃得到、吃到对、喝到对啦，哈！来，喂，你来秀英、秀英啊！
0: 哎、欸，妈妈你好。
1: 喂、
0: 欸，
3: 你好。
1: 来，你买三黄哦。喂。
3: 不是嘞。
1: 那你等下过来。啊，感谢全国最长辈时段。电话又搁再次满线啦吼！我就讲这酸阿哥为咱台东花莲，来自咱全国的这高山，正酸水长慢落来酸阿哥，这比黄金搁较贵重吼。正是因为这个生长的速度足慢的吼，啊，有可能 嘛会欠货啦吼、
0: 啊。
1: 啊，电视台目前是未欠，但是阮是即届卖完，得爱等真久啊。来，维亮，维亮大哥。
4: 哦，来了。做细做诶。
1: 有卖过无？
4: 有啊。
1: 啊，食了好无？
4: 嗯，未歹，我拄啊拄啊食食到多，特别啊，剩几，要剩了一两客啊。
1: 剩一两客啊，这真好啦。嘿啊，一定爱食这关庙的来，新年恭喜电话行咧吼。啊，来喂，你好，来秀兰妈妈。
5: 喂。
1: 嘿，来你好，来要生阿哥吼。
5: 你大行
1: 嘿。嘿，我家人本人来。谢谢各位吼，来你电话行咧。
0: 那你秀兰妈妈带大家吼。
1: 嘿，来电话。
0: 来，空白空空空九七。098，这串电话爸爸妈妈今仔日一定要拨啦，因为这真正是新年头吼，旧年尾，咱阿伟阿发阿财甲家宏替爸爸妈妈争取的优惠啦，尤其常常新头发尾，你进前常常呢吼了解吼皮肤的白痒了问题，甚至你本身有生过白蛇，本身有痔疮有内外痔的，拢总会当食咱的生姜膏，帮你来做改善，帮你来做治疗啦。
1: 感谢全国最长辈时代，我讲这孙阿哥是我生的囝啊，咱讲事实，我一路开发有够辛苦的，开发几啊年才开发出来，来为了
5: 孙阿妈。我要大做的
1: 啦吼，有食过无？
5: 有啦，我
1: 逐工食。逐工
0: 食
1: 哦，啊，食了好无？
5: 都好用的，
1: 都好用吼。哎呀、啊，好，来电话下咧哈，多
0: 谢
1: 啊，感谢全国最长辈时代，我讲感情非绝情，男的对家己已经失去希望啊。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咱今日甲敲一通电话，你的感情就要好啊！你的感情袂因为安尼，你死伫感情顶悬，我就甲你讲啊，感情非绝症啊！你唔通生癌，抱无抱着希望，你唔好生癌，规工愁云惨雾，规工甲来忧愁。我甲你讲啊，但是有一样物件，恁千万唔好食啊！生癌的人冬瓜袂使食，吼、哦，癌上爱冬瓜。长辈时代，爸爸妈妈。电话0800-097-098，今日一世人的希望，甲寄托予家宏试看卖。家宏这个囡仔来自家己的农村，我讲我的三黄就对啦，予杨丽食较好，食肠仔癌食较好，然后伊来甲阮做免费的代言呢。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你看伊替恁走囝，为着要生一个囡仔，做电疗做200几遍。
0: 是啊，
1: 嘿啊，来喂了。
5: 喂。
1: 嘿，来你来先听用哦。
5: 我咧买三黄。
1: 好，来电话下咧吼，先听，又在大台中倒位。
5: 台中，我好哩。
1: 好，来你电话下咧吼。啊，我咧讲啊，你像雨天，我讲这女性妈妈有够伟大的。啊，咱来买倒来食抗癌、食防癌，咱要看咱的囝儿孙大汉，要看因有成就，咱互家宏甲你友好一下。家宏今日真正开大钱，啊，甲恁优惠啦吼。啊，我咧讲啊，雨天因早起你看为着生癌要搁生一个囝。做电疗做200几遍，搞尾啊，囝生落来命有滴咧无？
0: 命无、
1: 嗯。我著讲电疗、化疗，你会当照正常的程序去做，但是你若当甲加上三黄、酸啊、果甲食就对啊。我保证你的感情会好，我保证你会找到希望，我保证你会找到未来。你袂阁对家己感觉讲生癌的无希望。长辈时代，我著讲啊，互一个水润妈妈、丽华妈妈、招弟啊妈妈，食膀胱癌食较好去。婚姻上疼某的金丝大哥啊，因太太和呆呆的医生北港呆呆婚姻，甲讲你这到底食啥？哎，就讲家宏阿买三黄来食，食较好。大家医生，我刚才为着这个三黄，咱的听友去看医生，几百个医生打电话给我。哎呀，讲事实，但是我有法度下面合作无？我
0: 无法度，
1: 因为我无这个费用啦吼。啊，因家己法度开发无？因嘛无法度开发，爱有阮公司特殊的机械。来甲浓缩抽精萃取，甲伊做啊，即、这个水剂，然后互恁啉，啊，恁就会当啉出伊个活性，啉出伊个活菌，吼、哦。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安尼你个癌症会好啦，吼、哦。啊，我咧讲啊，我丈人，我无可能甲纠缠，四期个致癌，食甲会当免开刀，食甲会当免挂钱，全台湾干那伊尔，住伫咱嘉义县新港乡吼，洪天宫遐。长辈时代，爸爸妈妈。电话0800-097-098啦哈，来为你妈妈。
6: 哎，我帮我订一个特大组的。
1: 哦，特大组的哈，哦，你内行的，你还要特大组的呢？你有吃过无？
0: 哎，好，好啦，谢谢哈。
1: 啊，感谢全国最长辈时代啦哈，爸爸妈妈，今日就对啊。啊，恁若买到三黄，是恁上大的福气啦哈。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今日恁一定要赶紧卡。我就讲啊。 和一个啊，阮家己一个阿祖咧走高丽菜车的，然后食甲口腔癌嘛拢好去，嘿啊，来喂喂了，
7: 哎哎，你我要你这上大组
1: 迄特大，嘿啊，
7: 啊特大，
1: 万几块尔吼，感情好哩哩啦，啊今日二十四啊，佮送你六啊一组四组的，佮迄来个电视台买，佮电视台买爱九万，嘿啊，啊我卖你万几块吼。系啊，来电
8: 来电来哈，
1: 啊，来回了。
9: 哎哎，伊个我是高科大组诶，
1: 好来电来加咧哈，啊，这内行的拢会晓变科大组的啦哈。
8: 喂，你好。
9: 喂，甲你买两座特大组诶。
1: 啊，你唔想买啊？
8: 系啊。
9: 系啊，啊，恁个拢定咧欠货，啊，我惊等下要买阁无，妈想讲你下唔阁有，我阁听着。
1: 你只是啊买袂面，你暗时啊买，你手要紧无啦？
9: 啊，阮爸爸个口腔癌啊，拢有食这咧控制，啊，即摆控制啊做好诶，啊嘛是爱继续食啊。
1: 你下头讲买两大组啊，啊，即个讲买两大组，然后就个。
9: 啊，你下头个讲，你下头个讲，无下啊嘛无一定有货啊，妈我拄啊转来个听着你拄啊好个咧卖，我想讲啊，我无买起来炖，到时阵啊要食个个无啊。
1: 你真正实在有够面难买，
8: 内行诶啦，
1: 但是不要紧啦。
9: 啊，好诶物件当然嘛爱甲你买，啊无吼。所以吃了有效的物件，一定爱阁继续吃啊！
1: 趁钱就是要开巧啦，
9: 无得干，无继续控制哪会使？
1: 系啊，好巧吼，来维利哈，
9: 老老姐
8: 哈，好电话来哈，
1: 好来，来维利，嘿，来妈妈，
10: 哎，你好，
1: 嘿，来你，
10: 我要爱一座一大座
1: 的，一大座的哈，好来，你电话来咧哈，好好
8: 来，
1: 来维利，来阿甘大哥，来你要上网哦，沈阿哥，阿大哥进前有买啊哈，
11: 有买的，
1: 啊有吃无？
8: 阿个大哥拢阿袂食，袂袂，你袂袂爱食啦。
1: 袂袂唔食，你得买买，你袂袂爱食，身体才会健康吼。系啊，
11: 我会食啦。
8: 好好，你等我下来哈。
1: 系啊，来维六。
12: 阿买一刀特大组的三黄。
1: 冇食过无？
12: 诶，前下食过，
1: 袂歹，袂歹。前下
12: 皮肤中有肉油安尼吼，啊，今天食了，
1: 嘿。嘿，那生肉油啊，迄点咪得辣去啊哈。嘿啊，念咪着消伊啊，迄足紧嘞。嘿啊，来你电话加咧吼。啊，长辈时代虽然恁电话满线，啊，我无贪做生意吼，我是要爱贪恁的病好好。
8: 对。
1: 啊，恁若物件要甲我买买，等于看是袂好。
8: 嘿啦。
1: 啊，我奉劝恁卖买。
8: 卖无彩钱。
1: 嘿啊，咱讲实在，恁要甲我买物件，当然照你讲，我爱足欢喜的。但是你买买，等于无爱食。安尼我奉劝爸爸妈妈你卖买，因为物件看袂好，爱食落巴肚内底，
8: 即个
1: 产生效果即个好啦吼。啊，伫只再次甲全国最长辈时代感谢哈，伫旧年尾新年头，感谢过去自开播，互恁听惜到现在。啊，嘉宏、甲阿伟、阿发、阿财伫只深深一鞠躬，甲恁感谢，感谢恁的信任。但是我相信我嘛无互恁失望啦吼，一支三黄会当啊为原住民的朋友。诶，手诶，人啊，讲七十岁就生癌啊，较早无医疗，较早诶人哦，二十年代那迄个时阵，听到癌拢差不多三个月就死
8: 啊。
1: 人个七十岁活到一百零七岁呢，一
8: 个
1: 妈阿妈七十岁活到一百零五岁呢。
8: 对，
1: 嘿啊，来话了。
13: 你好，我咧讲哦，我迄个双黄叫我加几多撮好。
1: 你有买过呢？
13: 有啊。
1: 啊，食了安那？
13: 啊，就安尼。安尼多安食我嘛唔知安
1: 咯，安尼食啊应该是食了袂歹吧？
8: 对啊，
1: 啊无你要买特大组诶，即做好用诶啦。
13: 我知我食几落项诶啦。
1: 安尼吼，啊食了有袂歹啦吼。
13: 嗯，
1: 好好来多谢吼。
8: 好，
1: 即北区诶台南诶北园街啦吼。啊，感谢全国最长辈时代家福诶人，农村诶子弟，我绝对袂信口开河，我开发这个产品确实。废掉我真侪精神，啊！我嘛好加在，我有这个三黄，我才会当维持我的原动力，让我安尼拼，安尼逐工开发，当为一支产品开发到百几支，伫好有够侪人的所有的镜头，吼、哦！我就讲啊，爱当开发到上进邦的癌症非绝症，你敢想？医生敢安尼甲你讲无？医生去唔敢甲你讲？医生去你敢问我会好无？伊绝对甲你讲我唔知影，但是我要甲你讲，你的癌症会好无？只要你若肯甲买当去食。你的感情绝对会好，嘉宏用生命给你挂保证啦，清楚妈妈。
10: 嘿，
1: 嘿，来，你好，我嘉宏。
10: 嘿，我姓周的。
1: 来，姓周的，好，不要紧。
8: 来，好呀。
1: 啊，感谢全国最长辈时代爸爸妈妈，有买，你都吃就会健康啦，大细组拢不要紧。 但是你若有生癌的人，我绝对会建议你买大组的，因为你大组的吃一个疗程，会当把你的癌细胞拢杀死，互你活在一个无癌的世界，快乐的世界。中辈是大爸爸妈妈，啊生癌就对了啦吼。我讲啊，秋分惨雾，真正啦，有够艰苦。中辈是大爸爸妈妈，啊今日就对了，我的三黄啊，伫电视台卖三千几块。我卖你三千块，买一盒送你四盒五盒三千块。你电视台买爱万五块，中辈是大十二盒大组的，买十盒送两盒三六千块。
8: 对，
1: 总共伫电视台买爱三万六，
8: 是啊、
1: 我卖你六千三万，无甲你算。
8: 嗯、
1: 啊，若买特大组的还佫较恐怖，特大组的就是二十四盒两大组，然后我佫送你六盒，佫互你加一组，四组佫加一盒，拄啊三十盒。一个完整的疗程啦，吼啊！感谢全国最中辈时代的信任。外口电话赶紧先甲听一下吼，啊，迄新听友的名声，就迄电话先甲抄起来，等下再回。啊，无真侪人咧卡袂入来吼。电话0800-097-098啦吼。啊，今日这租数若卖完，我阁偌久我都起来卖恁。这阿伟。甲阮拢无法度甲你挂保证，吼、哦！今日这是真正啊，硬套硬卖、硬讲硬夹的啊！即位电视台共夹来话咧，即袂输去抢夹抢来卖咧，
8: 是真诶啊！
1: 即、哦、用即个无本诶咧算算介绍互恁，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三黄是全世界啊，治癌、抗癌、防癌上好诶物件。吼、哦，我著讲啊，即个做难无完诶。我讲癌症、非绝症，拄啊敢若家王敢讲尔，长辈时代爸爸妈妈，电话0800-097-098。0907-098来为了
14: 买一
1: 座大厝的新听友啦，
8: 妈妈挂到位，
14: 万丹，
1: 来电来家咧吼，啊，感谢全国最长辈时代吼，啊，我著讲啊，我家己丈人治癌四期，食较好去，一个朋友生癌二十年，下做啊直肠肌脂瘤。啊，直肠的脂质瘤，这特殊的癌哦。当年拢食标靶，当年都去开刀啦。即届因为食我的癌，竟然二十年来会当去出国去美国，期待要去美国，期待十外冬唔敢去，结果即届顺利出国去国外国去佚佗，回来互咱看够够欢喜，带咱中华的园林，
8: 是
1: 哦，赞当的。啊，而且再次感谢全国最长辈时代爸爸妈妈，甚至我甲恁头讲，真侪医生的妈妈。拢咧甲咱食咱的物件，拢总无爱防灾。啊，因无爱防灾，有特别甲我交代，唔是像丽华妈妈卡来，就直接甲咱学了，讲家防癌的物件，连癌都食好啊，那有啥物物件无效的啦？吼、哦、啊，这人是一份信任，我卖你两字信任，你甲我买健康两字，三黄买好着，三阿哥买怎个甲食好着，唔好阁乌白开钱开浪费钱啦。今日钱爱开伫，互你食有好开伫，倒啊靠顶悬，食有好叫俗，食无好叫贵。长辈时代，人啥人伫电视台一拿三千块人干咩？因为伊食有好，伊互伊个癌细胞拢控制落来，互伊个肿瘤拢消去，互伊个肉瘤拢消去，互伊个痔疮嘛消去，互伊袂阁再生头发尾，皮肤白上阁焦个，免了系统歹个就对啊。以后生癌就找着你啊，长辈时代。电话0800-097-098，尤其三黄阁有一项物件，食嘛真好。你若有尿酸的有无？你甲啉三黄吼，尿酸以后拢袂牙哈。电话0800-097-098啦吼，啊最后的组数。
8: 可能嘛，将近要无完啦吼。
1: 系啊，所以这今日绝对无去对家呀哈，这对家到这个时间，家黄这届哪个对家？我甲长辈时代报告，以后我的节目你卖听，因为我今日我甲你讲真的吼。啊，有当时啊，我是拢小情软心，硬讲拜托。啊，即届即已经讲一再一拜托，再拜托，二拜托，已经今日拜托四遍啦。
8: 嗯，
1: 因为只是未拜托两遍，暗时未拜托两遍，都要拜托四遍。吼、哦，啊，已经无法度，即真正去安排了电视台的片面啦。
8: 片面啦。
1: 吼、哦，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啊，我互遮侪人食好，有遮侪案例，我就讲，干那我自开播到今食我的产品食甘好个，超过一千个人以上啊。吼、哦，啊，你讲要叫我念？我念不完，啊！你只有靠你家己来为你的陈念妈妈。来电话下来哈，啊，电话0800-097-098哈，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伫旧年买新年头，要让你吃好癌无，伊吃好你抗癌，来年阁陪阮做节目，收听阮的节目，所以讲今日用特惠的介绍卖予恁，因为恁拢那像我家己的老爸老母，我要爱恁当命拍话。 我讲我十多年前我来要开发这个物件，我的老爸将是还搁伫咧。有当时啊想到心的酸，想到的艰苦，恁拢是我的老爸老母，我唔愿意恁破病，唔愿意恁生癌啦。来回你个美术大姐，来要三黄哦，来电话家咧吼啊，来回你来修路啊妈妈。
15: 哎，来，
1: 要洗澡来电话家咧吼，这大硬硬的啦吼，这。好，大姐姐所在袂歹，永远拢会啊吼！啊，感谢全国最长辈时代爸爸妈妈，电话赶紧敲通，啊，着特大组诶，若经济上会应准诶，你毋通干那欠钱要囝孙啊，家己伫遐破病，家己去咧做电疗，家己去咧做化疗，食标靶迄个落头毛人会艰苦会亚身，会破心会呕吐，食到尾啊，你身体机能拢歹，好诶，好诶。失困歹，失困有无？
8: 拢太太，
1: 拢太太掉。吼、哦，啊，咱这就对啊，咱这三黄食落，伊会去杀死你的癌症尔，好的细胞拢甲你留咧吼。来，威了，来李太太，来了要三黄吼。
16: 请问迄食法买啦，还是讲迄是搭配开安尼来全啉？
1: 开来就啉啊，系啊。
16: 会袂使
1: 透伤
16: 地哦。
1: 会使啊，你通透温地，卖透烧的。温的，温的，来你等下个咧。啊，来维六来翠华妈妈，来
17: 那个我该请教的哈，你的什么啦？公主跟我生一种什么？你的什么理由嘞？
1: 子宫肌瘤，保证有效，无效你卡电的来给他干掉。
17: 啊，伊变哪只？
1: 翠华妈妈，我讲给你听吼，我阿莲，你头拄仔可能无听到，我阿莲一个柯妈妈。子宫癌、卵巢癌三期啦吼，因亲戚买去互食，伊食了好。家己甲我买，我叫伊一天食六包啦吼。伊结果伊一天讲家己甲我食一盒，食三个月去，所有的癌拢无去，吓啊！安尼你知道？你那
17: 脂肪
1: 瘤啊，正
17: 常开刀啊，即摆敢若讲搁咧乱，
1: 安尼。你种个拢会搁复发啦，迄你甲食药，肯定搁复发啦。来，你等下
17: 来，
1: 我
17: 叫。啊，伊要哪只？伊要哪只？
1: 你叫伊一天食六包啦，吓啊！
17: 是不是？
1: 一天食六包，啥物时间食拢袂要紧。来，你等下叫你外口个人甲你夹来，喂，你好，来先听伊嘛，来喂，你好，来先听伊嘛。
18: 我
1: 先
18: 听
1: 有啊，嘿嘿，来要爱三黄哦。
18: 是嘉宏帅哥吗？
1: 嘿，我嘉宏本人。
18: 好好，啊，我跟你问一下，
1: 嘿，
18: 我有开过来滴，啊，但是伊拢袂好，啊，佫会落头痛，啊，食你咧报，你咧讲这，
1: 一定有效。保证吼，保证有效。
8: 嘿嘿，
1: 系啊。
18: 我听，嘿，我安家听个，敢那真有信心，包括是讲。啊！你
1: 这
18: 素食
1: 的
18: 吃吗？
1: 这素食
8: 的，嘿，这专属的哦。
1: 来，你电话起来，我叫外口给你解释，我电话拢满线哈。啊，来，喂，你来，小兰大姐。
19: 喂。
1: 啊，你唔收卡？啊，
19: 你家红的
1: 啊？嘿，我家红啦。
19: 哦，啊，那不有卡片来，讲要爱洗澡的。
1: 嘿。
19: 啊，恁你给我赔洗澡三千呀？
1: 嘿。
19: 啊，啊，恁大桌的。
1: 六千，我加上两下。
19: 系咯，系咯。
8: 啊、你要改多少就对啦，哈。
1: 好啦，好啦，他都要得爱决定啊，你考虑如何？
8: 系啊，等下无做错，你要改嘿，你要改嘛，我改。哎
1: 呀，好，来电来行咧，电来行，你电来行咧，你甲我讲，即个当看你办一箱，即新的吼，人讲即长期啦，即打做好尔哈，来你电来行咧，啊，即打做好，我就是因为知影过年人电视台做大批货，啊，伫过年人应真济，啊，然后我改播，无恁哪有即个物件通买？
8: 对啊，
1: 咱讲实在。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啦吼，爸爸妈妈，生癌要爱死命的，生癌无爱死伫感情的啦，即世人死伫感情，有好嘅物件当治疗你唔食，啊你偏偏要甲放了烂，我嘛无法度吼，啊我咧讲啊，今日互恁开少钱医大病，今日加一个人买，加一个人平安，我加做一份功德，长辈时代。细组的我最后甲恁介绍哈，我叫外口来统计一下组数的啊哈，啊细组的一下电视台卖三千外块，我卖你三千块，杨丽代言的啊，买一下送四下，啊那大组的就。

0: 零七一。
1: 阿静，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啦吼，赶紧卡，电话拢满线，来位了。
2: 啊，你讲个正个
1: 一组三千、六千、十万二，拢有我去外口甲你介绍啊！我电话拢满线啊！啊，咱来听我统计租数啊啦哈！租数若统计煞啊，咱就开工破头就好啊！爸爸妈妈，啊，这癌症非绝症，生癌的人哦，你最后一线希望，就是听教皇的节目，食我的三黄，食我的酸阿膏，你已经看到日头，已经浮起来啊！日头就是咱的希望啊！吼、哦，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百病胃炎气，百病胃毒二型，食这百毒百解，你皮肤会白痒会痒的，就是牙毒甲你咬位皮肤出来，生头发尾、痔疮的你甲食拢有效啊！来回了，来电话今日来听歌吼，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啦吼，啊买有对的甲你恭喜，买无对的卖生气，因为你的动作比人较慢，啊我嘛已经两点钟左右讨两遍。吼、哦，啊，今日已经优惠上济组数啊，已经无法度阁优惠啊啦吼、哦。来，威六来，秋月妈妈，
3: 嘿嘿，
1: 来，你二买酸阿公吼，有买过无？
3: 嘿，无啦。
1: 无吼、哦，来，好，你甲食保养的真赞呐，食治疗嘛真好，来，等你过来。啊，来，威六来，米奇啊，
4: 米奇，
1: 妈妈，
4: 买一个，
1: 买一个啊，你有食过无？
4: 有啊。
1: 有食了好不？
4: 好
1: 哈、哦，这三黄真正有够赞的，这带小工区的啦哈、哦。来，你电话举咧哈，啊，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啦哈、哦。爸爸妈妈，你的生命掌握在你家己的手顶管，你进电话那个举起来个卡，个起来，空八空空空九七，你的生命会延长，你的感情会好去。啊，你进手那唔个举起来，生命决定在你这个手，你要卡电话干唔卡咧尔。最后，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外口统计做数啊！
5: 听歌来听歌。

0: 来哦，一首好听的歌曲，现车啦哈！现场的电话：0800-097-098。啊，做数都在统计吼，无用记账，也无法度统计啦。啊，所以哦，爸爸妈妈，
1: 啊，无法度统计，你妈已经未使甲我写超过，
2: 我写下去有没等伊啊？
0: 哎呀，你看阿怀阿仔吼，都在消息比较一点钟的时间，
2: 是啊，
0: 你来看卖啊！但爸爸妈妈大家拢真内行啦，尤其哦。大家拢有一个观念，提早预防啦，那讲预防胜于治疗啦。你那如果会当预防哦，咱以后就免安尼提前踏手，嘛免一干干咧找医生管化疗、电疗，甚至食标靶药，药物咧做治疗啦。啊，正常人常咧讲诶，啊，未如何先看注意啊。所以这个观念，起码咱爸爸妈妈大家拢。观念拢愈来愈好啊啦，
2: 是是
0: 啊，所以吼、哦、电话一定爱赶紧嘞，有做做无做做，阿辉啊阿花阿仔吼，真正唔知无好休假过来通过，所以先手先赢，慢手的安尼赢啦，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
1: 啊，我讲咱的双黄的对啊啦吼，双阿哥啊，只要恁有亲戚朋友，你听过家宏的节目啊，有买过我的双阿哥，我的双阿哥自头到尾。唔捌风险半边，
0: 无唔对。
1: 大家买过，一买，搁再买，干那惊买无呢？啊，有诶是因为经济上诶无允准，啊，拢细撮啊细撮啊安尼买，啊，但是请请卡来咧问，啊，我讲今日着对啊，伫旧年尾新年头，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啊来，阿芬阿妈妈。
3: 我嘛买一撮
1: 细撮啊。细撮吼，我阿芬阿妈妈真多谢你啊，逐工拢甲阮收听，我阿节目一开始。啊，都拢卡来咧，甲阮鼓励。
3: 提来尔，我就紧提两下去两包去学食。
1: 嗯，
3: 啊去学食，讲食一包落，伊个开刀单讲气肺正常啦。
1: 嗯，
3: 口腔还气肺正常啦。
1: 对。
3: 啊，甲讲做食一包就好个啦。嗯。啊，我想哦，拄好有叫我也提两包好伊啦。
1: 哦哦哦，
0: 因为伊在消炎啦，嘿啊，
1: 加餐吼。哎呀、
3: 啊，好，
1: 多谢阿芬阿妈妈哈，
0: 妈妈就会
1: 听下咧哈。啊，即有当时啊，恁一通电话鼓励啊，甲一通电话，甲恁真实拄到的一面啊，食好的学了好，食歹的你卡起来，甲我批评指教，我拢愿意接受。啊，讲事实，阮的做产品就对啊，阮做到这个程度，做到这个抗战，讲真正的，无好的产品，无第一名的产品，阮绝对无起来节目顶咧卖吼。因为伫全国做电台这样竞争之下，啊，阮的产品我就讲啊，我若讲第二个，无人敢讲是第一个啦吼。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啊，我要给恁机会，嘛爱恁家己要把握这个机会啊。特奥伊他都讲的一句话：未落雨啊，都要先看厝顶；未雨先丢流啦。长辈时代爸爸妈妈，我就讲啊，人的人生就对。你会当活偌久，当然是上天注定。但是你要增加你的岁数，爱靠你后天的保健，靠你后天对你家己身体的照顾。你一台车，你要甲超眠超日，这台车，伊甲你讲这台车有偌好偌用，那有效。你二十四点钟拢要甲超，伊个铁拍的都会歹啊，卖讲你肉做的啦。
0: 对，
1: 吼、哦，咱讲事实的，啊，咱的肉体甲灵魂结合。就是爱食咱的生姜啊菇，因为生姜啊菇吸收一寡精华，啊，会当伫山顶分布拢吸收会到，吼、哦，啊，这拢是上赞的，天生、野生、自然的。我一定爱伫生水厂顶管，这拢家宏家己公司啊，我的品管，有当时啊，家宏买去抽查，爱生啊菇，啊，会晓变哪分辨无？生啊菇我恁教吼，如果恁有机会。啊，有亲情摕酸啊菇，但是几乎是摕袂到啦吼，因为阵全国拢互阮收完啦，啊，大家嘛拢咧交阮，我拢用关节小工买，啊，叫人拢爱交阮。你像我一支筋骨草，就是嘛全国干那我有尔， 迄嘛是即个七十岁的老阿公，因较早骨头酸痛，啊，咧食的物件，迄自较早阮厝边脚断去啦，手断去，变啊骨断去，拢靠食啥？食春金草。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当时我伫台东拄开发着这两支产品，讲实在，痛啊两粒小苦，为台东安尼转来，为花莲转来，安尼欢喜甲规暝困袂去。长辈时代，因为我知影我开发着这两支产品，第一我会当救人的癌症，第二我会当救人的骨头酸痛症，我敢那欢喜痛甲。哦啊，阿仔个个装个要接出去，接电话安尼吼，这电话真正有够济啦吼。啊，我就讲，我用我家己上直接，我上亲近的人，甲恁做分享。啊，我的丈人自然四期，无开刀，无挂齿，全国干阿伊尔。啊，搞进去活掉咧，嘛干阿伊尔，已经两三冬的时间啊啦吼。正确的时间我袂记着，但是上最少有三冬以上啦吼。啊，我就讲啊。一支遮好诶物件，一支遮赞诶产品，我家己丈人都食会好啊，哪有可能恁食袂好？长辈时代，啊，偌济人食好伊，恁若要我念，我会当甲你念到天光。但是我爱去整理资料，但是我拢甲上直接诶，就像他拄仔咧妈妈咧问讲子宫肌瘤食会好未？绝对会好，因为阮阿莲柯妈妈连续食三个月，子宫癌三期，卵巢癌三期，拢食到肿瘤消去。长辈时代。爸爸妈妈真人实事啦，咱一个丽华妈妈伫高雄燕巢咧种草啊，敢若第一天去，随看医生倒来，未赴到厝，就赶紧要敲电话找我。我咧做节目，敲来甲我讲啊，家翁啊，我得去义大，拄啊本来临癌，医生甲安排要开刀，我得无爱开啊，老啊，伊甲我讲啊，你进临癌拢好去呢。长辈时代，人生趁钱大家爱，但是我爱的是这种娱乐。就像阮老母讲的，秀才嘛爱笑名声，尽头就是路头。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一通电话改变你的一生。今日上优惠的电视台有咧卖哈，三立、明视、TVBS， 你甲看，拢总有机会买会到咱的产品。电话0800-097-098，啊，今日细组的一克啊，卖你3000块。3000外的物件，就甲你算3000啊，已经甲你优惠啊，佮兼送你四盒一小组，即大家真正拢佛心来的啦吼、嗯，大家拢真正人讲救人一命胜过食三年的青菜，啊，报人食好药嘛胜过食三年的青菜啊。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今日小组的3000，大组的就是2小组，10盒佮送2盒6000块，特大组的有够侪人买。今日租数的资金无，就是因为我的阿嫂嘛无够，拢买特大租的。食过的人只有拢买特大的啊，然后大租特大租的，就是2大租24盒，12000块，佮送你6盒，开12000，互你感情好哩哩，感情非绝情啊！长辈时代，啊，我就讲啊，你若甘愿生癌，甘愿要甲放咧好自然，安尼我嘛无意见。因为我袂当甲你勉强，但是我若是你的后生，我绝对会买当来互你食。你若是我的妈妈，你我的爸爸，我绝对会叫你赶紧食。哎呀，来话了。
4: 喂，我买特大组的，买2组。
1: 哦，内行的过来。
0: 你若要买到2组特大组？
4: 阮爸爸就迄膀胱癌啊。
1: 嗯。
4: 啊，伊是算较初期啦。
1: 嗯。
4: 啊，因为我之前我会咧买恁的三黄，是我之前买恁的目睭啊，嘉宏甲我介绍，我食了袂歹。
1: 嗯。
4: 啊，我之前甲嘉宏讲，爸爸的状况，阮爸爸在咧膀胱癌，爱怎讲啊？伊拢四个月都爱去迄病院，爱哭一届啊。反正阮爸爸去，当然做艰苦的啊。
1: 对。
4: 啊，嘉宏就甲我讲，啊无你买换买只，恁爸爸食看卖。
1: 嗯。
4: 结果伊真正，阮爸爸食差不多2礼拜尔，迄人迄体力啦、精神拢加有够好诶。
1: 啊，就是。
4: 啊，就慢慢过，嘿啊，慢慢过去。去考一届
1: 啊，都唔免
4: 去啊。
1: 嘉宏那边物件有老实无？
4: 有啊，
1: 有啊，我得嘉宏
4: 啊。你真赞的啊！
1: 好，加载你加，好加载你加，
0: 无甲无甲你无甲你
1: 干掉啊！你今日若甲我嫌，我就要甲你勒啊！哎呀，
4: 多谢。好，加载你叫
1: 阮
4: 爸爸一命
1: 无？无，迄恁家己开钱买吼，我只是甲好的产品介绍恁知影
4: 咧。我是开钱，无唔对问题，你也无甲这个物件甲阮讲，阮真正嘛唔知影讲有这个较好的物件。
1: 啊，这确实有够好，
0: 这个已经确实啦。
1: 啊，真，甲恁爸爸真恭喜啦吼！
4: 啊，
1: 加一个人平安。
4: 无
1: 得
4: 买
1: 这
4: 种好
1: 物件
4: 咧。
1: 是是是，恭喜哈！啊，这包括查甫尿路腺癌，食也拢会好。吼、哦，我都讲啊，我有一个调查处的处长尿路腺啊，指数拢加悬，食甲拢降低，拢正常。 甲恁爸爸恭喜啦哈。
4: 我看大家安尼，一
0: 天
4: 一
0: 天
4: 进步
1: 吼，
4: 真正
1: 规规家伙大家欢喜啦。系啊，啊，有当时年纪高，唔好要开刀吼。系啊，甲恁爸爸恭喜，啊，祝伊新年快乐，啊，当面啊百岁啦吼。
0: 好，你等我一下，
1: 等我一下哈。啊，感谢全国最长辈时代吼。啊，娱乐归娱乐，啊，长辈时代啊，人生的价值就是安尼尔。像阮老母讲，咱人啊，得爱自防娱乐，唔好防嫌。啊，我讲啊，我做节目，我嘛要用娱乐，啥要用嫌，
0: 当然
1: 对不？平平的恁开钱，啊，咱平平开钱去买着歹的产品，搁得搁兼开钱开甲生气，然后搁病食袂好，安尼毋是作冤枉的。啊，咱经一个啊，朴实的庄凯农村主地啊，家宏甲你介绍的产品绝对一杯一中。欸、来，为了秀美啊妈妈，
5: 对，嘿，大
1: 组的啦，大组的来，你电话行咧吼。啊，感谢全国最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吼！啊，当然有当时啊，我知影年关到啊，大家拢欠咧要过年吼，但是这个钱未欠进
6: 来。哎，你好，我要大大哥三黄。
1: 哎，黄大哥，啊，你有吃过无、哎？
6: 哦，有啊，有啊。
1: 吃了好无？
6: 吃了抵抗力拢加足好诶。
1: 安尼吼，哎呀、啊，这一当吃免疫来吃抵抗力，啊，咱人就是会生癌，就是你的免疫系统降低，啊，到发炎到发红，最后就生癌。啊！你若像安尼食食个心灵代谢种种拢好，你都袂生癌。
6: 甲
1: 你
6: 讲，
1: 嘿，赞赞赞，甲你恭喜哈！
6: 好，
1: 来电个家咧哈！啊，感谢全国最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啊，家宏一生致力于开发产品啊，要互恁食。

0: 吼啊，感谢全国最长辈时代这爸母啊啦吼啊，恁都若买到的，我真正替恁有够欢喜，因为癌症非绝症，恁若有生癌的要预防的，尤其有生癌的，我上爱恁买。咱讲实在，因为拼看卖啊咧，无饲你唔知影讲，阮这间公司啊，阮的科技好到什么程度？伫生物科技界啊，老实讲，阮会当讲，阮徛伫关山啦。吼、哦、啊，唔是讲阮臭屁物件，我都甲你讲啊。物件若好，唔则敢大声；物件若歹，你永远你都唔敢登胸坎。啊，像咱这胸坎，拢登甲愈来愈勇，唔是像有个人胸坎登甲老去呢。嗯，哎呀、啊，我都讲啊，家宏会当伫这几年啊，我日时甲小安的节目已经迈向第五年啊，会当互听笑对零啊开始。我唔是像人讲老爸放互囝，老母放互囝。啊，做几十年，吼、哦，讲实在，我是双手、白手起家啊，踏入播音界啊，然后我要踏入播音界的同时，我上大的愿望就是讲，我开发的产品要让爸爸妈妈大家吃好无病痛，大家吃好身体会当勇健，尤其像这种生癌的，大家我跟你讲啊，无人敢像家宏这么大声的跟你讲话，我吼一台电视台，我卖跟你讲什么事啦吼。一台电视台，我甲伊买广告，买甲讲吼，加红安尼广告唔得甲讲哦，较明显咧。我讲讲哦，较明显咧，你要害我用花钱花到死啊！哎呀，因头家哦，电视台头家，伊家己甲我客当去食，伊讲伊拉后头本来生一粒，你知无？耳鼻喉科看一年半拢袂好，我甲寄三环寄一组互伊就对啊，食甲伊向红一工，向红咧吞物件，感觉伊袂掂，哎呀，啊我拢叫干妈啦吼。头家查某的，吼、哦，我咧讲这拢是真千真万确的，吼、哦。伊讲啊，你拍广告，欸，我伫个电视咧广告，伊唔惊我发钱呢。伊讲你广告，你唔得甲讲我更加真嘞、嗯。我讲我讲伤真对，互发钱嘞，讲较真。
1: 嘿、
0: 哦、啊，物件遮好，都无一定会当互你安尼广告。
1: 是、
0: 啊。但是我咧讲、嗯、啊，啊，为着爸爸妈妈无互恁生癌，啊，为着要互恁度过平安年就对啊啦吼。啊，这个三黄你一定爱甲买当去食。啊！伫旧年尾新年头啊，互咱食一个平安，互咱会当度过平安年。明年咱搁伫空中再相会，搁甲恁讲一声新年恭喜。啊，如果你到生癌的，讲真正你当时啊会安怎，你唔知影吼、哦。啊，电话0800-097-098，长辈时代，爸爸妈妈，最后的祝寿啊啦啊！恁家己去拍，买会到，甲你恭喜。买袂到的慢上去，因为你的速度有比人较慢。哈、哦、啊！一通电话改变你人的人生观。一下电视台我都有讲啊，卖3000几块，我卖你3000块，杨丽代言的哈。买一下送4盒、5盒、3000块，这有钱无得买，比你咧食标靶较爽吼。啊，那大组的就是两小组10盒加送你2盒12盒，就大组的就是24盒，搁加送你5盒。后伊阁送一盒豆30盒啦，吼、哦，安尼拄啊送6盒，12块，癌症好利利，最后两组，啊，恁家己卡家己写，啊，外口只要肯甲你接单，啊，阮就甲你承受啦，吼、哦，外口只要甲你写有对的，啊，你就食会对啦，吼、哦，啊，电话0800-097-098，啊，爸爸妈妈你食保养的早，食一包就好，啊，你若有生癌的就对啦，吼、哦，啊，我建议你掏钱。咱卖欠钱，互我拜托，你欠身体好无？你甲食2包，安尼你咧好着，速度会加足紧诶。食一包，你可能若像咧坐冰块诶火车，但是你一顿来甲食2包，你着若像咧坐高铁诶速度，啊，你看是要好较紧咧，啊是要好较慢咧？吼、哦，啊我咧讲啊，甲你降火降炎，无炎无火无红，啊你着未生癌。啊，皮肤白上焦，生头发尾，生痔疮的，你甲食一定有效，吼、哦！这家宏伫遮用生命当银行，甲你挂保证。我开发这个产品，讲实在，互太侪人癌食好。迄有当时啊，人生做了咧忝吼，有当时啊，讲人生做甲安尼，啊，生理逐工遮尼好，啊，到底趁偌济钱？趁无一个少啊！
1: 哎呀，真正拢无趁钱啦。
0: 这讲话真卡人较粗鲁吼，但是趁着这爸爸妈妈的健康。家宏的欢喜，因为恁拢是我尊重的爸爸妈妈啊，拢是我再生的父母。吼、哦，我就讲啊，我虽然不是你的亲生后生。

0: 但是我敢大声讲一句话，我比你的囝较有效。哎呀、啊，来为了古城大哥。
1: 嗯，够哦。我收大撮呀。
0: 好，来你等一下，古城大哥，我的产品赞啦哈。
1: 哦，无赞妹妹。
0: 哎呀、
1: 啊，好了，做市面嘛，过机会啊。
0: 对啦，
2: 这句话老
0: 聪明
2: 啦。
1: 啊，等于那么那么厉害啦。
0: 对啦，
1: 那别人会啦。
0: 巧，
1: 那别人赢啦。
0: 对。
1: 啊，我哎，无上新高，现在新高啊！你讲啦。
0: 对，无上新高，我是明仔在新高，无人会知。
1: 我讲啦，新高，你要用好话啦。
0: 对啦，对。
1: 那考无话晒啦，开八百开未起来。
0: 对啦，拄啊，干那咱的孙阿哥有机会呢，感谢古城大哥。
1: 啊！你目睭面金青嘛做好，
0: 面金青嘛做好哈。
1: 我弟弟食啊足金吗？
0: 安尼吼，多谢。
1: 哎呀，我订大桌诶。
0: 好啊，我等你莫耍，你等你家咧哈，你等你家咧。啊，来威六，来佩蓉大姐，来六，来要生阿哥哈。
3: 我甲你讲哦，先甲你
0: 调过了。来，你定诶，你才讲。来威六，来先听友哈。
3: 喂，
0: 来六妈妈。
3: 你要加油哎呀！
0: 加红啦，不是加油，加油啊！我来接。哎呀，来，你要生阿哥
3: 哈。
0: 三千块了，来你电话夹咧哈，我电话佫赶快去问一下，接完就好啦哈，来回
2: 了。
0: 哎，
4: 你好，高红啊。
0: 嘿嘿，来。

0: 更到暗暝，上些西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
1: 专人加入政府收听破发现金一万块，红婴儿嘛会当领。一百一十五年四月七日到四月三十日国内出世，有领着出世证明，还佫亲生爸母其中一个人符合资格，就会当领。请伫咧五月二十日进前，查相关的证明文件到邮局柜台办理，佫会提高警戒，小心诈骗。详细咨询请上一万块官网1000.gov.tw 或者是敲客服专线1988。财政部关心你。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2: 哎，你怎样不？昨天附近有火灾呢。
3: 灾呀、啊！听说好在助警器有响，灾情才没有扩大。
2: 助警器还是啥、啊？
3: 就是安装在家里的住宅用火灾警报器，当有火灾发生时，能及早侦测到并发出警报，提醒快快逃生。所以讲吼、哦，安装助警器是真重要的哦。
2: 哦，原来是安尼哦，那我要赶快回家去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
3: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4: 哎呀，好热哦！
3: 哎，开冷气。
5: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3: 哦。
5: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3: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5: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3: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1: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阮透风夜落风，逐工排着一千多，为着囡仔的缘故，大小代志拢爱顾，一人吃光两人补，总是为着囡仔补。要洗疼甲叫无路，生了才知爸母老，饲呢饲甲真辛苦，惊伊寒甲枵巴肚，七坐八爬到肚子，坐伊爸母无了势，身悬只有两三尺。软甲大个烤那笑，酸甜苦辣都尝过，咱的宝贝世界好，欢迎收听咱的宝贝节目。咱的宝贝节目是由着曼丽在空中为听众朋友服务主持，节目当中会邀请到康生产、教囝健康、理财这几方面的专家来到节目当中，和大家做分享哦。

礼拜日同这个时间来捧场收听玛丽主持咱的宝贝节目，今日同款要来寄大家来做伙写批啦哈。不过呢，第一首这个批啦哈，第二首的批拢同款哦。啊，第一首是董玉君呢寄未出去的批，第二首呢陈思安寄未出的批信，拢寄未出去要安怎？可能未记得打邮票的款哦。

0: 庆祝两张，只要未出来配了后呢，来符合着这个节日啦。母亲节咱都爱亲像张秀清呢，来吼写一个寄给阿母的批。
1: 阿母，你今天好不？

做你的查某囝。歌曲是少年上路的这首歌曲呢，来安排着红英雄所带的感谢你的一封信。啊，平常时呢，那是平段下回啦哈，母亲节啦，任何节日呢，嘛用着一个拥抱哈，也是讲鞠躬啦，感谢哈，代表对着妈妈的这个感恩的心情哦。

前几天呢，儿福联盟有来公布到2026年台湾的妈妈饲囝进行的调查，结果有高达九成妈妈认同讲，囡仔应该是咱生活的这个中心啦。但是嘛，因为安尼呢，压迫到个人的时间甲生活的弹性，超过到六成妈妈咧讲哦，差不多拢无个己个人的时间呢。只有两成二的人呢，认为伫台湾的饲囝真简单啦。但是呢，甲欧洲国家存在了大概三倍至四倍的这个距离，嘛比日本搁较低。调查当时咧讲有高达妈妈吼，这个高雄外拢讲吼囡仔应该是咱吼做父母的吼，伫家庭内底爱伊着囡仔为这主要的这个吼第一个部分啦、啊，但是呢，六成六个这个妈妈拢感觉讲哦，啊，生活就是拢为着囡仔咧走动，所以拢无家己的时间，要休一下困呢，那休息一下哈，很奢侈的事情，然后甚至有三成是呢，感受着讲吼，做着妈妈，啥物压力真大啊，拢无法度喘气啦哈，尤其呢，完美妈妈这个标签呢，并这是所有的妈妈哈一个心理负担。因为有八成七吼，在调查的讲吼，伫囡仔要读册进前，得赶紧替伊找着上介好的教育机会啦吼，包括对着幼儿园呐、伊的学区要去倒一搭景咯，得来走来走去，甚至为着这个爱迁学这个户籍吼，这也是很伤脑筋呐。另外呢，孕期呢，讲咱得爱吼，甲囡仔吼，伫巴肚内底，当佮提供什么刺激啦吼，种种吼，让小孩子还没出生前就赶快吼、跑到前面第一名哦！这七成外这妈妈都跟我讲吼，要生一个囝真正是有够辛苦的啦吼、所以呢，未生囡仔特别要求讲，你这妈妈爱做完美哈、你那么强力的要求她，伊心情才会快活起来。人咧讲啦，快乐的妈妈就有快乐囡仔嘛吼，不要什么都那么完美啦吼。另外呢，分工不均啦吼，一定爱妈妈，结果呢，妈妈呢，这个身份吼，拢变作过劳的状况啦。因为呢，这个调查内底有六成五的呢，认为讲爸爸吼要饲囝咧吼，拢唔是神队友，都是猪队友啦。但他拢讲妈妈去，妈妈来，找妈妈，家己咧，囝那是唔是你生的同款啦吼，包括咧准备衫。等家庭书还是讲课业辅导哈，对主要一样拢是叫人去找妈妈，这个哈管教啦、辅导哈，这个状况比那个比前年整个较济哈，大家拢讲我是男主外，你女主内，起码无呢，男女都主外，但是女还是要主内，真的是伤脑筋呐、另外呢，工作妈妈跟全职妈妈呢，状况嘛是无啥共啦，有做着工课的妈妈呢，有细心。认为工作压迫着陪伴出来的时间啦吼，那是全职妈妈呢，就烦恼讲我也无去赚钱啦吼，未来那是想要这个再重新步入社会敢有法度会当互人接受呢所以不管是有就业不就业呢，这些妈妈都觉得啦，个人跟家庭的发展呢有一点啊取得平衡很难另外呢，上届。大的困境就是讲无这个吼休困的时间，你唔怕讲全职妈妈在家常常休息，无啦，她都是偷时间在休息。那无你家己去做全职爸爸看卖诶，真的是很辛苦。所以讲唔谈过来领为讲全职妈妈吼，伫处理24小时、365天全职奉献，你哪要一条一条绳吼？伊说安尼吼，为着家庭所剩落来吼，比你所伫外口赚的其实搁较济吼。不过呢，虽然是安尼啦，但是呢，当较长时间陪伴囡仔身边，伊嘛是感觉讲这是无法取代的满足感哦。另外，要讲到生囝呢，一旦主人怀孕，当然是最好的。但是现代人呐，这个也是一种这个文明病吧，哈。既然无法多生囝，哈，可能得透过一点人工生殖法啦。未来单身女性跟女同性配偶呢，一旦纳入去人工生殖的适用对象，即马呢是讲修法通过呢，可能爱借人的精子，这款的这需求量可能哦增加了8倍啦，哈。所以呢，好有。有
有这个不孕症的名义吼，由政府爱随来展开着配套的规划，因应着十年来呢，基本工资甲物价的波动呢，捐精的营养金可能爱八千条关到万二块，安尼才当鼓励吼，有些人愿意去捐精，但是呢，捐精也不是捐了就好了哈，今麦可能要生囝嘛，会要求呢，希望公积来捐精的这个精子的主人呐、啊，哦，可能未来的这个爸爸哈、哦，这个有血缘的，但是可能名义上不是爸爸的这个爸爸呢，伊嘛爱看公伊的人格特质，伊嘛希望公积来捐精者卖有一寡什么身体啊，是讲人格的缺陷，所以有一寡再不这个有些哈、哦、这个个资哈、哦、不会外露啊，是讲哈、哦、这个什么去。啊，辨别化的这个状况呢，能够做好的话呢，包括说他的这个基因本身啊，还是说他的人格特质呢，哈，啊，都总会当让人清清楚楚了解，说我要接受这个捐精的这个精子呢，他的这原生的这个爸爸是怎么样的哈、哦？接不接受？不接受的，哇哩哇起来哦，这个也许可以啊，慢慢的来做一点考量的部分了、啊、哈、哦。这是借人工生殖法，公未来扩大适用，准备未来修法了啦哈、哦。来继续安排的是咱的养儿育女大作战。时间来到五月份啊，吼，啊，每一档的四月份到六月份呢，是国内长病毒的流行的时期啦，吼。疾管署长咧讲咧，今年有至少累积到两例的长病毒 D68 型的重症哦。讲到这种 D68 型呢，伊其实跟感冒要参像啦，不过伊跟过去的长病毒无啥共，伊袂出屁，伊嘛袂吹破，那有这个吼溃疡的状况啦，但是伊嘛是长病毒啦。那严重牙龈呢，可能会侵犯到中枢神经系统，而且呢，注疫苗是无法度预防的 D68 型哦。三当前已有流行过，今年嘛爱来哈、哦、注意讲，敢会引起到流行，所以呢，咱也是爱落实手部卫生，才是预防感染上盖好的哈、啊、方式啦哈。另外，即几当随着社会对着儿童心理健康的议题呢，一直有咧来关心，亲像注意力不足过动症啊，甲自闭症哈，这两项呢，其实有诶看开，那小小讲，有诶看开，其实是无讲啦哈。那是即个部分，这个注意力不足过动症呢，伊诶表现有诶是看。自闭症别讲哈啊，所以呢，今嘛得爱喝喝来了解点，讲他这两样的这个疾病，其实还是有一个不一样的这个情况了哈。啊，你唔通讲吼，这个注意力不足过动症，你个和这自闭症啊，好样呢吼，心肝头愈来愈矮硬哈，这对小孩子来讲，真的不是一件好事了哈。啊，面对着囡仔一挂行为甲学习的困难，家长甲教师呢，唔通想早改哈，贴标签哦一。讲你就是自闭症啊，你注意力不足啊，什么过动症哈啊，其实囡仔嘛怎样哈啊，他就是没有办法控制啊哈啊，可以的话呢，寻求一些医疗，一共心理的这个咨询呢，让他们慢慢可以恢复健康了哈啊。过来今麦囡仔吼，做够去看一挂这个吼手游啦啊，有一个17岁生日的高中生哈，伊最爱耍着手机游戏，加上着课业的压力呢啊，静静呢去读。这时阵，阿凯子乌班看来拢无啥啥啦吼，当作是近视侵落来。但是呢，配目镜了呢，视力无改善，甚至讲讲，目睭开始看讲有一点啊，互安尼互炸掉安尼啦吼。就伊确诊讲已经是青光眼啦、啊，倒瑞已经是接近着要青盲的这个状况吼。讲到青光眼是一种视神经退化的这个疾病啦、啊，亲像眼压升高，视神经的灌流不足啦，啊，受到这个压病呢，有可能吼、哦、未来就是变作是吼、哦、失明啦。啊，加提醒哦，三高啦、老化、近视、遗传，拢是青光眼危险的这个因素。即几当年三 C 产品饮料上多啦，啊，各有这个高度近视的比例咧增加呢。所以啊，少年呢，迄滴着青光眼呢，毛愈来愈多。长时间近距离用目睭过度依赖着三 C 产品，嘛造成着眼压的波动加视觉啊。负荷增加，所以嘛，希望大家啊，对着囡仔咧看到这个手机，不管是咧看影片、耍手机游戏，这种总是爱注意的部分哦。
来继续来安排歌曲，这是由着潘慧茹所带的《心底的花》，共同来欣赏。

欢迎听八开大家小朋友收听，曼丽主持，咱的宝贝，这个公益馆呢，花真正就派找无要紧啦，嘛是尽量赶紧找出来啦哈。其实是蔡信娟一封无处投递的信哈，无法度寄来花啦。啊，另外呢，高胜美跟你讲一封难回的信哦。

小同款是国家也要顾自己，来讲到最近啊是有咧学测啦哈，还是讲未来呢囡仔要来吼填志愿哈，考大学呢有一挂即个科系囡仔唔知有兴趣无啊，有诶哈有兴趣，但是考袂掉嘛是有啦哈，但是不管是安怎，最主要也是讲吼希望读到一个科系呢，未来可以当好因吼找到一挂算讲未歹的工作嘛哈。啊，即卖呢有即个网友咧问讲吼，倒一挂科系呢看开那是有足冷门的啦，但是其实伊是找头路真好的一个科系呢啊，啊看会当囡仔吼去填志愿去读到无啦哈。结果呢，大家就讲啥水利工程啦、环境的啦、卫生管理啦、海洋的啦、环境安全的啦、土木森林社工吼啊，这种是可以，但是上盖济人推荐的是数学系。数学足济人对着数学足头壳疼呢，但是你敢知影伊这是高薪的潜力股啦。只要你读个吼，算讲还不错吼，读了会过关的话呢，很多包括金融、保险、科技、资料分析啦，甚至咧保教的这个博弈产业风险控管呢，数学系隆重会当去参课哦吼。啊，人力调查啦吼，讲吼有数学还是讲物理背景的毕业生呢，啊，超过八成呢，希望去做着这个科技产业啦，是这道理袂冇这个六成的囡仔啦吼，啊，因的薪水呢，平均讲冇这个六七万块，所以呢，真的可以的话呢，选个数学系还是物理系，听起来好像很冷门，但是学成出来，你嘛是足厉害的部分哦。来继续进入到咱的啊，这个国家也要顾自己。即马有个波动，真正是足济，然后包括着即个波斯湾的圣经啦，啊，甚至包括讲塑胶袋吼，也要起价，啊，啥物物件拢也要起价，因为原物料吼无法度出来嘛，吼，啊，有个人就讲吼，那是放假要一家三四口带出去吃饭，你无开一两千块，无啥食会来，然后尤其佫想要食好饱吼，啊，就咧问讲到底是要安怎办啦吼，即个假日花钱比我平常一天赚。钱的哈，花的还比较多。阿咧那是大家拢去食，我靠，唔得，拢得他哦，真的是没办法。然后伊就讲吼，到底有什么办法会当吼全家人吃到饱，啊，价钱又不会太贵。第一咧，当然叫你去回娘家吃，去做，像阮拢去做夜早加餐这款的啦哈。啊，我讲啊，无你得食火锅哈，有些那种吃到饱的火锅哈，其实还不错啦哈。啊，所以嘛是看个人的选择。不过呢，一样的东西叫你大刚食，我看嘛是无人愿意啦哈。啊，有个人无得想过啊，用去买来顿来出租叉叉加价也是一种方法哦。啊，过来五月初的进入的立夏。哎，这个季节啦，哈，热人来呀，啊，因为咧热人可能佮加上落雨呢，湿热种种造成咱身体无舒适啦，有可能着刷湿疹、汗疱疹、肠胃的问题，通通会出现。热人呢，气温较高，然后人体的阳气会活散啊，毛细孔张开，排汗量增加，那是无补充着水分甲电解质，容易即个吼热衰竭。啊，那是一直处伫高温高湿的环境呢，吼、哦，咱人体那像一节闷烧锅吼，有可能会着衰啦。啊，所以呢，当然就是卖长时间伫即个高温密闭的环境，平常时要补充着水分，饮食爱清淡。如果出现着一寡无舒适的状态呢，嘛尽量赶紧提早就医。有简单介绍到这，来继续要安排这首歌曲，是由着萧玉芬所带来的啊，写未了的批。

稍来了解到哈，有的朋友讲吼，食饱就想要困啦哈。这今嘛最近拢在讨论一个叫做碳晕啊，晕碳的这个状况啦哈。这可能跟你的血糖波动有关系，所以平常时呢啊，你想要稳定血糖有一挂撇步啦。第一就是调整食饭的这个顺序啦，先吃蛋白质加蔬菜，上落尾开来吃点淀粉哈，安尼会慢点胃排空的速度，减少点血糖啊，增进上升的状况。啊，再来选择着适合的这淀粉的种类啦哈，比如讲糙米啦、地瓜、南瓜、玉米，加这石谷饭哈，拢是比白饭更加好的选择。再来餐后要适当的活动哈，唔通啊，食饭了就一直坐咧，也是讲体力啦。咱会当去差不多行到一个散步啦，15分钟哈，简单做做家事，当帮助身体利用着血糖，较袂一直累积掉诶。当然啦，一挂精制糖的摄取哈，包括甜点、饼干、含糖饮料呢，嘛就容易和血糖快速上升个下降，增加着夜深个想要困的感觉。那是要食甜呢，选择 DGI 的水果，比如讲苹果、芭乐、蓝莓呢，啊，上个好嘛伫食饭过了后来食啦哈。用着这些方式，你来食到，还是讲吼食饱了就袂个一直要想要困啊啦哈。另外，即阵啊开始呢，可能就要进入着梅雨的季节啊，空气呢含水量高，那是吼啊，厨师做的不够呢，湿气容易滴出来啦哈，产生着这个臭布的状况。所以呢，家爱有三个原则提供给你哦，先关窗啊，后边再来去吼啊换气哈。慢讲哦，你厨师的时阵那吹拢哦。关于爸爸，这其实是不太好的啦哈。啊，过来哈，分层盖被。其实今麦那是有当作落雨吼 ，AM 其实嘛是凉凉啦哈。啊，所以呢，今麦当哦用，可能你可以盖两层的被子

完九灯甲黄飞所带来的歌曲了呢，咱今日节目嘛要真紧，直接过一段落，然后啊嘛希望讲，那是爸爸妈妈有滴个时间呢，咱拢尽量会当吼，有滴个时间去陪伴伊啦，唔通只有只母亲节啦、父亲节，开始吃大餐哦。平常时一声陪伴呢，一声即问候吼，总比吼安尼送偌大红包吼，我觉得还是更有意义一点啦哈。来啊，后礼拜个继续伫即个暗时10点，吼、哦，来收听到麦丽主持咱的宝贝节目，最后安排王力宏的这首歌曲《岁月的》。

0: 暗暝，详细赛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一零七一千一。
1: 下课啊，也唔早
2: 哦。我咧到你哩啦，想要体验公务员的生活。
1: 我想要去回营里组织看卖啊，有机会无？
2: 有啊，咱做伙来报名。
3: 青年署大专新公部门建设青年署及社区职场体验计划，伫咧暑假提供超过1200个名额，让青年朋友去公家机关、甲 NPO 建设，也有专业津贴，也是薪水会使提。即马就上 Reach 职场体验网报名。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4: 唉，年纪愈来愈大，万一若失智要安怎？
5: 免烦恼，你敢有听过一定咁好？
4: 啊？什么是一定干活？
5: 就是先家你信任的人签契约，等以后因为聚会或者是破病无法度自理生活的时阵，或家己信任的人来做干活人，相关资讯一旦上好无网站查询咯。
6: 家己的干活人先选好，个人照顾免烦恼。
5: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7: 新闻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5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8: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9: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8: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9: 是，老婆大人。
10: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11: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0: 零七一。
1: 人生宛如走马灯，不时追赶跑跳碰。生活可比压印机，日复一日无趣味。朋友啊，人生海海，万事拜托，请你一定爱了解。收听生活万事通，幸福美满哥。

亲爱空中好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生活万事通》，我是淑芬，真欢喜伫轻松的一点钟的节目时间，甲咱所有的听众朋友伫空中见面。

欢迎咱所有的听众朋友来到《生活万事通》一点钟的节目时间，小官陪伴咱所有的听众朋友，伫遮先甲咱所有天下间的妈妈讲一声母亲节快乐，辛苦你咯。当然啦吼，这个有些也不一定是妈妈，有时候也是爸爸来代替着妈妈的这个职位，甚至有些是阿嬷来代替照顾，就像妈妈一样的照顾。记得呢，不管如何，大家都爱惜。不是说今天特别是母亲节了哈，当然，咱的时间一定来到的，记得暗时，节日这个时间，如当时，就是应应的这个节日，说一声母亲节快乐。但是如果我们能够把这个心意挂在身心上，然后是天天用着，天天都有这种感恩的心，我相信也是一种非常好的一个祝福啊。所以然后咱听众朋友，其实母亲节最讨厌的就是要去庆祝，要前一两礼拜的时呢，天天的餐厅的东西订不到，订不到，订不到，或者是去到一个地方人太多，人太多哈、哦，所以有时候节日促进经济也是会造成困扰的哈、哦。但是呢，为了能提早的来庆祝，不用挤在那一天哈、哦，所以对妈妈啊，是讲对爸爸这种父母亲的一种敬意。不是用在节日，而是时时刻刻哈，不管你用什么方式去表现呢哈，所以大家祝福咱所有天下间的妈妈身体健康，大家拢快乐，爱会晓放开心情。听听一挂长辈时段，搁在底下烦恼是谁？啊，董明明是谁的？大家拢过个真好啊哈。有时候是代沟问题，有时候就是一些观念问题，所以常常会人讲的婆媳问题啦，甚至家庭之间的一些问题都有哈。所以今嘛，咱一挂长辈时段哈，如果哪种讲做家阿嬷啊，会当清心的时阵，咱就尽量快快乐乐的过日子哈、哦，不要去管年轻人的一些事情，管门观音，因那个的好就好，都常常在讲的一句话，因好就好哈、哦，咱只要家己过了好就好，卖去管因的代志，很多观念哦，无法多想。你所想的安尼，啊，少年那总是，可能有他们自己的一种相处模式，因为包括因的个孙的这种的，因的教育问题，今嘛这个社会，做者根本是大看没关系，少年那的个孙哈，可能是你的干阿孙，好、哦，所以有阵时啊就不要管了哈，啊，你过你家己的，安尼较好哈、哦，免得呢之间。造成了一些冲突，甚至到这会呢，可能大家的安呢，你也不快乐，伊嘛不快乐哈、哦。所以，把你的幸福，不要把你的幸福往外推，就是卖惨吧哈。会晓放下过家己的日子，少年母到这阵，咱希望的这个时阵就是身体来当健康，心情得爱愉快哈、哦。所以在这呢，给咱一挂长辈时段，就是小劝一下啦哈、哦。当然很多辛苦病就得家长为人，玩得够呵呵，为人很高兴，就是去日照上上课，下课回家再来享天伦之乐。啊，有些就是回到家，可能看袂惯惯系，好生心不看袂惯系，孙啊看袂惯系，做这行代志，但是希望讲你去日照快快乐乐。等你出了后，会当赶快快快乐乐。不是大家伙的人，都是看到别人，哎，人的囝我又好哦。这种听起来哈、哦，对小孩子来讲是一种负担。不要每一个家庭，我们每一个家庭的环境跟相处方式。我希望说，不管你是处在哪一个地位，我都希望说，咱拢做家己哈，会当做家己的时阵。咱就尽量做家己，尤其咱一挂长辈时代，其实到了这个年纪，我相信烦恼一定是无啊，拢是家己的。
欢乐而已吼，而有时候是庸人自扰之，就是自己呢在那想空想说这哎，欢乐囝欢乐孙欢乐好欢乐不了，因为自己让因自己去欢乐，你只要把自己顾好，对因来讲就是减一点的负担哦、所以在这里啰嗦话很多，但是希望说我们一些中辈时段快乐较快乐的、哦、不要想想多每天、起床行动方便，我们就出去外面走走附近洗洗也是很好咯。所以在这里在这有的母亲节这一天的深夜11点到12点这点半夜你应该在睡了啦、哦、不管如何就这是我最近看到很多中辈时段的一些跟家人的相处问题、听到抱怨听到一些心理感受在这分享给我们所有的听众朋友哦。

你来的事原本歹嘴嚼，我嘛愿意陪在你身边，永远缘分欠的少。

咱的时间过了，讲实在足紧的吼，今嘛算是各地来讲是高过，农历呢啊嘛一定要来接近的这个四月份啦吼。啊，这个三因为这个是季节啦吼，咱来讲个节气，节气呢立夏嘛一定过啊吼。这个、立夏呢是热人吼，这个加热这个天气。表示讲温度慢慢咱来升高，当环境当中这个湿气呢，甲小气互相交织着，形成着中医所谓讲的比较较容易湿热的这个体质。所以养生之道在于清热祛湿，调和济脾胃，就是对来我对来人后我来调整着体质，大家会当讲真真正正。该神的身躯失去小当无爽快的这个感觉，失去小当的体质的人会出现讲身躯当当，是数据呢比较看起来呢，神神人神神食欲不好，吼、哦、啊，嘴苦、嘴凉、皮肤出油，以及有粉刺、有这个痘痘、吼、哦、黄褐来生成的这个问题，这就是讲咱的失去。是主治气机啊吼，就是讲身躯的热血上老头面，使输掉咱的清阳不升，浊阴不降，输掉咱头壳晕晕戆戆未清楚。同时呢，因为这个湿热呢，湿热结丢伫个咱的皮肤诶这个表面，所以呢容易造成着皮肤做毛根康做痰，所以啊呐，你也呢发炎，皮肤发炎啊，尾啊就生条啊。这是日常调理顶头，你的爱来开始，对这位开始，对饮食来开始，来改善身躯的这湿气。为人讲湿气看起来安尼，吼人点点心，好像就是每天这样身体很重吼、哦、啊，有些就是因为湿气，湿气要安怎对食物件来做着这个调整。爱食炸鸡的人，建议这个时阵减食一寡油炸辛辣，还有烧过甜的这个食物。就因为这拢容易让你的身躯帮助你身躯的这湿气来生热，加重你体内的这个负担。啊，那要安那来解毒，就要咱来清热，要咱来利湿。都给足侪人知影，食啥物？食绿豆、食薏仁、食冬瓜、食苦瓜，来改善咱体内的这个环境。所以要啉啥物？啉一挂温水。让你促进着代谢，也当帮助咱来排除着这个湿气哦。啊，那讲着碰时爱作息方面，应该避免熬夜，因为呢，晚困会帮助你来身，让你的身躯更加热，使着你的湿气的问题更加更加严重。所以生活爱遵循，作息爱遵循，适度的运动，不求讲你要快走也好，你要做瑜伽、要做伸展运动都好。帮助你来气血运行，加水分的代谢，减少着湿气的这个滞留。啊，那讲你头壳晕晕顶顶无，吼，你按摩一下穴道，比如讲咱的百会穴、风池穴。百会穴伫倒位？头壳的正中心，这个所在叫做百会穴，会当帮助咱来提神，让你醒脑，让你呢目睭较光。应当讲会当，这个头目啦吼，对着这个呢头条的问题，中医师的依照着个人的体质，哦，看是不是和你吃一挂中药来调理你的脾胃，诶，这个肝胃脾的这个功能，也是达到和你亲的解毒，调理着皮肤的这个效果。当然，这时阵上好就是良好的生活习惯。动体内的湿气来减少，它较自然的清晰，皮肤慢慢慢的恢复着伊的健康光泽，都不用抹东西喽，都当省着这些保养品的钱，所以都从体内、从作息、从饮食，让我们身体健康，让我们也能够漂漂亮亮哦。

而且是台南电声广播电台九六一空七千赫，你即马所收听到的节目是《生活万事通》，我是小芬，陪伴咱所有的听众朋友。一点钟的《生活万事通》的节目全部是由着音效进行营销，可以给咱赞助提供。服务专线电话是0628128162，0628128162，感谢你。

去咧煮食，去外口市场、大卖场要回来这个新鲜的这个猪肉，你拢安那如何来保存？敢是讲啊，小小的呢，应该先洗起来，再来冰冰箱，哎。打叉叉，这是错误的方式。猪肉要回来不能先洗哦，这是保鲜的禁忌，让你细菌呢狂长，所以呢一定爱呢注意一寡环境。咱爱食猪肉，平均讲听讲哦，平均台湾人一年会当食掉整整40公斤哦。对，猪肉要回来了后，袂当讲哦，啊，就家己呢洗洗，啊，来放冰箱哈。有的人讲安尼呢，这样子会生长细菌。这个呢，咱这个也不是营养师，谭敦慈，然后毒物专家，伊就咧讲吼，如果哪无要马上要吃，先卖洗。你要等来家过，等于厝的过程当中，一定爱保持着保鲜吼，就是唔通伫外口，一定伫外口安尼呢，就热甲要做热的这空环境当中，7度到60度。这个是属于危险温度带，所以细菌呢，煮生的速度非常的这个紧。重点就是讲，这个肉质也比较较容易来派去啊，影响到这个口感，所以呢，等下猪肉要等下保存的方式就是，要安怎让伊更加新鲜，分装很重要哦。将呢猪肉平铺在料理纸上面。啊，搁将料理纸给包起来，放入去保鲜盒当中，然后放入去冷冻。安尼不只是当片面讲麻凉凉，做一会后加要煮，你就是一袋，差不多一顿呀，摕出来。上加你若人济，搁加摕一份两顿呀，啊，两份哦，差不多较济人的这个分量哈、哦。然后呢，这是最主要讲，伊用料理纸，它就不会粘在一块。像我那去大卖场买大卖场买的物件拢是足济，我等下我是用保鲜膜啦哈，安尼一用一用，依照着像这个老师营养专家讲的，毒物专家讲的，我就会把它这样子，然后平平的，然后一份一份一份把它包起来，然后放冷冻。我是没有再放进保鲜盒，我顶多是用一个保鲜袋，然后分批把它放进去。因为大卖场咧卖一捆头落，还卖足济。我当下拢会考虑了一点，就是讲个客人若要规个甲放落去，肉除了黏做伙不打紧。后盖要退的时阵，敢是你得爱全部退出来，然后搁伫外口退冰。然后呢，你要爱的量可能退啊，你退出来，你要搁甲遐全部搁包入去。这样进进出出，其实都在滋生着细菌。所以等下料第一个方式，我拢是改分装哈。比如讲去买的，它是整袋整袋的鸡胸肉，里面可能两三片，我还是一样会一片一片一片把它分开。好啊，然后我只用保鲜膜，然后再把它放进保鲜袋里面，然后放进冷冻里面。这样子呢，冷冻空间也不会 KK 这几回啊，然后也不至于因为我看到一个 K 啊对不哈，那个 K 啊呢占了空间，让你冷冻的这個空间无法度去处理。当然，重点就是讲，咱呢唔通讲阿未食，阿得改，阿未买回来了，想讲改洗洗吼，然后把它冰起嘛，唔通洗，阿未洗就一定爱冰啊吼。所以呢，这个呢，有的人讲阿伯呢，这猪肉弄一个腥味对不吼？其实要食的时阵，你除了是提渣提出来讲，所谓的退冰，你买当吼用冷水稍微浸泡。泡个5分，泡个10分，然后呢，用这水倒掉，然后再穿烫一下，这样子再来做料理也是。

这是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千赫。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本台今日各项精彩的节目就为你播送到这，非常感谢你的收听。现在为你预报后一回本台各项精彩的节目。五点健康漫谈，将进秀主持；七点快乐向前行，阿元主持；八点哄你安心俱乐部，嘉宏小安主持；十点乡亲之声，凯奇主持；十二点晚风俱乐部，晚风阿秀主持；十四点乡亲俱乐部，林昌主持。十六点新闻快报，文峰文吉主持；十七点街头巷尾，俊贤主持；十九点快乐残障人，阿峰阿华主持；二十点哄你安心俱乐部，阿伟杨洋主持；二十二点欢喜就好，文杰主持；二十四点快乐残障人，阿峰阿华主持。半暝两点，五三俱乐部，五三主持。以上为你预报是本台后一回各项精彩的节目，欢迎你按时收听，并祝福你有一个美好的暗暝。这是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千赫。

0: 请继续收听由詹医师制作主持健康漫谈。咱的服务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
1: 健康漫谈，行医行善，詹进修詹医师主讲。台里选择服务，空中的好朋友，大家好，大家健康、平安、快乐，大家衣福同在。那是要求健康，都要靠家己照顾。咱饮食起居爱正常，烟酒不能唔通过量。啊，那是要求平安，都要靠家己小心注意。平常时。都要行善积德，对着许多人一定要友好。啊，若逐日拢想要会快乐，都要会晓知足。有若爱有度量，更加爱有包容的心。时时刻刻爱检讨家己，去原谅别人，安尼就会快乐。身体上若是有大细样的毛病，有欠点的所在，你会使来服务处，我会使做恁的家庭。我乃使做恁的医药顾问，若是有大细项的问题，我乃使拍电话来询问。咱的服务地址：台北市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咱的服务电话：台北市2599-2699-2599-2699。外观区请加02。感谢你收听咱的节目，多谢，谢谢。在春秋战国时阵，大美人是真多。在咱中国历史上，上界出名的一个是西施，一个都是乐普。西施伊是外国的人，啊，乐普伊是赵国的人。今仔日咱来讲赵国。乐普的故事，这段故事凄凉哀怨，会使人流出同情的目屎。今嘛，咱开始来讲这段好听的故事，请大家赶紧报，大家收听。在春秋战国的时阵，赵国的国都邯郸，邯郸的西北边有一座山，叫做灵山。灵山的山头前有一个大水潭，潭水是真深。徛伫潭边看水面，水色是乌绿色的。这个潭叫做乌龙潭。伫乌龙潭的潭边，有带着一位美丽鲜花水姑娘。这位姑娘，伊的名叫做锦罗浮。锦罗浮的翁婿名叫做王仁。王仁伊做人是真正直，伊是伫赵国国王的御前在做侍臣。王仁甲罗浮。两翁仔某是非常的恩爱，出双入对，因的生活是真美满、真幸福。因日日拢过着真快乐，因过着夫唱妇随的生活。伫三月初三这一天，三月是入春的时节，杨柳吐穗，彩蝶飞舞，燕子是安尼成双成对，百花齐放。三月初三这一天。天气特别好，风和日丽，春光特别迷人。罗浮伊心情特别好，伊就带着家中的查某囡仔去伫双水园挽双水绣，那挽双水绣就那唱歌，正拄好。三月初三这一天，赵国的国王有那带领百外名侍卫出城拍蜡。赵国的国王伊看到一只梅花鹿。伊开钱就写，迄只梅花鹿中箭，受伤拖命逃走。赵国国王甲百外名侍卫骑马就甲入，迄只梅花鹿走入去罗浮的双翠园。赵国国王伊来到双翠园的时阵，伊听到阵阵美妙的歌声。赵国国王甲侍卫就安尼进入双翠园。查某囡仔看到有人来，赶紧闪避回避。甘那村罗浮，因为伊是主人的身份，罗浮伊就出面讲：“啊，恁是啥物人？ 恁也敢进入阮的深水园？赶紧甲我出去！宫中的侍卫看到姑娘动怒，阁遐尼歹，但是因是皇帝的侍卫，他会使互人大声的。侍卫马边就压起来讲：“你若无爱闪开，我马边就不饶人。”老仆又那靠势讲：“恁敢？阮翁王仁是伫皇帝的边啊做侍臣。”侍卫一听到王仁，有哪唔敢阁无礼啊？侍卫伊就翻转来甲赵王讲：“皇上，面头前有王仁的某在挡路。”赵王伊惊近前一个看，赵王拢人去啊！赵王伊心中在想：“我宫中的美丽是万千，无甲一个甲这个姑娘会比拼的。这位姑娘好亲像是出水的芙蓉。”赵王伊抓老仆一直看。赵王伊心中在想，这位姑娘哪会当做伊的王妃，唔知要偌尼好咧。有一个侍卫，伊了解皇上的心意。这个侍卫就讲，这位姑娘伊惊动性格，将伊抓入去皇宫问罪。老仆伊就安尼被皇帝侍卫强掠入宫。今嘛大声来讲，老仆的昂婿王仁，伊伫皇宫登去出殿了后。伊听到伊的某模范性格已经被押入宫来啊！王仁伊是真着急，王仁知影事态严重啊！王仁伊就赶紧阁走入宫，伊要求见皇上。赵王伊看到王仁，内心是真嫉妒，有那真受气。赵王伊想讲，我是一个皇帝，我的王妃甲我的宫女，拢比恁某较歹，你是我的大臣。有美丽，你家己带去做某。我当年在选美丽入宫，你却是将美丽甲暗掉咧。赵王一起野心，赵王伊讲王仁，你犯着欺君大罪，恁某也敢冒犯性格，本来连你有哪会斩首，官人待念你平常时都负责尽职，所以特别宽赦你。但是对明仔载开始，我将你降职，你变成白马温之职。王仁听一个拢难去啊！所谓白马温，就是洗马、饲马、穿马衫的工人。王仁伊讲感谢皇上下罪，但是前来伊无犯皇上，有那请皇上开恩。赵王听到安尼真受气，讲王仁，你自保都不足啊！你也想要保他人？恁某老仆官人真介意，官人要封伊为妃。王仁伊讲皇上不可。老仆伊是一个烈女子，老仆伊绝对袂答应这件代志。赵王伊听到安尼，煞哈哈大笑，讲：官人身为一国之君，做官人的王妃，这是伊的福分，是别人求都求袂到的福分。王仁，你若是搁再逆子，官人就将你斩首。较早皇帝是真霸道，要抢人的某，搁讲人逆子，王仁真正是无可奈何。伊拖着沉重的脚步来离开皇宫，但是伊的心如刀割。伊身为人的昂婿，却是无能力保护家己的某囝。伊真爱老婆，伊袂使失去老婆。可是对方是一个皇帝，伊是要如何是好呢？王仁伊只食袂落啊，伊困有那困袂去啊。即马咱大声来讲老婆，伊被押入宫了后，伊逐日都安尼啼啼哭哭。伊茶唔啉，饭有那无爱食。赵王伊派人向老仆游说，对老仆是真好，送真侪衫裤、珠宝，要予老仆。可是老仆伊思念红婿，水的衫裤甲珠宝，伊连看都拢无去看。赵国国王伊为着要得到老仆的心，为着要予老仆回心转意，赵国国王逐日都摆酒宴，叫一挂宫女跳舞。可是老仆伊声声哀求赵王放伊倒转去，伊无心情看宫女跳舞。赵王那是脚来手来，老仆伊就大声讲：“皇上，请自重！你那是搁脚来手来，奴家即时加之自尽。”赵国国王对着老仆有那无可奈何，但是伊只好耐心地等待，等待老仆会当回心转意。但是老仆的心目中只有丈夫王仁一个人名，伊唯一的希望就是搁倒转去红婿的身躯边。赵王伊并无屈服老仆的自由， 老婆伊会使伫宫中的花园出入。有一天老婆伊徛伫一个灯台顶，伊远远看到马条外面有一个人。这个人是安尼头无洗，面无洗，已经是安尼疯疯癫癫，用要起笑同款啊！这个人走路安尼颠颠倒倒，一直叫老婆的名。一个是伫宫墙的内面，一个伫宫墙的外面。老婆伊看一个真，正正是伊的翁婿王仁。啊，王仁他会变到遐尼狼狈，一定是思念伊，思念伊，煞变成起笑。老婆伊心中一阵的悲痛，伊心如刀割。灯台离宫墙是遐尼远，老婆伊想要跳，有若跳袂到位，老婆伊赶紧拆一块衫裤。伊夹破伊个枕头啊，写血诗。这块血诗写八字尔。这块血诗写讲：虽不同生，愿作同死。老婆伊用血诗包石头，徛伫灯台个所在，向王仁家动去。王仁虽然是起笑啊，但是伊看到有人担白布包，王仁伊捡起来拍开一个看，是伊个爱妻个血诗。血诗写：虽不同生，愿作同死。王仁摕着血丝向老婆一拜，伊大声叫着老婆的名，然后雄雄对宫墙走去。王仁伊的头向宫墙就一直磕，王仁伊磕头自杀啦。老婆伊徛伫宫内怡花园的顶楼上，伊目睭金金看着翁婿为伊磕头来自杀。老婆伊一直喊叫。伊肝肠寸断，老婆伊想要跳楼自杀，可是伊身不由己，伊去予卫士甲冻掉咧，两三个公里佫甲伊掠掉咧。伫即个时阵，赵国国王有来啊，老婆伊看到赵王，伊家己切气，伊恨赵王，拢是赵王无道，因翁仔某才会来分开，翁婿才会来磕头自杀。老婆看到赵王。不管伊是毋是皇帝，伊出嘴就骂啊！骂讲你这个昏君，你这个无道，你无资格做皇帝，你到尾也会受到报应，你会受到天谴。赵王伊听到安尼真受气，伊是一国之君，有啥物人敢骂伊？赵国国王下圣旨，将老仆给关起来，老仆互人关伫天牢内中，一日一日消散落去。有一天伊想开啊！伊袂使白白来死去，伊爱为伊个翁婿来复仇。即款个昏君袂使放个干球。老婆伊就向宫里讲：“我若是活活来枵死，即敢有代价？”迄个宫里伊讲：“老姑娘，你真戆！你若是来嫁予皇上，是一个王妃，权有势有，爱啥货就有啥货。食个是山珍海味，穿个是金衣珠衣。”出门是前呼后拥，宫娥女婢是安尼铺铺塌塌。除了皇帝以外，啥物人拢爱听你的话。你若是自杀来死，是有够可惜的。会当做王妃，这是三世修来的福分。你甘愿放弃来互枵死，我看你是有够戆的。老婆伊想想的讲，你即阵去甲皇帝讲，我已经想开啊，我甘愿嫁伊。不过我有三个条件。这三个条件，皇上若是会当接受，我就嫁伊。第一个条件，就是要用金鼎玉冠来埋葬伊的翁婿王仁，将王仁埋葬伫乌龙潭的边啊。第二个条件，就是文武大臣要穿满衫来丧葬。第三个条件，就是皇帝要亲身祭拜伊的翁婿，加封伊的翁婿为王侯。赵王伊接到宫里的禀报了后，是非常的欢喜，一声就答应。伊答应老婆的条件。赵国国王下圣旨，伫五月初五这一天，为王仁安葬。来看王仁葬礼，百姓是安尼挨挨阵阵，有几啊万人。老婆伊心情好福，手也动欢，是安尼啼啼哭哭。过来就是龙头凤尾的灵车。过来就是丧葬的文武大臣，同款拢穿孝服。过来就是赵国国王，伊身骑白马，马顶阁披一块白绫，十六个护卫在护驾，毛正大阵的乐队，分着悲哀的歌曲。 一大群人来到乌龙潭的边啊，在正中道为王仁要安葬。皇帝对封王仁为安乐侯，亲身拜祭王仁。老仆伊跪伫墓前，是安尼放声大哭，声音是安尼凄凉哀怨，哭声扣人心弦。来关怀的百姓，每一个人都泪流满面，哭声、怨声，煞惊动了天地。忽然间，伫西北边飘来一蕊的白云，这蕊白云由小直直变大，过来就是乌云，对四面直直打下来，煞变成乌云密布，雷电交加。伫这个时阵，老仆伊惊来赵国国王的面头前，要求要武将向伊的昂塞告别。赵国国王伊想讲，这个要求无过分，就叫卫士提剑给老仆。老仆伊向昂塞面头前拜了四拜，老仆伊开始舞剑啊。老仆伊的剑法有那舞了真好，每一个人都拢看得眼花缭乱。忽然间，老仆拿剑向赵王的心脏给他堵去，因为老仆伊伤心过度，伊体力无够，这一剑伤到赵王的肩胛头。赵国国王闪身逃走去，老仆已将剑弹出去啊，但是力无够，并无伤到赵王。老仆伊看到赵王已经走去秘伫卫士的后面，老仆伊大喊一声讲：“夫君啊，我来啊！”老仆伊跳入乌龙潭的内面。赵国国王看到安尼大喊，赶紧甲落掉咧。伫这个时阵，天顶弹一声的雷鸣，忽然间倾盆大雨。这顿雨参像水道水同款，是用天的乌龙潭的潭水是一直甜起来。老仆跳落乌龙潭的时阵，来观看丧葬的百姓，每一个人拢真惋惜，敢那赵国国王伊暴跳而泪，骂遐卫士讲笨蛋。老仆跳落乌龙潭大约三分钟久尔，奇怪的代志又阁发生啊！伫潭中忽然间起了一阵的光雷啊风，一股的水箭参像水条同款冲上云霄，伫水条冉冉上升的同时，四面是安尼狂风大作，白沙罩石。这个时阵，老仆的声音出现啊！老仆伊讲：“武道昏君难命来，武道昏君难命来，武道昏君难命来。”赵国国王一听到老仆的叫声，是安尼心惊胆吓。赵国国王甲一挂文武大臣拢拖命逃走。赵国国王伊转去皇宫了后，伊开始破病，军医是安尼束手无及。赵国国王伊的病念伊好，啊念伊变歹。有时赵国国王的心好亲像万箭在穿心同款，是痛到安尼悲从抗笑。赵王足足破病五年五个月，才来死去。一国之君为着好色来拆散人的姻缘，到尾啊，伊下场是病魔来缠身，真凄惨来死去。这是天理昭昭的报应。后来因为老仆跳乌龙潭殉情来自杀。为着纪念老仆这位杰夫，才将乌龙潭改名叫做老仆潭。咱即阵时常听人讲，人迄位姑娘已经老仆有夫啊。老仆有夫的意思就是讲，人对方已经是有翁啊。千万唔通去动人的脑筋来拆散人的姻缘，安尼才袂去受到恶报。

0: 进广告。
1: 各位空中的好朋友，伫咧早起啊，起床要出门去上班工作的时阵，你爱会记哩泡一杯啊人参灵芝茶，啉落去再去上班，再去读册，再去做工课，安尼你规工的精神会感觉真爽快，你的气色会感觉阳光焕发，面色会真好看，会当讲是有色貌气。好气真正够唔在，工作效率真正加真好。如果时常啉人参灵芝茶，补充咱人体所需的营养元素，对病毒都较有抵抗力，较袂感冒，人也较清采，精气神有，行动也较流利。咱的身体若是要养要健康，一定要靠家己来保养。人生若是要好命，要歹命，嘛是爱靠身体。身体哪样，一定是老好命。无论如何，咱的身体一定爱顾好，勇勇行行。参加七代冬虫灵芝精，一大罐600cc， 一天30cc， 泡滚水做茶啉，一天啉一杯啊。咱的身体健康真勇行。参加七代。冬虫参之精里面有冬虫孢子体，有人参，有灵芝，有西印度的樱桃，再加上超生活性的珊瑚钙，天然的维他命 B1、B2、B6、B12 都是咱人体所需要的。尤其是咱普通时较罕见吸收到的这些元素，会当补充咱的需求是上介好。参加七代冬虫参之精不是药啊，有樱桃香，带淡薄啊天然甜，好啉好入喉，连囡仔拢爱啉。参加七代冬虫参之精，一罐600cc， 2200块。咱一天那个泡30cc， 多一当啉20天。你有想要买，咱的服务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尖甲七代冬虫参之精。

人讲一样米饲百样人，天下间的代志真正是无奇不有。有四个十七八岁少年家，有的伊是读高中二年，有的是读三年。因普通是无爱读书，因结群行动，出入 KTV， 因拍电动玩具，开钱敢若开水共款。原来这四个少年家，因时常骑机车，抢单身妇女的背包啊，手段是真残忍。因有时会对后面夹棍啊，大声将人甲伊讲昏去，然后才抢背包啊。因用来制造假车祸，甲人恐吓，甲人提钱，卖夹西瓜刀啊杀人。有来无代无志，将人停伫路边的车，将车窗玻璃甲人讲歹去。因所做的案件是有够多，有一次因去予警方抓着啊，四个人伫警察局的时阵，拢总袂惊吓，有若无反悔表情，因好亲像无发生过代志共款。新闻记者问讲：啊，恁太要杀人，太要抢人？因的回答确实无聊，是要找刺激，真正是有够恐怖的心态。因为无聊来抢人，因为找刺激来杀人。来制造假车祸，这到底是什么心态？这真正是人唔做，啊甘愿去要做鬼的心态。这款人是有够恐怖的。因的家庭唔知影是啥物款的家庭，因的老爸老母嘛唔知影是啥物款的父母。有真侪人生着后生是真欢喜，但是那是会晓生啊未晓教，后生来变成杀人抢人的凶官，这真正是白生，我那是白饲的。但愿每一个家庭爱重视家庭的教育问题，爱关心囝一切，多关怀，多付出爱心。

咱佛教讲贪、嗔、痴是三毒，有真侪人拢有三毒毒死去，拢逃未过三毒这三关。贪、嗔、痴这三毒，敢真正遐尼厉害？敢真正会毁掉人的人格，会毁掉人的良心？即嘛，咱来讲贪、嗔、痴是啥物意思？贪就是贪心，嗔就是嗔恨心、嫉妒心。有人讲怨嗔心、恨嗔心、甲妒嗔心，痴就是无痴心。即嘛，咱大常来讲贪心，爱博假想要赢，这就是贪心。签六合彩想要得看财，这嘛是贪心。结果赢去买，总讲有赢，到尾啊嘛是前手接钱啊后手空。有人做官傍官色，贪不义之财，变成贪官，这嘛是贪心。结果煞毁掉美好的前途。有一种贪心真歹控制，就是伫路边捡到真侪钱，捡到的人拢认为这是伊的福分，是天赐的。佮另外有一种小贪心，就是去公共电话亭拍电话，一块落来电话无通，电话铛一个佮放掉，煞走几啊块出来。伫这个时阵，迄个人无可能敢那提伊一块银尔，伊一定想讲无替别人嘛是同款替去，所以伊就顺手将遐银角啊，佮提起拍别台的电话。这款的贪心是贪的基本，到尾啊就会变成大贪心。贪心的范围有哪真宽？贪心会使一个人失去理智、失去良知。贪心有时会毁掉咱人的一生，所以咱一定要注意。今麦过来讲无痴心，咱明明知影跋筊无好，输的是较济，但是伊确实有一种妄想，伊想讲伊若是赢，伊就加真好过，伊就好个。但是到尾啊，伊本钱失去了后，伊才知影伊戆。佮另外有一种人，伫恋爱过程中，伊去爱着一个人，明明知影这袂使爱，爱落去会发生代志，会造成悲剧。可是伊嘛一直爱落去，到尾啊食着苦汤啊，发生代志啊，对方无爱插伊啊。伫这个时阵，伊才知影伊戆，伊才怨叹对方欺骗伊，对方对伊无情，这就是无痴心。佮参像父母疼囝。都有很大的无痴心存在，这款的无痴心有包含爱心，有很多做父母的人给孩子骗来骗去，连孩子在做坏事，他有哪包庇他，纵容他，到尾啊，孩子不好啊，孩子危害社会啊，他才来在后悔。真正说无痴心会使一个人前途黑暗，会使一个人意志来消沉，所以咱一定要注意。今麦过来讲恨嗔心、怨嗔心，有一种人，伊看人生理比伊较好，伊就攻击人；看人高趁钱，伊就扭人的后脚；看人比伊较水，伊内心就无爽快。伊要讲人，可是人若讲到伊，伊就受气；伊要占人的便宜，伊要骗人，可是人若骗伊，伊就艰苦。伊若是遇到困难，伊就恨天怨地。甚至怨恨父母、怨恨兄弟，伊有来找朋友，这拢是恨嗔心的作怪。即阵伫社会上发生真侪不愉快的代志，这拢是恨嗔心的作怪。恨嗔心会使一个人失去光明，会使一个人钻牛角尖，会使一个人毁灭家己，变成孤立。若是有法度躲过贪嗔痴的人，伊一定有法度走入光明的大道。

真侪小姐甲女士朋友伫怨叹，因看人面貌幼咪咪、白泡泡伫新鲜，人看起来是敢若一蕊花，人满面挑啊子，看起来好亲像是苦瓜。小姐太太若是要水，要消毒乌斑挑啊子，面貌若是要幼咪咪、白泡泡，这有哪有秘诀？第一，困眠爱有够；第二，咸甲素的物件唔通食过量；第三，豆油、咖啡有乌色素的物件唔通食伤过济；第四，心情爱保持轻松；第五，就是生理机能爱会调和，爱会顺序。因为困眠若是无够，不但是会扑火，佫无精神，内分泌就会失调。咸甲素的物件若是食过量，不但是会造火，佫会增加肝脏伊个解毒机能个负担。肝火若大，肝火不足，肝机能就无好。即拢是脚乌斑生条子个原因之一。熬生条子个人，若平常时时常啉咖啡，还是食豆油、甲乌色素物件食伤过济，安尼疤痕得体就比较较慢。咱人若心情保持轻松，内分泌就会旺盛，就会调和，面貌自然就会幼白，就会筋骨。喜、怒、忧、思、悲、恐、惊，这叫做七情。人讲怒气伤肝，忧思伤心脾，恐则气下，惊则气乱，悲则气消。七情所产生的病，比外因六气所产生的病较歹医。什么叫做外因六气？就是风、寒、暑、湿、燥、火，这六气所产生的病症。因为风伤肝伤筋，寒伤心伤骨，湿伤脾伤肌肉，燥伤气伤皮毛，火伤心伤肺，这是外因六气所产生的病变。要做一个生命的医师，医理、病理、药理，一定要了解正确。干那一个乌斑甲条子，都牵连真侪病理甲医理，各种的病症有哪共款？尤其是妇人人的生理机能，要好会调和，这个学问也搁较深。生理机能若是未调和，乌斑甲条子都无法度通好消毒。当然，查甫人的生理机能甲妇人人的生理机能是无共款。即马咱但是来讲妇人人的生理机能，那根据《妇科心法》这本书在讲。会进前，这是属热；退后，这是属虚属寒；肚尾会胀，这是属气路无顺；肚尾会疼，这是属血路未通透；时常会安尼擘咧擘咧，这是属气虚下寒，脾不通血。有个人讲子宫未收缩，正常的是一个月来一次，两个月来一次的叫做病院，三个月来一次的叫做奇经。一年才来一次的叫做撇年，有的一生拢总无来，照常有来生育，这叫做暗经。病月、奇经、撇年、暗经，这是特殊的生理机能，这比较较少数，这不是病。当然是要有顺序，未引起肚尾疼、肚尾胀，这才叫做健康。妇人人生条子甲乌斑，甲生理机能有真大的关系。那对生理机能无特的医生，就无法度将条子甲乌斑医好去。人讲医学是无止境，远好亲像山，深好亲像万丈深坑。那是医来医去医未好条子甲乌斑，你一定爱要求医师甲你查出原因，安尼才有法度对症落药医好去。会晓调节妇人人的生理机能，安尼乌斑甲条子就已经好一半。那是查甫人会生条子，这关键伫男性荷尔蒙的分泌。咱《内经》保健有讲，讲爱泻南方火，补任桂水，这都是伫治疗青年人条子的秘诀。以上不过大家做参考。

0: 位乡亲来今天港乡服务。
1: 空中的好朋友，现在咱若是发觉咱的肝都无介好，发觉咱有慢性的肝炎，咱一定要赶紧的吃中药给治好，因为肝病会传染，严重的肝病可以收人的性命。你看，伫咧咱现在的社会，有真侪人拢因为米肝、西肝、脂肪肝，到最后拢变成肝癌、肝硬化。一个小夸失去注意，就会来放某放囝，和某囝一生比人较歹命，和某囝伫遐默默愁。伫咧社会当中，比人较拖磨，所以咱平常时啊，都要特别小心来顾肝。咱才有勇勇的身体，照顾家庭，疼惜咱的母囝。咱若是平常都时常发觉肝火都特别大，伫这个时阵都要开始都去顾肝。咱若是发现有米肝、西肝，还是脂肪肝，甚至去检查，知影肝粗粗，伫咧无好的变化。伫这个时阵，最好的肝药牛黄、五宝丹，咱无论如何，拢爱赶紧的去买回来吃。咱牛黄五宝丹的内中有牛黄、珍珠甲绿豆黄，这三个药材自古以来就是清肝解毒、醒脑安神的好药材，也应讲是得病大症头的好药。特别是肝病，你若无擦鼻，严重是会受人的性命。大家拢知影，肝炎、肝病袂当放咧一直拖。花久十个九个拢有无好的这严重的变化，这个时阵十个有九个人伊拢会后悔，后悔以前无好好食药，好好来顾肝。空中的好朋友，肝炎、肝病真正唔是普通病，花久对咱的身体、甲咱的未来拢愈不利，所以咱有肝炎、肝病一定爱赶紧的医治。即马市面上上介好的肝药就是牛黄五宝丹，一大盒400粒，3800块。严重的病，咱加三顿食，一介各食8粒。若是要强肝、固肝尔，咱早暗各食6粒。咱若是临时临药要解酒毒，或者是解农药毒、解霸毒，这个时阵咱赶紧的各食6粒。食牛黄五宝丹，伊会清血油。清脂肪肝，所以大便会放乌乌油油的肮脏的物件，这真好。食牛黄五宝丹，这肝未来积油，肝炎、肝病慢慢啊来好去。上佳好的肝药，牛黄五宝丹用了那是好用，请大家报大家来服用。多谢，谢谢。我的服务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

若要光明灯，需要天佑站；若要儿孙友好我，我今同孝难相亲。羊儿跪乳儿啼嚎，乌鸦反哺色亲情。何况是万物至尊的人呢？咱人有灵性，有理性，有感情。咱知影有恩就要报恩，何况是父母恩呢？人讲父母恩情深似海，养育之恩是脚大天。空中好朋友，父母的需要咱爱知，父母的身体、父母的健康，咱一定爱去关怀。咱的服务地址：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咱的服务电话：台北市2559-2699，2559-2699。外关市请加02。空中的好朋友，感谢你收听咱的节目，也希望大家报大家收听。我只祝大家身体健康，家庭美满，事业顺利，多谢，谢谢，努力。

0: 请继续收听由詹医师制作主持健康漫谈。咱的服务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
1: 健康漫谈，行医行善，詹进秀詹医师主讲，开立选择服务。空中的好朋友，大家好，大家健康平安快乐，大家医护同在。若是要求健康，就要靠家己照顾。咱饮食起居爱正常，荤酒分量唔通过量。啊，若是要求平安，就要靠家己小心注意。平常时，就要行善积德，对着许多人一定爱友好。啊，若逐日拢想要会快乐，就要会晓知足，有若爱有度量，更加爱有包容的心。时时刻刻爱检讨家己，去原谅别人，安尼就会快乐。身体上若是有大细样的毛病，有欠点的所在，你会使来服务处，我会使做恁的家庭医生，我乃使做恁的医药顾问。若是有大细样的问题，我乃使拍电话来询问。咱的服务地址：台北市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0-02号，咱的服务电话：台北市2599-2699-2599-2699，外观区请加02。感谢你收听咱的节目，多谢，谢谢。咱时常听人讲“知足常乐”，“知足常乐”这句话是千真万确的至理名言。这句话意思就是叫咱无论啥物代志，唔通过分的强求，唔通看甲见棍。过分的强求，要看甲见棍的时阵，所换来是痛苦的人生。讲知足常乐的人是庄周，也就是春秋战国时代的庄子。庄周是有学法术的人，听说他的老师是道教的创始者老子。庄周他也要说知足常乐这句话的时候，他已经付出很大的代价，经过很大的波折，他才体会出这句话的真理。今天我们要说的故事就是庄周说这句话的经过。有一天庄周他出外一世界看，伊想要体会出人生到底是生做啥款。有一天庄周伊经过一个墓地，伊看到有一个少妇，伫一个墓前是哭甲真悲惨、真伤心。看到的人拢会心酸，拢会同情迄个少妇。庄周伊看到这个少妇穿着白衫的校服，伫墓前是安尼哭甲死去活来，就想要近前甲伊安慰。讲几句啊，会当安慰伊的话，互伊看会开。漳州伊行来到小妇的身躯边，讲：“姑娘，梦中的人是恁什么人？是你的四大人是无？是到底死偌久啊？啊，你太阿哥哭到遐尼伤心。”迄、那个小妇讲：“梦中的人是我翁婿，已经死三年啊。”漳州伊看到这个小妇是哭到遐尼可怜，翁婿已经死去三年啊。也过遐尼有情，哭甲遐尼伤心。庄周伊就安慰迄个小妇讲：“你都爱节哀，爱保重家己的身体，身体是较要紧，人死是不可复生。”迄、那个小妇伊也庄周看一个讲：“咱这位相公，我就是因为要保重我家己的身体，好日子好过，精神会轻松，我今仔日才会哭甲遐尼伤心。”庄子伊听到迄个小妇讲这个话，伊煞听无。庄子伊就阁问讲：“姑娘，你讲这句话到底是啥物意思？”迄、那个小妇讲：“当时阮翁伊伫要过气的进程，我有酒抓，讲若是妄图无打的时阵，我绝对无阁改嫁。谁知影阮翁已经死去三年 到这个时阵，妄图也未大，为着我的身体，为着我的前途，我才靠到遐尼伤心。曾子伊是有何法术？曾子伊讲姑娘，那这好办，我会当帮助你。曾子伊就施展法术，果然妄图大。迄、那个小妇伊看到妄图大，伊是真欢喜。伊甲曾子说多谢了后，果伫因翁个梦前讲，即阵妄图已经大。我会使阁改嫁啊！伊孝服甲脱掉，甲藏伫梦的面头前。原来孝服一个脱掉了后，已经穿大红的新娘衫。曾子伊看到安尼，伊感觉人生是遐尼不可思议。曾子伊心中在想：阮某即阵嘛是对我遐尼好，阮的感情是遐尼恩爱。明日啊，那是我死了后，我的某唔在安尼无？漳州，伊想要研究人生的特例，想要看到见骨，伊想要回去试伊的某，看伊的某对伊的感情有偌深。伊回去处理的时阵，伊就假破病。伊某看到漳州破病是非常的着急，有那真体贴、真小心在甲伊照顾。可是破病才三天尔，漳州就过气来死去啊！因某看到翁婿来死，是哭到真伤心，哭到死去活来。庄主伊心肝有那真硬，伊有学法术，伊嫁到真成，为着要娶某，对伊感情有偌深，伊嫁破病，搁再嫁死，死都爱办丧事。因某同款，将庄主的尸体甲放落棺材里，然后甲放伫柴房的所在，准备找着好地里要埋葬。曾子死了后的第三天，有一个真缘投的青年人，讲是曾子的结拜兄弟，要来看曾子。这个青年人正正是曾子用法术变的，伊要来试伊的某，看伊的某感情对伊有偌深。因某都根本唔知影，迄个青年人是曾子所变的，一个是忧郁在甲伊死人，啊，一个是死翁心情沉重，孤独无伴。未来的日子是要安怎样过呢？伊即阵正需要人关心甲安慰。人死都已经死去啊，你就是安怎哭、安怎伤心，有那无路用，也是珍惜未来较要紧。就安尼，庄主的某对迄个青年人煞发生感情啊，感情有偌深，庄主伊试出来啊。可是了解彻底了后，不幸的代志就发生啊，庄主的某。知影迄个青年人是庄主的化身了后，伊煞见笑，煞吊颜自尽。即马换庄主伊后悔啊！庄主伊了解人生了后，伊看破，伊归去入山归隐修道。伊劝人知足常乐，凡事爱看较开咧，就会快乐。唔通钻牛角尖，则袂痛苦。有时那是知影，爱假唔知。了解伤过彻底，有时并无好处。故事中的两个女主角安尼做，敢有错误？翁婿在生的时阵，因温柔体贴，尽着做母子的责任。翁婿死了后，伊阁追求未来的幸福，这敢有不对？何必特别要求感情有外深？要求为翁婿守节，互因过着痛苦的一生？相信那是有良心的翁婿。伊伫九泉地下，伊有若无爱看到心爱的人艰苦伫过日子，才对。爱是互对方快乐，毋是要看伊艰苦的。故事中的男主角庄子，伊到尾啊悟出真侪人生的大道理。伊是道教的代表者之一。伊所讲的理论，讲来讲去，拢是知足常乐。知足常乐的意思，并毋是叫你毋免奋发。打拼是叫你若拄到代志，对好的一方面去想。庄子伊伫要死的进程，伊的学生烦恼伊死了后无观察，甲庄子埋葬。但是庄子伊还阁真乐观讲，我若是死了后，有天地做观察，有日月做蜡烛，有天星做珍珠，甲我陪葬，我已经是真满意、真知足啊。伊的学生就讲。我是怕鹰啊、野狼、野兽会吃你的肉、啃你的骨。曾子伊讲，若是用棺材底咧， 甲带落涂骹，虫嘛是食我的肉，狗虾嘛是啃我的骨，四时嘛十六，啊二八嘛是十六。人生在世是无偌久，世间事唔免过头计较。若是会晓知足的人，伊的人生会加真快乐。

俗语讲：“贫穷不可欺贱，有福唔通享尽，有势唔通靠近。”即句话意思非常有意义，非常有劝化的作用。贫穷不可欺贱的意思，就是讲唔通看人善，看人失意的时阵，你就看人无气，甚至要欺负人，要侮辱人。善的人到尾啊，有时会变好业。好业的人有时有来变善的时阵，人讲地球是圆的，小肠会着。你安怎样对待人，人后日啊，就安怎样对待你。有福唔通享尽，即句话意思就是讲，你今仔日已经是真好业，真得意，爱啥会有啥会，甚至你即阵化水会震动，这是真有福分、真有福气的代志。但是伫这个时阵，你唔通有钱就要嫖、要赌、要饮、要享尽荣华富贵。伫这个时阵，爱颠倒较谦虚咧。人讲树大是招风，万鸟顺，谦虚是会受益。若是要讨这开，不但人会嫉妒，连阎罗王都有那不服，会提早甲咱调转去。有势唔通靠近，即句话意思就是讲。你今仔日做官，也是去交接到有权势的人，你本身也真有权势，你就要用这款的权势得理不让人，也是要无理，要阁用权势欺压人。当然，比你用权势所压的时阵，因是无多对付你，但是伊不满在心肝内，伊有一股的怨气。权势毋是永远的，做官无多做一世人，有一天。你会失去权势，会无官通好做，甚至会真失意。到迄个时阵，人就会报复。不但是安尼，人讲拍落水狗就是安尼。这只狗啊，伊平常时真恶真歹。这只狗啊，有一天伊跌落去水底，伊自保已经不足啊，伊一定唔敢阁肥人，唔敢阁加人啊。但是，互这只狗啊加过的人，都会顺手提棍啊来攻这只狗啊。到时这只狗啊，反悔就莫及了。

0: 进公狗。
1: 俗语话在咧讲，六月拉开口是臭气狼。啊，咱人那是肝无好，肝火大，或者是得着肝炎。在这个时阵，嘴那是甲闭开，对产生口臭，臭甲亲像六月拉。这是咱肝脏开始无健康的信号。肝的毛病无好医，这大家拢知影。但是肝病并不是无药医，有真侪人去得到严重的肝病，拢是食中药来医好去。咱中医中药上界好用的肝药，就是牛黄、珍珠。所以咱即马那是有得到肝病，也只好用上界贵、阁好用的牛黄。牛黄五宝丹，较早有人讲是牛黄清心丸，也有人讲是牛黄丸。牛黄五宝丹自古以来就是多功能的好药材。牛黄五宝丹唔来当治疗各种的肝炎、肝病，甚至佫会当预防肝硬化。牛黄五宝丹也会当清脑、醒脑、兼安神，对着焦虑症、失眠症，拢会当使用牛黄五宝丹落去个治疗。尤其即卖真侪少年人，电脑、手机啊，耍鬼迷。长期的困眠不足，日时下戏睡神，上班无精神，这是坏习惯。故来肝无法度得到充足的休困，肝细胞无法度修复，对渐渐伤害到肝脏处理咱身体废物甲解毒的功能。咱若是要强肝、固肝，爱预防肝病，爱治好肝病，牛黄五宝丹一定爱买回来吃。牛黄五宝丹虽然无便宜，但是咱人若是有生命，都金钱。咱人的生命当然是比金钱搁较重要。伫咧咱得着肝病、心情真差的时阵，牛黄五宝丹是咱希望的一帕明灯。牛黄五宝丹一大盒400粒，3800块。严重的肝病，咱三顿食。啊那只是要解酒毒。解霸毒，有去喷农药，要解农药毒。咱早晚食6粒，那是只是要过关尔。咱只要早起时啊，食6粒都功效啊。阮的服务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减价7袋牛黄五宝丹。

咱时常听人讲财多身弱，即句话意思就是讲，一个人若是有钱，若是真富裕的时阵，伊的身体就会无健康，就会搞破病，都有真侪沓沓滴滴的小毛病甲大症头。敢真正每一个人，若是有钱了后，拢会搞病痛。敢真正财多就会身弱，我看这是未必然，这其中一定有大原因。咱人真奇怪。有真侪人，一个有钱了后，就要嫖，就要赌，就要饮。有的是饮食无节制，三顿咸点心，四宵啊是安尼一直食，到尾啊变成高血压、糖尿病、血高血脑。咱时常听人讲，饮食过量是伤心，饮酒过头是伤肝，跋筊郁久伤神甲伤气。那亲像有钱了后，一直要嫖赌瘾，这边偌久就财多身弱啊。不过若有钱了后，会晓节身自爱，会晓顾身体，会晓运动，安尼就袂财多身弱。上介好，就是有钱了后，爱更加友好父母，善事爱加做一撮啦。因为咱人若是友好，有在做功德，就有一股的正气在护身。安尼不但袂财多身弱，阁会愈来愈旺、愈健康。另外有一种人，就是过头劳动、过头用心用脑，长期困眠无够、营养不足。听后有一天事业成功啊，伊有钱啊，但是因为长期间呢，身体的磨损、体力的消磨，讲实在就是体魄的身体有来萎落去。莫怪人讲财多会身弱，嘛有人讲钱大白，啊人就无白。空中的好朋友，趁钱是有数，性命是爱过。我一只祝大家财多身旺，唔通财多身弱，嘛唔通钱大白，啊人无白。

进前我有讲天竺红被发现的故事。天竺红这味药啊，确实是真好用的药材。若是中风症、血压高、昏迷不醒的时阵，家庭经济阁无介好，会使运用这味药啊。若想到这味药啊，都想到十一年前的代志。伫十一年前的有一天，我因为要找三味药啊，这三味药啊一定爱用好的、用正的。我找真久，拢找无认为我满意的。我找到台中一间汉药店，这间汉药店是老白老二号的汉药店，开业已经真久啊。因爸仔囝拢教我做朋友，我大声熟悉老的，则阁熟悉少年的，所以阮拢做朋友行。有一天我踏入去因的店内面的时阵，无看到老的，但是店内真闹热，店内的人并不是要拆药的人，大部分拢是中医师。我就问讲，老的走去哪位？店面太遐尼闹热，原来老的已经中风，中风已经二十日啦，送去病院已经十七日啦，但是还阁昏迷不醒，一直困，血压有时高达240，非常的惊人。西医医未精神，维持补充中药，中西医一直接讲治疗。但是阮也未精神，血压一直拢无稳定，家抽签卜卦问神，拢讲即关是真歹过，若是脱下过，会当食到120岁。自安尼归去退院，转去厝里，我一个手就爬去楼顶看老的，看到伊面色是真红，人昏迷，但是甲摇大声甲叫，会小看应声，目睭会小看闭开，甲扎伊的脉，并无。风大无力，只是做官寸脉动作。我就问少年的讲，有用法官法法官无？少年的伊讲，有用过翻云汤来法官，但是我也无精神。我就阁问讲，有用过下法大便有通顺无？少年的就讲有用过防风通性散，大便虽然有通啊，但是我也未精神。中风症有用过法官法？佮用过下法，已经法官嘛通大便啊，还佮无精神，这真正是无好结调。在场的中医师大约有6个人，我唔敢大主大意发表意见。人已经伫患者的身躯边半个外月啊，我只是初见面而已。我就问讲，恁即阵打算要用啥物方法治疗？6个中医师拢无讲话，伊个囝少年的讲，阮参详的结果。打算要用地方阴子，用阴火归元的方法，中用玉桂甲附子这两味药啊。我听到安尼，惊一个。阴火归元法，助命门火，和命门火旺盛，来吸收蒲油之火。阴老过手是真好，那阴无过手，反助上火，病情会阁较恶化。我着阁问讲，恁打算玉桂甲附子这两味药啊？要开偌重？因讲我大声用一钱，我心中已经一目了然啊！原来大家在开药啊，无主见，病嘞惊死，啊病嘞嘛是惊飞。我就赶紧落来楼卡，我甲少年的讲：你教我是好朋友，恁老爸教我，我那是好朋友，交陪是拢真久啊。恁老爸中风是心中风，你甲看面色真红。倒手寸脉是动作，脚手甲猫，佮另外叮当，这都是心中风。你看伊时常会喘一个大气，表示主动脉要送出去，送袂出去，行啊真窄。虽然伊即阵袂讲话来讲，但是伊喘大气，咱就应该爱知影。恁用法官法，嘛有用过下法，20天来已经用过真侪遍啊。伊面色红，是血压高。事实上，用过法官法，甲用过下法，身体拢已经真虚啊。有时腹肚阁会真胀。那按照我的意见，爱重用天竺红这味药啊，也是选用牛黄丸，千万唔通用阴火归元的方法，安尼比较较无风险。以元气阴阳，即阵拢真虚，人讲阴虚会生内热，阳虚会生外寒，你爱重用。荆棘、人参、甘草、天竺红，这几味药啊，全茶互伊啉，嘴巴都互伊啉，
荆棘、人参、甘草这三味药啊，合作伙是补气、退虚火的圣药。搁再加上黄芪、天地黄，专提心火、凉心火。有时嘛会使搁加高丁、地灵、鸡子、牛膝、麝香、甲麦片。起头少年的因翁仔某无介相信我，无相信唔采用的理由是，楼顶的六位中医师已经观察半个月啊，病情比较较了解。我只是初次诊察而已，我无阿多，我搁再爬去楼顶，将我的见解讲予六位中医师听。我自我介绍，讲我是占医师，我伫某某所在开某某诊所。人讲人的名，取我的影。发生作用啊！第一一暝，杜大生吃我开的药啊，照我的方法来治疗。我暗时十点外才离开因厝。隔天光，我就接到少年的电话啊。伊真欢喜讲：“詹秘书啊，多谢你！我爸爸会爬起来坐啊。即马耍落是爱食啥物药啊？”我听到安尼，规个心情有哪拢较轻松起来。那万一昨暝有安怎样，我就变成互人攻击的目标。会将所有的责任拢塞伫我的身上，做医师上界艰苦的代志，我那是安尼尔。我伫电话中讲，你即马将情形详细讲予我听。我迄个少年朋友，伊的名叫做德安啊。伊讲昨暝我所开的药啊，因看看解管，大约食掉一半，因为药啊真大贴，因唔敢做一次好食完。药啊食完了后，伊就戆戆啊困啊，那看伊在困，嘴大，就阁用药茶互伊啉。因两翁仔某因为过到两点外，确实有那真忝啊，有那真爱困啊，就有那走去困。因某伫五点外醒起来，阁去老的房间，踏入去问恁娘，煞去予老的惊一个。原来老的伊家己爬起来坐咧，两蕊目睭是安尼金窟窟，俩人一直看。二十房来无精神过，拢是半昏迷。即阵雄雄爬起来坐，莫怪人会惊着。规内底人拢真欢喜，拢希望我阁开药啊！我听到安尼，我也真欢喜。这是阮做医生上界欢喜的代志。到尾啊，老的，伊看到我的时阵，会甲我说多谢。我要看伊的脑力有减退无？我就挑工问讲，老的啊，啊逍遥散的组成有几味药啊？你即阵念出来，互我听好无？伊真合作。有来念给我听，这件代志一过就是十一年啊！我知啊，我所开的药啊，天地黄这味药啊，发生真大的作用。这种治疗方法，我已经用过真济人啊，确实真有功效。心中风的症状一定爱甲人呼出，有对症一定就有功效。以上报告大家做参考。

酸痛症上界恐怖的就是白虎烈杂风。那按照医嘱记载，讲痛甲参像气候好加着遐尼痛，这叫做白虎烈杂风。气候好加着到底是有偌痛，这无人知影。那是气候好加着，我看人性命有那无去啊！我正爱研究古代医嘱，拄只所讲的白虎烈杂风的痛，一定是真痛，阁真痛。该好名叫做白虎烈杂风，这款名有那真特殊。特殊的听法和特殊的名，人比较较会记得。根据我多方面的收集资料，多方面的研究，白虎烈杂风就是变形性的关节炎，所有的关节拢会抽痛、会肿，甚至会变形，痛到袂行，痛到手袂举悬，痛到唔敢振动，所以才改取名叫做白虎烈杂风。要治疗白虎烈杂风，就西青草甲威灵仙这两味药啊上好用。白虎烈杂风甲尿酸过多有连带关系，那是要消毒尿酸，要中和尿酸，最爱兼顾药剂。药剂的功能若好，尿酸就会慢慢啊消失去。那是尿酸消无去啊，还佫会感觉酸痛，酸痛还佫医袂好，这都要兼理气兼行血。用这款原则来去治疗白虎烈杂风，有哪医也好。我占医书并不是权威，我所讲的不一定拢总对。有时那是要运用我所讲的验方，一定要提予就近的中医师斗研究、斗参考。

0: 进广告。
1: 空中的好朋友，即马咱也是发觉咱的肝都无介好，发觉咱有慢性的肝炎，咱一定爱赶紧的食中药甲治好，因为肝病会传染，严重的肝病阁会收人的性命。你看，伫咧咱现在的社会，有真侪人拢因为米肝、西肝、脂肪肝，到最后拢变成肝癌、肝硬化。一个小夸失去注意，就会来放母放囝，和母囝已经比人较歹命，和母囝伫遐默默受。伫咧社会当中，比人较拖磨。虽然平常时啊，都要特别小心来过关。咱只有勇勇的身体，照顾家庭，疼惜咱的母囝。咱若是平常都时常发觉肝火都特别大。在这个时阵，就要开始就去过关。咱若是发现有米肝、西肝，还是脂肪肝，甚至去检查，知影肝粗粗，伫咧无好的变化。在这个时阵，最好的肝药牛黄、五宝丹，咱无论如何，拢爱赶紧的去买回来吃。咱牛黄、五宝丹的内中有牛黄、珍珠甲绿豆黄，这三个药材。自古以来，就是清肝解毒、醒脑安神的好药材，也应讲是得病大症头的好药。特别是肝病，你若无擦鼻，严重是会收人的性命。大家拢知影，肝炎、肝病袂当放咧一直拖，拖久十个九个拢有无好的这严重的变化。这个时阵，十个有九个人伊拢会后悔。后悔以前无好好食药，好好来顾肝。空中的好朋友，肝炎、肝病真正毋是普通病，拖久对咱的身体、甲咱的未来拢愈不利。所以咱有肝炎、肝病，一定爱赶紧的医治。即马市面上上解好的肝药就是牛黄五宝丹，一大盒400粒，3800块。严重的病，咱甲三顿食，一盖甲食8粒，若是要强肝、固肝尔，咱早暗甲食6粒。咱若是临时临要要解酒毒，或者是解农药毒、解霸毒，这个时阵咱赶紧的甲食6粒。食牛黄五宝丹，伊会清血油、清脂肪肝，所以大便会放乌乌油油的肮脏的物件，这真好。食牛黄五宝丹。这肝未来积油，肝炎、肝病慢慢啊来好去。上佳好的肝药，牛黄五宝丹用了那是好用，请大家报大家来服用。多谢，谢谢。阮的服务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

若要光明灯，需要天佑站；若要儿孙友好我，五经同孝难相亲。养儿贵乳儿弟孝，娃娃反哺惜亲情。何况是万物至尊的人呢？咱人有灵性，有理性，有感情。咱知影有恩就要报恩，何况是父母恩呢？人讲父母恩情深似海，养育之恩是脚大天。空中好朋友，父母的需要咱爱知，父母的身体、父母的健康，咱一定爱去关怀。咱的服务地址：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咱的服务电话：台北市2559-2699-2599-2699，外关市请加02。空中的好朋友，感谢你收听咱的节目，也希望大家报大家收听。我只祝大家身体健康，家庭美满，事业顺利。多谢，谢谢，努力。

欢迎大家准时收听，每礼拜日到拜六，由着阿元、可可联合所主持的《快乐向前行》，咱的节目内容精彩丰富，各有各大病院的医生、护士、教授、药师、营养师来做健康知识的交流。咱节目中所介绍的产品，不管是吃的、用的、里面全部是由着咱 SGMP 大药厂以及通过美国 FDA 所认证的优良产品所给咱赞助提供的。欢迎大家按时收听，并且批评指教。现场服务电话：0800-288-066-0800-288-066。

0: 我来哦，咱所有亲爱的国嘴的，咱家的爸爸妈妈，咱家的听众朋友，欢迎大家再一次收听，每天有到阿元、
1: 可可
0: 联合所主持的
1: 《快乐向前行》，咱的专工的服务专线：0800-288-066 0800-288-066-0800-288-066-0800-288-066哦。
0: 好啦，因为今日咱这边吼，我邀请到咱这个陈振思医生哦，来跟咱现场吼，阿要来探讨一寡哦，咱身体健康的问题。所以呢，今日点歌可能就无多举办，哦，无多举办呢，咱这个保姆吼，咱就暂停啦，因为今年个欠人歌嘛未兴完嘛吼，好、哦，所以咱今日咱就这个点歌活动，咱就先无举办啦，好不好？好啦，因为咱即马准备特别来邀请咱这陈振兴医生哦，啊，咱这保姆吼，你千万唔能离开哦。哦，因为即马寒天到啊了吼，即、这个心脏的问题，你顶爱吼上班过啊好，啊吼拢莫听人话白讲，听医生的重准。哦，你听上拢哦，听上讲到话好都话好，敢未比医生较好？哦，啊，所以咱家保护千万唔通离开啦啊、哦！来，首先咱先来邀请咱即个陈医师陈博士，来，陈医师陈博士你好。
2: 哎，阿元好，阿咱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哇，今日这陈医师吼，我一定要好好来给你介绍一下你的历史、你的背景啊吼。诶，你是做医生的嘛吼？
2: 对。
0: 你会当甲咱讲一下你的好好读册经历，为以前甲今嘛，甲咱的爸爸妈妈吼来听这边来小报告一下。
2: 好，好，我差不多伫民国79年的时候，
0: 79年
2: 我对台北牙医毕业。
0: 哦，医学院毕业哦。嘿，
2: 啊，毕业了，我伫迄个台中农民总医院哈。
0: 农总。
2: 嘿，农总，我伫遐实习，啊，实习了以后，我就过迄个台中病院。
0: 台中医院。
2: 嘿，台中病院，我做迄个小儿科医生。
0: 小儿科的医生。
2: 嘿，啊，伫迄个时间，我伫在高雄的高雄医学院小儿科哈。我读迄个小儿科的硕士，
0: 哇，拢是甲医学有关系啦。
2: 嘿，啊，读三年，啊，了以后我都去美国的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嗯，哦，读这个病医管理。
0: 哇，去甲美国读册哦，
2: 病医管理，读这个病医管理的硕士都开两年的时间。
0: 对，
2: 哈，啊，了我都到美国，我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我的学校都做继续念这个博士。嘿，博士，
0: 医学博士，
2: 嘿，医学博士，我拢总读四年的时间哈，把这个博士的学位取掉。
0: 哇，真厉害，真厉害！
2: 嘿，所以我就来读册时间哈，特别长，对大学毕业以后，甲中科两个硕士都一个博士嘛，拢总开十年的时间。
0: 哇，这真厉害！这边读册读甲悬哦，读甲摕甲博士、硕士，这真的是不容易啦吼。
2: 嘿，我就家己对这较有兴趣啦哈。嘿，啊，了以后我就去等下台湾家。服务啊，啊，当伫这个时间嘛，过世界卫生组织哈，
0: 哦，世界卫生组织，
2: 嘿，世界卫生组织做这个高级的顾问，嘿，我对民国95年哈，2006年，一直到今嘛，拢是世界卫生组织的高级的顾问。
0: 哇，真好，真好，真厉害！
2: 95年到97年这两年的中间，我都为那个联合国哈。啊教育科学吼、哦，教科对文学诶，
0: 文化组织
2: 诶，组织哈、哦，我替这个组织工作两年的期间。
0: 哇，诶、欸，这种算叫名呢？
2: 嘿、啊，
0: 世界卫生组织啊，个联合国的教育科学文化呢？
2: 是啊，迄两年的时间哈、哦，好，我真好的机会，我伫全世界139个国家哈。哦特别我都伫非洲待两年的时间，迄阵啊，因非洲吼，伊一年内底拢有差不多200万的囡仔哈，因为落屎的问题
0: 啊，不多听，胃肠的毛病，
2: 嘿，不是重伤就是死亡
0: 啊，那严重，
2: 嘿，因为咱在非洲遐囡仔吼，足可怜，无清洁的水也在食，
0: 无物啊，无好的，拢物件拢做垃圾的啦，
2: 对，啊，做食拢迄个拉肚子嘛哈，拉肚子囡仔。 囡仔拉肚子做危险的，伊啊拉肚子啊哈，伊这个水分一直
3: 流失，
2: 无伊以后囡仔总真容易过身呢。所以，我迄阵啊伫飞机遐，我点两年的时间，就是在解决讲囡仔这个迄、那个拉肚子、
0: 拉肚子的问题，
2: 拉肚子的问题要配合这个。迄、那个比尔盖茨的基金会，并捐一笔真大的钱，在底下救助咱只非洲的囡仔。
0: 哇，真有爱心吗、
2: 啊？嘿，所以其实迄两年的时间吼，嘛是我人生吼真快乐一个时间。
0: 诶、嗯，咱救助者囡仔。
2: 嘿，第一救助者囡仔，啊，第二吼，看来讲，哇，全世界有遮艰苦的所在。
0: 真正，无去看咱唔知啦。
2: 嘿，啊，所以咱来讲啊，即马大咧吼，像迄阵仔我伫厝内底大吼，无论厝安怎外简单吼。都底下听人想讲，哇，这总比非洲
0: 较好，
2: 好一百倍，
0: 一百倍。非洲第一个食嘛无正常啊，啊物件佫无清气啦，啊所以你若讲一般咱正常啊，咱台湾人去啊生活，可能凊彩食一个物件，可能就爱流屎啊。
2: 对，对啊，伊个房啊都加，妈加都掉疟疾嘞。
0: 哦，佮疟疾吼。
2: 嘿，啊你啊疟疾，你啊第一个掉，那感冒同款。第二个就迄个当然死人，迄做危险。
0: 哇，又要惊死人吼！
2: 迄宠物感染，迄会尿掉的吼，迄做危险的。所以，伫迄两个期、迄两年的期间，我就是走全世界135个国家，啊，其中非洲遐在帮助遮细汉囡仔，莫啊迄个拉肚子哈。
0: 互你足快乐的，
2: 嘿，真快乐。啊，迄阵嘛，就是迄个时间去结缘讲哇，这个原来这个一氧化氮这个物件
0: 啊，
2: 会使。学囡仔这个拉肚子的问题才解决。
0: 一氧化氮可以当解决着囡仔腹肚无爽快的问题。
2: 对。
0: 哎呦，这神奇！啊，你这一氧化氮，咱知讲这一氧化氮是一个咱这个莫拉德博士嘛，
2: 是。
0: 说来伊去研究，然后去得着这个诺贝尔奖的嘛。
2: 对。
0: 那你跟这个莫拉德这个博士吼、哦、是啥物关系？
2: 莫拉德博士是我的美国读册老师。
0: 哦，老师，所以你是伊正学生。
2: 嘿，我是第六，我是啊，毋是到今年135啊，我是第六代诶学生。
0: 第六代学生。
2: 啊，莫拉德外老师是算第五代。
0: 哦，是。
2: 嘿，我这135来啊，隆重出过八诺贝尔奖。
0: 哇，已经得八诺贝尔奖啊啦吼、
2: 哦！对对对，
0: 啊，这诺贝尔奖其实吼、哦，我相信咱这些爸爸妈妈咱听众朋友吼，其实拢捌听过这几个啊诺贝尔奖。啊，这诺贝尔奖吼、哦，诶，听是听啦吼、哦，咱来问这陈医师吼、哦，
2: 是
0: 这个诺贝尔奖有足歹摕无？
2: 哦，诺贝尔奖这是全世界像阮做科学的、做医学的哈、哦，你啊一世人
0: 摕到一届，
2: 摕到诺贝尔奖，等于讲对你。人生对你科学的成就是上大上大的肯定啦，
0: 就是讲有一种很大的荣耀。
2: 对对，
0: 你这个让是恭喜咱，不管是在医学方面，也当是讲最大的肯定。
2: 对，诺贝尔奖一般来讲哈，就是讲真歹客啦。哦，一般就是你看咱台湾到今嘛，完全台湾这几十年来，咱人才嘛是最优秀的嘛。
0: 对，真侪优秀人才。
2: 完全咱也无法度出一个诺贝尔奖。
0: 无法度吼。
2: 嘿，因为咱就讲咱的迄个医学科学虽然真发展，嘛是也含美国这先进的国家哈，要一段。
0: 还有一段距离。
2: 要一段这个距离的，咱嘛是拢在努力。全世界到今嘛一半以上的诺贝尔奖，迄一年才选两三个呢。
0: 一年才选两三个。
2: 嘿，啊，这两三个一算出来，这个得着诺贝尔奖的人都伊的。研究的这个主题啊，拢是经过医学界所有的专家认同是相重要、相好的。
0: 就是讲，应该咧讲吼，你若要摕到诺贝尔奖，就是讲第一个一定爱对咱人有帮助的。
2: 对。
0: 就是讲对咱人过来没有伤害性的。
2: 对。
0: 有安全性的。
2: 对。
0: 就讲吼，有受到每一个讲，你比如讲，咱来研究这个一氧化氮的时阵，你研究一氧化氮，而且一氧化氮好咱吃很苦。用一天过来，这些就是对咱人完完全全没讲有什么害处，干扰优处。
2: 对，简单来讲哈，就讲伊的重要性，咱讲一氧化氮啦。
0: 嗯，
2: 就一氧化氮，咱是辛苦哈，99.99999999细胞辛苦的物件，拢和一氧化氮有关系啦。
0: 所以咱人袂当欠缺着一氧化氮的意思。
2: 咱若一时间无一氧化氮，人就无呀。安怎讲？
0: 水无命，
2: 水无命。因为安怎讲？一氧化氮，咱天空甲晒所在无一氧化氮啦。第 肩胛、
0: 指甲哦，肩胛无一氧化氮。
2: 肩胛无一氧化氮。第一，咱的眼角膜。
0: 眼角膜嘛无一氧化氮。
2: 对，啊，第三就是咱的耳腔内底一个足细的、足细的骨哈。刚才这三项无一氧化氮以外，全部拢有一氧化氮。大哥，有人甲我问过啊，头毛有一氧化氮，头毛有啊。
0: 头毛冇一氧化氮。
2: 对啊，头毛你啊，办起来下骹毛
0: 毛囊
2: 毛会底下嘛，只要有血根搞的所在。
0: 哦，血梗的所在，
2: 嘿，咱的血梗就是在靠这个一氧化氮的控制。一氧化氮啊量有够，咱这血梗就会拍通。放松以后，咱的血压就会降低落来。啊，放松以后，伊的血梗会变较大降，伊的血在走就会较循环就会较好。所以对咱身躯的这个氧气养分就较侪，人的健康就会得到保障。所以伊这一氧化氮就是在影响咱人的血梗。啊，咱在常用人的血梗，咱人对你的大脑。心脏、肝脏、胰脏、
0: 五脏六腑、
2: 五脏六腑、皮肤、关节，三弄弄
0: 弄会跟
2: 会跟底下嘛。啊，有会跟底下所在，就是靠这个一氧化氮的控制。
0: 这个人啊，无一氧化氮，咱就水也无命。
2: 对。
0: 啊，但是这个一氧化氮，伊会安尼在咱身躯会慢慢的流失去无？
2: 哦，阿爸，你讲这个问题是足好的问题。咱正常哈、啊，咱人的一氧化氮的量是固定的。
0: 固定的，
2: 嘿，不过真无错，就对三十岁以后，这个一氧化氮哈、啊，一量就愈来愈少，愈来愈少，愈来愈少，
0: 愈来愈少，啊，愈来愈少。哎、欸，我过你怎讲着啊？你讲咱人无一氧化氮会无命，你三十岁了开始流失，
2: 对。
0: 那你流失到一个部分的时阵，也一种会无去嘛？
2: 对。
0: 啊，你无去的时阵，咱要怎补充？
2: 在过去哈、啊，咱科技无遐发达的时候，也唔知阮老师也未发现这个一氧化氮现象。你知五十年前哇，阿元，五十年前的人的寿命哈，敢那今仔的人一半尔呢？
0: 就是讲，咱即马超到平均超到七十岁，超八十岁，以前就超四十岁安尼尔。
2: 五十几年前的人的平均寿命是差不多四十几岁尔。
0: 啊，这对哦。
2: 对，啊，这几年来，因为科技的发达哈，甲即马咱人的平均的寿命甲八十岁嘛，阮的医生哈，就是到未来四五十年内底哈，咱人的寿命会。对八十几岁都延长到百几岁，
0: 所以以前人讲吼，你吃百
2: 二，
0: 不是梦想，
2: 对，
0: 但是讲我要健康哦，
2: 对，啊，这原因就是讲，因为咱愈来一直发现就一氧化氮这种重要的物件，和咱人的健康、咱人的寿命、咱人的这个身躯，会使都不断的维持落。过去四十年前，你根本无发现这个一氧化氮的时候，一量无伊，伊要当着过几年，
0: 当着开始所谓器官的开始衰老，
2: 对，
0: 开始退化，包括比如讲脑退化、目睭退化、
2: 对，
0: 骨头退化、
2: 对，
0: 神经退化、
2: 对，
0: 五脏六腑退化，都是因为一氧化氮无够的关系。
2: 是啊，是啊，啊，即卖咱发现这个一氧化氮以后，哦，咱才讲伊差不多对。人三十岁以后，伊些一氧化氮的量就愈来愈少，甲差不多五十几岁时，一氧化氮伫身躯存无一半。啊，存无一半，甚物好？有甚物状况？咱这个血管会变成愈来愈脆，弹性就歹啊。
0: 弹性歹，
2: 弹性歹，内底容易塌掉的，嘛容易憋血管。再第二，你血管内底吼，迄、那个拢一挂垃圾。
0: 垃圾物啊！
2: 嘿，迄、那个血管的垃圾嘛，再粪扫。愈积愈侪，你的血经在走一下，血在走就走较慢。
0: 哦，变作伊敢那水沟内底垃圾侪啊。
2: 对，啊，咱一氧化氮，咱叫血管的清道夫哦，专门那在血经内底在变少哈，所以伊个也才把咱血经变少个清一清。
0: 个内底垃圾吼清清的，
2: 对，
0: 都较袂去擦掉的。
2: 嘿，所以这第二个功能，第三个功能呢，咱一氧化氮也是咱血经内底迄个血甲。未产生这个血甲，咱大拢上惊血甲嘛？
0: 血甲惊塌掉，
2: 对，你若有血甲，人就塌掉就中风啊嘛。啊，中风有足侪所在，塌伫脑就叫脑中风啊。
0: 对哦，
2: 塌伫心脏就
0: 迄个心肌梗塞，
2: 心肌梗塞嘛，心脏病。你冇可能塌伫目睭啊？
0: 啊，目睭嘛，哎呀，目睭出血啦，目睭中风啦，
2: 对，
0: 这拢是咱的血管内底垃圾伤过侪。
2: 对，啊嘛，迄个耳腔嘛，哎呀。耳康嘛，会跟嘛，他叫耳中风嘛。
0: 哦，所以一挂当听的人，迄某可能是耳朵中风吗？
2: 是，因为咱人哈，阿元你知影咱人的血筋哈，你比如阿元你这汉朝话做好
0: 了，无啦，
2: 你身躯的血筋哈，我甲你估计哈，差不多十万公里。
0: 十万公里就走地球两年啊呢？
2: 对，
0: 两年半，
2: 差不多对台北走高雄哈，来回走250多啦。
0: 咱人的血筋足长哦，
2: 血筋足长的，所以我讲今日问讲咱 各位听众朋友哈，是阿元。哎，阿您，你最近干嘛变少过你的血筋？
0: 要安怎变？
2: 对，
0: 这你讲，你也讲咱厝的哦，咱比如咱啊，大概拄着过年过节，啊是讲吼厝的有啥物哦，比如人要来，要来厝惊打，对不对？啊是讲我诶，亲戚朋友为国外来，咱要变一间厝，啊甲厝变变，咱冇吸尘器好变啦，有扫就好扫啊，啊咱搁有给搁有手好去捡，不要笨手位咯，咱的血筋。啊，无听过讲有啥物物件会使病啊？
2: 是，所以这就是讲真困难的一点。咱人的血筋哈，包括阿元，包括我，都咱各位听众朋友，恁大家都管，身躯的血筋超十万公里哦。
0: 十万公里，
2: 这十万公里的血筋哈，到底状况那大部分人拢唔知啊。
0: 我家己也无法度检查。
2: 嘿，啊，所以就讲到底有清气无清气，你唔知道。不过唯一一点无变的就讲。你也不爱去甲摒扫，伊就愈来愈垃圾，愈来愈垃圾。到尾，伊总有一天，
0: 伊会脱掉，
2: 伊会脱掉，还是憋血筋，迄阵啊都袂好啊。所以，阮即卖我的老师马德博士，阮对于过去，阮老师发现这个一氧化氮以后，阮就一直伫全世界各国来演讲，宣导这个一氧化氮的养生法。哦，一氧化氮的养生法就要通过。啊！大家身体一氧化碳增加来顾咱的血筋的健康。因为我伫迄、那个多多阿元嘛，我介绍啊，我伫迄个世界卫生组织哈。
0: 对啊。
2: 我甲今年已经是算第17年啊。
0: 这17年啊、哦！
2: 这17年的期间哈，我看过所有各种的迄个悲剧啊！啊，你要看迄个一年拢总咱全世界哈，一年有7000万人死亡啊，其中1700万人是死。是伊死亡的原因，就是这个心脑血管疾病。
0: 哦，就是血梗，1700万人拢是死在咱这个
2: 心脏病。
0: 心脏病，啊，不就是咱讲的脑中风。
2: 对，
0: 得血梗。
2: 对，这款的意思来讲，就死的都有一个是因为这个原因死亡。
0: 啊，这足恐怖的呢。
2: 啊，不过我的研究内底，哈、哦，这包括这个研究是经过这个美国心脏医学会。人口就是讲90%的心脏病、血筋的毛病，你也通过一氧化氮的补充，变少90%的心脏病，拢是会使避免的。
0: 等于讲哦，咱就没有这个悲剧发生。
2: 对，
0: 你想足侪，咱台湾足侪艺人啊，唱歌唱全倒落去的啦。
2: 对对，
0: 什么中风啦，伊咧拢是因为血管长期无清，垃圾脱掉的时候，造咱的心脏块脱的。都倒落去啊！
2: 对啊，都都像阿元讲这哈，这例子啊哈，阮做医生的哈，感受上深啊。
0: 哦，对。哎、欸，
2: 我记我30年前的时候，伫迄个台中的阳明
0: 荣总，
2: 荣总哈，我做医生的时候，迄阵啊，差不多上一个急诊室拢是较侪个老大人。哦、嗯。不过即嘛，规个拢改变了，老大人也是有，不过
0: 都加一块少年呢，
2: 都加一块少年个。
0: 我少年咧，差不多拢看你看，拢超几岁啊？
2: 拢40-50岁。
0: 拢40-50岁，啊，就上去病院，是因为就是你跟我讲的血管脱掉的问题。
2: 血管脱掉了，无就结血筋啦。
0: 哎呦呀！
2: 啊，入来，吼、啊，啊，阮逐工伫遐看嘛，足艰苦的，有的是少年啊，老大啦，啊，入来，大家拢无准备，
0: 拢无，你无你受太临时啊啦。
2: 嘿，因为这心脏，咱这个中风哈、啊，一个特色的讲，足临时的，所以大部分的人。拢
0: 没有准备，
2: 拢无准备。这第一点，啊，第二点，只要中风拢最严重诶。
0: 对，
2: 一卡一手严重都过身去啊。嗯，较轻的你嘛一卡一手。
0: 啊，一卡一手拖足久诶呢。
2: 嘿，迄生活就足艰苦诶，所以阮想讲，一直在甲大家呼吁，就讲大家一定爱注重这个一氧化氮的养生法。诶、嗯，咱嘛不是讲一定爱鼓励咱所有诶听众朋友哦，大家咧保健品哦，保健品，唔过。一氧化氮养生法，咱就三个重点。好、哦，咱就是通过真简单的方法，把咱的身躯的一氧化氮增加，来保护咱的心脏的血筋。好、哦，三个方法，第一，咱来把咱嘴关了好。
0: 嘴关了好，就要卖欧白讲话哦，
2: 卖欧白吃物件，
0: 卖欧白吃物件啦。
2: 第一套，我比较就讲第一，吃该吃的，好、哦、啊，不该吃咱卖吃，哈、哦，不该吃的是啥？一寡牛肉、红肉。这种肉类的，这对咱的 迄血筋吼伤害足大，
0: 伤害足大，因为内底伊有一伤过侪。
2: 对，啊，就所以咱们听众朋友要食，一定要食较少诶。
0: 会使食，但是卖食伤过侪。嘿，因为牛肉，你讲这肉类其实内底冇蛋白质啦，我嘛是咱人咧需要样东西吼，适可而止啦。
2: 对，即卖人我就定讲吼，拢是。食伤侪枵去啦，都少食讲枵死的啦。
0: 即个台湾，你讲要枵死，老实讲困难啦。
2: 对，拢大部分拢食伤好，
0: 食伤好。
2: 即个红肉类的吼，胆固醇高的吼，
0: 胆固醇较悬的，
2: 大家拢尽量卖食伤侪啊。啊，第二一定爱运动。咱人运动的时候，其实一氧化碳就增加。
0: 哦，所以你讲，以咱人的过30岁了，一氧化碳会流失嘛？
2: 对。
0: 但是你也当靠过运动的时阵，把迄个一氧化碳来提升。
2: 对，运动啊，上简单的方法，阿万，咱两个大笑一下哈，一氧化碳就出来。
0: 所以咱人爱笑，袂当逐天郁卒。
2: 对。
0: 所以你若讲，阿你讲起讲，你若常常郁卒的人，常常有负能量的人，
2: 对，
0: 你的一氧化碳可能流失比别人较侪。
2: 对，啊，你若讲大笑，像咱即摆欢喜
0: 啊，对啊，
2: 我今日来，
0: 我今日来听，看到咱的医生来我做，足开心的。
2: 哎，我今日看到阿元都含咱大家听
0: 这边
2: 到底吼，心内足欢喜，一直笑，我身躯一氧化碳的量嘛增加起来，
0: 就会增加。
2: 嘿，啊，所以这真有道理，你记咱古早人咧讲讲，笑口常开的人较健康嘛，
0: 啊对对对，
2: 较长寿嘛，确实因为你笑口常开哈，你先会一氧化碳的量都一下减。
0: 哎呦，所以咱的爸爸妈妈吼，有当时啊，真正你若无代志吼，哪看电视哪笑一下，啊笑吼，笑是爱真正笑出来呢。
2: 对，
0: 不要憋笑吼，你若憋笑，其实笑起来，等你去掉暗箱。
2: 啊，这第二啦哈，啊第三就讲，因为即卖现代人拢真无闲，
0: 对，
2: 当然你要。像我虽然是这方面的专家，我嘛不是爱应酬。
0: 你爱啦，这世界行个个人交陪一个呀。
2: 对啊，你无到片面，你也是你爱食一寡应酬饭内底吼油粗足济嘛。
0: 对
2: 啊。啊，第二，我即嘛无用嘛，无到讲足食咧运动的哈。所以伫这个状况下，你食无到讲100%家己控制啊，运动嘛无到真济状况下，上好方法就是。额外来补充这个一氧化碳，
0: 额外补充一氧化碳吼，
2: 因为这也是上帝期间下咱一氧化碳的中充足起来，上友好的方法。
0: 好来，咱即摆先吼，陈医师先休困一下吼，等下咱再过来探讨就讲吼，这个一氧化碳对咱人有啥物重要性？

0: 我问你吼，你像这个一氧化氮，你讲这是诺贝尔奖得奖嘛？但是诺贝尔奖当初是这个一氧化氮，伊就是研究的是要吃咱血管的，吃咱心脏的，再来得到这诺贝尔奖。
1: 对，伊当初吼，这是一个美丽的错误啦，
0: 美丽的错误。
1: 对，我差不多伫那个1996年的时候哈，就差不多27年前哈。
0: 嗯。
1: 迄阵啊，研究的时候，我古早迄个药啊哈，是为了治疗心脏的。对，讲这个药啊。
0: 哦，所以你一氧化氮之前是咧研究。
1: 要治疗心脏的嘛？
0: 对。
1: 咱知讲一氧化氮也是会紧哈，
0: 扩张。
1: 一氧化氮那个。大家观众、哎，的听众朋友哈，都复习一下。
0: 嗯，
1: 一氧化氮有三个功能：第一，咱的血筋放松，
0: 放松，甲袂安尼紧绷，
1: 甲袂紧绷。第二，伊也是喊咱的血筋内底迄个粪扫啊，变清气，
0: 垃圾血液清道夫。
1: 对，啊，第三就讲，也是咱血迄个血液内底血甲哈，片面这个血甲
0: 不见，
1: 产生
0: 哎不见。
1: 对，所以这三个功能嘛哈。
0: 嗯，
1: 啊，所以就讲，咱一般这个。一氧化氮尿充足的情况底下，
0: 嗯，
1: 这三个部分基本上也是都没发生的啦，
0: 都不会发生嘿。
1: 嘿，所以就讲，咱来讲一般，来讲食物件哈，比如像阮不是伫外口食哈，食油、食醋啦哈，你变成讲排空者嘛。
0: 对啊。
1: 啊，所以迄阵啊，咱就是在补充这个足够量的
0: 一氧化氮。
1: 啊，一氧化氮的量足够以后，咱的规个血筋哈。都弄做水诶，
0: 嗯，
1: 啊，咱规身躯血筋水啊，都健康嘛，
0: 对哦。
1: 啊，你甲看，所以一氧化氮上高早是伫治疗心脏诶，
0: 对哦。
1: 啊，因为27年前迄阵啊，阮伫做研究诶，
0: 嗯，
1: 迄阵啊技术也无像即马遮好，
0: 对，也可能也实验器材啦。
1: 嘿，咱知这医学诶研究是一年比一年较进步，
0: 更厉害嘿。
1: 嘿，27年前诶时候，阮老师迄阵啊发现了这个，我讲这个药啊，迄阵其实阮伫英国做。做实验的时候，是起来顾心脏的啦。
0: 对，一氧化氮本来就是要来研究顾心脏这方面。
1: 嘿，啊，结果底下做研究，人体实验做两年了哈，那个个人心脏病无治疗无效，
0: 失败。
1: 啊，不过了遐一挂查甫拢来讲，甲阮的护士讲，这实验结束，药也是继续来玩无？实验的药也是继续来玩无？
0: 啊，实验不好啊，那想要过来这药啊，从啊？
1: 对，后来哇，关键的护士嘛，做厉害，伊后来看问遐个，遐个参加实验的遐直播，
0: 男性朋友，
1: 嘿，男性朋友讲，你那拢要来，都时间都结束，伊讲，哇，这样吼，喏，家庭做
0: 就弥漫
1: 弥漫嘞，啊，所以后来看看这个药啊，本身该要研究做顾心脏，该做，今麦来该做顾直播人的，
0: 我有讲，
1: 嘿，
0: 所以啊，你陈医师，我问你一下吼，你都讲的这一氧化氮本来你是讲顾心脏的，后壁变作威尔刚，所以威尔刚的前身就是一氧化氮。
1: 对，那我简单讲哈，
0: 嗯，
1: 一氧化氮伊都迄个所谓标靶性啦，
0: 对哦，
1: 靶向性的跟那 GPS 赶快，
0: 嗯，定位
1: 也在定位哦。我古早20几年前的时候，我实验室的时候也搞不清楚讲，伊这一氧化氮吃了以后。会使，咱要指定还照心脏的心脏，
0: 对，
1: 照骨头的照骨头，照迄个直播迄个
0: 射护线，
1: 射护线的照射护线，照
0: 目睭，
1: 照目睭的照目睭。
0: 啊，有遐厉害？
1: 嘿，啊，过去20几年前也唔知，
0: 我唔知，刚刚讲这就是骨灰梗，
1: 就骨灰梗俩。啊，其实咱全身骨拢会筋嘛，
0: 嗯，
1: 你譬如讲我骨头嘛会筋啊，我骨头就讲，因为人老以后这个走去。关节的血筋的血流就少啊嘛，
0: 血流量不一样。
1: 对，因为咱人年纪大以后哈，伊都要想办法这血筋哦，血过滴迄个大脑、心脏这重要的器官嘛。
0: 对，
1: 啊，骨头对身体来讲啊，你减一寡血嘛未死嘛。
0: 对，
1: 啊，不过你减一寡血未死，我们认为你较惊落会疼，
0: 会疼，营养上未够啊，
1: 上未够啊，所以阮即马就利用这种技术，我今麦食落物件，要走去骨头了，走骨头，
0: 走
1: 心脏了，走心脏。嘿，
0: 哇，有时电视讲有针对性呢，
1: 有针对性呢，
0: 针对性呢。
1: 对，啊，不过这27年前的时候，
0: 我讲，
1: 阮技术也无改遐。
0: 哦，嘿，
1: 啊，今麦这个技术一直进步，到今麦开始，阮都有法度讲，要下过大血筋，就是过大血筋。
0: 哇，所以你个讲这个一氧化氮吼，我靠，足济嘛拢咧讲一氧化氮啦。但是这一氧化氮吼，伊是不是内底有重要的成分？比如讲，一定要有啥物经过 合成啊，还是酵发酵什么，一叫都把这个一氧化碳发挥到淋漓尽致。
1: 对，阿爸，你这个问题做好，就讲外靠咱听做提供一氧化碳，一氧化碳啊。
0: 拢讲，刚刚听到哦，拢大家拢提穆拉德来讲啦，拢提你的老师啦，提你的这个工作伙伴，哇，这个穆拉德诶，但是接落去，嗯，那敢那无啥尴尬。
1: 对，这原因就讲因。阮这个时间不是哈，就讲到即马135年
0: 嘛。135年啊，
1: 无简单。阮专门在研究，就是研究这个血菌啊。啊，所以135年啊，阮专门拢研究这个血菌，所以阮时间不是伫这方面的经验，嘛比其他时间就都较济。
0: 当然啦、啊，135年的历史呢。
1: 啊，阮开发出来这个产品哈、嗯，一般嘛较无共，就讲技术是拢对于伫美国哈。产品是全世界150几个国家嘛，系啊，我拢是用相关的规格啊，
0: 最高规格。
1: 系在生产啊，一般来讲哦，我嘛较无阿多，一般的商品来竞争，因为费用高嘛。诶，这是讲像阿冠哦，这算算这有配的啊。伊讲产品都看那贵，伊嘛是要用好的。
0: 当然啦、啊，
1: 听众朋友，
0: 那既然若要食，咱就爱食，就对咱身体真正有帮助的、
1: 啊。对啊，对啊。我阿冠，你想看卖？咱同样一氧化碳的产品，其他牌子的。成本差咱差要一倍啊！
0: 啊，为什么差一倍？是到底原因差的多是讲伊内底成分无同款，还是中医过程无同款？
1: 伊主要是技术无同。
0: 哦，技术无同。
1: 嘿，咱定讲同款无同师傅嘛。
0: 啊，当然了嘿。
1: 嘿，你同款是一氧化碳来讲哈，阮的实验室，阮做的这个产品就讲，它加了以后，咱的一氧化碳是伫身体内底利用咱家己细胞家己生产出来。
0: 利用咱家己的细胞、
1: 啊，咱不是吃一氧化碳入去哦，咱是吃入的物件是一氧化碳的原料入去，甲咱的细胞工厂，咱是把咱家己身躯的细胞当作一个工厂，咱原料入去以后，
0: 工厂了，
1: 系咱原料入去咱家己身躯的细胞内底来加工，产生这个一氧化碳。虽产生出来一氧化碳，虽伫当地都使用掉，上新鲜的就对了。
0: 对，你讲吼，产地直送。
1: 对，产地直送的观念诶。
0: 我就讲，虽食咧，虽互细胞吸收，
1: 对，
0: 吸收了细胞去制作一氧化碳了，都要释放出来，互咱人马上就当接收到这个一氧化碳的意思。
1: 对，啊，所以在技术各方面啊，哈，咱拢是用上好的这个技术的原料，所以我都片面就讲伊。成本较高，
0: 但是成本高是无差、啊，主要是讲食落会当，互咱真真正正，互咱有感觉。
1: 对，
0: 吼、哦，你感觉咧，吼，像你讲一氧化碳，会让互咱的血管来扩张，
1: 是，
0: 对不对？啊，互咱的血流量吼会更加正常嘛，
1: 是。
0: 啊，过来，甲咱的血更好弹性，
1: 是。
0: 啊，过来就较袂有一挂垃圾粪扫囤积伫内底嘛。
1: 对啊，对啊，所以我嘛是真欢喜吼，甲大听众朋友报告啊，就讲。但即马阿冠这边所采用的拢含阮
0: 美国实验室，
1: 系美国实验室开发出来一模一样，含阮供应全世界150几个国家的高规格产品，
0: 拢是同款
1: 的。
0: 来，这个陈医师，我来问你一个几啊问题啊？吼，因为这其实足济，你要来进前，我都甲阮的听众讲，就讲咱来请你来咱的节目。啊，因哦，因有一挂问题，伊拢听别人咧讲啦，我拢听别人讲，从未准啦。从这听谁讲？听朋友讲、yeah. 啊，朋友讲什么？食一氧化氮的安怎安怎安怎吼？来，我来问从紧啦吼。伊讲吼，长期咧吸油脂的人，
1: yeah.
0: 肾脏不好的人，油脂功能不好的人，会当食一氧化氮无？
1: 会使，这无问题。
0: 为什么会当食一氧化氮？
1: 因为咱想啊，以前爱吸油脂，吸油脂就讲表示咱油脂的功能。无好嘛，所以咱咧用体油脂功能无好，内底伊个迄个肺部就较济嘛。啊，肺部无法度由咱的这个油脂洗掉以外，咱只好用血走出来外口来洗嘛。这类的病人吼，伊都较需要这个一氧化碳。因为安怎讲，你第一你洗油脂中间，你是血液循环一定爱好嘛。
0: 对、哦。
1: 咱都讲嘛，第一点，伊这咱一氧化碳，咱会经放松嘛，
0: 血管放松，
1: 放松以后，伊这走得紧啊。
0: 哦，因为油脂内底有咱人从细条的 微小细管，
1: 对对，迄、那个肾丝球嘛，半规版的，
0: 就是一条，就是一条，就是一条呀。
1: 对，啊，你这点啊，一氧化碳的一条棒伤哈，
0: 半规的时阵，
1: 伊的回的走得较紧啦。
0: 所以对着这油气油气功能不会人来补充一氧化碳，绝对没有问题。
1: 这真好，这真好，
0: 真好的对啊。一旦都可以让帮助咱吼，诶的，咱的肾脏伊负担袂遐尼大啦。
1: 对，啊，第二个咱都在讲。一氧化碳是咪会使咱血经内底袂产生这个血钾嘛？咱在西游记上加产生血钾，
0: 拍条诶，
1: 就因为你是甲血
0: 送出去，
1: 送出来外口嘛。咱大家知你啊，你啊，咱啊切破伤的时候是咪血倒
0: 出来？
1: 血倒出来是跟屁嘛？伊这血都走出来外口，就拢将真容易哈、哦。结做会变血钾嘛，所以西游记的人咱上惊就是讲这个
0: 血钾脱掉，
1: 血钾脱掉。啊，咱做讲嘛，咱一氧化碳就是在避免这个血钾的产生。
0: 所以你若讲哦，有咧西游记的人来补充一氧化碳哦，爸爸妈妈绝对无问题啦。
1: 是，
0: 更加需要补充，
1: 让
0: 你的血管打开，血走会过去，血钾袂掉，无血钾，你就更免有。因为人讲西药酒嘛是有危险呢，
1: 是啊是啊，
0: 讲西药无有可能嘛是会无命呢，
1: 对，有阵会中风啊，
0: 会中风吼，所以爸爸妈妈哦，西药酒啊吼，一定会当来补充一氧化碳吼，
1: 对，
0: 哦，过来吼，我问一个问题就讲吼，伊足侪人大部分人拢有这个三高的问题，
1: 对，
0: 就是有这个血压，伊讲伊个血压伊爱食吼，血压拢降袂来。会当来补充的这个一氧化碳无？
1: 哦，这是第一来补充的，
0: 一定来补充。
1: 欸、我举一个例啦哈，像尤其咱的妈妈哈，过更年期以后，这个女性的荷尔蒙无以后，咱知影女性的荷尔蒙其实是保护咱女性的血经真重要一个物件。所以你当这个荷尔蒙无以后，伊这个血经都失去这个保护，所以迄阵啊开始就讲一寡。高血压啦，血经的毛病就出来。像我家里阿妈都家里我妈妈哈，拢是更年期以后这心脏病、心脏血经的
0: 毛病
1: 开始出来。啊，所以这个时间，咱就更加需要这个一氧化碳来保护咱的血经。啊，你讲三高，咱讲就是迄个高血脂嘛，
0: 高血压、
1: 高血糖嘛。
0: 对。
1: 啊，以及高血压，咱在一氧化碳的血经的棒伤嘛，对抗这个高血压。高血脂，哈、哦，这个血内底有这个脂肪嘛，啊，一脂肪到尾拢是塞伫迄个血管内底，
0: 拢黏咧壁，
1: 黏咧壁嘛。啊，咱都讲一氧化碳就是专门在替咱扫这血管壁的，
0: 是
1: 血管清道夫嘛，伊在扫这血管的粪扫的哈、哦，所以伊这一氧化碳对这个血脂嘛真好，
0: 嘛就好诶。
1: 对啊，一氧化碳因为增加咱血液循环，所以伊这个血糖嘛会使降落，
0: 嘛会使降落吼。
1: 特别对。高血压、三高的，或者爸爸妈妈特别好，
0: 特别好。
1: 嘿，啊，一般是安尼，因为阮做医生啊，阮开高血压的药啊，阮的迄个病人的时候，
0: 哈、哦，
1: 大部分安尼啦，高血压的药啊，哈，咱个一天开一粒啦。伊病人伊惊啊，拢感觉头较疼，血压较悬，
0: 吃两粒，
1: 伊就吃两粒啦。
0: 家己做医生，
1: 嘿，拢是安尼，啊，惊感觉人较轻松，伊就家己减，
0: 买只
1: 半粒，还是买只、哦，
0: 嗯。
1: 所以真正上病人，我嘛会使拢会使体谅讲病人伊家己调药啊。啊，所以一般你若讲咱食补充哈，啊，阮这边这
0: 一氧化碳
1: 对以后，咱正常病甲咱开药，咱嘛卖停，
0: 卖停，赶快继续食，
1: 赶快继续食。不过我甲家讲，大部分呢，咱的消费者伊慢慢食以后，伊愈食药，高血压的药啊，
0: 愈来愈
1: 调整。我就甲讲，像我妈妈有。本在吃一粒那个高血压的药啊，
0: 对，
1: 本在一天半粒啦，后来改做一天
0: 四分之一啦，
1: 啊，都过来要减一下八分之一，药啊吃袂落，
0: 吃袂落，伤细粒
1: ，
0: 两天吃一盖
1: ，嘿，啊，这嘛真正上，咱只要有法都达到这个目的哈，阮医生拢袂讲去，他
0: 一直病人，叫病人一直吃，
1: 一直爱那吃，当伊血压都改善啦，你无需要吃管。
0: 对啊，你血压我就降了啊，那我需要去吃什么高血压的西药嘛？哈，
1: 是啊是啊。
0: 所以，咱有高血压的人，你长期你吃血压药，但是你血压拢降未来，控制了未水的人，你若配合吃一氧化氮的话，真真正正会当好你的血压。愈来愈稳定，但是吼、哦，这有一个一人有一个问题，一种问题，讲有人讲啊，真是啊，我血压本身就较低人，啊，我若食一氧化碳入去，敢会血压愈来愈低？
1: 那一般呢，吼，就讲血压低吼， 原因真济种，有一种就讲因为你心脏的迄个功能真好，咱像迄一挂运动员哈，伊、本身伊血压就拢低啊，
0: 较低啊嘿，
1: 嘿，这种除了这类嘢哈，咱无建议伊食以外，
0: 哦，本身运动员本来伊就是较低这种嘅，
1: 伊迄就是表示讲也会跟生正好，
0: 生罗网
1: 这种嘅低血压咪哈，咱就无建议食，也就相算比平常时嘅人都较好啊，啊，低压这一话，一般低血压就表示讲，伊这个血筋的弹性已经歹
0: 去，无好去啊。
1: 嘿，有当就讲，伊变成放，咱知咱血筋是一绑一松，一绑一松嘛。你这个绑放开的时候，伊变成缩瓦过来一下，缩袂瓦。嘿，所以伊变成这伊低血压真侪状况是这个状况。
0: 弹性无好啊。
1: 弹性无好啊，咱一氧化氮主要咱第一点嘛，伊啊，咱血筋放松，增加咱血筋的弹性。所以这个部分是无问题。
0: 那个无问题啊，
1: 然后无问题。
0: 对啊，那所以爸爸妈妈吼，你若血问题吼，拢当来补充这个一氧化氮啦吼。过来就是讲吼，有咱的爸爸妈妈咧问就讲吼，一定咧咧困的时阵哦，甚至坐的时阵哦，伊拢会听到伊太阳穴的所在，敢那脉搏咧跳动。
1: 对。
0: 甚至伊咧困的时阵哦，伊听到伊心脏跳足大力的砰砰。嘣！规人讲，甚至咧转，我讲讲一喊，讲规心脏咧转哦。我讲，伊讲哦，我讲，哎，这吼是不是因为塌掉关系啊？还是讲这让补充着一氧化氮无？
1: 这种的部分就讲，咱知咱心脏正常是一分钟跳七十二个嘛？
0: 对，正常。
1: 啊，心脏在跳的时候，伊是有一个叫迄、那个迄、那个一粒细细粒的豆啊，哈，心脏面顶，伊在接受这个心脏外靠这个
0: 讯号
1: 对。刺激一届就跳一届，刺激一届就跳一届。啊，咱人老化以后哈，伊这跳一届，我都供应身躯所有的迄个需要血，所以就一边跳多一届。
0: 我跳多一届。
1: 嘿，这第一点，第二点，你若讲伊身躯本在血筋的状况就无好，咱本在我拍七十二个都过会到，伊即马可能拍到八十个，还是讲拍的中间突然间感觉讲，欸某一个所在，伊个血流无啥够，就要得加
0: 拍过来，
1: 较大力。所以伊这种的状况发生的，主要拢是你个血筋无好造成。
0: 哦，血筋无好啦，血拍袂到迄个所在。
1: 哎、欸，伊拍袂到，伊先骨你拍袂到，你血拍袂到，迄人个组织细胞就会死亡。所以你心中伊就变一发现这个状况的时候。伊在都较拼死命在拍，
0: 所以有的爸爸妈妈，你会发现讲吼，奇怪，你的心脏来今日跟他讲吼，你拍起足紧的啊，我无创啥，有可能就是你可能你血内底可能是咪咱讲的血管可能较塞掉的，血走袂过，所以心脏爱加用力，再加上血上到迄个所在。
1: 对，你看，咱若讲去病院，我若讲啊，一寡较老大哦，七八十岁，你甲照电工，你看伊心脏变足大粒的，是安怎讲？迄阵啊，咱人在训练这个肌肉啊。我本在拍七十二个哈，血都高啊。
0: 即卖拍超一拍十个、一百个，
1: 靠高者靠一般。那咱人在训练这个肌肉，
0: 对，
1: 料伊这肌肉大了起来，所以心脏大了要失败
0: 哦。哦，所以人讲这个心脏肥大，
1: 嘿，
0: 迄个你无好啦。
1: 迄就是就表示讲你的血筋无好，你心脏还拼死命拍，结果拍久以后就变大了起来。
0: 对哦。
1: 所以心脏肥大这是无好的，所以。主要根本的问题就是伫你血筋啦，血筋无好，你心脏你无变性命拍嘛无多啊。
0: 所以爸爸妈妈，咱来讲吼，像拄阿妹陈医师讲的，包括咱有一挂心脏本身就有毛病的人，甚至有一挂遗传性的哦，爸爸、伊的妈妈拢是有心脏毛病的人。啊，你家己干嘛哦？你去检查你家己心脏有当咧跳，有当跳紧跳慢啊？这样人拢足需要当来补充这个一氧化氮的，
1: 是，
0: 拢会在补充吼。过来，当然哦，安尼。有人会问啊，陈医师啊，我即马我感觉身体拢 OK 啊，我人好势好势，我会当来食这个一氧化氮来做补充无？
1: 哎，
0: 做保养安尼啊？
1: 嘿，因为我都甲大家报告就讲，第一，你的血筋是啥物状况，无人知
0: 啊。无人知啊。
1: 嘿，我今日讲问过阿管，你血筋好啊唔好？
0: 我哪会知？
1: 你蛮知。我再问一点，阿管你。
0: 你有病过哦？
1: 你怎有病哦？
0: 我没来找病，
1: 嘛不病
0: 啊！我坑吸尘器进来对，扫地机器人好进来对啊！
1: 啊，所以就讲这个状况，讲第一无了解你的血筋是安怎，啊，第二你嘛无去甲病，面临的迄风险就讲你有可能中风，所以这个时间上重要就讲随时维持你的血筋内底一氧化氮是一个较悬的浓度滴的。来保护咱家己的心脏，保护咱家己的血筋。所以你少年，少年是上好的啊！
0: 少年就赶紧补充。
1: 对，你卖等下伊你也讲是，较多较侪回下。咱即摆是安尼哦，阮根据阮的研究啊哈，你即摆变笨手哈，八年内底笨手你变会过，
0: 八年变会过。
1: 哎，比如讲，哦，比如阿文，你即摆四十岁，即摆开始补充，你甲三十二岁进前，你三十二岁甲四十岁这中间的血筋内底笨手你变会掉，
0: 变会掉，对。
1: 三十岁以前的歹势变未过啊，
0: 哦，
1: 已经卡掉伫内底啊，
0: 卡一只久啊啦。
1: 嘿，啊，所以咱愈早来变少。
0: 如何好，
1: 嘿，
0: 你甲袂讲日积月累啦，
1: 嘿，
0: 啊，你若愈无拼杀人，免怀疑，就敢咱咧抽抽油烟机同款，你抽油烟机有一年卡过一年，卡过一年啊，卡到第十年时阵，可能唔得卡足高个啊，
1: 你根本拼袂成去啊，
0: 就算你拼，可能嘛足困难个啊，应该是无多拼到足成去个啦，
1: 对，按过嘛是爱拼。
0: 那先变，
1: 你也不爱变，都是刚大变的，还是变会变就麻烦
0: 了。对啦，咱陈医师都要讲的重点啦。你今你会更好啊？无好，唔知，永远唔知。啊，你有变会更无？嘛唔知，你要变嘛唔知。所以从今日方法就是吼，一氧化氮，特工甲补充一下吼，特工甲你会更变清气，咱就较袂有一挂心脑会更问题。所以咱老食一挂一氧化氮的人，你就较免烦恼中风的问题。
1: 对，
0: 吼啊哦，你讲反正你老血管所在就是有这个一氧化氮，啊你一氧化氮就当好咱的血管放轻松，爱有弹性，吼，咱就较免烦恼讲话食老方什么像陈医师因定看到的，什么一卡一手的啦，你一卡一手落去吼，你要恢复，敢有法度恢复到100%？
1: 这基本上无法度，
0: 基本上无法度吼，啊，佮开要开足侪钱的啦。
1: 是啊。厝的人嘛艰苦，啊，病人家己嘛辛苦啦。
0: 对啊，卖讲啥，你讲干呐，一只心脏啦，即卖听讲一只心脏换一只要几百万啦。
1: 对。
0: 啊，咱心脏佫出动了，你佫袂再血管会脱掉的。所以每工啊补充着这个一氧化氮哦，对咱人吼只有好无歹啦吼。好啦，你感谢咱今日咱这陈医师哦，来甲咱上这课哦，咱人要安那来做保养，啊，你变那吼来预防着讲吼，咱一寡吼心血管的毛病。哦，安尼补充一氧化氮，会当咱会更放轻松，你就较免烦恼讲吼，一寡有诶无毛病来找你啦吼。好啦，安尼感谢咱的陈医师哦，
1: 谢谢。
0: 好啦，来讲个正吼，咱家诶爸母吼，相信吼，对着这个一氧化氮吼，有更加深诶熟悉吼。啊，明仔载吼，咱会邀请咱这个郭医师来。我那你郭一婷郭医师吼，咱只保吼，规个会更一定要挂好，尤其吼每一年会愈来愈寒，吼一旦你让伊停机之阵吼，什么都来不及了，好不好？啊，明仔一点听咱这波吼，啊，咱等下后一阶段，赶快那么是邀请咱的陈振兴医生吼，来给咱讲着这个一氧化氮这個，那听不清楚，后一阶段等来个注意听啊，感谢，谢谢。

0: 每天到暗暝，上熟悉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一零七一千赫。
1: 全民加入政府收听破发现金一万块，红婴儿买当命。一百一十五年四月七日到四月三十日国内出世，有领着出世证明，还佫亲生爸母其中一个人符合资格就会当命。请伫咧五月二十日进前，查相关的证明文件到邮局柜台办理，佫会提高警戒，小心诈骗。详细咨询请就一万块官网1000.gov.tw 或者是敲客服专线1988。财政部关心你。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2: 我原本以为家庭纠纷只能上法院，还好朋友提醒我可以先申请家事调解。
3: 比起打官司，家事调解更温和，还有专业调解委员协助双方沟通。
2: 透过对话，我和平解决子女探视、抚养费的难题，真庆幸有家事调解。
3: 家事调解先行，为家庭和谐开启沟通之门。
2: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4: 下课啊，也唔走。
5: 我咧到你哩啦，想要体验公务员的生活。
4: 我想要去回应你组织看卖啊，有机会无？
5: 有啊，咱做伙来报名。
6: 青年署大专新公部门建设，青年署及社区职场体验计划，伫咧暑假提供超过1200个名额，予青年朋友去公家机关、甲 NPO 建设，也有专业津贴，也是薪水会使提。即马就上 Reach 职场体验网报名。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0: 即个爸母啊，大哥大姐啊，即个阿叔阿婶、阿伯阿姆、阿姨姨丈，大家平安，大家健康，大家快乐哦！
1: 大家好哦！
0: 啊，这是予你安心俱乐部全国联播网现场有关有着含万的农家子弟小弟我嘉宏，
1: 我小弟安心的小安
0: 啊，要来空中。